0: 干什么来了？说。
1: 当年让我一炮而红的那个戏，本来是找您的吧？
2: 胡说！当年人家要找一个有前途的新人，啊，我眼光没错吧？拼出来了吧？嗯。
1: 当年我从内地到香港，餐单面都快买不起了，是您把我带到片场的。当年那几个必死的动作，不是您拦着我，我命早没了。
2: 我不能让你丢命啊，靓仔！跳下来容易，走下来难呢。
1: 跳下来容易，走下来难。
3: 我是龙虎武士出身，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向当龙虎武士精神致敬。咱们一起拍戏吧，我的戏，像当年一样。我还跟着您屁股后面混，
0: 老了拼不动了，况且女儿也不让我拼。
3: 您放心，我们用最好的设备、最好的技术来保证安全。
2: 不是怕危险的问题。
1: 大哥，您替身替了一辈子，画面里留下的都是别人的脸孔。这一次，咱给自己留下一个画面，好不好？

0: 侄儿啊，爸爸老喽，还是放不下那些老的东西。我们那个东西，今天的观众不会懂，得有人做给他们看。原文要致敬，老爸有点动心喽。
1: 侄儿啊，听老爸说，你不是一匹普通的马，你是可以大有作为，你只是差一个机会，你的才华不应该被埋没，我帮你抓住这次机会，嗯，好好练习，嗯，来。
2: 老爸，找到证据了。
3: 哎，来了。
2: 我们不用担心吃的被抢走了。
3: 我们刚刚联系上了玲珑的前主人，他说玲珑啊就是王老板个人收藏的品种马，
4: 所以吃的不是公司财产，
3: 证据确凿。耶、
4: 谢谢奶茶，
3: 啊
4: 不，
3: 哎、
4: 大力士，
3: 您客气了。
1: 谢谢女儿，谢谢。
5: 你干嘛呢？
1: 小宝，听我解释。你知道那个大明星叫袁威，他来找我，叫我做个动作。我必须要做。
5: 什么叫必须做？
1: 你们小孩子，你不懂。
5: 明明就是你不懂，你又要伤害赤兔。为什么？面子、自尊心，还是你所谓的龙虎武士精神啊？
1: 龙虎武士 ，Never say no。
5: 龙虎武士也不能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不行吧？
6: 小宝，小宝，

0: 大哥，喂，
1: 大哥，唐导演，哎，
0: 只有你戴明罗师傅，
1: 你好，你好，
0: 啊，我也没巧在我面前提起你，罗师傅，来，来，来，来看一下，一回的动作预览，嗯，
1: 哇，真厉害，现在拍电影之前都看卡通片，
0: 现在拍戏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必须做预览，因为后期要做很多 CGI 合成的。
1: 什么 I?
0: Computer Generate Image
2: 视效。
1: 视效。
2: 他们正在做测试，人跟马不落地。哎，给马上位啊！
3: 是。
2: 你待会儿穿一下呗。
1: 用不着，直接来吧。
0: 怎么直接来啊？
1: 我跟赤兔直接摔，来真的。
2: 你干嘛呀？
0: 你不是开玩笑吧？现在拍戏哪有人真的帅啊？
1: 不摔，不摔，观众看什么？
2: 现在有很多方法的，你干嘛呀？
1: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2: 大哥，您真误会了。
0: 哎，罗师傅，你别那么固执好不好？
1: 导演，今天大场面，你忙了。
2: 哎，大哥，
1: 谭静，我跟他说句话，谢谢。
2: 现在拍戏真的有很多方法的吗？
4: 拥护武士精神。就是这样子没的，
2: 大哥，您听我一句，
1: 一句都不要再讲，要么照我方法做，要么就不要做。
2: 大哥，
1: 你再说，就换人，
2: 那就换人吧。我是想请你来致敬的，我不是要你命吗？
1: 阿威，如果用这些东西致敬，我这一辈子都有遗憾的。你不需要致敬了，致敬就像我们以前一模一样，来真的。我去准备了。
5: 佳雅，老爸什么都给不了你，做好今天那个动作，以后你就不一样了，你可以的。
6: 为了江山社稷，臣恳请陛下信守承诺，给天下人一个机会。

0: 他不是龙虎武师，他就是一个懂事、听话、爱爸爸的孩子。他也会难过，你知不知道？
1: 我帮你抓住这次机会，好好练习。嗯。
2: 你干什么？站好！
3: 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0: 有事没有？有事没有？没事吧？我没事，我没事。哎，哎，贾燕，老爸后悔了。要不这个动作算了。
1: 算了算了，阿威，陆克来，
2: 喂喂，
1: 没事吧？不好意思，这个动作做不了，对不起。没事，真没事。哎，太好了，没想到我会说这样的话，真丢人。
2: 跳下去就容易，走下来难，这不都是您告诉我的？
1: 要赤兔说这么危险的动作是我不对，我这一辈子都是跳下来的。 刚刚第一次走下来的时候，突然间明白真正的农户武士精神没有改变。兄弟，家人需要保护。唐导刚刚冒犯了，不好意思。
2: 你有你的坚持，我内心是非常佩服的。感谢你，
1: 兄弟，谢谢了，给我一个露营的机会，没抓住，算了。
2: 那个……
1: 算了算了，我本身就是个替身，别到最后找一个卡通人替我。 来，赤兔回家喽！哎，谢谢兄弟们，谢谢，宝贝女儿，爸爸学会走下来了，让你孤零零的等了那么久。 对不起。

0: 回见。
1: 这是一份由玲珑的前主人谢荣光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上面写的很清楚，当时以98万购入玲珑是王海泉王老板的个人行为，但是由于当时资金周转问题呢，王海泉确实是使用了亮马公司的对公账户来垫付这笔支出。在款项支付后的第三天，也就是2015年3月16日，有一笔相同数额的还款从王海泉老板的个人账户打到了亮马公司的对公账户上。
2: 就算对方所述属实，是亮马公司的垫付款，但王海泉从未偿还公司这笔费用。财务在入账的时候，收支凭证上写的款项用途是归还另一匹马飓风的垫付款，不是玲珑。这有王海泉本人的签字。
3: 有这回事了。
4: 但是他写错了，
5: 请原告家属保持安静。
2: 这里是财务本人书面的证人证言，证明当天入账的事实情况。
4: 这一定是你们伪造的。
5: 原告
3: 输了，小宝。
5: 下面请被告方继续举证。
4: 我们为什么要认输？我们不能认输。

0: 谢谢。善意取得，这完全构成善意取得。民法典第311条，受让人在受让时是善意的，且价格合理又以实际交付，他可以取得所有权。罗师傅和赤兔完全符合这三个条件，他就是善意取得呀。
1: 你们已经撤诉了，没用了。

0: 何老板，您留步，何老板，您听我说，官司我们输了，但您不能眼睁睁看着一家人被拆散啊！
1: 我始终相信一句话：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
2: 赤足从小有很严重的残疾，是罗师傅的出现，让他免遭了人道毁灭的厄运，是罗师傅救了他。赤足对您来说就是一匹马，一个宠物，可对罗师傅来说，那是他的家人，是他的孩子。我相信您肯定感受得到罗师傅对赤足的爱，对不对？
1: 我们去。
3: 请放心，我们会。 照顾好赤兔，比罗师傅照顾的更好。他也会更强壮。
1: 我们以后也会。
3: 听我说，我们不会让赤兔再冒任何风险。
1: 我比罗师傅更爱马，更懂马。放心，赤兔跟着我会更好。
0: 何老板，何老板，您听我跟您讲啊，罗师傅不能没有赤兔啊。
4: 不好意思。

0: 为什么我总帮不了需要我帮的人啊？但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1: 叔叔。
2: 行了，咱们输了，男人得输得起，
1: 不欠人所赢，再难过也要站直了。
2: 对不起，叔叔，是我太菜了。
1: 已经很棒了，谢谢。

0: 谁啊？
1: 我们恐怕要分开了。以后就不是老爸在你身边照顾你了。

记得老爸的话，你是最棒的，你一定会有出息。把头抬起来。没事啊。赤兔。

怎么？你还想练一遍？我来了。小宅，你要躲啊！以后有人欺负你，你要躲。再来一遍。

戏精。以后的师父不会像你老爸那样哄你，你要懂事，知道吗？你长大了，你要学会好好保护自己，不管遇见任何事，你都要坚强啊！还有，千万不要忘记老爸，对不起，老爸不对，没有好好保护你。

雪兔，你要好好的，没有用了，写了吧。

嗯。

0: 乖乖的。
1: 他很顽皮，求你别打他。他肺不好，容易感冒。谢谢。

0: 快走。
1: 叔，
0: 走啊。嗯，
2: 石头，没事啊。
3: 走吧。

停车！谁向你追过来的？回去！ 回去啊！回去！回去！糟了！我不要你了。

重新认识一下。我叫卢乃华。基于我作为律师的职业规定，我不能代理您的案子，但是我还是想帮助您。

我爸爸很笨，他表达爱的方式就是用命去拼，爱电影是这样，爱我是这样，爱吃土更是如此。他付出的爱没有人能比得了，看在他之前丢掉过半条命的份上，您就不能把他剩下的半条命也还给他吗？

0: 铁兔，真的是你，铁兔，你想死爸爸了？你怎么回来的？你是跑回来的吗？啊？你是怎么回来的？啊？你是不是以后就不想走了？以后就不回来了？你的房间都没有变，你看见没有？你的房间，你的床啊，你看看，你看，爸爸房间。
1: 谢谢您。
2: 就算你们不找我，过两天我也会把赤兔还给他。
1: 为什么？
0: 爸爸怕你回来不认识，一动都没有动。
2: 赤兔准备把自己饿死。
0: 家里是不是跟以前一模一样？赤兔，赤兔不跪，起来，我们以后都不跪。
2: 我算是懂马的人。可我从没见过这种抗拒生存本能的决心，赤兔让我见到了。
0: 夏燕，以后不管你到哪都要带上老爸，知道吗？
2: 直到你们给我看了罗叔的碟片，我才明白他们是一类人。捍卫爱的方式是拼命，了不起。
1: 赤兔是龙虎武师的儿子。
2: 龙虎武师，佩服。

0: 回来继续。
1: OK OK， 太 OK 了。我跟你讲，你有没有看见我一直在走？你挡着我！你挡着我的镜头。龙虎武士入门第二次就是七十下。
2: 也许岁月已经改变。
1: 七十下，七十下。
3: 我跟您聊案子来的，
1: 不耽误啊。
2: 谁也逃不过彼此的双眼。
0: 再来一次。
3: 等会儿，我来不了一次了。
2: 贴着我，
3: 叔叔，
4: 挑高楼，钻玻璃，摔火炕，
0: 摔火炕，
4: 火炕跟火坑两回事吗？
0: 两回事，火炕是睡，这是睡的。
4: 好，再来，我啊，跳火炕，我啊，跳高楼。钻玻璃，摔火坑。
0: 麻烦您。

0: 这次相见。
1: 你青春期啊，你怎么那么大脾气呢？
2: 不说
1: 了，
2: 不说
0: 了，
2: 不说了，不说了。不帅就不帅了，
1: 上啊，还打，我还没拍完，对白还没讲完你就上了，回去再来一遍，
0: 来来来，大米哥，可以，哇，他好厉害，来来来，大米哥，那个，
2: 来来，不要讲，来来，
0: 大米哥，喝一个，
2: 哇，他好厉害啊，
0: 来来来，大米哥，再喝一个，
2: 哇，漂亮，好厉害。
0: 来来来，大明哥，再喝一个。
3: 对对对对对，就这样。
0: 台机来了。
1: 对，这可他，嘿，对对，
4: 相遇前夜晚醒了好几遍，翻看的往事一直抓在手里面。

0: 化一瞬间。
1: 丁啊，
2: 丁的，
0: 拥有你们才是永远，放下一切，好好分享曾经许的愿。走了多远，为了这次相见。
1: 没事没事。
0: 几十年之后沉淀青春的誓言。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1: 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作为一名还在表演道路上探索的青年演员，我深知成长的路上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我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各种经历与磨练中去塑造未来更好的自己。下面这部电影，每个人观看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与感受，你能够从中汲取什么样的力量呢？期待你的收看。
2: 情况不妙啊，
3: 小心。
4: 他正在逃往蠕虫洞，得赶紧把他拦回来。
2: 看我的，他不会得逞的。
5: 我只是吸收那些浪费了的能量而已，然后我把它聚集在我的身上，这使我更敏捷、更聪明、更强壮。
4: 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敌人是我。
6: 嗨，
4: 他没有向洛尼开枪。
6: 什么？
4: 他瞄准的是我，是我。
7: 别动，别动！
5: 下一个就是我。
2: 你是最后一个。
6: 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会分开。
0: 5月22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宇宙追击令》。
1: 生活中的我非常喜欢旅行，而有一种旅行不必收拾行李，也不用着急赶路，只需要把目光锁定在屏幕上，就可以随时启程，那就是我们的电影之旅。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的这部作品，它的沿途中会有哪些亮丽的风景呢？快随我一起踏上这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8: 你知道戴维·琼斯吗？他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锁在箱子里，把它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这钥匙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带着。
9: 我们的灵魂要为他的船服役100年。
10: 把他身上的一件东西我带回来，我需要你的罗盘，杰克，来交换他的自由。
9: 贝克特想要罗盘，如果他控制了箱子，
11: 大海就将面临着灾难。
9: 戴维·琼斯有一个宠物，所有的海盗都将大难临头。
10: 我要杀了琼斯，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出来。
11: 如果琼斯死了，他那只宠物就会失去控制。你觉得几个灵魂能顶我的命？
0: 5月2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加勒比海盗2：亡灵堡》。

0: 烤箱，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3: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5: 关心博客，共赢新主张。
6: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们想做什么？
1: 我想成为一个超级大恶人。

0: 绑架我的居然是我最崇拜的恶人。
1: 把生肖石给我。
2: 你们就喜欢恃强凌弱吗？

神大眼萌神通奶爸前传

是抓不住我的，猜猜谁偷盗的地图？哈利路亚！哈哈哈哈！这就是找到十二生肖时的地图，我们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恶人。好了，立刻行动，今晚我们就去。

什么？

0: 十二生肖时，这些无敌猛兽的力量很快就属于我们了。不会这么倒霉吧？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拿到十二生肖石了。哎，
1: 你活到头了，老家伙，饥饿六天王又有新的老大了。
2: 你被我们耍了，大傻瓜。
0: 喂，等等，饥饿六天王是我创立的，我们是一伙的，还讲不讲忠诚了？
1: 哦，你真可笑，我们可是恶人，哪有忠诚可言？
3: 是时候向前看了。

0: 同学们，好，长大以后你们想做什么？萨曼莎，
1: 我知道，我想成为医生。
2: 非常好。
3: 我，
0: 普拉德里，
4: 我想成为老师。
0: 不，你会后悔的。
5: 我，
0: 好的。
6: 得到声望员，同时当总统，才是赛车手。
0: 对。
2: 前途无量。你想做什么，格罗？
7: 格罗，
8: 我吗？
0: 我想成为一个超级大鳄人。卡莉，妈妈，来吃。哇哦，我最亲爱的小亲人。喂，你们别太激动。喂，我还要保持形象呢。好吧，嘿，想去看电影吗？
2: 不去。
0: 走了。

0: 进球！进球！进球！进球！进球！进球！进球！进球！进球！进球！
1: 全都加上，再加点儿，到啊！加点糖霜，我喜欢吃糖霜。
2: 直升车线，直升车线，直升车线！
3: 别射我，老弟！
4: 谢谢。
2: 这奶油味太香了，长胖也值了。账单、杂志、绿色酬宾赠物券。哎呀，我的天哪！哪里可以播放？哪里可以播放？
5: 你好，格鲁先生。你的申请我们收到了，你不是想成为世上最强的极恶六天王吗？最近我们正好有个空缺，所以明天中午过来面试吧。哇，
2: 这太好了，
4: 太好了。
5: 请到417号大街，暗号是你不是好人，
2: 你不是好人。
5: 赶快离开原地吧，因为磁带马上就要爆炸了。
2: 要爆炸了，哦，快下车，快下车。哦，重磅消息，老妈。老妈。老妈。什么？老妈，这个臭家伙是谁？家里都是他的臭味，我以为你煮卷心菜呢。
6: 他是我心灵性导师。哇！告诉你那些奇怪的朋友，干点力。

0: 所能及的事，否则我就赶出去。他们打扰了我的修行。
1: 对，我听见了。
2: 走，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先生们，前往地下室，去我们新的基地。真是太棒了！工程进展得不错。

0: 打碎几个鸡蛋也做不成鸡蛋卷。我说的对吗？干得不错，瑞恩。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干得好。
1: 什么？
0: 没听见算了。阿德利亚，迈克，非常专注。叫，家里都好吗？
1: 好。
0: 各位，来来来，大家都到这边来。大家听好了，穿好你们的工装，戴好你们的护目镜。饥饿六天王邀请我明天去见面。别喊了，我才不小呢，别再这么称呼我，而且他们还没接纳我呢。你好，奥豆，怎么了？我那是的。我好的，你知道什么最好玩吗？看谁能一直不说话。总而言之，感谢大家的辛勤工作，我要去休息了。明天是我最重要的日子，小心了，世界，格罗出山喽！我不是。他们都是极品，真不敢相信。
2: 小老大，
3: 努力地不多多巴拉多。
0: 啊，我理解，但是我得好好休息，走吧。
3: 哦，没有了那西格雷，给咱把尼斯。
0: 好吧，好吧，看在你做噩梦的份上，但仅此一晚。我才不会相信你做噩梦。
4: Emi, para tadi dal lima pampolio.
0: 是吗？你也做了。嗯哼。上来吧。
5: 晚安。
6: 晚安。
0: 好好好，晚安。操！啊，还能不能睡个好觉了？
7: 爆炸新闻：饥饿六天王意图重新定义恶人的规则。
8: 全世界的恶人们。三天以后，当午夜的钟声敲响，中国农历新年到来之时，这个宝贝的力量将释放出来。我们将借助十二生肖的力量，将反恶联盟彻底干掉。从此，饥饿六天王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恶人联盟。
9: 各位都听清了吗？
7: 听清了吗？听清了吗？我没有，因为你们不会得逞。以为我会自生自灭吗？像丢臭肉一样把我踢开，他们迟早会付出代价的。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0: 我
7: 维库机车王，
10: 维库机车王
7: 干什么？
10: 我们希望这星期能够拿到我们的报酬。
7: 真是没出息，知识就是报酬啊。
10: 是吗？哦，
7: 第一课要时刻准备着，第二课比利时的无比杀比术，第三课立陶宛的立法术。这才是最宝贵的财富，你们别担心，我会付钱的，但是先去挖生

0: 棒棒棒棒，他们将会喜欢我，因为我是最强的。哼，皮奇卡哟，只要今晚别搞砸，我就能加入饥饿六天王。耶，有个各路的成长。耶，你们干什么？
1: 碰上把你揍吧，并且丢。
0: 哦，你们也想去是吧？
2: 有吧，你
3: 是。
0: 好吧，好吧，那什么，当初你们找到我家来应聘时，我还想呢，哪儿来这么多炸薯球？从哪儿搞到这么多工装裤？可是你们执意不肯离开。好吧，我投降了，进来吧。
4: 不不，你
1: 不敢动手的。
0: 然后我们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可是问题是，饥饿六天王都是顶级人物，而你们三个也很出色。你们建设基地的工作可以给 A 加，只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联盟，懂了吗？不懂算了，听着，这次我想独自行动。回头见，小伙伴们。
1: Kevin。
5: Kevin。不会努力不吧？
1: Pine seek! Pine seek! Lakuta! Lakuta! Woohoo! Una! Come on, come on!

0: 好意思，打扰一下。我只是想知道你不是好人吧？好，你是好人，我认错人了。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在试验新发明的小东西。我叫它黏黏手指，或者机灵的黏液。总之我还没想好呢。你过来。你好像有个特别的需求。
0: 对呀，我希望能找到你不是好人。
1: 那就请你移步去三号隔间，祝你听歌愉快。跟我来吧。

0: 就是这里，别声张，小点声，祝你好运，给他们点厉害。
1: 谢谢你，你叫米法利奥。
0: 是米法利奥博士。哦，送给你。
1: 这
0: 如果你出名了，记得谁给你的第一件装备。
1: 好的。

0: 把唱片往回转。
1: 饥饿六千王，欢迎你！
2: 哇哦，果然很酷！你们待会有什么？
3: 你们好。

0: 各位都是面试的吗？我也是。怎么着？有什么坏主意？是不是搞点恶作剧？好的。
1: 让第一个进来。
2: 他们在等你，格鲁先生。
0: 哦，好的，好的。哎，劳驾。

0: 天的天王，我的名字叫格鲁。我感觉我说话的声音太大了，我们的距离这么近，并不需要这么大的音量也能听得见。如果在我10岁的时候，你们对我说我有机会接替我最崇拜的恶人威库机车王，我肯定会认为你们脑子进水了。可如今我11岁零9个月了，这就没有问题了。
1: 这小屁孩是谁找来的？
2: 我以为他只是个子小。
1: 你是怎么搞的？你真以为弱鸡一样的小屁孩能成为恶人吗？
0: 是的，其实我很卑鄙，你最好不要惹我。
1: 罪恶是那些盗取强大的远古生肖石以后掀起腥风血雨的大人干的，而不是你这样的小屁孩干的。你应该去上学，认真学习，参加课间活动，做你的大拇指。
3: 做你的。
1: 等你干了大事再来找我吧。下一个。
4: 我是粉翼超人，极恶六天王的未来成员，好好看看我的飞行能力。
1: 好了，笑话结束，看我的。还挺棘手的。对，往左拉没错。
2: 我真想给他一拳。
5: 这小子是谁呀？
2: 孩子。
0: 哦，是你们。
6: 来了，
0: 你们怎么来了？好了，快上车吧。
2: 他跑哪儿去了？
1: 那个小子在那儿。
7: 快跑，
2: 快逃追。
0: 现在别坏呀，启动启动。

0: 快移动，快点快点快点。我们会抓到你的小矮子。刚刚偷走了世界顶尖恶人的生肖石，等把生肖石还给他们，他们肯定会说，哦，我们真是犯了可怕的错误，请加入我们吧，求你了格鲁。然后我会说，好啊，我愿意成为饥饿六天王的最新成员。现在我要找奥豆，奥豆在哪儿？
1: 奥豆马上来。
0: 不，不要说奥豆马上来，他必须立刻出现。奥豆，你终于回来了。啊，在你身上。这个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奥豆，生肖石在哪儿？
1: 生肖石。哎，对呀，生肖石阿布。
2: 那个 story 啊，把自己改的名，拉库扎登的名，没多大，那个也没个 happy。不是讲你动土马路土，关多里巴里巴里门呢，你连马库麦基贝里啊，拉布法里瓜卡莫里。

0: 我的宝贝儿，我的宝贝儿，我的宝贝儿，我好爱你哦。
1: 你来帮救了妈妈，帮救了爸爸，帮救拉基鲁图。
2: Topissimo, no?
3: 你竟然敢拿我的前途去换臭牧师？
4: 是的。
3: 哦，好吧，奥道，生日聚会在哪儿举办的？
2: Montargi la conia pampluta magosi. Don't remember preciso la
3: tar. 真是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我说过，你们不够资格加入高级联盟，而你们的表现证明我是对的。
2: 什么？我都告诉你，
3: 你做的一切只会让我头大。
4: 乔纳，乔纳！
3: 老妈说的对，你们不适合待在这里，你们被解雇了。我去找生肖石了，在我回来前，你们最好离开。
4: 小老大，
2: 不白开吧？
3: 还有奥豆，你给我闭嘴！

凯文，好了，我一个人会走得更远。I just can't

0: 我的居然是我最崇拜的恶人，如果你不杀我，这是大的机会。
1: 闭嘴，把生肖石给我。啊，
0: 说到生肖石，事情是这样的，说来也挺有趣的。
1: 赶紧给他！您，
0: 很快情况就要不妙了。
1: 这是什么鬼东西？
0: 人，扔过来！生肖石在哪儿？
2: 不在我身上！
1: 我知道你把它藏起来了。没有，我发誓，如果撒谎不得好死，求你别真的这么做。去把电话拿来，打电话。 拿生肖石换人！
0: 不要，我老妈恨不得付钱让你留下我。
1: 很好笑，快打！

0: カメリカ。
1: 三张去圣弗朗西斯科的机票。
0: 去圣弗朗西斯科呀？好的，你怎么支付？
1: 不用担心。
0: 哦，太好了！如果再给点毛团，我们还能为你们升到头等舱呢。快走开！
2: 就这样，两个引擎都失去推力，我不得不折返拉瓜尼亚。
1: 呼啦啦！
2: 嘿，萨利，
3: 嗨，
2: 来吧。

0: 好啦，哎，亚纳巴纳纳伊瓜纳西波拉达。
1: 好的，谢谢。
2: 花生。
3: 到了圣弗朗西斯可我也要买一个。
2: 吃花生吗？花生。
1: 谢谢。
2: 吃花生吗？
3: 谢谢。
2: 哎，宝宝，吃花生吗？
0: 哎。Allora, presa la.
2: Ecco qua! Toma la cicova! Non cicova, banana!

斑斑。

아이고

0: 你小子胆还真大，敢偷极恶六天王的东西！我的胆子很大吗？哦，我居然被畏苦机车王称赞了！哦，我的梦想全都实现了。很快美梦就化为噩梦了。欢迎体验我的最新酷刑装置 ——Disco 地狱。你的小小兵最好明天日落前赶到，因为48小时 Disco 舞曲没把你逼疯。电击也会杀了你！
1: 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不留在下面。各位，各位，哎，阿姨，阿姐，站住！

0: 等一下，
1: 飞龙，飞龙，多谢龙王。
0: 有闯入者，抓住他们，给我回来！
2: 接下来，你可能会感觉有点痛。
0: 可逮着你们了！看我打断你们的骨头！啊！
2: 周末有什么安排？做五次深呼吸，我去去就来。喂，你们就喜欢恃强凌弱吗？
3: 少管闲事，老女人。
2: 老女人。我是传承了古代少林功夫的大师。

0: 你们就死定了。
1: 各位，拉姆盖诺在喷的功夫。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游戏源头，72小时根源净泄，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啊，帮救，帮救了，爸爸，你搞得我心不烦的了。
4: 别烦我，就算是报答我了。我正在工作。
1: 不得读那功夫的人。
4: 哦，你们想学功夫？
1: 啊，可以呢，一列队，不下，没了几家。这是牛功夫 ，boss， 母鸡，母鸡，
4: 嗯嗯。我早就不收徒了，这才是我现在的生活。
5: 学功夫是为了救。

0: 就像老大，求你了。
1: 哎呀，好吧，我教你们就是了。
2: 哎，这不是给你吃的。
3: 哎，不好意思，
2: 你们的任务是把它卖出去啊。我怎么知道？干嘛穿成这样？万圣节都过去四个月了，傻不傻呀？出去，快走！
4: 好，
2: 我去把杂肉的榔头拿过来。
4: 我来帮你吧，亲爱的。
1: 不要碰我！
4: 说，阁楼在哪
5: 儿？巴拉斯达摩尔。
6: 哦，我没想吓到你，别害怕，我们没生他的气，我们只是想要录用他。
5: Florinda, la mini boss partido.
7: 他在哪里？
8: 微库机车王，战胜巴拉西斯卡。
7: 微库机车王还活着，
6: 还跟那小子联手了。哦，那我们也去圣弗朗西斯科。我们走吧。
2: 你们最好赔钱修好我的屋顶。
1: 很有趣是吗？我们从基本踢腿练起。到你们了。好吧，不踢了。这个叫金瓜锤，是一种武器。这是弗雷德，是个假人，但是绝对不要小瞧他。
3: 哼，傻人。
8: 你好，弗雷德。
1: 开始进攻。自我怀疑的声音说，我无法敲断木头，但自我怀疑只是内心在作祟。知道我如何回应我的心吗？你们来试试。
3: Kevin.
1: 好吧，显然现在学理论还太早了，那就直接训练。

0: 好好休息，明天的训练会更加残酷。
1: 什么？你们不干了？我说过了，等我拿回生肖石，我们便会所向披靡。
2: 我已经受够了，
3: 恶人老矣，再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事了。
2: 再见，老家伙。
1: 各位拜托，我们是伙伴。
4: 觉得怎么样？喜欢吗？这是天堂吗？
1: 我刚把手下解雇了，
5: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办事不力。好了，现在我给你松绑，因为我需要你帮我打理家务，而且有个人跟我作伴，也挺不错的。
4: 对，两个恶人在家里干活，天知道他们会遇上什么麻烦。
1: 那是什么？阴险的笑声吗？

0: 显而易见。
1: 真难听，听起来像是吞了变阻笛的小丑。嗯，
0: 是吗？你看上去像是油尽灯枯的老巫师。
1: 别贫嘴，汤利克斯。
0: 谁是汤利克斯？
2: Stella.
3: 兄弟，哈哈哈哈，我还以为你死了呢。哎，冷静，冷静，冷静。哎，喂喂喂喂，你想要这个是吗？
2: 呀呀呀！拉斯多纳！
3: 嘿，小兄弟，你要去哪儿？
2: 圣弗朗西斯克。
3: 啊，圣弗朗西斯克呀！你太走运了，我刚好要去西岸，可以捎你过去。
2: Chico, con mucho, y con la zona. Oh, Luca, cuéntame. ¡Titi! ¡Uy, Titi! ¡Fuera! ¡Eh! ¡Ahí! ¡Yeah! ¡Eh, tú!
1: 先清理泳池，泳池必须洁净如新。
0: 你在干嘛？你就像我老妈烤的火鸡，又干又柴。啊，我的天，我的天！
1: 对了，忘了提醒你了，泳池里有几条我养的宠物鳄鱼。
0: 对，我看见了，我不会被吓到的。
1: 小心点，可别少了只胳膊，待会儿我还指着你换灯泡呢。拿来，我给你露两手。别急，老实点。马文，不要打呀！救命啊！不要！
0: 打捞网，拉住你了！拉住你了！我没拉住你。抓住我的手！抓到你了！
1: 你可以逃的，可是你没有。
0: 我说过的，你是我在世上最崇拜的恶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被鳄鱼吃掉。不过那个场面应该挺精彩的。
1: 所以你想成为超级大恶人？
0: 哦，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1: 那你想，你是想让我教你几招吗？
4: 许多格斗家都来向我请教，问我是如何成为功夫大师的。
5: 即便渺小如我们，能力也不可限量，只需深入挖掘，找到你心中的野兽，然后
2: 长命百岁。
5: 你们来试试。找到你心中的野兽，来接招。还有很多训练在等着你们。

0: 斯图尔特、鲍勃，你们准备好了？
1: 对，在那个地方。
0: 啊，不是不是不是，是准备好获得初级功夫徽章了。啊，死定了。
2: 盗窃法则第一条，时刻进入角色。
3: 知道了，爷爷。
2: 不介意我们上个厕所吧？这傻小子憋不到回家再尿了。

0: 哇，这里是坏蛋银行，准备开始行动了，跟着我做，记得配合我。你好，我想兑现这张支票。
1: 我的老天，好大的银行！
0: 这里有多少保安呀？这个孩子是谁？他是我的孙子，他还不懂小孩子应该乖乖听话，少出声音。孩子嘛，我也有一个儿子。哇哦，他长得好奇怪。别听他胡说，你的儿子非常可爱。嗯。哎呀呀呀！快救命啊！我看到了一道白光。海伦。
2: 我要跟你团聚了，海伦！我要跟你团聚了！哦，救命啊！快救救我爷爷！谁来救救他？快救救我爷爷！
3: 张医生过来！
2: 这次好严重！不要！听到了吗？那是天使甜美的声音。 救我呀！帮帮忙吧，我的生命过往从眼前闪过。
4: 不对，不对，再扔一遍，再扔一遍。好了，各位往后退。
1: 铃声，给我撑住了，老头！不要了，我的感觉好多了。铃声，最大电压，铃声，
4: 谢谢你救了我爷爷的命。我们盗窃完了吗？我爷爷被电糊涂了。你掉了这个。
0: 看我偷到什么了！哎，
1: 不错嘛，真的很不错，
0: 我们默契十足。
1: 真的吗？
0: 真的，我们得再接再厉，等着我教你下一招。
1: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0: 肯定会非常有趣。

0: 刺探一探，高管，
1: 开始进攻。

0: 在这里，
1: 分头去找到他们。
0: 圣弗朗西斯科出大事了！
2: 啊，快看！
0: 我们到了。
2: 卢卡，多谢你，罗丽娜。
0: 真是难忘的旅程，小老弟。
3: 兄弟，
0: 老弟，我会想念你的。嘿，好兄弟，祝你好运。
4: 我的朋友，现在你将学习经典的招数。哦，
5: 我的天哪！

0: 他们竟然会这样对我！他们是我一手带出来的，我们都是一伙的。哎，我放弃了。
1: 嘿，你是最棒的恶人，而他们都是蠢货。我唯一的梦想就是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干坏事。
0: 可如今我成了孤单的老头。是啊，你确实老了，但是你并不孤单。好了，听着，老兄，我们俩组成新的联盟，名字就叫做“可怕二人组”。以后我们再取个更威风的名字，但是现在我们要去找到生肖时，向世人证明你依然所向无敌。
1: 别逗了，你只是个小孩子，一切都结束了，你走吧。
0: 可你说我们
1: 走啊！

0: 你找回生肖石了，奥豆，我真为你骄傲。好了，时间紧迫，我们把这个交给威库机车王。
1: 好的。
2: 抓住他！
1: 好久不见呐，胖子，拿过来吧。
0: 太好了！
3: 不许动！
4: 不许动！
3: 站住！
4: 你站
3: 住！
4: 打回原地！
5: 反恶联盟的，你们全都被捕了。
1: 会的。这些瑞兽生肖的神力被我们控制了。你们忘记现在几点了吗？

0: 的东西，就必须付出代价。享受身体被撕裂的感觉吧。
1: 嘿，鲁达马杜卡利尼班，
2: 你们来了。
0: 哦，你们想成为乖孩子是吗？来吧，亮亮你们的本事！
2: 快跑！不要！
3: 好久不见，叛徒们，还记得我吗？
0: 是你！
3: 你可以留下我等死，也可以毁了我的一切，但我不会让你伤害那个孩子的。
0: 哦，这么说你要救他了？你的人马在哪儿？
3: 看到了，这些就是。

你们表现得太棒了！功夫是从哪里学来的？毫无疑问，你们被重新雇佣了。

0: 交给你了，
1: 你小胖脑，这里有感情吗？
2: 有个二度和三度烧伤的患者。好了。哦天哪，胃苦肌兽王。
0: 别担心，孩子，我不会有事的。
2: 结束了，老家伙，你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是吗？那可说不准啊。
1: 不要。
2: 很快见，孩子。

哼，微酷机车王是我最喜欢的恶人。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但我依然很感激我们相处的时光。很遗憾，你不能看着我成长，也不能在我干那些坏事的时候陪在我身边。相信我，肯定有不少十恶不赦的坏事。但是我会让你骄傲的，我会为了你成为史上最强的坏蛋，因为你，因为你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孤军奋战注定一事无成，必须找到盟友，无论何时都不要抛下他们。奥斗。

0: 你最好别惹事小子，我会很正直的、诚实的、安分守己的生活的。你还活着？哦，你太让我惊讶了，你是怎么办到的？我等不及了，快教教我怎么避开他们。那就努力吧，孩子，早晚能实现的。
1: 好了，笨蛋们，我们开始吧。

0: 抱歉，我们关门了。
1: 哦，我只是想感谢你送我这个，用起来很顺手。好了，我们言归正传吧。我需要一名天才疯狂科学家，你愿意为我工作吗？
0: 不，我已经金盆洗手，准备投身更愉快的领域。再见，小家伙。
2: 拜托你了。
0: 啊，好了好了，别这样看着我，我加入，给你们看个好东西。
3: 哦，这太不可思议了。
1: 老大，我喜欢这个称呼。We can make it further, we run it.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来到光影新播客，跟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影《我许可》中，我是元气满满的老师；抗战剧《狗剩快跑》里，我是柔中带刚的杏儿；都市情感剧《红石榴餐厅》里，我是直率爽朗的胡月；抗战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中，我是勇敢坚定的韩小月。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新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与支持。
2: 一点睛，二点零，三点扬名四海，四点天下太平。
0: 狮王大会引来武林群雄争霸，各路高手齐聚京城。
3: 赵天霸，宰了他！
0: 我吃了你！一代宗师黄飞鸿。
4: 天子脚下，王法当前，要抓你去衙门。
0: 除恶扬善，尽显仁者之风。李连杰、关之琳、莫少聪。
5: 师傅，心里有数。
6: 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最重要的是广开民智，治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
0: 5月23日。

0: 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狮王争霸·黄飞鸿之三》。
1: 比起坐在电影院里与许多观众一起观看电影，我觉得有时候独自在家静静欣赏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以最放松的姿态踏入一段电影的旅程，是我在拍戏之余最喜欢做的事情。电影频道就在本周为大家特别准备了这样一段精彩的光影之旅。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独自欣赏电影，那么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这段美好的观影时光吧。
2: 请进。
0: 一个表演喜剧的小人物，
2: 很久以来我就希望和您合作。
3: 什么时候？
2: 明天。
4: 你就要成为一个大明星了，格雷瓜
3: 尔。我轰动了，我走红了。
0: 命运的捉弄让他没入一场阴谋的陷阱，一把奇怪的雨伞成了这闹剧的开始。
3: 是个疯子，疯子，我爱你，
4: 流氓！
0: 阴差阳错的搞笑故事，危机四伏的旅行轮番上演。
3: 好，今晚10:30，请你采取行动。我不像个杀手吗？我整个一生都想演这样一个角色。
0: 疯癫、搞怪、出乎意料的惊险接连呈现，
3: 我们丢开一切什么都不管了。
0: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伞中情》。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5: 查查查查，
6: 大爷闪个救命系统！
7: 你这个倒霉鬼，臭药丸的，药丸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5: 查查，
0: 一个眼神改变了他的一生。
3: 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4: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3: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5: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3: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5: 英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考状元郎。
0: 瞬间，
8: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0: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9: 哎，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10: 长路漫漫，人我长。
3: 甘来。
10: 待一身胆色热肠，葬我自我。
0: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
11: 因为博古历代统治的错误指挥，造成几万人的生死，坚决不给你们走了。
12: 把命令传下去，为尔矫治。
13: 是。
14: 往回走，再度吃锤，
12: 将他们一一铲除。
15: 咬紧牙关，也要打下去。
16: 不准上网踩中我！
8: 变来变去，还不是被敌人追着跑。
15: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12: 很好。
16: 为什么停止进攻了？我们现在究竟还能怎么办？
15: 重新占领遵义。
12: 死掉我两个死兵，十几个团，
15: 给我追上！革命成功就靠两个结呀，一个呢就是团结，一个呢就是总结呀。
0: 5月24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绝地重生》。
1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叔叔回来了。
1: 你胭脂膏要干个主播什么的？
2: 妈，我不靠那些。哈
3: 哈，你跳的不错，想不想来惊叹号玩玩？
2: 我要是表现好的话，我有机会留在惊叹号。
3: 那看你表现呀、啊。全国大赛啊，你可能上不了了。
2: 我可以继续当陪练。
4: 我们能把自己的青春放到舞蹈里边，我觉得挺得劲的，挺热烈。惊叹号！
2: 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惊叹号。

0: 赛现场，来自全省的街舞好手齐聚一堂，来争夺全国街舞总决赛的名额。我是评论员王彦博，今天我将和我的搭档王腾霄老师一起为各位带来现场的实况转播。好的，彦博，杭州即将举办亚运会，而街舞也成为了亚运会新的比赛项目，因此杭州也将第一次举办全国街舞总决赛。那么这一次浙江街舞大赛的前三名将会直通总决赛。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现场。
1: 哇，街舞

1: 等一下，我有个队员还没来。
2: 丁教练，出场顺序是抽签决定的，不能坏规矩。哦，
1: 对对对对对，啊，不能不能。什么前两天喝酒的时候，你一个哥一个哥叫的，你小跟班一带六亲不认了是吧？你给我码头牌牌，
2: 给哥一面子。
1: 哎，回头我请你吃饭，那黄花鱼烤的你忘了？那叫外酥里嫩，一咬一包油，那香。我跟你说，你听见没有？

给我回应。I'm the king， 还款声响满水晶，他们都慌。

0: 哥，
1: 啊，是是是，这地方不好找，来来来，
0: 没带我游泳比赛吧？
1: 晋级赛轻松，上的还可以啊。
2: 3, 2, 1，恭喜金灿灿！耶耶耶耶，我最欢迎各位来到浙江街舞大赛，总决赛观众现场 ，Dance Machine 对阵金灿灿。
3: 金灿浩正式进入决赛，但是上一场他们的表现可以说赢得有点勉强，
4: 不知道这是不是战术啊。决赛之前金灿浩的王牌成员凯文一直没有出现，不过现在他已经站在场上了。

0: 惜了。
1: 而且一看这就是缺乏配合呀。
2: 一个一百头
3: 他 call out 的是当今马世界最强王者小猴子。

0: 回应呢？
1: 非常危险，我们知道一个 B-boy 的风格取决于他的性格，凯文呢就是这样一位敢打敢拼的选手。

0: 这是叫做头转。台湾教练丁雷就是一名头转 B1， 在他当队员的时候呢，从来没有拿过全国冠军，被戏称是千年老二。
1: 今年拥有凯文的他，极有可能在后面的全国总决赛上拿到冠军。

0: 这彪彪今天跳的确实是，但咱们以后争取啊，不在台上嘛，是吧？海友都是一个队的，以后得多过来跟大家一块练练，你有了默契，心灵上那么一共颤。
1: 我送你。
2: 啊，不用，我开车来的。我送你吧。
3: 潘哥，哎，
4: 老板，
3: 词儿啊，才来的呀，刚刚能替你擦两台了，咋的？钱不挣了呗？
4: 半天。喂妈。
3: 儿子，你忙不忙？
4: 啊，不忙。
3: 咱们店里啊，来了个网红，可以做探店的视频，有十几万粉丝呢，你赶紧回来。
5: 给他跳一段，
6: 分开给你找找人气。
7: 妈，我有点忙，我先挂了啊。拜拜。这臭孩子，
8: 想学啊？我教你两招啊。不用。方案还是那么个方案，开除辉哥、彪彪、蛇男、森林，还有大个。
7: 凯文总还会投一笔钱进来，从国外找人，补齐他们的位置。
9: 那这样合并呢？就咱今年表现，这还可以吧？是不是？<笑>
8: 我就说以咱这个阵容，我看今年拿个全国冠军。
7: 凯文总说呀，如果不是他们几个拖后腿，去年就该拿了。哎呦，
9: 厉害啊！不愧是学翻译出身的哈，眼神都能翻。
7: 凯文总不想浪费时间了，如果再拿不到名次，证明不了自己。
9: 那就得回去继承家产了。这大漂移啊，酸爽！哎，我说咱们不是说三年拿冠军吗？这还有三年，凯文，你就相信相信队友，我保证满足你跟家族财产一刀两断的梦想。
10: 这是通知，不是探讨。
7: 别忘了，惊叹号的房租是谁付的？啊！再废话，连你一块开了。等你信儿啊。

0: 说。
1: 对，
2: 回来了。嗯。
0: 妈，
3: 你说说你啊，人家网红在这吃了一个多小时，那你都没赶上。
0: 妈，我不靠那些。
3: 那你靠。

0: 啥呀？啊，靠跟着老师天天的下跳啊！
1: 小舅，
2: 硕硕回来了。
1: 啊，新作品。
2: 我的自塑像。
0: 我儿子整的呀，要干个主播什么的，这也能行哈。就不用这么累了。
3: 嗯，这个给我涨价，我现在跳一场300。
0: 300了？给自己买件像样的衣裳去，整天灰头土脸的。是你颜值高，那不能仗着咱家族基因好你就邋里邋遢的。
2: 对，我长得就像我舅，家族基因好。

0: 喂，雷哥，我把车给你开回去了，那个大霹雳也溜完了。《甄嬛传》
1: 打开电视就能看，是43集吧？
2: 有屁就放。
1: 今天怪我了哈。
2: 你还知道你那跳了些啥？你这难怪人说你。
0: 腰突然软了一下，然后那个前肩。
2: 你闲个毛！你这样，明天过来接我，我不想开车了啊。
3: 婉婉，在皇上心中，我不过是纯元皇后的代替而已。
2: 才反应过来，早干嘛了是吧？对呀、啊。哎，凯文，我想到一个好办法，能解决这个配合问题。对呀、啊。找个替身呗。嗯，才反应过来。
4: 你现在跳一场300，那算挺厉害的吧？
2: 还行吧。
4: 那最厉害的是不是跳一场能把家里的债全还了？还了债，你就可以去跳职业队了，你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5: 来，不要吃了，慢点，慢点。

0: 说说，有一个人要找你。
1: 啊，
0: 岁数挺大了。
2: 哎呦，
3: 名声重啊！

0: 不好意思啊，这么回事儿。啊，小陈，我几年没见，帅啊，长开了。
1: 丁教练，
0: 哎，幸亏你之前的报名表上有电话，我是打过去给女的接的，然后跟我说你在这儿演出呢。
1: 是我妈。啊。
2: 海怪兽打开了，海怪兽。
3: 小朋友，怪兽他妈妈来了，叔叔带你们找妈妈。
0: 这忙啊，
3: 忙，一天好几场。谢哥演绎创造奇迹，红白喜事儿，价格可以商量。这是我骗子。
0: 我现在还有给这个的
3: 怀旧，
0: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这上面有我电话，也有我地址，等你拯救完世界过来找我，我跟你好好聊点事儿。
1: 好啊，好。
0: 哎，今天能救完吗？
1: 能救完。
3: 惊叹号，名起的一般。一会儿我送你去。那个人应该是来挖你的吧？
1: 应该不是吧？我之前参加过他们一个海选，然后被淘汰了。
3: 哦，那就好。咱们剧团现在不乐观呐，抡吧两口子，跟我说要去海南一个风景区发展。刘姐她爸中风了，要回老家。你再一走，那咱剧团就没有特色了。弟弟，你看这么行吗？你求求你妈，我嫂子，让她出个山。
1: 算了吧，她一唱歌就更像我爸了。
3: 可也是。

0: 丁教练，来了，坐啊！三年前啊，我们的选拔赛你跟凯文不是都土撞吗？啊，你跳的不错，就是你跟凯文撞款了，你知道吗？哎，就一直跳枪眼，没进专业队？
1: 嗯，没有，
0: 也没去比赛什么的？
1: 也没有。
0: 啊，
2: 但我一直都在练呢，没断过。啊，
0: 怎么着？相信光？
2: 我今天虽然是 cosplay， 但我是先跳的舞，然后再打的怪兽。
0: 坐坐坐坐坐，跟你商量点事儿啊。想不想来青台号玩玩？啊，我们现在啊正好在这筹备全国那街舞大赛。不是你坐下，你老夹着干嘛？我仰着头看你。我想让你代替凯文呢，跟队员一块排练啊、走位啊，反正就这些。
3: 我替凯文。
0: 这孩子呢，最近有点飘，我打算雪藏他一段时间。
3: 比赛他还是得去的啊，你啊，咱们先说好啊，到时候不上场的哈。
0: 你这样不白跳，开个价。
2: 我可以跳，嗯，不用钱。
0: 你可别闹了，你不要钱，你去演什么商演呢？我说在我这儿，任何人任何事他都是有价钱的，咱呢也别弄得跟谁欠着谁。

0: 就这样，要不然一个月5000。
1: 丁教练，那如果我要是表现好的话，我有机会留在金丹好吗？
2: 那看你表现啊，
0: 加个微信。

0: 严肃地对凯文说：“能下次注意点啊，还给凯文做了盘红烧肉。”
1: 行，给你找了个会赚的啊，替你走位，配合的问题咱就解决了，你什么劲儿都不用使了，咱们呀妥妥的冠军啊。
2: 咱就一直转吧，
3: 雷哥，要不差不多算了吧，孩子汗都透了。
4: 得让他见识见识职业舞团的强度，不是他随便跑的那些场子。

0: 停！后边那个 solo 凯文自己跳啊。
1: 那凯文都没来过，没来表演服。
2: 好了，大家今天都非常棒，去休息先啊。
0: 这是新排的合练啊，你看看。
3: 建武入选亚运会，国家队机枪速箭。

0: 哎，干嘛呢？不是跟你说过吗？凯文的solo不用你跳，怎么还练上酒泡了呢？还，
1: 我就想练一下。
0: 你要把自己练伤了呢？合练的时候谁跳？你记住，你现在的肉体不属于你自己，别瞎练了。
2: 我走了还会再跳是吧？
0: 那点什么头啊？
1: 就表示尊重。
0: 行吧，再来一次。你咋的？偷窥挡你信号了？再给我点什么头，我让你再跳一次。哎呀，我的天哪！我哦，嗯，哼哼，起来，架起来，我看。这肘是松的，松的，这上半身一定绷住，这块是结实的才行。这块底座不结实，肯定是散掉的，上身绷紧，另外头低。 啊，头低了以后身体才起得来。你这么个傻练法，没把自己练住院了，这算你走运了。
1: 住过，
0: 啊，
1: 两次。

0: 除了我刚才说的，另外一个就是节奏啊，弹出来的，不是靠使劲撑出来的，心里边的这个节奏跟动作吻合上了，就什么都有了。
1: 谢谢丁教练。丁教练，那我要是没学会的话，还能再问您吗？
0: 我点拨过了，不可能不会。

0: 呀，小陈也研究上了啊，受哥的熏陶。熏咋样啊？你就陶啊？你看这都太难了，得从基本的练起。
1: 我学得快，
0: 这不是快慢的事儿，没有一口能吃。哇哦，坐吧。不是，哎，不是，哎呀呀呀，哼。 年轻，真好。歇着啊。
2: 全乘客们注意，本小伙伴乘坐将于稍后结束的列车，请您提前做好下车准备，安全全靠本人。

0: 我听老谢说你在给太昊金跳舞呢。
1: 金叹号嘛，我就替别人走个位，我也不上场。这就是好的开始呀。老谢那边啊，你不用顾虑。嗯，以前你爸都挺照顾他的，他能给我这个面子。妈，如果时间能错得开的话，谢哥那边能去还是去，我可以的。
0: 不可以也是可以的，嗯。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2: ，rap 家里都有蒜，所以不吃炒饭，我们不吃炒饭。对呀，对呀。Hello，
3: 喂，雷哥。啊，我来你屋给你打扫房间。
4: 那个奖杯都不见了。
3: 刘亮，
5: 给气，给他气！
3: 凯文起个意思呀？啊，给力咕溜！你这咕咕什么？你别告诉我这事儿，你不知道啊？他们偷摸去我那，还把奖杯都给我卷走了，不是怎么着？就凯文要走是吧？行，咱先把这话说清楚啊！没这么玩的，我告诉你，这一回两回就得了，有这么耍小性子的吗？
5: 耍什么性子呀？他已经正式向那帮老外发出邀请了，签约金已经花了上百万了。
3: 他爸现在在美国，现在还没人能管得了这孙子了，还。
5: 你发个毛线活啊你！他让我给那些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当翻译，我是外语学院毕业的，可我学的是他妈阿拉伯语啊！
3: 听来，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啊？让你开除五个，你开除三个，我也能少学两门外语吧？
5: 你一个都没让走，
3: 还多找了一个。
5: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没有啊？啊，到了我这个岁数的人，重新上路得有多难呢？
3: 来来来，你照着读一下，咚咚咚咚咚，不容易。明白明白，那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呀，不能让他再这么折腾下去了。
5: 晚了，
3: 不，这孙子已经让园区把惊叹号的房租给退回来了，啊？ 那我们惊叹号上哪排练去？
5: 你还他妈上哪排练？惊叹号离开凯文，那就是个句号，你给我滚蛋。三
3: day speech，
6: 给力了，给力，给力黑风。哎，哥们儿，别堵门。
7: 他妈富航文化，尊重我文化吗？你回去跟你那个富二代说，老子还就不稀罕他什么破烂柱了。
6: 怎么着？
7: One two three，One two three，高抬腿，One two one two，快快快，熊猫别偷懒，One two one two，高一点，高一点，节奏。

0: 啊哥，啊，我说晚上咱一块吃个饭啊，咱见面的。
1: 再交3个月呢，就是21万，最多给你5天时间啊，这也都是
0: 五天啊啊啊！
2: 雷哥，因为我们商量了一下，我们大家一起把房租凑一凑，一起扛。
0: 行业也轮不到你们扛，有孩子要养的人跟着瞎掺和什么？谁街舞街舞，我在大街上跳都行。那就是个面子问题，是吧？他妈让凯文给拿捏了。哎，你之前说那个酒吧表演，出场费5万实在太少了，要不然跟他商量商量，要给他高点的话，咱们就委屈委屈。
2: 行。如果凯文不回来的话，要不让小陈跟大家跳跳试试？
0: 算了吧，我还是跟他说说，让他回去吧。你别再跳时间长，跳出感情来了，就走不了了。

0: 前两天我回家看了看，爸身体还行啊。
1: 没你气的还能多活两年。
0: 嘿，你这天聊的你。今年的全国大赛，哎，我们京南号冠军稳拿，那品牌价值蹭蹭就上来了。我这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我还不如直接让大飞和马达就直接投进来就完了。
2: 你是想跟人借钱吧？
0: 那说话那么直呢？
2: 我告诉你，丁雷，订房可以，我可不陪你演戏啊！我离了好几年了，不告诉他们，不耽误我吗？
0: 不是说了，盖棺才叫定论，万一咱再好回去呢，是吧？不省得麻烦了吗？哎，
2: 凭吧你就有地销啊？
0: 嗯，
2: 超大包。
0: 丹姐抢来。哎，八里远方的朋友一起喝起来！
3: 干了啊！干了啊！
4: 干了
3: 啊！
4: 哎呀，咱再聚就是你夺冠的庆功宴啊！
3: 哎，得了吧，我这刚才跟哥俩在这诉苦呢，我们那个队那个凯文走了，还把我们后边房租也给撤了。我这正想跟哥俩说这事儿呢，咋了？
5: 没事，代驾。
3: 你这才几点啊？你叫代驾？你这再玩会儿。
6: 大飞那是接单，他现在干代驾呢。
3: 啊？
5: 生老二了吗？软件忘关了。你代驾也喝酒了？喝吧，雷哥。
3: 不，你白天干面馆，晚上干代驾，你累死呀！
5: 面馆都啥时候的事儿啊？
3: 那你这碰着难，你跟哥几个说呀！你这自己扛，你算是你。你是不是早也知道了？哦，你是不是也知道了？就孤立我一个是吧？
4: 我跟你说，大飞干代驾是受马达的启发。
3: 马达？你也干代驾？
6: 是啊。
3: 你那个不是个网红店吗？不是什么剧本杀、孤男寡女那帮人，
6: 现在他们都玩飞盘了。
5: 哎，雷哥，别说我们事儿，你前面话没说完，你说你找我们啥事来着？
3: 啊，我就找你们过来，好长时间没见了嘛，咱聚聚。
7: 来吧，朋友，哎，
8: 生活嘛，不出题怎么反弹？
6: 是，
8: 快，帅哥，
6: 哎，包子，
8: 走，
4: 兄弟，兄弟啊！

0: 包子回来咱们再约啊。
1: 好嘞，
0: 行，
1: 好嘞，
0: 回吧回吧回吧，
1: 好嘞，
0: 走吧走吧，
2: 慢点，
3: 师傅，慢点，
2: 慢点，慢点，
0: 慢点，账结了，账结了啊啊，
1: 好嘞，
0: 师傅，
1: 再见。
0: 哎，谁让你把账给我结了的？你
2: 他们也是我朋友，我请他们呢。
0: 你就瞧不起我是吧？早晚有一天，我跟你说，金灿灿的假币的光芒照耀到你脸上的时候，咱俩这破镜，咱就把它圆上。
2: 好，好好睡觉，梦里啥都有啊。

0: 8万，8万，8万！啊，哎，我真服了我！刚刚我才给贴了个2000块钱的防爆的花项目啊！等等，哎，哎，哎，哎呦呦呦呦呦呦！10万5。喂，
1: 雷哥，有人要赞助你。
0: 啊？
2: 小分头，个不高，一见人就笑得特别假。正是在下。啊，好像看到了。
3: 董二浪。
2: 啊，你好。AKA 巨浪。哦，你是跳街舞的呀？曾经，逐梦街舞圈2年，前年3月15号放弃了，背叛了街舞。你可不是背叛了街舞，你这可是。 拯救了街舞，赞助我们10万，无条件。你可真帮我们大忙了。
3: 不是我帮的，是大鹏的。全新智能垃圾桶，全球首款根据你的歌曲可以翩翩起舞的垃圾桶。
2: 1800呀！
3: 品质和品质相连，高端和高端得碰撞。因此，我们诚挚邀请杭州第一舞团惊叹号在我们促销活动上。 表演1周，每天5场，不是说无条件吗？
2: 这不说着比较燃吗？就在我们那儿跳跳舞跟垃圾桶，这10万块钱到手跟无条件有区别吗？
3: 惊叹号，在你们垃圾桶前面跳舞，这不开玩笑吗？这不是，不是您想象的样子，产品跟 dancer 融为一体，不是在前面，是里边，把那个垃圾桶穿在身上，你们想象那种对观众的刺激。 视觉上的震撼，垃圾桶。
2: 没事儿，
3: 哎，走了呢，10万啊，丁教练。

哎，那谁啊？我要跟你说什么，你应该知道哈。小陈，你这人呢，态度上是没有问题的，很好。但情况就这么一情况，因为现在队里边已经没有这个替凯文什么走位替身这事儿了啊。

0: 教练，我来惊叹号21天了，我觉得我是有进步的。如果您觉得慢，我可以再提提速；或者您觉得我们有资格打比赛的话，可以让别人都专心练习。我帮您做饭、开车、遛狗、泊车、玩转，只要我有机会留下来，我做什么都可以。
1: 情况就这么一情况，反正待在商场跳那么几天，啊，也不勉强你。
0: 我去。
1: 我这没听清楚，你说的是我去啊，还是我去呀？
0: 我可以去。
1: 谢谢，咱帮一大忙。
2: 情况都有点奇怪，
0: 这还不算最奇怪的，之前什么样的演出都演过。你怎么在这儿？
2: 我们领导跟我说，这有浙江第一舞团惊叹号的表演，让我来采采风。
0: 你是记者？
2: 还在实习。
0: 我也是实习的，但人家跟我说了，我要是表现得好的话，就可以转正。
2: 一起加油！
0: 加油！
2: 有毛吗？有绿毛吗？
0: 谢谢。
2: 要不咱俩加个微信吧？如果以后关于街舞……
0: 哦，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公众号，那个上面什么知识都有。你也可以问我，我扫你。猪猪，
2: 我叫李明珠。你不叫陈火乐啊？
0: 他们念错了。我先去了。
2: 去吧，下次见啊。
0: 拜拜。
3: 惊叹号助阵大喜家电新款垃圾桶。
4: 咋的了？
5: 这不小陈吗？
4: 雷哥不是让他回去了吗？
3: 惊叹号混不下去了，惊叹号什么钱都赚。
4: 园区说惊叹号要把钱续上，这么看的话，丁雷平时没少黑咱们钱啊。
5: 我也请了一个韩国冠军，一个越南冠军，下周到
4: 越南了。

0: 对不起，对不起，你对什么对不起呢？这事儿怨我，之前没跟大家把事儿说清楚。哎，在这玩披萨烂了呢，丁教练，您是收了钱的，他到底是不是惊叹号的，还是其他什么标点符号的呀？我这么高端的一个活动被你们搞得如此粗鲁，
1: 给个方案，怎么赔偿？
0: 怎么赔偿？

0: 教练，前面那个地铁口把我放下来就行了。
1: 别介，忙一天了，我领你去吃个深夜小馄饨。
0: 谢谢教练。
1: 哎，吃点东西啊！
2: 啊，好的，教练。老板，老板，过来，过来，过来，赶紧换衣服去。
1: 好，他刚来呀。啊

0: 这些年没去别的队儿啊？
1: 去年闹面试之后，我爸就生病了，给我爸治病，家里欠了些钱。嗯，现在还完了？还剩5万多。
0: 哎，我听彪彪说你们家是不是开了个蜡像馆，怎么效益不好啊？嗯，蜡味馆是个饭店，之前是我爸开的，我妈不舍得搬走，而且家里还有一个病人。
2: 我舅舅他不愿意去陌生的地方，
1: 那什么病啊？他以前是在法国学雕塑的，然后是因为要照顾我姥爷就回国了。姥爷走了之后，他精神上就受了一些刺激。
2: 父母，你们家这剧情够苦情的啊。
1: 那你爸呢？
0: 他去年走了。
1: 哦，对了，我爸之前也是跳舞的，给您比过一场比赛。
2: 16强的时候被您淘汰了。
0: 哎呀，早知道是你爸，我应该让他几招啊。<笑>
1: 我爸现在要是知道我在您这跳舞，肯定特开心。<笑>
2: 要不就跳垃圾桶啊。<笑>哎呀，要说这大龙啊，这脾气我……
1: 教练，误会，不怪他。
2: 该怪得怪，那这讹他呢。啊，他那压箱子底儿的那大招让他教你几个。<笑>
1: 其实有一个大招。
2: 我特别好奇，谁的？大龙呢？还开问呢。您的，您最后一次参加全国大赛，当场把腿掉断那次，就如果那个动作做成了之后会是什么样？我还知道的挺多呀，你。那个动作，应该说设计之玄妙，呈现之精彩。反正如果我要跳成了的话，世界皆无史上丁雷这俩字儿。
1: 留下了。
0: 丁雷，哎，大爷，您喝啊！而且那个动作具体是什么样的，我只告诉过一个人，凯文吗？
1: 我前媳妇儿，你前师娘。前师娘也是玩头转的。哎，我去，
2: 我说你这情商我。
1: 啊，到了，教练，就是这儿。
0: 哦，谢谢教练。
3: 教练，
4: 教练，我是他教练。
3: 教练，
4: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教练

多开朗，忘

0: 小陈，天天就闷头跳，对大家都还不了解呢吧？姐，我之前看过仙太浩的一些采访。你别看采访啊，那机器一架谁能说真话？
1: 这样，
2: 给来一个惊叹号经典环节。
0: 我前男友报了一个街舞班，报一送一。嗯，但没想到呢，他放弃了，我倒是越来越喜欢，所以我坚持了。
1: 小的时候学武术嘛，那个时候。
3: 就是喜欢空翻，街舞里也有空翻，所以我就来了。
4: 班里还是有腿，整天呢只来只去像傻子一样。
3: 但我经常做个傻子。
5: 我觉得我不能再去打架，我想好好跳舞。
6: 刚生出来的时候是双眼皮，为什么后来导致变成单眼皮了呢？因为我每天倒立，边倒立边哭，然后每天我的那个眼睛，就是基本上就跟那个鱼泡的感觉差不多。
7: 雷哥真的帮助我很多，刚来的时候没有好的鞋子跳舞。
8: 没有衣服穿，他就会去给我买很多。
9: 以前真的就为拿成绩，想赢，
10: 我就是想学，反正我就是想跳这个舞。
11: 今年跳完我就退役了，啊，是真的，有点跳不动了。你不要又这个样子看着我，然后到时候又要劝我。
12: 辉哥啊，你不能不跳啊，舞蹈这个东西，一辈子啊，我就不用劝我，都别煽情了啊，
13: 别煽情。
12: 来，
10: 我就很单纯，我就只喜欢跳舞。
14: 饭可以不吃，舞必须照跳，
15: 还饭不吃，这都第三碗了，你丸子吃了若干。
16: 追逐梦想，这些年，
17: 夏阳呢？
18: 怎么说？
19: 跳舞根本不挣钱。

0: 哈哈，我说呢，哎，怎么着，紧张？坐坐坐。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跳舞。是，第一次都紧张。哦，我第一次比赛完了，看到合影照片才发现自己裤子这湿了一大块，没办法，一紧张就想上厕所。我后边比赛我就穿着尿不湿。<笑>
1: 那后来是怎么克服的？
0: 克服什么？就一直穿着不就完了吗？我今天都穿着呢。嗯。 你什么傻呀你？服你！以后在舞台上要真慌了的话，哎，你记着，你就摸摸舞台，特别灵。
1: 为什么？
0: 农村的土狗你见过吧？甭管在外边跟别人打了多凶啊，伤了多重，只要往土地上那么一扔，没两天缓过来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接了地气儿，啊。 咱们跳舞的天天在舞台上磨，什么是我们的地气儿？舞台就是我们的地气儿，你得跟他产生链接，你得相信舞台。那他相信我吗？你相信他，他就相信你啊。再者说，他怎么着也得给我点面子。都这么多年的老土狗了，哎，杂念没了，就什么都有。 放轻松，马上开始吧。我先上个厕所去。

0: 啊，八六版经典造型，谁说孙悟空啊？我说那妞，女朋友。不是，我刚才看的拍不少照片，回头给我。
1: 这个作有点糙啊。
0: 我，
1: 这什么东西？
0: 这是我小舅。
2: 拉相都是他做的，小舅，那是你的教练啊！啊，你的教练长得像个蟾蜍，他还说我。哎，阿姨，您今天怎么没去看比赛啊？不敢看。我儿子跳舞跳得怎么样？跳得可好了！哎呦，我今天拍照，我给你看。哎，我跟你说，这个动作可厉害了，他做完之后全场就都炸了，可厉害了。
3: 头一回带这么多朋友到家来玩，我从没见他这么高兴。甭看了，凯文总，这水平能跟您比吗？来喝酒，哎，cheers，cheers，哦，要来了，哎，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全国街舞大赛那边给回复了，中国俱乐部。 签约国外队员参赛是没问题的，但是他们要求必须得是各省的前三名才有资格报名参加。
4: 您说我们没资格了？
5: 没有，
3: 我是说以咱们的风格，直接把当心把事买过来不就完了吗？您要是觉得行，这两天我就把这事给办了。
5: 可能看着该气炸了，
6: 炸飞了。
5: 今天啊，还真是高兴，我就在台上看小陈在上面跳，哎呀，那个感触你知道。
6: 就跟我刚入行的时候一样一样的。哎，那全国大赛小陈跳不跳啊？跳不了，跳不了。给跳啊！那得看他表现了。跳，我这个代表资方表个态啊。小陈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3: 哪热闹哪有你？
6: 谢哥，我同意他跳。今天我也宣布个事儿啊，这是我最后一次在京大号跳舞了，我买了后天的车票，回老家。
5: 张翠彪，喝多了吧？你说什么呢？我想了很久了，我跳的不好，但是大家没嫌弃我，每一场都迁就着我。谢谢大家。
6: 行了，唧唧歪歪的，你对自己没信心，你对教练没信心吗？你对京南号没信心吗？你我爱跳舞，我为了跳舞跟爸妈闹得很僵。
5: 这一僵就是12年，我
6: 爸很少联系我，但是前天我突然收到了一条信息，他发的，你还回来吗？嗯，行行，把家里边事处理好，嗯，弄好了再回来接着跳。哥哥，你别做事优柔寡断的，我是个绊脚石，是你不知道还是他们不知道？
5: 说的，我当年，彪彪啊，是真爱街舞，可是街舞啊，是真他妈不爱他。但是我觉得，我们能把自己的青春放到舞蹈里边，放到街舞里边，能趟这么一回，我觉得挺得劲的，挺热烈的。 不是每个人都会跟街舞这事磕一辈子的，但是惊叹号，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来你给我倒，我敬你一个。

0: 别紧张。
1: 差不多可以了吧，辣椒姐？
0: 差远了，还得挂好几年呢。来，画个眉毛，
2: 再整个口红，
3: 整个烈焰红唇。
2: 这画什么口红？你垫个大红点。
1: 来来，看这儿，来自信点，
2: 一点颜色。你看他们，你看他们怎么嘚瑟的啊？夸张点。
1: 来，再来一个。
4: 好，终于把二改成三了，你看，两个三。
5: 今天晚上我和凯文总去拜访一下啊，有点事儿。
2: 准备好了，状态饱满点啊！来，预备，来，一二三，
6: 滚回家吧，张翠高。
7: 锦溪心想，这定是被人陷害了。甄嬛这才恍然大悟，设计让自己失宠。
8: What's up, man？
2: 哎呦呵，这么早就来了，少爷，跟你这些外国白儿子过来团建呢。How are you？
8: 带着我的新队员来老地方，找找感觉，不可以吗？
2: 这有什么问题？场租费一小时500啊！哎，你这什么态度？这是狗眼看人低啊！
9: 幽默了啊！
8: 咱们借一步说话。
2: 把你那腚挪开，法语怎么说呀？
9: 我这没时间跟你斗，我们没资格参加全国大赛这事儿，你知道吧？
2: 怎么着？抢完奖杯又过来抢我名额来了？
9: 这那玩意儿还用抢吗？单 C 嘛是一个队，还没凯文俩车轱辘贵呢。
2: 那就场上见呗，是不是？
9: 不是这意思，上次凯文回来拿奖杯，无意中看到你们的合影了。所以这两天凯文就侧眼了，感动了。他就是说呢，再给你们最后一次小机会，人惊叹号一个都不用走了，我们帮你们养着呀。他就带着这些外国人先把这个冠军给你灌了。你看
10: 你看这动作，这节奏，关键是这理念，是不是？
9: 你们跳垃圾桶一点都不冤。我再跟你说一声啊，我得提前跟你道谢了。
2: 姐，你就俩人，你屋里面什么毛病？你说呗，你。
9: 是，我听说啊，街舞国家队教练组已经准备给你正式发邀请函了啊。之前他们请凯文，那凯文说这国内的这些教练，他就认你。你要是进了国家队，你这帮队员他们不就顺理成章的这水到渠成是也进去了呀？哎，一个惊叹号，出好几个国家队员。外加你这么一个国家队教练，那不相当于你祖师爷的这坟上嘣嘣嘣嘣你放礼花了吗？
2: 我刚没听错吧？是所有人都留下是吧？
9: 那小红帽的走，
2: 你跟那戴头盔那傻小子，你跟他计较了什么？你把他留下，等工资我付。
8: 教练，我们都真诚点，
9: 就等你一天啊，不然当 C 马上那边就签了。

0: 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5: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6: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7: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8: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9: 教练
10: 啊，来来坐，
9: 这地方够隐蔽的。
10: 是是，这是我们一老地方。哈哈哈哈，尝
9: 尝。之前熊猫哥跟我说过。
10: 是是是是，他们老了。来，怎么样味道，可以吧？
11: 好吃，太好吃了。
10: 啊，今天辣椒带你们跳了什么？
9: 练了放个九，还有大江三，还拉了一下体能。对了，教练，我今天还练了单肘连抛。之前您不是教了我肘抛吗？我就一直想尝试单肘的，没想到今天试成了。
10: 哦，
9: 打算接第四个的时候，熊猫剁了我一下，第四个没接上。
10: 人要不知道的人哈，就看咱们跳舞的，说你们在这跟着地板死磕什么呢？哦，对了，凯文要回队里边了，所以这次啊，那个全国大赛啊，你可能上不了了。啊啊，哎。这凯文啊，就吃上你这醋了，死活就跟你过不去了。哎，容不下你，你可能得离开。你说咱也算师徒一场啊，我怎么着也得有个交代。这5万块钱呢，你拿回去，让家里边松快松快，好。
9: 教练，我可以去跟凯文哥道歉的。
10: 道什么歉？
9: 我可以不比赛的，我可以继续当陪练。真的。
10: 你他妈是不是傻呀你？当陪练。

你搞清楚没有啊，晨儿啊，要让你走的，或者说抛弃你的，不是他妈什么凯文，是我，丁磊，我不需要你了。这次的全国大赛，或者说是后边的演唱会，有可能是我这辈子能碰到的。 最大的一件事儿，我为了惊叹号也好，为了其他队员也好，我他妈就是为了我自己，我他妈一定得磕下来这件事儿。我这一辈子就磕这么一件事，我他妈腿都磕瘸了，我必须得有个结果。我让我玩什么呢？

我拿着这些钱，然后去找个好地方好好跳，然后回来干死凯文，干死惊叹号，干死我。

0: 文总，这尺寸合适吧？教练，你觉得呢？
1: 这个是不是跟大家一样好一点？毕竟一个 team 嘛。
0: 那就听教练的，明白？马上啊。

我就是在这里开始跳舞的。我爸以前跳的是霹雳舞，小时候我就在那个地方看他演出，听教练说现实就是现实，可能我也要现实一些。

0: 跟你妈说你要参加什么比赛了。哦，加油啊，跟你妈妈说叫我们一起出来逛逛场。
1: 这就叫物归原主啊。
2: 雷哥，这怎么办啊？
3: 这什么呀？
2: 小陈的海报。
3: 哦，

0: 接下来我会和我的教练一起 开始准备国家队的集训。
1: 教练，这是之前进舞的照片，我修了修。谢谢谢谢，哎，那个陈硕怎么样？现在啊，心情还好吗？
2: 您呢？您心情怎么样？啊，嗨嗨。我站住了，没事。
1: 你怎么了？哎。

0: 如果他要是表现好的话，我有机会留在惊叹号。
1: 那看你表现啊！
2: 他到底是不是惊叹号？还是其他什么标点符号的？
0: 只要我有机会留下来，我做什么都可以。我可以不比赛的，我可以继续当陪练。

0: 来了，哈
1: 哈。这找你那个小女朋友帮了忙，咋还把我微信给删了呢？啊，约你出来还是想跟你道个歉。也就是，怎么说就是。
2: 教练，您没错。强者做选择，弱者被选择。一边是全国冠军，一边是我。这不难选。
1: 我们不准备跟卡门合作了，还愿不愿意再回来？

0: 也理解。
1: 也确实啊，你也很难再相信我了。
2: 教练，你相信他，他就相信你。但是凯文走了，冠军也就走了。为了金泰浩，您别冲动。
0: 我不是冲动。这是大家集体的决定。总之，是继续跟凯文跳，还是叫小陈回来呢？两条路。一条呢，比之宽阔，光芒万丈。还有一条呢，之前我替大家做了选择，这回我想听听大家自己的意思。怎么选？好好想想，别上头。哎，我回想这些年，我好像带着金泰浩只干了一件事儿。疯狂的排练、比赛、冲冠军。
2: 直到你走了以后啊，我才意识到，好像很长一段时间
0: 是用这儿在跳舞。我计算舞蹈，也算计舞蹈，跟他要名要利，要生活。
2: 但是小陈，你让我想起来我们最开始跳舞，
0: 不是因为这儿，
2: 是因为这儿。
0: 这个算是我的一票。
2: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这招是怎么跳的吗？回来吧，我教你。
3: 丁磊啊，又把陈硕给找回来了，国家队那边他也给拒绝了。
4: 让他们都滚蛋。
3: 是，他们已经是先滚一步了。

0: 好啦。
1: 收购完成后呢 ，Dancing Machine 将会正式改名为 Super Cabin。场上见吧，金丹浩。

0: 哦，对了，丁磊，记得穿一条大号的纸尿裤，不然我怕你兜不住。
1: 到这儿了以后，然后正好你到过头下来以后是一个反向的一个人，蹦蹦。

0: 这不陈儿吗？怎么上去的呢？
1: 我熏陶的。

0: 军，没有之一，这就是最强对决。
1: 哦，那肯定是最强。

0: 这还能赢吗？我年纪小啊，我从来没看过这么一边倒的比赛，这简直是屠杀！恭喜中国队！刚有没有注意到？我觉得大龙那套动作在落地的时候可能受伤了。没怎么样，
1: 没事，不能再让大龙跳了。那大龙位置怎么办？
0: 只要 Super K 再拿下一局，他们就将获胜。怎么说呢？
2: 对于惊叹号来讲，除非有奇迹发生，可现在这个局面没有奇迹了。
3: 听到我说的了吗？啊，听明白了啊！就这么跳，
4: 比赛可以输，但惊叹号不能输，更不能怂，明白吧？我们是什么？
5: 惊叹号！

不能上场，所以他们已经没有人可以替换了。

撞回去。

0: 他这个难吗？你别看他难度不高，他跳的是文化。
1: 这应该是裁判们一起讨论的结果，
2: 因为
3: 这样我们让你的。
2: 惊叹号没有输，但Silver K也没有赢。
4: 没事没事，
0: 那现在场上的局势好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0: 这一定是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故障，这么精彩一个 routine 就被白白浪费掉了，太可惜了。这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一个太致命的打击了。
1: 悟空，给我拍子。好，拍子。陈述没听到，只要陈述没有听，比赛就还在继续。
0: 金凡浩并没有放弃，观众们也被他们感染了，大家一起打着节拍，太感动了！你摸我，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Levi， 同时做出自己的绝杀动作。头钻考验的是耐力与技巧。哇，两个人同时落地，但是陈硕的动作似乎更稳呢、啊。

0: 出来！凯文居然 call out 了陈硕，这对于
1: B boy 而言，相当于把全部队友的尊严压在了一个人的身上啊！
2: 不然呢？

放音乐吧。这怎么还喊上麦了呢？

对凯文动作的回应了。

0: 做出了一个 popping 的动作，这是 wedding， 这是 crown， 这是 locking。天哪！陈硕将队友的招牌动作都融进了自己的舞蹈，此时此刻，他是带着团魂在战斗。还有，陈硕指了一下自己的手肘，难道是单手连拍？
1: 您最后一次参加全国大赛，当场把腿跳断那次，如果那个动作做成了，会是什么样？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陈硕。
0: 跳什么的
1: ？Breaking， 头转。
0: 全杭州算上我会头转的不超过5个。你跟谁学的？
1: 我看视频学的。
0: 胆儿挺大啊！
1: 您在招聘海报上写了一句话：“一直努力就会成功。”
0: 你信这个？
1: 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惊叹号。
0: 行吧，开始跳吧。

0: 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老。
4: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5: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6: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5: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5: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调，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听说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3: 人有口和手，
4: 快掉起来慢起来靠近
5: 先生啊，加红信。
6: 好，乐安米来用的打。
1: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侨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

0: 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1: 刚开落地，心动凉了，
2: 凉不敢凉凉。
0: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3: 哦，想死你了。
4: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侨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信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5: 这些侨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0: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非常珍惜每一次参演影视作品的机会，不同的角色能够带给我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每一段拍摄过程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表演经历。本周五晚就将播出由古天乐主演的《九龙城寨至围城》等电影作品，片中的主角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体验呢？期待你的收看。
2: 我叫陈乐俊，
3: 打得挺好啊，跟王欢吗？
2: 我不仅黑社会。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4: 进了城寨，一帮人怎帮你？
3: 叫他不要出来啊，我一定会进城寨找你。
5: 他们是被你害死，
2: 就一定要帮龙哥和城寨算这一账。
0: 五月二十二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九龙城寨之围城》。
1: 作为一名还在表演道路上探索的青年演员，我深知成长的路上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我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各种经历与磨练中去塑造未来更好的自己。下面这部电影，每个人观看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与感受，你能够从中汲取什么样的力量呢？期待你的收看。
6: 情况不妙啊，
3: 小心。
6: 他正在逃往蠕虫洞，得赶紧把他拦回来。看我的，他不会得逞的。
7: 我只是吸收那些浪费了的能量而已，然后我把它聚集在我的身上，这使我更敏捷、更聪明、更强壮。
6: 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猎人。

0: 爱。
1: 他没有向洛尼开枪。
2: 什么？
1: 他瞄准的是我，是我。
3: 别动，别动。
1: 下一个就是我。
4: 你是最后一个。
2: 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会分开。
5: 五月二十二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宇宙追击令》。
6: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7: 因为罔顾李典同志的错误指挥，造成几万人的损失，坚决不给你们走了。
8: 把命令传下去，维尔乔治。
9: 是。
10: 往回走，再度吃锤。
8: 将他们一一铲除，
11: 咬紧牙关也要打下去。
12: 部队伤亡惨重啊！
13: 变来变去，还不是被敌人追着跑。
14: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8: 很好。
13: 为什么停止进攻了？我们现在究竟还能怎么办？
10: 重新占领遵义。
13: 死掉我两个死，死几个团。
10: 给我追上！
11: 革命成功就靠两个结呀，一个呢就是团结，一个呢就是总结呀。
5: 五月二十四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绝地重生》。
1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6: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situation à Santa Leone est toujours chaotique, avec des bagarres et des massacres de villages à grande échelle sur diverses zones.
1: The anti-government group led by Amir have been clashed against the local government. Heavy casualties have been registered in both sides.
2: 部族冲突和党派纠纷在反政府集团的鼓动下愈演愈烈，甚至发生了多个屠村事件。
3: Thousands of innocents have been killed, and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lost their homes.
2: 反政府武装集团头领阿米尔因涉嫌谋杀、贩卖军火等罪名被当地警方拘捕。不过，其党羽在各大城市依然活跃，与政府军势不两立。桑塔里昂政府经过多日的动荡，决定向联合国寻求援助。中国政府承接维和任务，准备派出一支成建制的维和警察防暴队前往冲突地区参与维和行动。

0: 开枪！
1: 一小队全员阵亡，任务失败。
2: 陈硕，
3: 哟，
1: 歼敌四人，肩、腹、腿各中一枪。你当我带你打游戏呢？你能复活呀？江小阳，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擅自行动，该死！小杜、郑浩，
4: 等！
1: 我说你们两个愣头愣脑的，两个人不知道掩护队友啊？
5: 你为什么不看后面啊？你怎么不看后边？
1: 你们仨，什么叫战术？什么是配合？知不知道？你们每个人单兵技能都很强，但是到了我这儿，
6: 要的是团队协作，不是个人秀，明白吗？
7: 明白。
1: 3公里拉练跑，俯卧撑100，准备。
8: 余队，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一分队队长余卫东。
9: 报告，临广市区边防侦察员杨震向您报道。
1: 先带他回去休息一下。
9: 报告队长，我不累。
1: 入列。
10: 是。
1: 动作快。
7: 是。

0: 这个反对派头子阿米尔跟法布尔突孙事件脱不了干系，可是找不到证据，法庭就没法给他定罪。
1: 有时候出这维和任务啊，最大的挑战是心理这关，明明知道他是个混蛋，你还得保护他。
0: 和平是各方角逐平衡的结果，非常复杂。我们针对队员可能受到的心理冲击做了训练，可是这跟亲眼看见还是不一样。
1: 这不用担心，我能处理。
2: 哇哦，可以，
3: 挺不错，
2: 比想象中的好。嗯，
3: 哎，我先询问一下。
2: 队长还没来。
4: 记得把照片删了。
5: 行。
2: 都挺自觉。
3: 到我了。
2: 我还没选呢，你等会儿。
5: 环境啊什么的都挺好的，然后屋也不错。哎，放心吧，我能有什么事？
3: 哎，干嘛呢？守点规矩。
6: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等一会儿，
5: 等我打给你。
3: 过来，来来来，完了。
2: 选手请入座。请，
3: 来来。哎，
7: 谁要输了？帮全队洗袜子，怎么样？
8: 好，
2: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8: 开始！加油！
2: 这是麻辣富广场，出现多个武装派系，维和行动处命令我们协助当地警方在广场一带进行巡逻。
0: 整个过程由行动部部长法比欧进行监督和指挥。
2: 好，
9: 杨健，起来，起来，起来，
0: 我也起
9: 来。
0: 杨健，
9: 杰哥，走，你行，
3: 这不算，这不算，这不算。
0: 集合了，小草莓。
1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协助当地警方在马纳夫广场一带巡逻。任务区情况复杂，所有人必须听从指挥，不得擅自行动。
11: 就巡逻而已啊，
12: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11: 不然去跟着二队修房子。
10: 我再重申一次，我们是中国维和警察，你们在这里一举一动代表的是中国，明白吗？
8: 明白。
10: 杨震、江小杨
8: 到，
10: 出列，俯卧撑100，其他人上车，向左撑，跑步走，动作快点儿。

都放松点儿。上次在任务区，欢迎我们的都是机枪。

0: 人界初一，到达任务区。
1: 收到，下车巡逻。
2: This is China 101 calling Fabio. We arrived at Manev Square, ready to patrol.
3: 报告队长，广场有人持枪。走，上去掩护他们。是。还有位枪手，联系。
4: 是。
5: C'est les casques bleus. Ils ont tué le petit.
6: À l'attaque. Attrapez les.
5: N'avance pas, n'avance pas. Baker. Baker. Baker. Baker.
4: 枪手在酒店主方向300米处。看到了，队长，我去。
5: 杨震，我给你去。杨震，小杨，回来。
7: 远点。

d'où ira bien

0: Réveille-toi.
1: D'accord.
2: Suivez-moi, on y va.

0: You there?
1: ，为什么不让我们开枪？
2: 队长，
3: 你分得清楚哪个是平民，哪个是暴徒吗？这些都是被鼓动的平民。
2: 报告队长，刚才我们狙击枪是
3: 出发之前我说什么了？
2: 出发之前我说什么了？
4: 报告，
2: 没问题。说话！枪手就在我们面前射杀平民，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做就让他跑吗？没有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行走。
4: 刘建勋，到。
2: 从现在开始，杨震不准离开你一米的距离，再有问题给我滚蛋。
4: 是。
2: 报告队长。我不需要特殊照顾。
3: 一小队，集合！
5: 集合！
3: 你一个人冲出去当英雄，整个小队防御阵型被打散。如果对手有接应，你能活着回来吗？
0: 我不针对任何人，我针对错误行为。
3: 你们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就不配做一个合格的警察。

0: 哎，这是你检讨，帮你写好了，带着签名。喂，哥，让我也打打行不行啊？
1: 疼！
2: 叫唤什么？话干就好了。

0: 这次暴乱，死者三人，身份还没查清楚。不过，每个死者的左手墙壁上都有这样一个图腾。我查了一下，这个是法布尔村特有的习俗，他们的族长都会在他们手臂上纹下这个图案。死者中有一个小男孩，他在被击杀之前曾经向我们求救，目前还没有发现其他的幸存者。不过他们暴露之后，应该就更危险了。我们是维和警察。
1: 不能擅自介入当地事件，先把这些情况通报行动部。
2: 小伙，为什么跟人打架呀？

0: 儿子，把手机拿起来给我看看。快点，小虎，把手机拿起来。来，小虎，手机拿好了，跟爸爸说话。
1: 说。
0: 他来了，如果没来。
1: 儿子，
2: 不许哭，
0: 男子汉啊，不许哭。
1: 儿子，别哭，别哭。怎么了这是？
0: 没事儿，这年纪的孩子就爱哭闹，有我在，你别担心。
1: 怎么了？

0: 这个小孩，江阳，有炸弹，动！撤退，撤退！快撤！炸弹，走啊，杨晨，你快走！撤退，撤退，走！压住，江心，压住！
1: 压住，我挡。

为什么不开枪？为什么不开枪？

0: 小杨，
1: 你要害死整队人吗？
0: 队长，小杨没事，小杨放松点儿。坚持住，救援队马上到，放轻松，没事儿。

0: 听周队说，
1: 你想回国？兄弟呀，你如果现在回国，我这子弹真的白挨了，你知道吗？我没事，我真没事，我连骨头都没伤着。你让我去丽江躺3个月，3个月我立马好。兄弟，玩笑呢归玩笑，答应我，完成任务回来。哥们，我在丽江等你。

0: 不要催，烦死了！好了，我答应你，忙完这阵子呢，我教你青囊格斗，虚拟射击。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来，吹蜡烛吧。
1: 当时他跟我说，他要去维护世界和平，等做完任务就会回家。可是。 他再也没有回来，我就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回来的是你而不是他。后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一个更牛的警察。老爸没做完的事情，我要替他做完。可是现在我才发现。 原来做一个警察并没有那么容易，而你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差。队长，我爸他帅吗？
0: 帅。

0: 同志们，联合国桑塔里昂任务区维和警察行动部刚下达了任务，让我们把图孙的证人们安全送到图拉尔城，出庭指证阿米尔。
1: On prendra la route numéro 1 après avoir。
0: 他说我们可以先从一号公路经过阿尔坎镇，然后再上三号公路。
2: 现在，大台风三卡正从我们的西边120公里外逼近，移动速度比我们预估的更快。
0: 为避免台风影响道路安全，马上出发。

0: 现在在曼西克。
1: 他说这里曾经很美。
0: 是贝尔克斯基和罗德尔的塞弗埃勒。
1: 他说他至今还能闻到新鲜的盐和雨后青草的味道。
0: 塞罗德尔的诺特梅宗。
1: 那是家乡的味道。
0: 塞琳娜卢卡斯为何很要多的吗？
1: 卢卡斯和塞琳娜会围着他转圈打闹。
0: Le travail d'un paysan de sel était difficile.
1: 严农的工作虽然很辛苦，可是他们依然努力地活着。我到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他们幸福的笑容。可是有一天，一切都变了。一些外族人拿着奇怪的草药和武器，入侵了我们的领土。我们的族人经受不住毒品和武器的诱惑。从那一天起，他的噩梦就开始
0: 了。Quelqu'un doit se lever pour arrêter tout ça. J'ai trop perdu. Il ne me reste que Céline maintenant. Elle est notre espoir, l'espoir de notre peuple.
2: 台风继续逼近，你们要加快速度。
3: 幺等幺已经安全进入阿尔坎镇，预计10分钟之后进入4号公路。
4: 收到。政委，幺等幺已经安全到达阿尔坎镇，10分钟后将驶入4号公路。
2: 让他们注意安全，快速前进。
4: 是。
5: 火箭弹，火箭弹，向左躲避，向左打轮。
6: 火箭弹，往右，往右！
5: 低头发射，保护人质！
7: 大秀，别过来！
8: Are you okay?
9: Okay.
10: 我们受到火。

0: 霄弹袭击，请求行动部批准还击。
1: 幺零幺遭到袭击，请求批准还击。幺洞幺，幺洞幺，收到，请回复。
2: 向东方左边，左。

0: 停住！杨震，杨震有没有事？
1: 没事。

0: 下车救人！
1: 是。
0: 杨震，宁慧，怎么样？

0: 爹爹妈妈，发哥，
1: 别过去，丁辉，
2: 保护他。

0: 把飞机抢给我！
1: ！队长，让我上，你们掩护我，这里需要你。 你一定注意安全，集中火力，掩护杨志出去。
2: 是。

狄击手！队长找到狄击手了，定位狄击手！

快走！遁地隐蔽。

0: 快上车！陆，装甲车来了，带人证上车，走！快快快，上车！车走！走！快！快！杨震，撤回来，走了！是。
1: 杨震，收到回复。老周，带队先走。
2: 我跟你一起去。
1: 我们的任务是护送人证安全到法庭，知道吗？
3: 队长，
1: 我必须把杨震带回来，
3: 安全回来。
1: 队长，
3: 队长。

0: 走吧，你不是还得上课吗？
1: 咱们五周年。
0: 没想到你还记得。
1: 赶紧好好想想要去哪儿，今天替你安排了。再见。
0: 我可得好好想想。
1: 想想吧。
2: 第一次戒备，搜索前进，后方发现敌枪，前进。你们要时刻记住，你们现在代表的是中国警察形象。
3: 妈，
4: 哎，怎么这么瘦了？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生活中的我非常喜欢旅行，而有一种旅行不必收拾行李，也不用着急赶路，只需要把目光锁定在屏幕上就可以随时启程，那就是我们的电影之旅。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的这部作品，它的沿途中会有哪些亮丽的风景呢？快随我一起踏上这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2: 你知道戴维·琼斯吗？他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锁在箱子里，把它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这钥匙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带着。
3: 我们的灵魂要为他的船服役100年。
4: 把他身上的一件东西我带回来，我需要你的罗盘杰克来交换他的自由。
5: 贝克特想要罗盘，如果他控制了箱子，
6: 大海就将面临着灾难。
5: 戴维·琼斯有一个宠物，所有的海盗都将大难临头，

0: 我要杀了君子，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出来。
1: 如果君子死了，他那只宠物就会失去控制。你觉得几个灵魂能顶你我的力？
2: 5月2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加勒比海盗2：亡灵宝箱》。
3: 我非常珍惜每一次参演影视作品的机会，不同的角色能够带给我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每一段拍摄过程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表演经历。本周五晚就将播出由古天乐主演的《九龙城寨至围城》等电影作品，片中的主角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体验呢？期待你的收看。
4: 我叫陈若君，
5: 爬得挺好啊，跟我混吗？
4: 我不仅黑社会。
6: 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4: 进了城寨，一帮人人帮你，
5: 叫他不要出来呀！我一定会进城寨找你。
7: 他们是被你害死，
4: 我一定要把我哥和城寨算这一账。
2: 5月2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九龙城寨之围城》。
3: 作为电影频道的忠实观众，我觉得这里之所以能够收获大家的喜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汇聚了非常多的荧幕经典。每当我打开电影频道，总是能够看到许多享誉国内外的经典好片，让我有机会重温许多难忘的光影瞬间。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带来星爷周星驰的动作喜剧片《武状元苏乞儿》，让我们一起再赏佳作吧。
2: 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8: 打赏！
9: 大爷赏个救命钱！
10: 你这个倒霉鬼臭要饭的，要饭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9: 打赏！
2: 一个眼神改变了他的一生。
11: 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12: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11: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13: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11: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13: 英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考状元郎。
2: 瞬间，
14: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2: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15: 哎，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16: 长路漫漫人我
11: 长，干来！
16: 待一生单舍热肠，早我自我。
2: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
17: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
18: 好看呀！
17: 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了。
19: 我一直在想，
17: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9: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17: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9: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1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6: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

《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一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我要是死在这儿，把老婆孩子都成烈士家属了呗。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初入平安》由肖央、阿云嘎、娜扎、黄小磊等主演，是导演刘江江继《人生大事》之后的最新作品。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即将被处决的死刑犯郑立棍在押运途中突遇地震，死里逃生的他意外获得自由。在寻找妻子穆春桃的过程当中，郑立棍与警察尉迟晓等人临时组建起了一支救援队。天灾面前，每个人都做出了属于自己的选择，危难时刻更加彰显了生命的伟大与无私。
2: 你还是个死刑犯，
3: 荧屏孤问出处啊。
0: 管虎执导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由黄渤、倪妮主演，两人首次银幕合作，演绎了一段笑中带泪、充满生活洞见的温暖故事。同时，飞抵香港的男人和女人入住同一家酒店，一墙之隔的两人短暂相逢，互相取暖，让原本平行的两条生命线在异乡温暖交汇。喜剧悬疑动画电影《绵羊侦探团》是小黄人大眼萌系列导演凯尔·巴尔达执导的全新作品。影片改编自德国作家莱奥尼斯·旺的作品，讲述了一群绵羊第一次踏出牧场，为牧羊人乔治的离奇死亡探寻真相的故事。这群蠢萌的绵羊承担起了破案的重任，用自己的方式向观众诠释渺小也能够创造奇迹。
4: The real world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a book.
5: We're not scared.
0: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经典惊悚电影《大白鲨》也在这个周末和观众大银幕相见。影片根据彼得·本奇利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海滨小镇发生的大白鲨袭击事件。警察局长马丁提议关闭海滨浴场，但是市长与当地商人坚持开放，最终酿成惨剧。警长与职业猎杀人、鱼类学家一起出海追捕鲨鱼，踏上了与这只巨大掠食者的生死较量之路。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05电影网 APP 为您网络新片动态。
6: What we are dealing with here is a perfect intro, an eating machine.
0: 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这个五月成为了档期的黑马，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引发观影热潮。影片呢是以潮汕特有的桥坯为线索，讲述了一个笑中带泪的寻亲故事。孙子小伟因为债务缠身，偷拿了阿嬷珍藏的桥坯，远赴泰国寻找传闻当中已经成了亿万富豪的阿公。随着旅程的深入，尘封40年的往事被层层揭开，一段关于牺牲、守护与未说出口的爱逐渐浮出水面。原来与阿嬷通信半生的并非是远赴南洋的郑木生，而是素未谋面的谢南芝。一纸桥坯串联起了中泰两地两代人的思念与坚守，道尽了海外侨胞的家国牵挂和刻入血脉的情谊信仰。给阿嬷的情书以真实生活为底色，不仅呈现了一场跨越半世纪的情感旅程，也是对勤劳勇敢的潮汕先辈的深情赞颂。他不只讲亲情，讲乡愁，他更是用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映照出了海外华人百年的漂泊史、家国史。不管是跨海远行还是归心似箭，华夏儿女的骨子里永远都藏着对故土的眷恋和对

家国的赤诚。影片作为小成本创作，以小博大，成就了票房奇迹。而它成功背后的逻辑其实也极其简单质朴，那就是以情动人，用真诚的创作去打动观众。给阿嬷的情书以真心换真心，让本土故事也能够有破竹之势，突破地域限制，走进了全国电影观众的视野之内，更让淑柔、南芝这两个女性角色成为了有情有义的代名词，也深深打动着每一位走进影院的观众。1975年6月，《大白鲨》在美国上映。年仅28岁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用这部作品彻底改写了好莱坞的游戏规则。在此之前，夏季一般被视为影院的淡季，好莱坞电影制片商大多都会将年度重头戏安排在年末假日上映。《大白鲨》的横空出世，创下了4亿美元的票房纪录，成为了当时全球最卖座的电影，由此开启了电影暑期档的商业模式，因此呢，被称作是好莱坞暑期档大片的起源。片中令人闻风丧胆的鲨鱼并非是电脑特效，而是3台由电影特效团队打造的真实机械鲨鱼。由于道具总是出问题，斯皮尔伯格不得不大幅地削减鲨鱼的出镜时间，转而从鲨鱼的视角拍摄水下镜头，用黄色浮筒表示鲨鱼的存在。这些视听语言反而成就了看不见的恐惧这一影史经典拍摄手法。此后呢，深海狂鲨、沙滩以及红遍全球的巨齿鲨系列等鲨鱼电影依旧在大白鲨建立的叙事框架里发展，遵循着斯皮尔伯格少即是多的惊悚哲学。除此之外呢，影迷们也能够在各种电影作品当中看到电影创作者对于大白鲨的致敬。雷德利·斯科特在《决斗士2》当中将罗马竞技场就升级为了海战巨幕，放出鲨鱼，让决斗士间的搏斗还原经典海战的残酷。《侏罗纪世界重生》里霸王龙沿河追逐的桥段还原小说情节，让观众在尖牙利爪的紧逼追杀中感受大白鲨般的速度与激情。半个世纪过去，大白鲨的传奇地位从未动摇。从大白鲨开始，斯皮尔伯格一路成长为世界影坛标志性导演，此后更推出了 E.T. 外星人、侏罗纪公园、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等一系列传世名作。巧合的是，斯皮尔伯格镜头近日呢也在短视频平台掀起了一波跟拍狂潮，网友们效仿着侏罗纪公园开场戏主角的出场方式，不经意间闯入镜头，制造出强烈的视觉惊喜，由此呢达到极具电影感的视频效果。看似简单的镜头移动，实则蕴含了精密的场面调度。斯皮尔伯格的镜头语言有着超越时代的生命力，他们从来都不是为了炫技而存在，而是用最简洁的视觉语言传递着最丰富的情感信息，让观众和角色们一同感受惊奇、恐惧或者感动。

里的鲨鱼似乎总是残暴凶猛，让人不寒而栗。不管是大白鲨系列、深海狂鲨系列，还是战栗汪洋、沙滩、沙海等电影，都展现出了人类智斗鲨鱼、鲨口逃生的惊险场面。一支视频带你来回顾电影里那些震撼刺激的人鲨大战。

男人和一个女人当中，倪妮饰演一位在多重身份里挣扎的女性，她将对生活的理解融入角色，演绎出了成年人内心深处的柔软与坚守。倪妮既能驾驭文艺片里细腻内敛的情感表达，在漫长的告白里诠释清冷疏离的阿川，也能够在悬疑片中展现凌厉气场。消失的他里的沈曼，凭借着抽丝剥茧的推理和反差感极强的身份设定，成为了观众难忘的银幕角色。回望倪妮的银幕角色，会发现她从未将自己局限在某一类角色里，而是不断地突破自我，成为中生代女演员当中风格多变、戏路宽广的代表人物。一支短片来回顾倪妮的光影之路。

0: 我只是不想再站在你的身后等待你转身了。
1: 1965影人说，对话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电影《消失的人》用多条线索织成悬疑网，让每个角色都能够深陷其中。邱泽在影片当中饰演赌徒严武，被巨额债务逼入绝境的他决定藏起父亲的尸体以继续领取退休金。对金钱的贪婪让他一步步走向深渊。此次挑战一个外表老实本分，但是却深陷毒瘾与藏尸罪恶之中的复杂角色，邱泽坦言觉得电影当中自己是另外一个人。他从造型和表演细节上贴近人物，也从心理逻辑上分析起了严武的动机。让我们一起通过邱泽的分享来探寻邻里迷局，揭开层层真相。
2: 1905电影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邱泽。我在电影《消失的人》里面饰演的角色叫严武，这倒是我第一次被自己演的电影吓到。我明明知道所有的桥段，我也知道镜头怎么样摆设，每一场戏会出现什么东西，但我还是被导演的呈现吓到。现在从观众的角度看，他是一个人在屋子里面吗？比较特别的是，我从头到尾几乎就是跟父亲的那个尸体演戏。那个时候的父亲的那个老师，他是做一个特化的1:1尸体放在那，所以我就是跟那个尸体演了1/3。这一次的服装造型到美术到陈设到特化，太厉害了。如果不是他们这么用心的去呈现这个部分的话，光靠我一个人把演武穿起来是不可能的。你看到这个东西，他会给你反馈，所以能够更帮助演员的表演。导演做了几个设计，就是他希望这个五官可以有一些些平衡上的破坏，看起来能够有点不协调，所以我们在眼睛这里加了一道疤。然后那个疤是能够把这只眼睛顺势的往下带一点点，能够把邱泽的模样破坏一下下。还有这里也多了一道疤，也暗示着他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人生片段的之前，他其实也闯了一些祸。这一次非常突破，因为他跟人的本性是完全相反的，他没有任何生活经验可以遵循，所以你就是完全把自己放开交给导演，努力去呈现每一个镜头他想说的讯息。
1: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2: 韩战1994以香港回归前夕为背景，通过一宗富商绑架案揭开正传韩战行动的起源，串联起了四方势力的权力博弈。刘俊谦在片中接棒梁家辉，饰演青年李文斌，用细腻的表演赋予了角色独特的成长弧光。为了守护出生入死的队友，李文斌深陷权斗漩涡，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刘俊谦精准捕捉到了角色年轻时的热血莽撞、信仰纯粹的特质。那时的李文斌尚未深谙行业规则，怀揣着守护他人的初心，所以在呈现上和梁家辉演绎的成熟阶段有着鲜明的反差。让我们跟随着刘俊谦的讲述，走进《韩战1994》的幕后故事。
3: 1905电影网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刘俊谦，在《韩战1994》里面饰演的角色是李文斌。我自己要思考，有哪些东西我是可以去承接的，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创作的空间。就比方说家辉哥演的李文斌，他是比较硬朗的一个人，然后整个人都是比较冲动的，但同时对于兄弟之间的感情他是很重视的，这个是他基本的个性，所以这个我不可能改。那所以在94年的李文斌同样有这些内在的特质，但不同的点是，我觉得家辉哥演的李文斌他比较知道游戏的规则，比较看得清楚所谓的大局发生什么事情，他有时候好像是好人，有时候又好像不是好人。我就会跟导演去想象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如果不是的话，他以前是怎么样的？那到底为什么他会变成后来的李文斌？这个就属于我们94年的一个创作的空间。家辉哥演的时候他已经是副处长了嘛，94年他还是 OG 的总警事，但我觉得 OG 因为他不是文官嘛，他不是在办公室写字嘛，他是要出去跟黑社会啊很多不同的人去打交道啊，作为一个武官他需要一个比较粗犷的一个外在，所以我去晒黑，然后同时练得比较壮，然后身体有一些疤，同时留了一些胡子，因为我天生的头发是卷的，然后我希望他看起来比较硬朗，所以他头发变成是比较直的，然后有一些白头发，因为他要处理很多事情。在94年其实我要做很多很多的决定，坦白说这么大型的商业片，然后我有这么重的一个戏份，我算是第一次吧，所以也是很期待观众对于这个 IP 的延续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2: 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65电影网 APP 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6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5: 大太君，东团堡三甲村据点发现有八路秘密活动。
6: 是谁的部队？
5: 可能是杨成武的。
6: 杨成武是个强硬的对手，
7: 这次我来给你带了一件秘密武器。
8: 这里是鬼子培养下级军官的地方，打掉这个地方对鬼子是釜底抽薪的。
9: 站队！
10: 这是一场艰苦的攻坚战，
11: 你就放心走吧，孩子不送不行。
8: 把他先放在老乡家，可能更安全。
12: 东团部战斗尽量不顺利，
13: 释放毒气弹。
10: 东团部现在最需要解决的就是鬼子的毒气弹。这贾田又在搞什么把戏啊？
6: 这在中国叫激将法。
14: 杨司令，我不想再回去了。
15: 鬼子的毒气弹给我军造成的伤亡很大，你必须想办法毁掉它。
6: 金翻译，
16: 弹药不一毁，我们完了。
17: 没有完！
18: 快说，哪个是杨成武的孩子？
19: 抗日战争中，一次八路军与日军斗智斗勇的激烈战役。
20: 从头到六个降落伞，只有一个落到了红军的阵地，
21: 必须成立敢死队。
22: 冲啊！杨成武，你的孩子已经在红军手里了，
11: 怎么办？
15: 我们必须取胜，
21: 狠狠地打。
19: 杨成武强攻东团堡。

0: 好。善哉善哉，贫道老眼昏花，不行喽。啊，杨将军少年英雄，贫道甘拜下风啊。
1: 哪里呀、啊？道长的华慈功夫，正是我们这些做晚辈的格外敬仰的民族瑰宝，得好好学呀。
0: 我知道司令的名字中有一个武字，今天贫道对杨将军的武功又亲身领教，你我对阵，杨将军更胜在智啊。
1: 道长过奖了，
0: 我寇败局指日可待
2: 啊。
0: 如果杨将军不嫌弃，可随贫道一起喝茶去。
2: 司令员，
1: 江副，情况怎么样？
2: 情况都搞清楚了。
1: 道长啊，乘务军务在身，喝茶的事儿改日吧。
0: 好吧。
2: 去年的。

0: 燕簇崖黄土岭两仗，我们消灭阿部归修1500多人，日军的这个独立第二混成旅团，只是伤筋动骨，但是并没有断气。这个新上任的旅团长呢，叫任建宇，又是个中将。在上任之后啊，在插建岭白石口、曹高铺、三甲村、东团铺等12个据点，每个据点驻扎100至500名不等的日军。
1: 妄图把我抗日边区分割成两半，同时呢，还可以灵丘和大同的日军相互呼应，阻隔切断我各边区之间的联系，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大致的情况就这些。
2: 看来我们非打一仗不可了。
3: 司令员说的对，
4: 打！
3: 这些据点就是毒瘤，得赶快给它关了。
5: 对，
6: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1: 我们把莱陵战役的作战方案上报给聂司令员。好看吗？好看吗？
2: 珍珍，孩子还没睡啊。
1: 新刚给他做了双新鞋。
2: 看你妈妈的手多巧啊！啊，我们一生是属兔的，妈妈给做了一双虎头鞋。你不是属老虎的吗？我是希望咱们一生长大了，跟你一样虎虎生威。哼，不好不好，女儿嘛，应该像你。哎。
1: 什么味道这么香吗？看来你是饿了。有好吃的。你呀，整天忙着打仗，都忘了过几天是中秋节了吧？哎，李梅他们宣传队给咱们送了枣泥儿，等过几天我给你做月饼吃。

0: 景出军，欢迎你的到来。
1: 老三团三营正在进行刺杀训练，请指示。
2: 继续训练。
3: 是。
1: 三爷，
3: 嗯，
1: 听说要打大仗，
3: 听谁说的？
2: 这不明摆了吗？
1: 后面乡亲们快点儿！跟上，跟上，乡亲。
3: 哎，后面乡亲快点了啊，跟上了。我的营长同志，注意纪律啊。
4: 着什么急啊？军区让咱们原地待命。
5: 是。
4: 啊，这是杏子小姐，以后由她服侍你。
5: 请多多关照。
6: 太君，
5: 太君，
6: 大佐阁下。
4: 王三宝，有事情要向您报告。大太君，我有情况向你报告。
6: 以后，他是大太君。哎，你们两个都是大太君。<笑>
4: 大太君只有一个，什么事说吧。
6: 大太君，东团铺三甲村据点发现有八路秘密活动。东团铺三甲村是我们的新据点。 这些地方与来源县城可以互相增援。八路有多少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是谁的部队？
4: 可能是杨成武的。
6: 哼，王先生，你多搞一些有用的情报，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
4: 哎啊，是是，
6: 去吧。
4: 哎，
6: 啊，去吧去吧，带他出去。 景出军，杨成武是个强硬的对手，我真希望回国前能够再会会他。
7: 贾将军，八路并不可怕，这次我来给你带了一件秘密武器。

0: 你敢肯定这里头住着一个日军的士官，叫做大队？
1: 情报绝对可靠，大部分是日军的下级军官和军事素质过硬的老兵。有多少人啊？
0: 有170多人。司令员，这个地方敌人防守的十分严密，
1: 附近的制高点还有敌人的工事，
0: 每个制高点有一个班的兵力轮流防守，易守难攻啊。
1: 同志。
0: 啊。 这里是鬼子培养下级军官的地方，打掉这个地方，对鬼子是釜底抽薪呐。晚上下去看看，
2: 这太冒险了吧？
0: 在家里躺着睡大觉不冒险。哎，你想办法把金帆也给我约出来。
2: 是。

0: 家安静，安静一些，大家安静。今天是欢迎景出大佐接任东团部士官教导大队大队长一职的时刻。
1: 哦，更应该说是送甲田大佐回国度假的时刻。

0: 首长，咱回去吧。首长，快叫首长！你想让鬼子把我抓起来啊？
1: 小鬼子，为啥要挂鲤鱼灯啊？
0: 你听过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吗？每年三月，当日本的樱花正在开放的时候，中国的黄河水也逐渐的转暖。 鲤鱼便会成群结伙游到龙门，顽强地飞越瀑布去生儿育女，漂不过去的就等于结束了它自己的生命。支那人把鲤鱼跳龙门比作经过拼搏奋斗、出人头地。
1: 日本的鲤鱼也有拼死会游产卵的习性，他们大和民族从中悟出的精神。
0: 就是只有亡命才有命，他们管这种鲤鱼精神叫武士道精神。愿各位像鲤鱼一样，具有拼死回游和随时亡命的精神，像樱花一样，让生命绽放出光芒。
2: 为鲤鱼，为樱花，为甲田大佐，干杯！

0: 真的很羡慕贾将军，回国以后就可以喝到地道的大和民族的清酒了。等我们完成了大东亚的圣战之后，就可以天天喝清酒了。
1: 但愿如此。
0: 这么说来，景初君是勇气不足啊。作为一名军人，你应该打起精神，像一条真正的鲤鱼一样，去跳过龙门。 为我们大和民族的光明和未来。

0: 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这杨司令胆子也太大了，聂司令要知道了怎么办？
2: 这又不是第一次了。你知道聂司令怎么说他吗？
0: 怎么说？
2: 说的是好战分子，经常钻到敌人肚子里。
3: 我就是要钻到鬼子的肚子里，看个究竟。
4: 当家的，金翻译到了。
5: 鬼子的兵力分布都标在上面。哎呦，
0: 手怎么了？
5: 这个贾田他太不是人了，他让我切掉手指，表示对大日本帝国的忠诚。我不肯切，他说我连个日本的女人都不如。他还说见不得血腥就不配为皇军服务，所以他就派人。哦，还有啊，他前几天抓了个孕妇，糟蹋够了他就逼他跳什么唐代的霓裳羽衣舞。他一个农村妇女怎么会跳舞啊？不跳他们就打他，打够了就把他绑在村口的一棵大树上，愣说他是女八路，让他手下的士兵用来练刺刀用。真是太惨了，你们的人都说杨司令马上要打过来，那怎么还不打呀？
0: 我就是杨成武，你不用怕，这个仇咱一定

0: 土八路经常在夜间袭扰，不必惊慌。景初君，这是你夫人。
1: 昭和十年出征的时候，夫人送我一朵盛开的樱花，花瓣鲜艳，色泽诱人。她希望我在征服支那的战争中，前途像樱花一样绽放。嘉田君就要回国与夫人团聚了，我真的很羡慕。景初君，
0: 请千万不要这样说。 你知道吗？我已经没有家了。出征那天，我的夫人已经离开了人世。来到中国以后，我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有一封血书，一个手指头。夫人怕拖累我，毫不犹豫地自杀了。她希望我能够做一名真正的武士。 即便战死了，骨灰能够安放在靖国神社里，我胸怀壮志，想不到碰到的却是聂荣臻、杨成武这样的对手。可惜的是，我毫无建树，景初君。
1: 如果是你，像我这样回去，有何脸面去面对国人？尊夫人不愧为女中豪杰，贾田君的精神也令人敬佩。面对八路的游击战，连山地战专家阿部中将都不是对手。工党和八路比蒋介石的国民党更难对付。

大日本帝国对华战争将是一片糟蹋，家田君，我们会越陷越深。作为帝国军人，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如果这样， 怎么可以带好我们的士官教导大队？你必须振作起来，消灭姚成武的部队！

0: 同志，你这是写什么呢？
1: 哎，玉勇，来，你看看，这是我给咱们营写的请战书。
0: 请战书？
1: 嗯。
2: 尊敬的分区首长，请将攻克东团铺的任务交给我们三团三营，我们保证完成任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去兮不复返。
1: 这会儿啊，咱们也得豪迈的悲壮一次啊。司令，
3: 听说军区已经同意咱们攻打小鬼子的计划。
4: 任立强，我正要找你呢。
3: 司令，我的请战书你看了吗？
4: 我看了，进步不小啊。就是错别字一大堆，你说你要是写一份作战计划，那参谋们谁能看懂？啊？
3: 司令员。我天生就是一块打仗的料，啊，写这个决心书啊是喝过墨水能干的事儿。实话跟你讲，这个决心书啊，是李梅帮我出的主意，没想到他帮我帮了个倒忙。
4: 陈营长，
3: 到。
4: 聂司令要求咱们八路军的干部，都要成为有文化的干部，你至少能看懂作战图，会写作战计划呀。毛主席还要求干部们，都要看《红楼梦》。老邱啊，
5: 走，
4: 把这通知给他。
5: 抗日军事大学第
6: 二。司令员，您别走。
3: 哎，司令员，
6: 您别走啊，司令员。
3: 司令，我这双手天生就是拿枪的，您换个人好不好，司令员？
6: 哎，司令员，司令员，我去好不好？我去上学。哎，您呀，给上级首长通通，我呀，打完这一仗就去报道。哎，司令员。怎么回事？这是军区的同志，来，
3: 司令员，不打完这一仗，我史连强哪也不去，给啥主意都行。
7: 报营长，有人找你。
3: 谁啊？
7: 是政治部的同志，说是要找你了解情况。
3: 了解啥情况啊？我啥情况都没有。
7: 他们在那儿等你呢。
3: 在哪儿啊？
7: 在那边大橡树底下。
3: 给我保存着。
7: 是。

0: 你好像不太高兴啊，谁惹你了？还有谁？啊，你说说这杨司令都要打大仗了，他还。
1: 他是不是批评你写错别字的事儿啊？哎，他可夸你了，说你啊，把风萧萧兮易水寒都用上了。我跟你说，李梅同志，这你就不知道了啊。我小时候啊，就听这个说书人说这个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啊，说明。

0: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啊，
1: 对，司令员说了，你的那个请战书写的很有特点，政治部啊正好要出一份简报，让我找你聊聊。
0: 哎，等一等，你确定？
1: 我确定。哎呀，
0: 太好了，你咋不早说呀？哎，是不是领导同意我不去上学了？哎呀，
1: 李梅同志，
0: 我谢谢你。哎呀，李梅同志，我真的。
1: 哎呀，那么大劲。

0: 我说你笑啥呀？其实啊，我啥动机也没有，我从小就没了爹，我娘和我妹被小鬼子给害死了。我写请战书，一是为了报仇，二呢，我一个人也无牵无挂的，爹不思娘不想。
1: 李明同志，我能求您件事儿吗？你说。
2: 万一哪天我光荣了，到时候你给我捎点出去。
1: 你净瞎说！你咋不想想，赶走了日本鬼子以后的事儿呢？嘿，
0: 这不简单啊！赶走了日本鬼子，哎，我就娶一个像你这么漂亮的媳妇，领她回家种地去。
2: 看谁嫁你！
0: 你还别说，我就喜欢你这个性。
3: 我使了一墙，这辈子非你不娶。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件事儿，等打完这一仗，啊，我就去军政大学上学了。等上完学回来以后，我再写请战书，我保证一个错别字都没有。哎，行了，我走了。哎，对了，
0: 我跟你说，你可要等着我啊，谁也不能嫁。
3: 一言为定啊！

0: 我认为大家应该引起重视的，就是这个东团铺的日军据点。这个据点住着日军的一个士官，叫导大队，别看只有170多人，但是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现在，来源至宣化一线的日军据点里的小队长、中队长都是从这儿培训出来的。这是一群杀人如麻、丧心病狂的法西斯分子，再加上他们攻势坚固，易守难攻。
1: 所以我提醒邱团长注意，攻打东团铺就像是棒槌砸核桃硬碰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小鬼子的脑壳啊，根本敌不过咱两三团的铁锤。
3: 江科长说的对，小心没大错。
2: 鬼子三个中心据点互为犄角，易守难攻。此次战役就是要拔出日军迁入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全部据点。 采取由夜袭转入强攻的战术。三团呢，主攻东团铺，二团主攻三甲村，一团主攻来源，其余各团和游击支队分别攻克周围各个据点，并肩负组员的任务。作战时间另行通知。各团都要做好攻坚的准备。
4: 同志们。
5: 这是一场艰苦的攻坚战，我还是那句话，先开石头抓王八。无论如何要打出咱们一分区的战斗威风来，有没有信心？
6: 有。
5: 把俘虏带来。你叫什么名字？
6: 阿布贵秀。
5: 胡说！阿布贵秀去年在黄洞岭已经被我们炮打死了。
6: 哈哈，怎么成个女的了呢？说来惭愧，我之所以脱生成女的，是怕他们把我派在中国战场，被你们八路军炸死啊！
5: 那你怎么又来中国来了？我也不想来送死啊，是他们日本法西斯派我来的。
6: 你们八路军可真厉害，我们服了你们了。
7: 打到日本帝国主义！打到日本帝国主义！打到日本帝国主义！
8: 待援灵丘战役就要开始了，之前的任务很重啊。
7: 完成任务没问题，可医生怎么办？孩子太小，真是不放心。
9: 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派人把医生送到小柴村老姨家，他家是个堡垒户。

0: 孩子不送不行吗？不行，生这个孩子多不容易，我就想把他留在我身边。他还不满周岁呢。我知道，你二是娘的肉，也是爹的肉，可是。 任务已经下达了，我每天都要行军打仗。你还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孩子现在跟着咱们会很危险的。我想把他先放在老乡家，可能更安全。
1: 你会不会跳《霓裳羽衣舞》？那，你知道唐代的《长恨歌》吗？他写的是唐代的皇帝和一个会跳《霓裳羽衣舞》的皇妃之间的爱情故事，非常凄美。可惜的是。 这个皇帝为了爱情，差点丢掉江山。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但是中国人写诗写，打仗不行。
2: 皇军好像也有被打败的时候，去年在涞源，不是有一卡车的骨灰被运送回国吗？难道你忘了？
3: 你忘了，断指明誓，要效忠天皇吗？医生，等妈打完这一仗再来看你，好吗？江书记，你就放心走吧。这孩子呀，就是我的孩子，我奶水也多。
2: 用我们家妞妞吃的呀，就由你家医生吃的。不哭了啊，麻烦你了。剖腹动作有三项。 一是双手紧握匕首，猛然刺向左腹部；二是向右转动刀柄，横向切腹至右侧；三是向左转动刀柄，快速的拔出匕首。大家加紧练习吧。
4: 一、三、七、一、七，景初君，杨成武最近活动频繁，我想暂时留下来做你的帮手。
2: 多谢甲田大佐的关照，我会尽快把你的愿望向上级报告。
4: 三、七、
2: 金翻译。
5: 大佐阁下，你去哪儿？你，大佐阁下，我是想进村里黄军弄点好吃的去。
2: 您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
5: 大佐阁下，您要是这样一直不信任我，那干脆，我这只手您都拿去。
2: 很好，记住，以后没有景初大佐和我的命令，你不许随便出去。
5: 那我去了。
1: 我们的大将军已经被俘虏，
2: 朝鲜人和支那人都不值得皇军去信任。三，冲啊！
3: 既没有勇也没有谋，杨司令说过了，要智勇双全。还有你们的火力组干什么吃的？怎么打打一点火力都没了？
4: 营长，近战的时候再投弹，我们不是打的自己人的吗？
5: 你要笨蛋！我们装的是炮楼里的鬼子，鬼子的火力在制高点，我们是要压住鬼子火力才能进攻据点。
4: 营长，我们要是有炮弹就好了。
6: 当年不归就不就死在我们炮弹底下了吗？
7: 你给我闭嘴！咱们现在练的是单兵战术，要搞好配合，配合东方。
6: 炮楼问题，我去找司令员解决。
8: 又吹牛啊！
7: 司令员，
6: 我可没什么炮给你啊。咱们一分区也没有几门炮，山炮不便搬运，迫击炮也没有几发炮弹。
9: 东川铺是一场攻坚战，打下它的意义我也不多说了。东川铺必须拿下！攻下东川铺，消灭鬼子兵！
10: 消灭鬼子兵！
11: 大副将，你慢点走，我还没问完呢。一共3万多斤粮食，530多副担架，还有门板170多块。
10: 你慢点说，我可不像你，人家都说你是铁算盘。
12: 还有15头猪，26只羊，老百姓自己酿的枣杠子酒，20坛。哦，哎，
13: 不是还有月饼吗？听说有20袋呢。参
12: 战部队这么多人，20袋哪够啊？咱不是说了吗？打胜仗吃月饼。哎，
10: 书记。
12: 司令员，电报。
13: 念。
12: 命礼部于9月22日晚8时对敌来源县城三甲村东团铺发起攻击。
7: 通知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0: 就快要到中国的8月15了。
1: 任建宇将军打来电话，到时候会送来中国的月饼。
0: 好，不过我还是喜欢吃寿司，好多年没闻到它的香味了。等完全占领了中国，我要回日本好好吃一顿，好好享受一下啊。
2: 请慢用。
1: 杏子为什么缺少一截小手指？
0: 他自己剁掉的。
1: 为什么？
0: 昭和12年夏天进行全国战争总动员，当时有很多高中女生要求参军，大本营没有批准，为了表达献身国家的决心，他们一起剁掉了一截小手指，装在瓶子里送到大本营。他们的行为感动了大本营的将军们，于是他们就来到了中国。这就是我们帝国的女性。你不觉得他们的残缺也是一种美吗？
3: 吃吧啊，乖乖啊。

0: 队长，在等什么？怎么还不打？
1: 你给我沉住气，着什么急？一会儿有的是你用我的地方。
2: 司令，时间到。

0: 上！暴风队上！将军回来！
1: 把太阳盾给我打掉。
0: 是。
2: 陈司令，我是景初，我们遭到了巴黎的盟军攻击，
0: 就速派援兵。李荣，你带着统一队给我停止跑，来，要不就给我炸掉。
3: 是，
0: 来，我们来，快上。

0: 大叔姐，月饼做好了，给医生他们也送点吧。
1: 他还没长牙呢。为什么叫医生啊？医生，出生在燕赵之地，易水河畔。哎，这孩子呀，真是命大。生他那会儿正打黄土岭，偏偏又赶上我难产。当时为了躲鬼子，明兵们抬着我翻山越岭，跑了五个县。 犯了三座山，真是九死一生。静静的想起来，医生的命是老百姓给的。

0: 司令员，来源县城日军的反扑已被我打退，在我一团强烈攻击下，龟缩不动。二团肖思明正在三甲村布置两个基站，已经攻下了一座炮楼。
1: 东团铺呢？
0: 东团铺战斗进展不顺利，突击队遇到日军强烈反击，推进缓慢，伤亡很大呀。
1: 都截三团。
2: 截三团！
3: 守卫，你是怎么搞的？
4: 孙爷，三营正在组织强攻，已经炸掉了西单角的一个炮楼，正在扩大战果。
5: 二营担任助攻，
6: 战斗打响的时候，向导带错了路，现在已经投入战斗。
5: 一营攻打上周据点，难度也很大。东团铺是来源外围最大的据点，不拿下东团铺，怎么攻打来源县城啊？东团铺是重中之重，你明白吗？

0: 把他们全部推进去！
1: 团长，敌人攻势坚固，火力也凶猛。哎呀，而且枪了很准，我们人大都伤在头部，没别的办法，只能用炸药包连续爆破。

0: 八路攻势还猛，已经突破防御工事。和杨成武拼杀的时候到了，将军，以我帝国现行的再速度，这120名士官怎么办？到现身的时候，他们的能量在位列的战场上会更大，坚守待援才是上策。
1: 你的行为，让我感到耻辱。
0: 嘉田君应该学会服从，释放毒气弹。

0: 弟兄们，快冲！快！快点，快！大家快点，
1: 把伤员送到乌龙沟，
0: 快点传好大苏华大夫的医疗队。
2: 快点走了！
0: 哎，同志，等一下，东团部打下来了吗？
2: 还没有呢，后面快跟上！
3: 快，弟兄，快，快，快！

0: 你也是领来电，
1: 爹。如何打，应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
2: 停止进攻！团长，怎么不打了？谁说不打了？今天打干嘛要撤下来呀？
3: 杨司令说要做战术调整，得想办法怎么对付鬼子的毒气。
4: 目前，我们对各据点鬼子的进攻受挫。 主要就是咱们的兵力过于分散了，应该采取集中火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先扫清外围据点，然后再进攻来源城。我准备抽调一团的三营和二团合力进攻三甲村，其余的兵力继续监视来源县城的敌人，让肖思明布置好第一、第二梯队，做好准备。 把支援火力分布在三甲村敌人最薄弱的地方，突击部队秘密迅速的集结，火力支援强行袭击。另外，把咱们缴获那门山炮配给二团，告诉肖思明，没有瞄准镜，只有三发炮弹，一定要用在关键时刻。
5: 是。那东团铺呢？
4: 东团铺。
6: 东团铺现在最需要解决的，就是鬼子的毒气弹了。报告，道长来了。
7: 排毒养颜胶囊，三参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8: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

0: 生之药。
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来源现场：三甲村上庄的皇军都被杨成武牵制，坚守待援就等于坐以待毙。现在，我们应该立刻组织突围，
4: 突围就等于送死。攻打东团部的是杨成武的老三团。一个月前，皇军驻守的景行煤矿，就是他们打下的。现在，东团铺附近的馒头山制高点已被他们控制，你要突围？难道你就不怕中了杨成武的埋伏吗？八路最善于打伏击。我们还有效忠天皇的100多名士官，还有让八路无法对付的毒气弹，还有最后一招。也许王三宝能把杨成武的女儿找到。景初军，作为东团部的最高指挥官，你必须振作起来。
5: 夏天君，不要对我指手画脚。
6: 杨司令啊，这是我存放了20多年的枣杠子酒啊，今天呢，我们就着鲜枣子，好好的喝上它几杯，啊。
7: 道长啊，不瞒您说，眼下我真是没有心思喝酒。
6: 哎，酒是可以解忧愁的嘛。杨司令，该不是为小鬼子毒气的事发愁吧？
7: 道长有破解的办法吗？
6: 毒气乃新式武器，贫道也并不十分熟悉啊。但既然是气，就必然怕风。如再攻东团浦，宜在风天。
8: 大家手上麻利点儿，前线等着用呢。
9: 好的。
8: 赵书记，咱们什么时候走啊？等这批做完了就送过去。哦，对了，你别忘了把你亲手做的月饼给杨司令烧去，这事儿不用你垫着。哎，我听说当时杨司令还给你写过一封杨文签名的情书呢。
9: 那不是他签名，写的是丘比特之箭。
8: 丘比特？丘比特是谁呀？
9: 丘比特就是外国人都喜欢的一个光屁股小孩。你老打听这些事儿干什么？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8: 没有。
7: 这贾田又在搞什么把戏啊？
10: 这我也不知道。贾田叫我把这个亲自交给杨司令。
7: 贾田呀，可惜我不是司马懿，他更不是诸葛亮。
11: 大敌当前，把金帆一派到杨成武那里去，为什么？
0: 景初军，你有所不知，早在三国时期，诸葛亮为了让司马懿出战，送女人的衣服

0: 羞辱他，这在中国叫激将法。我们手里还有毒鸡蛋，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杨成武的人再来送死。
1: 贾天君，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你回去把这封信交给贾天。
2: 杨司令，我不想再回去了。再说贾田他已经怀疑上我了。
1: 金先生，你是个有正义感的人，我现在特别需要你的帮助。鬼子的毒气弹给我军造成的伤亡很大，现在你必须想办法毁掉它。这件事只有你能办到。请你相信我，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东团铺我们必须得拿下。
3: 明天我们就发动总攻。
0: 哎，别开枪！我是金翻译。
3: 金翻译，大佐阁下，
0: 礼物他收下了吗？
4: 他收下了。杨成武让我转交给您一封信。

0: 我们现在必须趁八路怯战之际组织反击。
1: 您不是要固守吗？看来甲田军的激将法没有起到作用吧？
0: 我们不能给八路任何喘击的机会。现在出击可以获得更大战果，我们这样可以吸引八路组织进攻，这样我们的毒气弹才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团长，咱不能把保全压在金万信身上。今儿我亲自上，我保证能给你供下来。
2: 你知道小鬼子毒气弹放哪儿了吗？那么多鬼子都是吃素的。
3: 这是杨司令亲自给我下的命令。
2: 配合金帆一提诺，你直接给我打好阻击就行。
4: 集合队伍，
5: 干什么？
4: 三甲村遭到八路的攻击，我们要派兵去增援。
5: 你中杨成武的计了，现在出动，我们一定会前功尽弃的。
4: 你怎么能对皇军的球员置之不理？
5: 八路又来了，准备战斗。
6: 有没有放毒气弹？
2: 不，毒气弹所剩不多，留到关键的时候再用。
5: 嗨。

1: 今翻译，不出所料。
2: 大太君，刘慧，是我。中国有句古话，为小人和女子难养女。
3: 夏天，你才是一个真正连女人都不如的人。

0: 我把你的良心冻坏了！太君，太君，别开枪！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需要重要情报向太君报告啊！
2: 难道你也想欺骗太君吗？
0: 我发现了杨长武的孩子，真的。
3: 是，据点内有巨大的爆炸声，火也烧得很大。
4: 好啊，估计是金帆一得手了。
3: 我看，不如一鼓作气把鬼的据点端了。依我看，东团铺还是一块最难啃的骨头，先放一放。火候到了再说。
5: 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
3: 既然这样，暗着打不如明着打。你不是说这次进攻，三营又伤亡了一个排吗？抓紧时间调整一下。好。
5: 司令怎么说？司令员说，你们营连续进攻伤亡很大，让我们调整以后再进攻。
6: 我不同意。我们对鬼子地形打法都很熟悉，我们的伤亡是因为你们不让进攻造成的。
7: 这没说几句，这将领这又上来，你还有没点纪律观念？
5: 徐团长，你要是把我们三营撤下来，我这兵就没法带了，兵是从一个，就是从一个，我你知道。
7: 你给我赶快带部队休整，这不还没最后定吗？
8: 弹药库一回，我们完了。没有完，我们还可以请求支援。
9: 小陈司令从来源县城突围出来的一部分人，增援三家村了。
8: 援兵，我们等不到了。
10: 给人间羽翼将军发报，请求空军支援。
11: 肖团长说，你给他。

0: 打的三发炮弹，头两发根本没打到炮楼上，正要打第三发，前沿地堡里的小鬼子就给吓跑了。他们根本啊就没有想到咱会有大炮。现在看来，三甲村战斗胜券在握呀。
1: 走，去看看，
0: 行不行？
2: 到。谁呀？谁呀？
3: 老乡。杨司令让我们来给孩子送东西。
2: 哦。
1: 别动！别动！快说，哪个是杨成武的孩子？
4: 说。
1: 嗯。
5: 大家加把劲儿，快点！
6: 报告司令员。三甲村300多个敌人，除20多名日军和50多名伪兵被俘虏，其余全部被歼灭。
5: 大家跟上，快点，加把劲儿啊！
7: 还是老规矩，尸体啊，妥善安置，埋到河水冲不到的地方，别让百姓再把衣服给扒了。
8: 三甲村尸首东坛铺告急，我估计来源县城的敌人很可能突出重门前来增援。小子，怎么样？
0: 到。
8: 你留下一部分人打扫战场，剩下的一部分人找个有利地形打他的援兵。
0: 是。
9: 报告。报告，首长，敌人援兵来了，快躲躲吧。
0: 是你的人，快走！
9: 哇！哇！这敌人来的挺快呀，和以往一样。不敢上来，炸上一阵儿，给我们庆贺庆贺就走了。
1: 今天还真够热闹，又是飞机又是大炮的，
0: 是飞往东坛铺方向的。
9: 走。
10: 司令员呢？
11: 赵书记，
12: 司令员下山了。
10: 仗是不是打完了？
11: 你以为小鬼子是块豆腐？二团刚南下三甲村，一团和三团仗打得很艰难，杨司令已经2天2夜没合眼了。
10: 那他现在去哪儿了？
11: 去前线了。
13: 几个了？
0: 3个。
14: 好，我们加上银子。我说，猴子什么呀，小鬼子？啊？
15: 报告营长，全是子弹。
14: 好，余勇，谢谢小鬼子。
15: 对面的掌柜被对好了，知道爷爷今天一打到没子弹，给我送过来。
14: 大点声，
15: 支援你们了。
14: 快点，注意隐蔽，快，跟上，快。
16: 敌国的空军不是给皇军空投的，是来给八路空投的。立刻向女团长报告，空投的6个降落伞，只有一个落到了皇军的阵地。
17: 难道我们就应该放弃吗？我估计杨成武的部队会发起新的进攻，而我们除了防守节省子弹之外，必须成立敢死队，警出去，效忠天皇，为国尽忠的时候来到了。
16: 集合队伍，

0: 你等一下，这鞋是哪儿来的？
1: 路上捡的，喜欢就送给你吧。
2: 不会是医生的吧？

0: 陈立强，你这是干什么？挖坑！
1: 挖什么坑啊？墓坑！
0: 胡闹！怎么样？大家为啥当八路啊？
1: 咱不说国恨，哪个没有家仇啊？啊！这仗都打到这份上了，你非得让我们三营撤下来呀？啊！三营弟兄们，说干不干？
0: 不干！不干！有种！告诉我，咱们打胜仗靠什么？
2: 勇敢、智慧、忠诚。
0: 报告司令员，三营营长沈立强回答完毕。说得好，我们打胜仗啊，靠的是我们心中永不泯灭的正义。 靠的是正确的指挥领导，再有就是老百姓对咱们权力的支持。当然，勇敢很重要，勇敢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性。你要不勇敢，都对不起身上这身八路军的军装。但是，同志们啊，我们可不要有拼光的思想。毛主席也不主张我们死打硬拼。 咱们和鬼子打的是持久战，拼光了怎么持久啊？怎么坚持到革命胜利的那天呢？鬼子灭绝人性，他们根本就不配和我们八路军相提并论。咱们老三团呢，是坚持华北抗战的火种。这个火呀，要越烧越旺，越烧越大。我们需要勇，但绝不是匹夫之勇。
3: 我们冲锋陷阵是为了消灭敌人，是为了保全自己。都给我活着回来！我等着你们打胜仗，吃月饼。
4: 人不吃饭，无所不胜；人不吃饭，无所不胜。
0: 全体都有，出发！
4: 这就是战争，这里就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用武之地，我们的武士太美了，像怒放的樱花。可惜这些花开错了地方。景初君，你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你根本不应该成为一名军人。
5: 不用假田君教训我，我会尽到自己的职责。假田大佐也只配读一读中国的《长恨歌》而已。
4: 我警告你，如果你敢退却，我将会送你上军事法庭。你的灵魂也不可能进靖国神社。
5: 上军事法庭的一根石筋。
4: 如果你再干扰我指挥的话，
5: 你的指挥必须配合我的敢死队。
6: 靠近了再打。是。
7: 营长，小鬼子的敢死队都上来了，看来是要跟咱们玩命了。
8: 闭嘴！我们八路个个都敢死。
6: 你说那个李梅对你是不是有点意思啊？
7: 哪个李梅？
8: 就上次在大橡树底下找你那个。<笑>
7: 你个兔崽子，什么时候了？你还给我个扯淡啊！全是走神。
8: 是。

0: 鬼子在做垂死挣扎，我们就是要跟他们拼消耗。我们一百多人已经打了三天，增援的兵力也被我组援部队堵截。我们白天要继续消耗他们，晚上发起总攻。
1: 是。
2: 另外，
0: 杨司令，
2: 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给前线组织了一批口罩，还有月饼。
2: 快下去，小白，
0: 送赵书记他们下去。
3: 是。
0: 成武。
3: 这不是一生的血吗？华正源，组织火力保护阵地。
4: 是。
3: 加固措施，检查武器弹药。
5: 沈营长，
3: 你怎么来了？哎，河下小危险。
6: 我们宣传队要配合你们展开鱼龙攻势，向日军喊话：“闭嘴！这是需要你爷们儿！快下去！快！快！”伊藤修，连接镇上了。
7: 嗨，
6: 东岳正成，东岳正成，垂田小次郎。
7: 嗨，
6: 有者一郎。
3: 孙小坤，孙小坤，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大太君，别开枪！大太君，别开枪！我是王三宝啊！太君，大太君，这就是杨成武的孩子。
8: 聂司令急电，
9: 是。
8: 日本援军已从大统、张家口、保定集结，对你部已经构成合围态势，命令你部立即撤出战斗。
10: 司令员，还是先撤吧，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小鬼子从摩托化部队说到就到。
9: 这仗都打这份上了啊，三营的老鬼都快拼光了，这说撤就撤呀！
11: 如果不撤，会造成更大的损失，责任谁来负？
8: 我负。如果打不下东团铺，责任我来负。
3: 都别吵了。
11: 给聂司令回电，东团铺攻克在即，我部你在短时间内结束战斗，即刻撤离。
8: 是。
11: 总攻开始，集中所有火力，给我狠狠的打。东团铺必须拿下。

0: 为什么停止进攻？为什么？司令员，司令员，小鬼子叫人喊话，是抓了你的孩子，他们把孩子弄到炮楼顶上了。
1: 喊，继续喊！
2: 杨成武，你的孩子已经在皇军手里了。
1: 给我喊，大声的喊！哎，太君，太君，给他看看这个。

0: 还好了，给他看看，指挥到哪了？韩，
1: 杨成武，你看看这个，皇军绝对不会骗你们的，赶快撤兵吧，不然你的孩子就没命了。
2: 小鬼子搞的什么把戏？确实有个孩子，小鬼子太卑鄙了，
1: 怎么办？
3: 别着急，说不定是鬼子在炸咱们。韩，你怎么又来了？给我下下。
4: 沈立强，这是上级命令我向日军喊话的。
3: 对呀，鬼子喊什么都没有用。
4: 你怎么知道没用？日军弟兄们，你们不要再为法西斯分子卖命了，你们背井离乡，远离亲人。 你们发动的战争给中国人带来无数的灾难，也给自己带来了灾难。你们也有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他们都在期盼着你们的平安到来，他们不想看到你们的遗骨。赶快放下武器，投降吧，八路军优待俘虏。
1: 别打了，这虎头鞋我见过，说不准就是杨司令的孩子。志振啊，这一仗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们必须取胜。

0: 第三组给我上，李总，你自己找让我走，等我掩护。第三组，到，李总，你们都到，这是第三营营长沈林强的阵地，现在我命令你，原地不动，哪儿也不能去，听见没有？
1: 子弹不长眼，注意安全。
2: 我还要娶你呢。
0: 第三组，等，
3: 要小心。

肖祖宗啊，我顾不了你了，我顾不了你了。

0: 天皇的武士贾天大都不必这样吧，留着他说不定有用处。星子，把孩子带上。
1: 镜子，你把这个孩子处理掉。
2: 绝不能输给杨成武！八路军是这蒙军，更是迟迟未到。
3: 贾天大总不是很喜欢中国的长恨歌吗？可是为自己写一首长恨歌，
2: 我告诉你，杨成武是不可战胜的。

0: 既有柴火已经备好，
1: 一定要好好搜搜，不能有任何遗漏。另外，把我们的辎重、回应的枪支弹药统统搜集起来，砸毁，烧掉。

0: 我们要回家。你想回家吗？
1: 青丝，你还等什么？

0: 敢当俘虏绝不是真正的武士，八路军的全民皆兵，实现皇军与水火。八路军是皇军真正的敌人，我们在此危急关头更应该有礼遇的精神，勇敢的回友。这样才能再生。
1: 走，快！
0: 你害怕了吗？啊！给我走！啊！
2: 把手里的武器扔到火里！
3: 快走！
2: 哈雅库！
0: 镜子。你是一个勇敢的女人，没有给皇军丢脸，你绝不能落到八路军手里边。

天皇陛下，万岁！万岁！

0: 报告司令员，那边井里发现一个孩子。
1: 哎呀，不哭了，不哭，
2: 不哭！
3: 怎么会是妞妞呢？
1: 大白哥，不该让你受这个罪。
4: 同志不对，赶快撤离。
5: 是。

0: 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8: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作为一名还在表演道路上探索的青年演员，我深知成长的路上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我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各种经历与磨练中去塑造未来更好的自己。下面这部电影，每个人观看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与感受，你能够从中汲取什么样的力量呢？期待你的收看。
2: 情况不妙啊，
3: 小心。
4: 他正在逃往蠕虫洞，得赶紧把他拦回来。
2: 看我的，他不会得逞的。
5: 我只是吸收那些浪费了的能量而已，然后我把它聚集在我的身上，这使我更敏捷、更聪明、更强壮。
4: 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人是我。
6: 哎，
4: 他没有向罗尼开枪。
6: 什么？
4: 他瞄准的是我，是我。
7: 别动，别动！
5: 下一个就是我。
2: 你是最后一个。
6: 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会分开。
0: 五月二十二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宇宙追击令》。
8: 军用物资运出了十几次，但是我们只有十次是成功的。
0: 1943年，武乡南关车站。
9: 谁送出去的情报？
10: 鬼子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9: 去钓大鱼。
10: 怎么会是空城？
9: 坏了，鬼子给咱们下了个套。
0: 日寇的疯狂报复。
6: 鬼子怎么来了？
11: 尽办法挖出所有送情报的人。
10: 瞒着我，
0: 人与禽兽的较量，
12: 他们的生死就看你了。
13: 再不救人就晚了。
14: 这是全岛，
15: 我们一定要把病毒送出去，
16: 是打掉鬼子的车站。
0: 5月2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十八勇士》。
1: 作为电影频道的忠实观众，我觉得这里之所以能够收获大家的喜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汇聚了非常多的荧幕经典。每当我打开电影频道，总是能够看到许多享誉国内外的经典好片，让我有机会重温许多难忘的光影瞬间。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带来星爷周星驰的动作喜剧片《武状元苏乞儿》，让我们一起再赏佳作吧。
0: 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17: 查查，查查，
18: 大爷上个救命系统
19: 去。你这个倒霉鬼，臭药丸的，药丸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18: 查查，
0: 一个眼神改变了他的一生。
20: 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21: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20: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22: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20: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22: 英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考状元郎。
0: 瞬间，
23: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0: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24: 哎，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25: 长路漫漫人我
2: 行，甘来。
25: 一生单身何惹长，早

0: 五月二十四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
1: 生活中的我非常喜欢旅行，而有一种旅行不必收拾行李，也不用着急赶路，只需要把目光锁定在屏幕上就可以随时启程，那就是我们的电影之旅。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的这部作品，它的沿途中会有哪些亮丽的风景呢？快随我一起踏上这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2: 你知道戴维·琼斯吗？他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锁在箱子里，把它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这钥匙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带着。
3: 我们的灵魂要为他的船服役100年。
4: 把他身上的一件东西我带回来，
5: 我需要你的罗盘杰克来交换他的自由。
6: 贝克特想要罗盘，如果他控制了箱子，
7: 大海就将面临着灾难。
6: 戴维·琼斯有一个宠物，所有的海盗都将大难临头。
5: 我要杀了琼斯，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出来。
7: 如果琼斯死了，他那只宠物就会失去控制。你觉得几个灵魂能顶我的命？
0: 五月二十三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加勒比海盗二：亡灵宝箱》。
8: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9: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0: 给我记住了，以后谁要是再给小日本当汉奸，这就是下场。
11: 日军108师工藤联队已从近城增援侯马，总部令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迟滞该敌。
12: 这个点是丁店，如果把这些个圈连接起来，就构成了从侯马到近城的一条路线，
13: 那日军就会一举打过黄河，后果不堪设想了。
14: 如果绕路丁店，会多出一大半的路程，
15: 因此没有人会这样选择。命令部队全速前进，绕路丁店。
16: 工藤一定会认为他死前的计划已经暴露，他要奔袭只能走百条峡。
9: 一次成功的伏击，
15: 发报于海东将军阁下，我很愿意接受你的挑战。
12: 命令部队全体轻装前进。
9: 一场著名的战役，
12: 这一仗我们要打出中国军人的威风，打出中国军人的志气来。
9: 许亚军主演。
17: 同志们，给我杀！
9: 导演安战军。许海东，喋血丁店。

小猪猪该，我也是特么小辫儿拽。

0: 唱个单，小车车来笑哎哎，把你的笑脸扭过来，
1: 花姑娘，
0: 小
2: 车车
0: 叫扭过来，叫扭过，笑脸要拍好。

0: 五开枪了啊！
1: 就是

0: 你干嘛？
1: 你别害怕，我们十八路军，马神医，我们这儿有个病人急需要您的治疗。
2: 我不是马神医，你认错人了，我不是。
0: 刘班长，他是这儿的保长，我不是说过吗？他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马神医是他家的儿媳妇，
2: 他赶紧叫我。我是媳妇，这回娘家了，让我上哪儿找？
0: 少废话。
3: 小鬼子，别跟他啰嗦，让我留着他屋里去。
4: 别，好好，别让他屋里去。
3: 好好，不中，
0: 别让他，
3: 不中，
0: 怎么着？把枪放下，别那么对着我爹。我都听见了，不就想瞧个病吗？多丁点事儿啊！这一动枪动炮的吗？我就是马神医，你们要想瞧病啊，别找我爹的麻烦，要不然抬出去埋了。 赶紧抬屋里去，追紧爹。
1: 不中，不中啊！哎呀，不中，哎，这怎么？哎呀！

0: 咳出来就好了。冷的，丸子，拿药。
1: 哎，慢点，慢点。

0: 娘，您这药下的也太猛了吧！
1: 现在是什么时辰？
0: 子时刚过，
1: 那不得了吗？子时阴极阳盛，他现在阳气一丝儿都没有，不用猛药，不是白治了？

0: 老肖，那排长，今天晚上我们走不了了，
1: 那不麻烦了。要是不能按时转到战区医院，一旦他们转移了，我们旅长的病可就耽误了。
0: 那咋整啊？这样，你马上到下一个联络站，想办法让他们找出一条近路，然后再安排好各个站的接应。明天晚上一定赶回来，带我们走。
1: 好。

0: 醒了。
1: 队长。
2: 来来来，到边上去。
1: 让开。
2: 出去。
1: 慢点，慢点。
2: 这碗药我给他喝了。
1: 来。
3: 谢谢医生，把你们院长叫来。
2: 这热都退了，怎么还说胡话呢？这是。
4: 旅长，这是秃岭村，昨天晚上你病得厉害，咱们只好转道来找郎中，先给你救救急。
3: 是老乡啊。
4: 对。
3: 谢谢。
5: 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都说说，我的意思是呢，咱们几个大户，一户分俩，我一家也藏不了那么多人，不是？
6: 哎，不行不行，你一人惹的事儿，怎么能牵扯到大家呀？
5: 是啊，这是怎么说话？这一年要不是我当保长，我儿子在炮楼上当小队长，谁能罩得住你们？啊？
7: 要不？就把他们都送炮楼去，
5: 放屁，放屁都没人味儿。就说咱们怕事儿，咱也不能干那缺祖德的事儿，不是？
4: 旅长，您慢点。
3: 你把昨天晚上缴获的那个东西给我拿过来。
4: 好。
3: 旅长，你看看这日军地图。
8: 这是工藤联队绘制的，
4: 看样子是进行战地侦察的吧？
9: 又是远营，又是远营，
10: 够远，够远的了啊！怎么着？你是给八路放哨呢？
5: 大队长，您可别吓唬我，胆儿小。咱们这不是有缘吗？
10: 这话对啊！
5: 你瞧，我刚溜达到这儿就迎着您了。
10: 是啊。啊，可不是吗？哎，老爷子，我跟你说啊，你家宝库啊，我给提成中队长了。哎呦，
5: 这全凭您栽培。先给您道谢，后请您喝酒。走吧，村公所把我那给预备下来。
10: 哎，不，我这事儿还没完呢啊！来，小队长过来。
11: 我跟你说啊，挨家挨户给我抓人去，挑水里的给我带来。听见没有？
12: 是，
11: 走。
12: 大队长
11: 啊，
5: 您唱这是哪出啊？

0: 这这这出大大计啊！您老待会儿就看着了啊！走，家去。
1: 哎，我看看篮子去。别，村公所都给您预备下了酒菜，吃完了咱们再去。
0: 不，我先看篮子。
2: 大队长，吃完了喝完了咱们再去。
1: 那多好！
3: 不是，老爷子，我说怎么着？你们家有八路啊？
1: 哎，大队长，我们家哪成有八路啊？走，咱们回家。
4: 回家，
5: 这不就解了吗？走，有情况，
6: 报告，
5: 旅长，有情况，收起来，
6: 有一位伪军进村了，
5: 大概有多少人？
4: 大约一个班。
5: 那看样子不是冲咱们来的。
6: 别害怕，我们进夹壁墙先躲一下啊！来，隐蔽。
5: 大队长来了，快沏茶，快沏茶啊！高大队长来了，大队长您请。来了，来了，大队长，来了，来了，大队长来了啊！
7: 男的，来了，来了。我爹呢？
5: 你爹呀？他升官了，干大事儿去了。真香！哎，来了，
8: 大队长，正坐好了。
5: 来了，我待会儿看你来啊。
9: 哎，我说，你别以后老大队长大队长的，我以后还得叫你这丈母娘呢。哎，箱子，抬屋里。哎，
10: 大队长，请。高队长，
9: 你总是这么没正经的。
10: 我要正经了，我就穿灰灰衣服了。浪子，这儿太危险，跟我走，快。进去。
11: 瞧瞧，多漂亮！哦，哎呀，丈母娘，这可是专门为您挑的啊！哎呀，
5: 好啊！
11: 我说高大哥呀，你跟我们家宝库可是兄弟，你可不能打我们家兰兰的主意。
5: 是啊，你瞧，你瞧瞧，又整岔儿了不是啊？ 我跟你说，这兰子啊，要是跟了我，那宝库可就是我爹呀，哪还能称兄道弟呀？啊，不不，
11: 怎么说？高大哥，你是真的了？
5: 可不是真的吗？啊，你看我把彩礼都抬来了，当然是真的了。这赵明，我跟你说，这些日子我想。 兰子，我都快想疯了。就咱们的交情，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啊！
11: 兰子那是孩子，
5: 高天奎，你真是给脸不要脸。要不是当初我救了你，你这骨头早就烂成渣子了，你知道吗？话是这个意思嘛，这赵母娘，所以我这一心八火的想让兰子享福，不就是为了感谢您这个救？ 救命之恩嘛！你滚！你这个王八蛋！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恩将仇报，兔子还不是窝边草的，你知道吗？你还是人吗你？你给我滚！谁要你东西？不是，你给我拿走！哈哈哈哈哈！丈母娘打女眷，天经地义。不过呀。 你要不怕兰子受我这胯下之苦，你就往这儿啊！哎，别打！别打！爷，没事，你坐下啊！哇，真够劲儿！丈母娘。 你看哪边狠啊？
11: 你畜生！我跟你拼了！
5: 别别别别别！站！ 丈母娘跟女婿这么揍。
0: 你让人看见，
5: 躲不好。
1: 你混蛋！别走，快！
5: 都给我听好了！眼下皇军啊，正在侯马和卫立煌血战，啊，那是相当的辛苦，每一天都会死人的，知道吧？很多勇士啊，到死都没碰过女人，怎么办？啊，皇军是替我们来啊借黄道乐土的，总不能让他们没碰女人就白死，
2: 所以皇军命令要把你们送过去，
5: 啊，让皇军尝尝女人的味，然后再去送死。走，把绑起来带走。
3: 别放心啊，都把绑起来。
5: 白的，
2: 小白的，把蓝的给我带过来。
4: 是。
5: 怎么了？
0: 蓝子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5: 什么呀？来，给我搜！
0: 是，别
5: 高大队，
0: 高大队，
6: 手下留情，蓝子还小呢。
5: 小什么小？这正合适。哎呦，
1: 赵建奎，你坐下去。
0: 高大队长，蓝子还小呢。高大队长，
1: 你不能进去，畜生，给我出去！你不能去，畜生！你
5: 放出去！松手！这是我丈母娘。
0: 是。
5: 丈母娘，我知道，喇子被你们藏起来。好。有句老话说，强扭的瓜不甜，这个道理啊，我懂。不过，有句话呀，我要跟你说清楚了。你说喇子是跟他们一块儿，今天被我们带走，让日本人享受，还是我明天用轿子来抬走啊？
1: 呸！畜生，王八蛋，我死都不会让你把喇子带走！
5: 这丈母娘，别生气。好好再想想，啊，走。
1: 高延奎，你不能好死！我告诉你，老天有眼，让你出了门，从马上栽下来，摔断你那个上吊的脖子。高天奎。
5: 饶命！
7: 记不记得兰子他娘说的话？
5: 不记得了。说的什么？
7: 那你应该知道老天是有眼的。嗯？
5: 是有眼，是有眼。饶命！饶命！
7: 知道你们队长是怎么死的吗？
8: 说，知不知道？
0: 长官，他是
4: 从马上自己摔下来，把上吊的脖子给摔断的。
7: 给我记住了，以后谁要是再给小日本当汉奸，这就是下场。
8: 八路军啊，如果见着老乡遭难，那不可能不伸手帮助。是今天啊，咱们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如果我们在院子里面开枪的话呀，特别容易造成误伤。
9: 就是，
10: 哎呀，
9: 就是你
10: 了，
9: 真有枪啊！
10: 对，
9: 保
10: 不住。
9: 今天这事儿真是，
8: 都给你。今天这事儿啊，大家都看着了，不管是日本鬼子也好，还是皇协军，其实他们都是欺软怕硬，只要你跟他坚决的斗，那一定会把他们打倒。
9: 对，
8: 咱们中国一定离胜利就不远了，是吧？
9: 有道理。
11: 这男人要是窝囊了，女人就得遭殃，你说是不是？今天多危险！
12: 我们家宝库啊，虽说是明里暗里的帮着咱们村儿，可以后啊，我也不再让他再穿那身皮了。等他回来，我把今天发生的事儿也跟他说说，让他也知道什么叫老天有眼。
13: 看看，现在女人都开始争气了，咱们这些男爷们可不行软了吧唧的了，尤其是你。
8: 大爷说的对，我们中国人只要团结起来，一定能够把小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14: 好嘞，好嘞，哎，是，
15: 哎，快点，快点，放东窝啊，放东窝。
16: 哎呦，我说，老方一官，您辛苦。
15: 你还不知道呢啊！昨天晚上，咱们这儿来了两个工藤连队的情报官，大半夜的要去找乐乐，成风流鬼了，脑瓜子咔，齐刷刷让人给切了。开恩一块去的翻译官更他妈倒霉，枪从后脑勺打进去，整个脑瓜盖子打到前脸蛋子上去了。哎，
16: 这几个人干的？
15: 抓几个嫌疑犯，冲冲数，这不方圆几十里，马上就要大扫荡，你们村儿跑不了啊！
16: 干什么呢？干活啊！

0: 收拾东西，准备出发。
1: 旅长，
0: 去找老乡借几件雨具。
1: 旅长，咱们还是等等吧，向导可能是被雨耽误了。
0: 执行命令。
1: 是。收拾东西，准备出发。
2: 站住！站住！开枪了！

0: 一个李德才，这八路的奸细，竟然还敢冒充黄协军，混蛋！
1: 别走！
2: 都把东西放下，你们谁都不能走。你看这外面下这么大的雨，这不是自己找麻烦吗？
3: 反正不能走，怎么着也得喝完明天的药才能走。
4: 兰子，人家有大事要办，你不能拦着。首长说话就是算数，说住一天就住一天。
3: 爷爷，您直接说您胆小怕事不完了吗？那白天的事要不是人家，您扛得过去啊？
4: 对，你这句话能给我噎死。
2: 行了，你们俩。
5: 放心吧，我这个人啊，命硬着呢。
2: 什么命硬不命硬的？你看这外面下这么大的雨，你这身体能行吗？
3: 我娘说的对，你要是能再住上个两三天，我娘就能把你的病稳住，

0: 住上两三个月，你的病就能去根了。
1: 大姐，小家伙，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们真的是有大事。这样，我保证，你打完了鬼子以后，我一定回来，让你们两个人啊，把我这病好好的给去了根儿，啊。走了，出发。
0: 等等。

0: 哎哎呦，
1: 爹，
2: 闺女，爷爷呢？
1: 屋里呢？
2: 哦，
3: 爹，
2: 爹，哎呦，哎呦，爹，
4: 你好几天没回来了，
2: 可不是吗？
4: 怎么这么忙啊？
2: 别提了，哎呦，闺女，哎呦，对了，爹，我得给你打个招呼，这两天鬼子呀，说不定又来咱们村扫荡。
4: 怎么又来了？
2: 哎呀，说的是呢，这村里您还得支应支应啊。哎，这东西该藏的藏，人呢该躲的躲躲啊。
4: 你放心吧，该藏的该躲的我就安排啊。哎，你放心啊。
5: 哎，我说宝库啊，啊，你快把这身皮脱了吧啊，多给村里人丢人现眼啊。
2: 你看你说的啊，我脱了这身皮，那我脱了这身皮，谁罩着你们呀？
5: 你不知道这两天村里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怎么？这是鬼子，
4: 鬼子！
2: 你们俩快点夹米呀！啊，
4: 千万别出！
2: 快点，快点！
6: 你看，我爹他是保长，我们家怎么可能藏八路呢？咱们上别处去搜，好吧？
4: 来，带进来，快！
7: 看见了吧？有什么好说的？这时候你还敢徇私情？
4: 你他妈不想活了！
7: 老家伙，把八路交出来，
4: 要不然我把你们全崩了！
6: 长官，我们家真没有八路。我向您发誓没有，
2: 兄弟，
7: 把这个老王八蛋给我崩了！你动不动手，
6: 兄弟，他可是我爹呀，他是我亲爹呀！
7: 行啊，小子，知道认爹了哈。那我也给你说说我爹的意思啊。工藤连队的情报官在我们的地面上被杀了，到现在还没抓到凶手。我爹他老人家可是生大气了，这仇是非报不可。你说这时候是辛苦你爹呀，还是辛苦我爹？
6: 兄弟，我求求你，你今天放过我爹，以后你爹的事儿我他妈全办。
4: 日本人都他妈是我爹，你办得过来吗？快点，
7: 我今天就要看看你到底他妈认谁是爹。你动不动手？嗯，动不动手？

娘，你醒醒啊，娘！娘，你醒醒啊，娘！娘！娘！

0: 命令：八路军三四四旅各作战单位，以后凡遇日军108师团工藤联队，不论何种情况，必须进行攻击，对敌人进行干净彻底的消灭。这份电报用明码发出，不用保密。
1: 是。
0: 你去哪儿了，老黄？
1: 我去哪儿了？你怎么回来了？送你去战区医院治病，那是总部的命令。中途擅自返回，你这是抗命啊！
0: 政委批评的对，要不追加一份电报给我一个处分？啊？
1: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或者
0: 干脆就这样，你亲自把我绑过去，也显得负荆请罪，咱们是有诚意的。
1: 哎，我告诉你啊，你这是对革命不负责任。
0: 处分你，你病就好了。要是那样，我天天处分你。
2: 还是我的政委了解我，我这个人啊，一说打仗，我什么病都没了。打仗就是上好的良药。
0: 你呀，侦探你明白？
2: 崔参谋，
0: 到，
2: 把图给我。
3: 来，
0: 老黄，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情况。
2: 哎呀，介绍什么情况啊？休息休息，快。
0: 你让我把话说完，这是大事。
2: 这个东西呢？ 是我根据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地图自己整理出来的，那个上面的日本字儿我虽然看不明白，但是咱们的山山水水可都在我心里。你看啊，这条河流我根据它的走向可以判断，那就是我们的芦苇河，这个点是丁甸。如果把这些个圈连接起来，就构成了从侯马到晋城的一条路线。你看，路的尽头在这儿，这是哪儿？你自己看。
0: 卫立煌的司令部啊！看样子，工藤用的是掏心窝子战术。这招要是得逞了，那日军就会一举打过黄河，后果不堪设想啊！
2: 你分析的非常正确，现在你明白了吧？嗯，这就是我为什么中途返回来的原因。
4: 报告连队长，我们截获一份奇怪的电报。嗯，确实很奇怪。八路军三四四旅没有和我交过手啊。徐海东为什么会针对我？
5: 我立即搜集关于徐海东的资料。不必了。 美国人斯诺已经把这个人的资料写在了一本西行漫记的这本书里。我记得是1929年蒋介石曾经下令屠杀了他66位亲人，并且还说徐海东不死国无宁日。对他的赏金是和毛泽东、朱德一样多。看来徐海东这个人是共产党很重要的将领。徐海东现在在什么位置？
4: 这份电报发出的地点是在长治周围150公里丁甸附近。丁甸，发报。徐海东将军阁下，我很愿意接受你的挑战。我将原地等待你的到来，与你做一次我们军人间的对决。用明码发报，把我们现在的位置报了给支那人。
5: 是。

0: 哎，局长，兰子来找您来了。
1: 怎么回事？
0: 咱们离开秃岭村之后，兰子一家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
1: 我知道了，你去吧。

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的血债要用血来偿。记住，你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

0: 报告，总部命令。
1: 念。
0: 徐海东并黄克诚，日军108师工藤联队已从晋城增援侯马，令你不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迟滞该敌。总部令。
1: 正面阻击的是哪支部队啊？
2: 正面阻击的是卫立煌的守备2师。从战斗力上看，他们根本挡不住。
3: 什么迟滞不迟滞？要我说，干脆一口吃掉他，连骨头渣子都不要给我剩下。
4: 哎，旅长，那有点难度啊。工程连队是支机械化部队，
5: 战斗人员近2000人，
4: 有1000多匹战马，各种火炮100多门，攻击性非常强啊。
3: 我就不爱听你跟我说这些。不难，不难，老百姓吃糠咽菜，养你们这些当兵的干嘛？啊！

0: 老徐啊，你消消气，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你说说你的想法。
1: 侯马会战现在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如果谁能够再多派上一个师，哪怕就是一个旅，也会为整个战役最后的胜利增加一份重重的筹码。可是纵观整个战场全局，敌我双方都处在互相牵制的一个状态，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你说工藤能不明白这个道理？既然他明白，还要执意的孤军奋进，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你和我的分析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我们吃不掉工藤，哪怕只放过他的一个小队，卫立煌的司令部都会非常的危险。
0: 不过啊，他的情报官既然被你撞上了，说明这条路线已经暴露，他会不会改变路线呢？
1: 不一定，不过这一点我还需要证实一下。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游泄源头，72小时根源净泄，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
1: 赶到红马战场，也只不过是加入了一场混战，这在战略上没有什么意义。上兵伐谋，擒贼擒王。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支突击队，一举消灭。

0: 列位皇的司令部，支那人的军队，即可不战自溃。因此，你部明天开始攻击。
1: 是。
0: 目的在于牵制敌人。其余各部，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即刻实施突袭。
2: 是。
1: 报告，工藤联队的明码电报。
3: 太好了，我打的就是这个。工藤这是明摆着故意在暴露他自己的位置。
4: 目的是什么？
3: 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他掏心行动的真实意图，同时，他也自认为这是消除我军威胁的一个高招。
4: 哼，工藤既然能够用这份电报掩盖他真实的意图，就说明他认为我们不知道他的意图。可是如果我们知道了他的意图呢？ 我们反过来认为工藤还蒙在鼓里，我们就会在他原来计划的路线上设伏。可万一工藤改变了路线，我们的设伏就泡汤了。这一纸电文，学问不小啊！
1: 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我们现在就要认真的考虑一下，怎么能够把工藤引到我们特意为他设计好的伏击路线上。

想你母亲了是吧？嗯，咱们队伍里很多同志和你的遭遇是一样的，所以你的仇就是我们所有人的仇。咱们参加革命队伍的目的是什么？嗯，我们为的就是要把日本帝国主义统统的消灭干净，为你和你的家人报仇，知道吗？

0: 记住，这儿就是你的家，同志们就是你的亲人。别哭了，来，把眼泪擦擦。啊，
1: 报告，
0: 进来。你怎么过来了？ 说呀，
1: 给你弄一这。
0: 哟，这可是好东西。

0: 哪儿来的？
1: 缴货的呗。
0: 啊，你就是为这个来看我的？
1: 那个啥，
0: 别吭叽，什么时候才能长大点？
1: 这不听说你回来了吗？我琢磨着，肯定有大行动，我就先过来问问，好让部队准备一下。
0: 如果有大的行动，部队自然会下达命令，别在这瞎打听，赶紧回去。你怎么还不走啊？
1: 叔，这老婶一个人在家还带个孩子，挺不容易的。
0: 我知道啊。
1: 这被窝不能让人随便钻。
0: 那个小王八蛋，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1: 啊，我都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了？
1: 不就在那？
0: 你这个脑子一天到晚不想着怎么打日本，瞎琢磨什么？赶紧回去。
1: 叔，你怎么一天就知道说我呢？反正我跟你说了，你爱听不听。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老叔，他就是当年灭咱徐家的陈国良。
1: 不错，我就是陈国良。想必徐旅长对在下一直念念不忘吧。

0: 南队长，全程400公里，根据各侦察分队的汇总报告，我军一日即可到达。
1: 不行，以前的时间太长了，这么长的时间，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可是这条路线能让我们避开一切有可能的伏击，是最安全的。我们不需要安全，只需要速度。请连队长指示。
2: 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确认了卫立煌的准确位置，你们要针对目标周围30公里的范围内，多计划出几条路线。
3: 要把所有可能的因素都考虑进去。
4: 6:00向我报告。
2: 是。
4: 哎，老徐啊，那个篮子多大了？
3: 16-17了吧？
2: 哎，你知道吗？在你晕过去那会儿啊，这姑娘都快急疯了。我看她对你啊，好像不是一般的感情。
3: 你什么意思？
2: 哎呀，我能有什么意思？我只想给你提个醒儿。
3: 你要把分寸拿捏好了，这孩子就能平稳地度过这一段。这小家伙全家都让日本鬼子给杀了，他到部队上来找咱们，那是对咱们有亲人一样的感情。
4: 那亲人的感情嘛，这人之常情啊。
2: 这个我知道，但是感情这东西很复杂，你还真别大意。
3: 老黄，我老徐这人你又不是不了解啊，我老徐这个人，在什么时候犯错误都不可能在这事儿上犯错误。
2: 我跟我们家那口子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你又不是不了解我。嗯，你是不是听云涛这个小子跟你胡说八道什么？哎呀，你别问谁说的，我就给你提个醒，你要把分寸拿捏好了，人家篮子就可以平稳的度过这一段。啊，
3: 行，我知道。
2: 哎，对了，对云涛，你怎么打算啊？
5: 让他去炊事班锻炼。
2: 嗯，锻炼锻炼也好。
6: 我已经按徐旅长的意见，说服了魏长官，让司令部的电讯处向南移动20公里，到我家集做一次密集发报，发报的时间是明早6点。
3: 好，
6: 工藤截获了司令部的电台讯号，一定会认为他此前的计划已经暴露了，他要奔袭，只能走百条下，到时候我在那儿等他。
5: 徐旅长的雄才大略，令兄弟十分敬佩。不过，我还是替你们担心。中日开战以来，我军的兵力往往大于日军兵力的5倍以上，都很难取胜。您现在跟工藤是1:1的兵力，怎么可能一举拿下他？我担心搞不好会……
7: 有什么搞不好的？
5: 佩服。 与徐旅长相处多日，令兄弟大开眼界。不过，我们谈的都是眼前的事儿，我想现在可以谈谈我们过去的事儿。这话我爱听。
7: 那就算算。那好。
5: 就请在座的各位为我做个见证。徐旅长不杀我，是因为顾及我现在的身份，是怕违反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原则。你能为贵党贵军放弃个人恩仇，兄弟十分敬佩。 我脱下这身军装，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你想报仇，那就放心动手吧。

0: 你陈国良和我个人没有私仇，当年你只是在执行命令，所以现在你心里用不着背着这块石头。 轻装上阵，好好打日本人，才是你的正事。作为一个军人，你把自己的枪下了，什么行为？警员，
1: 到。
0: 备马，送客。

1: 你说这些我懂，我都懂。可是那天你不在，是我亲眼看见的这个王八蛋把我们家六十六口人，六十六口啊，他赶到咱们家房子里面，他就把房子点着了，点着了，人在里面叫啊喊啊。 那是他还拿机枪扫，我记着他这张脸，我他妈天天记着，我连做梦我都记着，这仇我一定得报，一定报！
0: 仇人就在眼前，想要杀他，咱们有一万种方法，但是不能。现在是什么时候？日本人想要灭我们的国家，灭我们的民族，灭我们的种。 他陈国梁现在跟我们一起并肩抗战，你这个孩子，我怎么跟你说，你怎么连里外都分不清了呢？到底是国家的利益大，民族的利益重，还是我们个人的利益重？你参加革命不是一天两天了，这种道理，为什么还要我反复的跟你讲？
1: 作为男人，心要比天大。叔，你说这些我都懂，我都懂，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就是杀我100次，杀我10000次，你能把这仇报了就行。

0: 老叔错了，老叔改。
1: 老叔，一定好好改。云涛，咱们老徐家就剩下你和我了。老叔这身体你也知道，啊，你得好好长进的。
0: 嗯，叔，我懂了，接受教训。

山谷两侧全部给我埋上炸药，告诉战士们，一定要等工藤的部队全部进入伏击区之后再开火，一个人都不许给我放过。嗯。

0: 如果敌人在这条峡谷里设伏，最有可能的是哪支部队？
1: 距此地最近的应该是正在被山鸡中队攻击的直属二师。
0: 如果我们绕路盯店，离那儿最近的是八路军三四四旅徐海东的部队。这两支部队有很大的不同了。如果徐海东知道我们去杀卫立煌，根据战况分析，他很有可能不会援手。可是直属二师就一定会拼死与我们纠缠，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尽失先机。
1: 可是如果绕路盯店，会多出一大半的路程。
0: 因此没有人会这样选择。命令部队全速前进，绕路盯店。

0: 不对啊，工藤的部队早该到了。
1: 报告旅长，侦察兵侦察到工藤的部队已向丁店方向移动。
2: 地图。
0: 他会不走弓弦，反倒走弓背。
3: 他的思维如果和常人一样的话，就不是工藤了。
2: 命令部队给我炸掉峡谷，全体轻装前进，赶往丁店。
4: 是，
2: 动作要快，快！
5: 走，
6: 还没回去，没转业，
7: 不吃饭了，
6: 不吃了，没时间了。
7: 老刘，快拿筐，走。

0: 您的身体还能行？
1: 命令部队加快行军速度，一个小时之内必须抵达作战地点，快！
2: 是。

0: 旅长，据前方侦察部队报告，工藤的主力部队现在已经到达五龙沟，距离我们的位置还有两个半小时的路程，情况就是这样。
1: 行了，快！

0: 旅长，时间紧迫，你看是不是集合部队准备转移？
1: 不，给我通知部队，就地构筑工事，准备打伏击。
2: 旅长，咱们要在一个地方打两次伏击。
1: 说的对，就是要打他个二次伏击。
2: 这是不是太冒险了？
1: 打仗就是要冒险。以往，敌人认为我们都是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今天啊，我就是要利用敌人这种心态，打他一个二次伏击，把工藤的部队一举消灭的。告诉战士们，今天我们要打一场硬碰硬的大仗。50米以内进行第一次火力攻击，攻击之后立刻上刺刀，给我上去拼！一定要贴身近战，不能让鬼子的重武器发挥威力。这一仗，我们要打出中国军人的威风，打出中国军人的志气来，听见没有？
3: 是。

0: 我们要在苏家岭的南面部署部队，与敌人拉开距离。炮兵沿公路右侧纵深射击，阻止敌人的进攻。
1: 是，报告。在苏家岭发现八路军的指挥部。
0: 苏家岭。
2: 命令山本中尉立即包抄，消灭徐海东。
3: 是。
2: 命令六八集团按原定计划攻击丁店日军，打乱工藤队形，进行战术分割。
3: 是。
2: 命令游击支队与六八八团配合攻击上下黄岩村。
3: 是。
4: 报告旅长，村长令说，发下日军。
5: 通知机关人员准备战斗。是。快！
4: 小家伙。 要打仗了，害怕吗？
6: 不怕。

0: 去吧，鬼子给我引开。
1: 我带你走。啊，去！

0: 你们没事吧？报告旅长，六八集团已成功的进行了战术分割，请旅长指示。
1: 命令部队，不惜任何代价，消灭工藤。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1: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3: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以笑破生死，向光复余生，烦恼全清空，生死皆从容。
5: 电影《时间敢死队》院线上新啦！
6: 电影《时间敢死队》院线上新啦！
7: 时间是人类最伟大的敌人。
8: 余额不及。
9: 当生命进入倒计时，该以何种姿态奔赴终点？
10: 你说我要死了！
9: 十号病房中那些与时间赛跑的人给出了最动人的答案，勇敢地活着。
11: 如果我们连时间都不怕，
12: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10: 公安。
9: 本片以临终关怀为切口，深刻探讨人生终极命题，最精妙之处在于将沉重的临终题材与邪趣的喜剧元素完美融合，以轻盈的笔触消解生死焦虑，让观众在轻松的叙事里笑对命运的沉郁况味。
13: 小吃炸鸡，
14: 了不起，
15: 我不理解，
16: 饱经理，
17: 叫奥斯卡，
15: 共情，
18: 去叫章子怡，
19: 杀鬼子，
15: 干。
20: 曾导演说很喜欢看我们俩的节目，机缘巧合就见到了，认识了，聊了。正说我的故事的时候，他就说，哎，我正好有个故事，我觉得其实挺适合你跟张弛演的。说他看完这个剧本泣不成声，我说啊，泣不成声，为啥找咱俩演？他说这个你看。是很感动的一个故事，但他希望用喜剧的方式打开这个故事，
5: 因为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很怕我自己就是陷在那个故事和角色里边不开心或者是难受，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很开心，然后我自己也因为拍摄了这个电影，演了这个角色，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找到了一些勇气，开心的过好就是现在当下的每一个时候。
21: 哟，咱病房换垃圾桶了。
9: 张小兵售卖的护理机器人小护，拥有精准的算法与完备的护理程序，却无法替代真人的掌心温度和心理慰藉。
21: 我年轻的时候可比他好看，
22: 现在也比他好看。
9: 张小兵的护工身份更让这种对比变得意味深长。而蔡明扮演的病友马姐，那句逢人便说的口头禅，
21: 马姐我四环内三万两八套房，有什么想不通的跟我说呀，
9: 带着机械性的重复感，令人想起他经典的家政机器人形象。
23: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
9: 而倪大红的表演于无声处听惊雷，更与东极岛角色实现梦幻联动，完成跨越时空的救赎。
19: 不能再杀了，不能再杀了，不能杀鬼子。
9: 逐梦亚军组合的惊喜亮相为本片增添了亮色，他们凭借出其不意、充满反差感的表演与深沉的生死命题，激发出意想不到的情感共振，冲破了笑与泪的边界。
15: 江湖缘分了我。
20: 这次全是好演员，全是老戏骨们。你们作为年轻的，可千万别掉链子，别你们演的最差。我俩也私下的对一下戏啊，它是一个现实主义在前的一个喜剧。所以表演呢一定要生活流，但是还不能丢失喜剧，就是这个分寸非常难拿捏，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和功课。
15: 说出来其实挺尴尬的，设计小巧思没有小巧思，我们都是
24: 浑然天成，
15: 哎，
20: 一气呵成，
15: 哎，
24: 行云加流水，
15: 是
20: 真的。我俩很多戏就是这戏来不及设计，就好在是就是在这个人物里别想太多，很多东西就自然而然，我俩多年的这个所谓的默契都出来了。但刚才张弛说的也对，这个默契不是说我俩自有的，这是在这个背后这几年，包括很多次演出也好，一次次吵架，一次一次磨合，一次一次试验出来的所谓的这种自己不自知的默契。
9: 导演陈思诚此番跳出商业大片框架，在这部文艺小品里依旧延续了核心创作表达，在极端困境中小人物自我尊严的觉醒，无论哪种题材，他总是以温暖、真诚、悲悯的情怀点燃观众心底最柔情的火花，奏响一曲深沉炽热的生命之歌。
20: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一剂良药，看完之后暖暖的， 还有一些余味，我觉得看完不亏，它也会是我以后作为观众的一部人生电影。
15: 我们片并不沉重，不用觉得五一就很沉重，这个片我们很
11: 非常开心，非常温暖，
15: 轻松
11: 愉快，
15: 就把这个故事给讲的就
11: 透彻。
15: 哎，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引路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0: 我们不能再让敌人得逞能，
1: 这是对驳古力的统治的错误指挥。到时候今晚让你身死，坚决不给你们走了。
0: 把命令传下去，围而剿之。
2: 是。
0: 往回走，
3: 再度吃水。
4: 将他们一一铲除。
5: 咬紧牙关，也要打下去。
6: 部队向我踩中啊！
7: 别来别去，还不是被敌人追着跑。
5: 打不赢就跑，很好。为什么停止进攻了？我们现在究竟还能怎么办？
8: 重新占领遵义，撕掉我两个师，十几个团，
5: 给我追上！
8: 革命成功，就靠两个节呀。
9: 一个呢，就是团结；一个呢，就是总结呀。5月24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绝地重生》。比起坐在电影院里与许多观众一起观看电影，我觉得有时候独自在家静静欣赏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以最放松的姿态踏入一段电影的旅程。 是我在拍戏之余最喜欢做的事情。电影频道就在本周为大家特别准备了这样一段精彩的光影之旅。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独自欣赏电影，那么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这段美好的观影时光吧。
10: 请进。
11: 一个表演喜剧的小人物，
10: 很久以来我就希望和您合作。
11: 什么时候？明天。
12: 你就要成为一个大明星了，格雷瓜尔。
10: 我轰动了，我走红了。
13: 命运的捉弄，让他没入一场阴谋的陷阱。
10: 一把奇怪的雨伞，成了这闹剧的开始。是个疯子，疯子！我爱你，
12: 流氓！
13: 阴差阳错的搞笑故事，危机四伏的旅行轮番上演。
10: 好，今晚10点半，请你采取行动。
11: 我不像个杀手吗？我整个一生都想演这样一个角色。疯癫、搞怪、出乎意料的惊险接连呈现。
10: 我们丢开一切，什么都不管了。
14: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伞中情》。
15: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6: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

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作为电影频道的忠实观众，我觉得这里之所以能够收获大家的喜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汇聚了非常多的银幕经典。每当我打开电影频道，总是能够看到许多享誉国内外的经典好片，让我有机会重温许多难忘的光影瞬间。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带来星爷周星驰的动作喜剧片《武状元苏乞儿》，让我们一起再赏佳作吧。
0: 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2: 查查查查，
3: 大爷赏个救命钱！
4: 你这个倒霉鬼臭要饭的，要饭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3: 查查，
0: 一个眼神改变了他的一生。
5: 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6: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5: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7: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5: 不，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7: 英雄，为你死，为女亡，为你上京考状元郎。
0: 瞬间，
8: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0: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9: 哎，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10: 长路漫漫人
5: 我
10: 长，
5: 甘来。
10: 待一生单身何惹长？葬我自我。
0: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
1: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11: 生命需要充电，
12: 生活需要节电，
1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3: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0: 级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 是真的！
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泰字。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6: 玉露八方，天助圣药，万寿无疆。
7: 这天下哪来的什么圣药？少在这装神弄鬼！
8: 修罗狂魔，蛊惑武林，
9: 来者何人？
8: 张三丰，
10: 我倒要看看你这八极玄盒里装的什么东西。
7: 八极玄盒，你中计了！
11: 八极风雨，真假难辨。
12: 兵不厌诈，只怪你太大意。
7: 那个女的在手上，像张三丰那样的人，哼，他不会不管的。
13: 修罗墓胡作非为，天机阁又发了屠魔令，二者若是能被理解，武林必走大难。
11: 太极英雄再战江湖，
9: 张三丰，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7: 天下都是老夫的了。
13: 张三丰并不会再让武林重临涂炭。
11: 张三丰二，无极战场。

0: 寿无疆。
1: 人生病死，皆有大限。而今，天佑我教，不得巴结玄和之秘，只修罗生涯。哎，把药分给诸位。今日我修罗墓举一统江山，与诸位共享武将之位。干！
0: 干！
2: 师父说的没错，修罗墓绝非善类。
3: 这些武林人士，怕是就是受着圣药所致。
0: 修罗墓中一口八方，天助圣药，万寿无疆。
1: 好，
3: 我要去击穿他们。
1: 来者何人？

0: 张三丰。
1: 他怎么最后张三丰？他就没张三丰，是这干嘛？
2: 张三丰，怎么？你也是来分得圣药的？
0: 这天下哪来的什么圣药？少在这装神弄鬼！
2: 你这是公然与我修罗墓为敌呀！啊，
3: 是又如何？我倒要看看，你这八极玄盒里装的什么东西？

0: 燕儿，速速告知你师父火龙真人，就说武林有难，请他出手相救。
1: 那你呢？
0: 我倒想留下来看看他修罗墓还能耍出什么花样。速回。
1: 好。

0: 乡亲们，我今天想和你们说的是，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平等的人，
1: 师父
0: 之所以能够，
1: 师父，
0: 天儿，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三丰呢？
1: 师父，武林大会是个阴谋，三丰让我赶回来，把这个交给您，请您出山。
0: 八极玄河，怎么可能呢？不妙，你中计了！
1: 啊！
0: 乡亲们，今夜恐怕是在劫难逃，大家赶紧离开伏羲村，快走！快呀！
1: 师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他们故意放你走，就是要找到伏羲村，夺取真的八极玄河。
1: 假的？师父，那我岂不是……
0: 只怪为师没告诉你玄河的事。
2: 居然是谁？

0: 阁下就是火龙真人吧？修罗墓。为了找到阁下呀，我们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啊！
1: 让你费心了，
0: 是吧？那就赶紧把东西交出来吧！啊，
2: 哼，你休想！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百谢连城横出于世，城主西得万兽无疆功，炼制成了雪罗刹，荼毒武林。雪罗刹出没，难道修罗墓当中有人炼成了万兽功？
1: 当年三大高手合力铲除祸端，百谢连城一夜消失，而圣典在战斗中被一分为二。 天机阁的城主司徒王心存邪念，将万兽神功独自享用，而圣殿后半部分武将心法存放在八级玄合之中，由我太师祖伏羲真人保管。空禅大师掌握解合之法。嫣儿，赶紧将这玄合送到龙门派。
2: 师傅，快！再不走，谁都跑不掉了！快！
0: 师傅，快走！
2: 师傅，
0: 快走！千万不要让玄鹤落在修罗墓手中！
2: 师傅，
0: 快走！
3: 玄鹤呢？
4: 你就死了这个心吧。

0: 我看见一封，东西呢？火龙真人早有方美，孩儿差一点就拿到了。
1: 杀了这么多人，你还差点儿？是不是你太不中用了？
0: 一法息怒，是孩儿一时大意。不过，孩儿知道去哪里找回玄客。
2: 走，龙门派吧，火龙真人也找不到其他帮手了。
0: 义父英明，孩儿一定竭尽全力，找回八极玄鹤。

0: 三丰，三丰，三丰他怎么样？
1: 暂无大碍。不过，三丰他身中奇毒，贫道无能为力呀。

0: 我早就劝过他与我退出江湖，想不到还是出了事。青青姑娘，三房他何尝不想与你退出江湖？只不过这天下风云攒动，这江湖又岂是能来去自如的？
1: 莫言姑娘，邱道长，三丰，三丰怎么样了？啊，三丰无碍，究竟发生了什么？邱道长，复兴村没了，师父他恐怕，师父拼死救我出来，就是为了这个东西。
2: 部落在修罗墓之首，
0: 八极玄河，
2: 三丰，三丰，三丰，
0: 伏羲村的仇，我一定要报。
2: 为何当年不毁了吴江盛典，任其祸害百年？
0: 这吴江心法。 乃是武学经典，毁掉岂不可惜？所以，才把他安置在这玄河之内。谁能想到，司徒王鬼迷心窍，他没有毁掉万寿神功。现在，修罗墓也想夺取这玄河，他一旦得手，便会寻找口诀。
3: 口诀？什么口诀啊？
0: 此玄河。 乃是天外云铁所致，坚不可摧。取得口诀，方能打开玄河，才能毁掉其中的宝典。据贫道所知，江湖上知道口诀的，唯有杰罗沙帝前辈。
3: 杰罗沙帝前辈，他在哪儿？
0: 前辈他销声匿迹多年，恐怕一时也难以找到。 三丰啊，你此时最要紧的就是把体内的奇毒给解除掉。可是，这毒连道长都……昨夜贫道看见白骨千毒万骨留在场，如果是他下的毒，那全天下能解毒的唯有……
3: 只有谁啊？
0: 五更留人，胡铁骨。
4: 胡铁骨，虽然遭万古流灭门，据传闻已逃过一劫，现在就藏在胡铁骨一带。
5: 师哥，今天这落叶可有的扫啊！
6: 可不是嘛，风这么大。哎，
4: 看看香炉里面火还爆不爆？

1: 都在呢，交出玄盒，今天就饶你们不死！啊，范峰，拿着玄盒，快走！
2: 真人，
1: 那你呢？不要管我，快走！想走啊？ 今天没那么容易了，快走，走，
3: 站，别跑，站住。

0: 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围上，快！跑不了了吧？
1: 好你个修罗墓，竟敢血洗我龙门派！
2: 要怪就怪你太爱管闲事了。

0: 张三丰，把玄和交出来，饶你不死。
1: 你妄想！

青青啊！

玄和，下来取吧。

0: 我早就劝你与我退出江湖，想不到还是出了事。
1: 亲戚，来世我再与你退出江湖。
2: 你下去给我找，
3: 找不回来
2: 就不要回来了。

0: 参见义父，张三丰带着玄鹤跳崖了。义父息怒，
1: 老夫费尽千辛万苦练成万寿功，而你屡次失手，难道让老夫丧命吗？
2: 孩儿不敢。 盟主息怒，云少主将张三丰打落悬崖，非死即伤，拿回玄鹤，易如反掌。盟主，现天下能够掌握口诀之人，只有切罗刹帝一人。 此人已经销声匿迹多年，当务之急，先找到口诀为重。
3: 天上星多月多，和尚门前唱山歌，山歌道尽千般事，下山还俗欢乐多。<笑>
4: 这荒郊野岭的，怎么躺着个人呢？死了？

0: 东军不克，今天就拿你的人头祭我们师父。
1: 切磋比武，难免会有死伤。你师父没教过你，打扰别人吃饭是很不礼貌的事情吗？
0: 太狂妄！
1: 再打扰我师父，掉的就不只是腰带了。
2: 滚！
3: 快跑！
4: 走，快走！

0: 哇，这么惊险，这么刺激。不过话说回来，你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能活着就已经是万幸了。所以，至于你那位青青姑娘，
1: 青青不会有事的。
0: 嗯，你的这份自信倒是挺值得欣赏的嘛。
1: 对了，大师，你知道蝴蝶谷在哪儿吗？
0: 蝴蝶谷？知道，当然知道，不就是有很多蝴蝶的地方吗？
1: 啊！

好厉害啊！修罗墓，嗯，你们也是修罗墓的人？他们的追兵马上就到了，此地不宜久留。

0: 姑娘，你醒了。啊，姑娘，你别误会，我在河边把你救起，你的衣服全脏了，你昏迷了一天一夜，把衣服换上，回家吧。
1: 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

0: 还好意思叫蝴蝶谷？
1: 多谢龙姑娘带我来此。
0: 贫僧只是好久没来了，忘记了路而已。真是的。
1: 对了，龙姑娘，你怎么会和修罗墓的人打起来？
2: 家父生前深受胡老前辈大恩，蝴蝶谷被灭门后，我就一直寻找万古流报仇。得知万古流入了修罗墓，我才……
1: 哦，原来如此。
2: 对了，胡言、胡语、蝴蝶谷，留人、留神、留五更。可是，胡老前辈不是已经
0: 死了？你不会说我们大老远来，为了找一个死人吧？
3: 胡老前辈，在下叨扰了。在下张三丰，有事相求。
0: 哎呀，你叫什么叫？龙姑娘都说死了死了，你还叫什么？叫鬼呀你！
4: 这边快！张三丰，
5: 又是你们修罗墓的人，怎么总是阴魂不散？

师傅，小心！大师，大师，大师，大师！

0: 大师，大师，大师，大师，醒醒！大师，醒醒！大师，醒了，醒了！大师，没事吧？
1: 这是哪儿啊？我们这是在哪儿？
0: 啊，这，
1: 我们是已经死了。
0: 啊，
1: 这是地狱，这是地狱，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已经死了，
0: 没有，
1: 死了，死了。你打我干嘛？
2: 疼不疼？
1: 疼。
2: 疼就是没有死了。
1: 也对，没死，没死，没死，没死，我们怎么出去啊？怎么是？我们出去，凶龙不肯定在上面守着呀！坏了，坏了，坏了！我们要被困死在这儿了！我们要被困死在这儿了！
0: 大师，你稍安勿躁。这井底下既然有这样的暗层，想必应该出口不止一个。
1: 哦，
0: 啊。
1: 不会是有妖怪吧？

0: 好毒，好美味的毒。
1: 这疯子就是胡铁骨啊。
0: 臭和尚，没大没小。好熟悉的味道。臭小子，你跟万古流什么关系？
2: 想必前辈就是五更流。

0: 人，胡铁骨了。
1: 你的毒马上就要攻心了，你要是再不说，那就等死吧。
0: 那这有什么好问的？肯定是仇人放的了。难道是朋友啊？
1: 朋友，朋友，老夫当年就是与他以毒会友，才被他害得家破人亡，无家可归。
0: 前辈，万古流已臣服修罗墓，为非作歹。在下与修罗墓、与万古流有不共戴天之仇。
1: 修罗墓，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2: 前辈，你要是解不了这毒呢，就麻烦你告诉我们出口在哪。我看你挺忙的，我们就不打扰您了。
1: 解不了？嗯，他万古流算什么东西？臭小子，看你武功修为还不错，解毒可以，但你得答应老夫一件事。
0: 前辈请讲，晚辈定当竭尽全力，不负所托。
1: 杀了万古流，大卸八块，剃头来见。
2: 你功夫不是挺厉害的吗？你怎么不去自己杀？
1: 我打得过他，还用躲这里？
2: 哦，也是。
1: 老夫中了那狗贼的毒后，藏身井底，无药可用，靠内功结合药力治疗，尚且苟活，但是武功减失。
0: 前辈，晚辈为民除害，本就义不容辞。
1: 好，小子，你给老夫磕三个头。
0: 啊，我这。
1: 磕完三个响头，你就是我胡铁骨的徒弟了。到时候杀他的时候，好让他死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0: 嗯。
1: 好。三个响头一磕完，你从今往后，你就是我胡铁骨的徒弟了。

0: 盟主，这是我研制的新药，听说手下无能，只能暂缓你的病症，却无法根治。
1: 参见义父。
2: 老夫一心培养你跟修罗墓，你连个张三丰都抓不到，将来接手天机阁，你何以服众？
3: 还不能？
2: 还是让天机阁出手吧。发屠魔令，让他无处可逃。
0: 老夫已将你体内之毒完全根除。
1: 多谢胡老前辈。多谢师父。
0: 你们现在已经可以走了。

谢师傅。

0: 你坐到。
1: 我怕你吃不惯这里的东西，就试着做了夏冬营的食物，快坐下尝尝。

0: 你这个人怎么样？嗯，还不错。厨房还有，我再给你拿去。哎，不用了，我还有点事。
1: 我们已经沿河找了一路，什么都没有发现。也许青青姑娘已经早就被人救走了。
0: 但愿如此吧。这样，我们再分头去城里打听打听消息。
2: 好吧，
1: 走。
3: 你为何一个人漂泊中原啊？
4: 为了我这把刀。
3: 刀，
4: 我毕生追求至高武学，在东瀛已无对手。听闻中原武林高手云集，尤其有一位叫张三丰的人，想找他一决高下。
3: 张三丰。
4: 对了，姑娘，你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记得了吗？不记得了。 那就叫璎珞吧。璎珞，他远行，半步一思念。来年春，璎珞是归期。璎珞，
3: 我喜欢这个名字。
1: 看什么呢？这人叫张三，看什么呢？这么亮！哎，让一让，让一让，让我看看这是谁啊你！哎，怎么回事？哎，小哥，你有没有听说有人在城外河边救过一个大概这么高的姑娘？啊，谢谢。那边贴了什么铜锣亮？ 说你欺人灭族，整金一千两，你怎么这么值钱？1000两黄金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4: 哎，不好意思啊。这就是张三丰。我与他也素未谋面。
1: 但传闻张三丰是位侠士，怎么能会做出欺师灭祖的事来？
5: 让开！让开！让开！都闪开！
1: 龙翔，护好大师，
4: 过去看看。
5: 张三丰，你可知罪？
1: 真是可笑！
5: 少废话，还不束手就擒！

0: 重新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青青，青青，船家，靠岸，靠岸！
1: 哎，好，好，好，客官，别急啊，这船怎么能说靠岸就靠岸呢？等会儿啊，
0: 快，靠岸，青青，船家。
1: 什么时候了？我们跟着你被人砍，你却还在惦记女人。
2: 会不会看错了？他怎么会跟东英人在一起？
1: 哪儿呢？在哪儿呢？哪儿呢？
3: 璎珞，你先回客栈。
2: 你要去找张三丰？
3: 等我回来。
2: 你小心！
4: 那女的谁啊？
5: 不是赵三丰的相好吗？
1: 确定？
5: 确定吗？
3: 难道你没看错？
5: 他那日在龙门后山跌落悬崖，现在又跟个东宁人在一起。

0: 天机阁，天机阁为何会发屠魔令通缉我？难道是修罗墓在从中作梗？可是，
1: 你一会儿修罗墓，一会儿天机阁，和你们在一起，风险太大了。贫僧，失陪了。
2: 哎，不听大师，
1: 难道贫僧没有说对吗？施主，贫僧求求你，放贫僧一条生路吧。
0: 不是，在下只是想问，大师知不知道切罗沙帝前辈在哪
1: 儿？谁？
0: 切罗沙帝前辈啊！哎，大师你这是为何？
1: 张属下，你要害，就害贫僧吧，别去找我师父。师父到老人家年纪大了，经不起你这折腾。
0: 大师，切罗沙帝前辈是您的师父啊。大师，在下有要事相求。
1: 张三丰，

只是你击败了他，我就需要你来证明我的天纵十三刀。既然如此，我与阁下无冤无仇，在下还有要事在身，阁下，请回吧。

0: 我是刚才岸上的东瀛人，
1: 我与阁下素未谋面，不知阁下找我何事？柳生百会还记得吗？ 阁下是来寻仇的。

0: 天族十三刀第一式。
1: 张三丰，你为何只手不攻？难道是瞧不起我吗？我只对武林败类出手。看来你也不是什么欺师灭祖之人。对了，刚才和你一起在岸边的那个姑娘是谁啊？你说的是璎珞。璎珞。
2: 看来真的是我看错了，
0: 张三丰，我正式向你发起挑战，今天就到此为止。等你办完事情，认真打一场。
2: 好，我答应你。
3: 张三丰啊，张三丰，杀你的人都要排队了。
0: 璎珞，璎珞。

0: 走！
1: 放开我！
0: 快点！

0: 师父隐居山林已经几十年了，早就不过问武林中的是是非非了。
1: 在下不是想请前辈出山，而是想打听八极玄河的口诀。
0: 什么？八极玄河？那玩意儿已经害死很多人了。贫僧可不想害师父。
1: 伏羲、龙门，若是再得不到口诀，恐怕还会有更多的人因此丧命。
0: 人有三急，人有三急。
1: 修罗墓胡作非为，天机阁又发了屠魔令，二者若是狼狈为奸，武林必遭大难。大师，看在天下百姓、黎民苍生的份上，我想前辈也一定会出手相助的。
0: 行，你们东瀛人性子怎么都这么急啊？不是说好改天改天的吗？
2: 这次风，把八极玄河口诀交出来。
1: 你要八极玄河做什么？那个和青青长得一样的姑娘，
0: 郑三丰，你疯了？只是长得像而已。你刚才还说天下百姓黎民苍生的，你不会拿玄河去救一个东瀛人吧？
2: 璎珞不是东瀛人，那天我在河边把她救起来，醒来和

0: 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何斌，是青青，一定是青青，青青他没有死。你如果真的在乎他的话，就拿着玄盒和我去天机阁换人。可我还没有得到口诀。等一下，如果那帮江湖败类拿到玄盒没有口诀，他们就会去找我师父啊，那我师父就会很危险的。正是。
1: 哦，如果我要带你去找我师父要口诀，那他们就会继续追杀你，那师父就安全了。
2: 大师机智，天机阁守卫森严，要想救青青，不能硬闯。

盟主。没想到如此之烈呀，当年师父就是没能得到无疆心法才暴毙而死的。盟主的伤情越来越重，我本应该竭尽所能研制新药，只可惜有那个女的在手上，像张三丰那样的人，哼，他不会不管的。

0: 师傅，
1: 还带了客人回来呀、啊？
2: 晚辈张三丰，见过前辈。
3: 参见前辈。
1: 是来问口诀的吧？除了这个，世间还有什么事儿能烦到老衲呀？
2: 前辈，武林有难，还望前辈出手相助。
4: 师父，您这是？
1: 施主内力沉稳柔和，实乃正气坦荡，非狂傲暴烈之辈。
2: 多谢前辈警醒。
1: 施主，可否借手一关？
2: 有劳前辈。
1: 40年前，司徒王弟子天机阁的夏尊主修炼万寿神功，老衲便意识当年司徒王前辈并未能将圣殿销毁，于是便隐居山林，这一退便是40年。最后夏尊主走火入魔，暴毙而死，老衲也倍感愧疚。
2: 八极玄合口诀，
1: 习得无疆心法，修炼世间武学，便事半功倍。犹如驰骋无疆之域，随心所欲。至于施主舍命救人，还是毁掉心法，施主要三思啊。
4: 师父，你怎么知道要去救人呢？
1: 施主若不愿冒险，何不当着老衲的面把心法销毁掉呢？
4: 张三丰，孰轻孰重你可要想清楚。
1: 不颠，既然施主心意已决，我等亦不必逆其意志。
4: 是师父。

0: 前辈信任，张三丰定不会再让武林重临涂炭。阿弥陀佛，
1: 五殿，
2: 师父，
1: 来这栖霞山也有十年了吧？有十年了。<笑>如今为师如释重负。 咱们也该出去走走了。
0: 哎，师父，多谢前辈，
1: 好自为之。

0: 龙姑娘，此行天机阁凶多吉少，姑娘不必冒险了。
1: 修罗墓与天机阁联手，你就不怕吗？
0: 在下有非去不可的理由。
1: 那个玄河里真的有乌江侵法？
0: 姑娘说的不错，确实应该打开验证一二。甲乙东方木，庚辛西蜀金，中央戊己土，壬癸北方水，道行神鬼剑。乌江心法，
1: 为了那个白青青去天机阁冒险，真的值得吗？
0: 你是怎么知道青青是被关在天机阁的？昨夜东君不看来的时候你并不在场，是谁告诉你的？难怪你说你父亲受胡铁骨前辈大恩，可是见了前辈你却只字不提，莫不相认。看来你也是冲着这个玄河来的吧。啊，

0: 原来你也是天机阁的人，属下遵命。
1: 兵不厌诈，只怪你太大意。我今晚自会上天机阁，你们为何还要费力？
2: 三方兄，与其你自己送上门，不如我们亲手拿回玄和根口诀，好回去跟我义父请功啊！杀了他！小梅。
1: 口诀呢？
3: 口诀我已记下。
2: 还是我小美聪。杀了他！

幻兽神功，五脏心法。待老夫

0: 义父一统天下，万寿无疆。
1: 这次你们两个没让我失望，起来吧。
2: 谢义父。
1: 对了，那个张三丰。

0: 我已经回禀义父，阻击张三丰的人无一归还。盟主大可放心，白青青在我们手上，谅他不会不来。
1: 好，老夫练功的时候不希望有人打扰。
2: 孩儿明白，请义父放心，儿媳妇将张三丰碎尸教场。

0: 青青，
1: 三丰，三丰，
0: 你们想要的东西已经到手了，给我把青青放了。
2: 张三丰，你现在没有谈条件的筹码，不如拿你的命来换吗？
1: 啊！不要！
0: 也好，正想为伏羲村、龙门派讨个说法。
2: 是！

0: 你现在安全了。谢谢，你是三凤的朋友。我是璎珞的朋友。
1: 璎珞。

0: 英雄出少年呀，张三丰，不如随老夫一同攻下皇都，坐拥中原。老夫保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荣华富贵？那些被你残害的武林同道，伏羲村、龙门派的账又怎么算？ 今天，我就要你血债血偿。
0: 不识抬举。

张三丰的命是我的，谁都没有资格拿。

0: 太极拳，有那么点意思。
1: 有意思的还在后面。
2: 哎。

天下就是老夫的了，我要坐拥中原。

0: 是才与施主对掌，发现施主练就了一套精妙的武学。啊，
1: 前辈，那是晚辈自创的太极，其中原理奥妙无穷。可惜晚辈不才，举步不前。
0: 太虚乾坤，阴阳两极，妙哉！妙哉呀！啊，
1: 还请前辈多多指教。
0: 物极则变，变则化，即是归零，亦是重生。重生，元气未分，混沌唯一。听，这身后的飞瀑，太极之力无处回旋。 犹如飞瀑之力刚猛有劲，却无处散发，落入静水，重生无极。
1: 重生无极。

0: 我们是法，百年前的东西，过时了。
1: 不可能！老夫万寿无疆。

0: 白骨千毒万古流。
1: 谁？
0: 我师父让我给你带句话。
1: 你师父是谁？
0: 胡铁骨。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3: 电影院不能拍摄，
1: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比起坐在电影院里与许多观众一起观看电影，我觉得有时候独自在家静静欣赏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以最放松的姿态踏入一段电影的旅程，是我在拍戏之余最喜欢做的事情。电影频道就在本周为大家特别准备了这样一段精彩的光影之旅。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独自欣赏电影，那么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这段美好的观影时光吧。
2: 请进。
0: 一个表演喜剧的小人物，
3: 很久以来我就希望和您合作。
4: 什么时候？
3: 明天。
5: 你就要成为一个大明星了，格雷瓜。
4: 我轰动了，我走红了。
0: 命运的捉弄让他没入一场阴谋的陷阱，一把奇怪的雨伞成了这闹剧的开始。
4: 是个疯子，疯子，我爱你，
5: 流氓！
0: 阴差阳错的搞笑故事，危机四伏的旅行轮番上演。
4: 好，今晚十点半，请你采取行动。我不像个杀手吗？我整个一生都想演这样一个角色，
0: 疯癫、搞怪、出乎意料的惊险接连呈现。
4: 我们丢开一切，什么都不管了。
0: 五月二十四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伞中情》。
1: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心、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6: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

0: 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好事来喽！
3: 喝银鹭花生牛奶，
4: 有好事发生。
3: 喝银鹭花生牛奶，
4: 有好事发生。
3: 喝银鹭花生牛奶，
4: 有好事发生。
5: 千万要记住，将来你们学会武功是要来帮助人的。
6: 天资聪慧，
7: 铁马是你让我的。
8: 师父，
5: 记住，修行不一定要在少林寺走吧。
6: 秉性淳朴，
7: 是打架。
9: 快走，昆明来了。
10: 刘公公要招兵买马，
11: 师父，我们走。
12: 你真的要走？
13: 快交差，
14: 朝廷也要讲道理。
9: 太过分。
7: 我是兵，你是贼，早晚会碰头的。
11: 我们还是快走吧。
7: 我一定要想办法制止他再作恶。
11: 杀！
9: 天宝，你出卖我们！
11: 天宝。
6: 劫富济贫中。
11: 君宝，你不要再逼我了！为了死去的兄弟，我一定要打。
6: 成就一代宗师。
7: 你们想怎么样？
11: 这一次我是替天行道。
7: 我命由我不由天。
11: 这是哪门子拳法？
7: 无根无己，万法自然。
11: 快太极。
6: 杨紫琼、李连杰领衔主演。太极张三丰。

0: 以后你就是出家人了，要守戒律，不杀生，不吃肉。
1: 师父，弟子从小到现在都没有吃过肉。
0: 你还真有佛性。
1: 其实是我们家穷买不起，我也很想试试
0: 啊。
2: 师父，
0: 这是刚刚剃度的天宝，他就是你师兄君宝，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师兄。少林寺凡事讲规矩，你要听师兄的话哟。君宝，待会儿你教他背一段经文。
2: 背哪一段啊？
0: 你好像只会一段。
2: 是。天宝师弟，
1: 哼，我比你高，而且我也比你大，为什么要叫你师兄啊？
2: 我也搞不懂哎，师父说这是规矩啊。
1: 是这样的吗？哎，那我看这样好了，以后在人家面前我就叫你师兄，等没人的时候换你叫我师兄。你到底想不想当师兄啊？
2: 想啊。
1: 现在没人，快叫我师兄啊。
2: 师兄
1: 乖。
2: 那我们去念经。
1: 哎，

0: 师弟，快过来！哎，这么多人，你怎么叫我师弟啊？啊，他们又听不到，反正这又没有人嘛。
1: 嗯，说的也是哦。
2: 报大台，报地传来。
0: 如果我要有机会练武功的话，要超过他们。
1: 这个嘛，我得先去问问师父。
2: 八卦神笔。
0: 你怎么乱打人呢？
3: 你们俩真是不敢在这边偷学武功。我是你们大师兄，打你就打你了。
0: 你打人！哎呦，天宝，你没事吧？天宝，
3: 谁叫你要偷学武功？
0: 我要去告诉我们师父。走。
3: 你以为我会怕你们啊？你们师父还叫我师父大师兄呢。

0: 这一草一木都有生命，我们不可以因为个人的利益而伤害大自然的生命，这样太自私了。你们明白了吧？
1: 师傅，我明白了。就算你以后在太阳底下被烤糊了，我们都不用管你。
2: 啊？
0: 哎，
2: 师傅，我想练武功。
0: 练武功干什么？
3: 敲打人家。
0: 你们两个想好了再来跟我说。
3: 我们没有骗你。
0: 将来你们学会武功。 是要来帮助人的，千万要记住。
3: 知道了，师傅。

0: 这都要怪你了，自己把名字告诉人家，这就犯顶尖白痴了。哎，
1: 是
2: 堂叔知道的，我怎么知道会骗人？
1: 他说的话能够相信吗？害得我们两个从早上跪到现在都没有东西吃，肚子都快饿扁了，我也饿得咕咕叫啊！你们两个混账，真大胆啊！叫你们学武功去帮人，你们两个居然去打人，早管叫吴方。 连师伯的徒弟都敢打，
2: 师傅，我们还敢顶嘴，看我不打死你们才怪了。
1: 师伯罚你们已经够轻的了，才跪三个时辰，现在通通给我面壁。
2: 师傅，有没有豆沙包？
1: 有斋包吃已经够好的了，再跪半个时辰去打扫罗汉堂。哼，
2: 都是你了，又把师傅的花瓶给打烂了，害得我们又要打扫罗汉堂。
1: 还不是你玩什么捉迷藏，蒙着眼睛怎么看得到花瓶啊？
2: 我早说过你是白痴兼饭桶吧。
1: 嘿，仙人指路，盘龙摆尾。哎，前天你耍的那套棍法，最后一招是怎么耍的？我忘了。哎，这么简单都不记得？嘿，仙人指路，嘿，盘龙摆尾，横扫千军。哈，最后一招叫敲脑袋。

0: 君宝，你醒醒！
1: 田宝，是你让我的。哎，师傅老师说啊，练功是用来帮人的。这里人人都会武功，那我们帮谁啊？
0: 帮自己喽！我要做少林寺第一武僧。
1: 哼，说的容易啊！哇，
2: 什么时候才能做到这个位置？
1: 得先罗汉堂，还要入达摩院，打完十八铜人出得了木人像再说吧。
3: 喂，主持的位子让人家看到惨了。
0: 未见则不知，不知也就没事了嘛。
3: 啊，哎，我不懂什么知不知的，你先下来再说吧。要做做
0: 你，对
3: 对，你又耍我，哎，你打翻了。
0: 哦，主持的位子你弄坏了，你惨了，我要去告密。
3: 怎么，你以为就罚不到你了？

0: 平常不练功，一点魅力都没有吧？先发制人，惨了！
1: 师兄啊，我去练功了啊。
2: 门也烂了，桌子也烂了，现在连衣服都烂了。罗汉堂那些家伙可有的笑话说了。
3: 哎呀，就说是自己洗来，
1: 还好这两件没破，当然留给自己穿了。
4: 师叔，
5: 师
4: 父，
5: 师父，
6: 他们是怎么搞的？
4: 我也搞不懂，大概是老鼠咬。
6: 哎，最近怎么这么多老鼠跟白蚁啊？你们两个去抓吧。
5: 是，师父。
1: 哎，到哪去弄那些老鼠白蚁啊？
4: 说不定马去吃了不就得了。
0: 来来来，喝茶喝茶。
6: 这丢棍好厉害啊！
0: 过奖过奖，雕虫小技吧。来，
7: 四大舞台你一定有份啊！
0: 承你美言，你也会有机会的。
1: 饭来了啊！
8: 饭来了，饭来了，饭来了，
9: 吃饭
8: 吃饭了。
9: 铁板敲空，停！
1: 好险啊！
0: 你先吃吧。
6: 你敢用饭泼我？
10: 哎，你没看到我绊了一跤？
0: 饭是我泼的，你去师傅那边告我了。
6: 你想怎么样？我告诉你啊，这次考的是我师父主考，你们两个不要想考进达摩院了。哎，
11: 都是你师兄。
0: 十七，我一定要打赢那个大西瓜。
12: 十二，
0: 那一块我敲过了。君宝，过几天寺里就要选武僧进达摩院了，你有没有信心啊？
12: 哎呀，行就行，不行就不行，随缘了。
0: 你说什么？我可是要当少林寺第一武僧，要不然干嘛练铁头功？哎，你现在敲第几块了？
12: 十七了。
0: 十八。哦，你什么时候练了后脑都不告诉我？
1: 我还没练。
0: 今天的招式跟平常不同，

0: 原来抢牌在运气的地方。
1: 今天我们要选出本年武功最好的四名弟子，进入达摩院修炼本门的上乘武功。记住，我佛慈悲，我为弟子习武是为普度众生，比武皆在切磋武艺，点到为止。第一场由天宝对心宝。
0: 大西瓜倒霉了，
2: 请起降。

0: 你输定了！你来！尝尝我的铁拳！旋风腿！一爪掌！住手！大胆！连我也敢打！
1: 师伯，弟子不敢。你出招太狠毒。
0: 根本就不适合练武，我要赶你出罗汉堂。师伯，求求你不要啊！师兄冒险耍诈的。
1: 那你说我不够劲了？
0: 弟子不敢，你瞎了，自己看不出来啊！你无路长辈，他不是有……动开！我……啊！我要背你的武功！
1: 师伯，不要这样！动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为什么会波若掌？
1: 我就说你。

0: 你的话怎么不见了？
1: 你还
2: 太好了！
1: 快，快找钱去！

0: 别跑！
1: 别让他跑了！
2: 师傅，
3: 还不快走！玄月，你纵容门徒胡作非为，徒弟是你的，我看你怎么跟方丈交代。
2: 根本存心护短嘛，全世界都看到大肥猪耍诈，师傅却说看不到，还说我出手重，我做错了什么要罗汉进来对付我们两个？
4: 不知道师傅现在怎么了。
5: 是是非非又有什么人能分得清？
2: 师傅，我们知道错了。哎，
5: 缘尽于此，我已经没有能力再做你们的师傅了，就把俗世的生活当做你们的师傅吧。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哎，君宝，你天性善良，我很放心。天宝，你太好胜。这本气功心法并不是什么武林绝学，但是当你心情烦乱的时候，它会带给你清静。你要勤加练习。记住，凡事要以清静心对待。修行不一定要在少林寺，你们走吧。
2: 是师父。
6: 他们是卖艺的。哎，为什么只剃一半？这么丑一定是契丹人。
7: 哎，我肚子好饿。
6: 我也肚子饿，我们先去化缘。
7: 哦，那个唱歌的应该不会拒绝我们吧？
6: 哎，他是有钱就不用卖艺了。走，让您去。哎
8: 呀，各位
9: 又输了。
10: 长命百岁，永享太平。
8: 难怪我今天会输钱，原来是碰到你们两个臭和尚。
10: 希望施主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6: 哎，不能讲这个，要讲逢赌必赢，一本万利。
8: 少给我啰嗦！
6: 不给钱不用这么凶嘛。
11: 没有关系，请问两位大师认不认识一位叫慕容白的？
7: 嗯，不认识。
11: 打扰两位。
7: 哎，他是要找人，我们是要找吃的。
6: 哎呦，我们不只要找吃的，还要找活干，去赚钱吧。
0: 快叫王妃！我已叫过了。你们家拜观音就不拜土地公了？拜神只拜一个，就打！
12: 我真的没钱。
13: 打他！打他！
0: 我要去找他，你去告啊！
14: 小姑娘，别走啊，跟我去喝茶。
0: 害羞啊！
12: 完了，完了！
11: 老伯，赶快把钱收下。
12: 啊，这
11: 是内会的，还你的。
12: 哎呦，谢谢姑娘，
11: 谢谢。
0: 我的钱呢？
6: 现在抓
0: 住他！
12: 谢谢姑娘，
11: 快走！
0: 别跑！
6: 是打架，你多欺少，帮不帮？帮啊！帮！
7: 你们不要打他，要打打我，
0: 打就打！
6: 哎，
7: 是你们先打我的，
6: 我打！
7: 姑娘，你没事吧？
6: 第二次，
11: 你没事吧？
6: 第三次，
7: 我没事。
6: 是六式，七式，是八式，是九式，三十五式，七十六式，
0: 三十六式，打完了没有啊？
7: 还有最后一式，
0: 撞打！
11: 他的棍法，
6: 教你那套白眉棍法，怎么老是学不会？
0: 快点！快点！
8: 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11: 他是我打的，快走，昏迷来了！
3: 快给我抓住那两个臭和尚！
8: 对，
5: 他们往马房那边跑了，快追！
4: 对。
9: 谁家师兄谁家菜，谁家师弟谁家菜，谁家师兄谁家菜，谁？
13: 你怎么好难看？
11: 哎，你们猜的什么拳啊？
13: 这个
11: 师兄拳嘛，教我嘛，一路走一路教。
13: 猜赢的当师兄，猜输的当师弟，可是他每次都当师兄。
15: 切，只能怪你自己反应迟钝。
11: 你呀，八成是出花招赢的。你要是跟我猜，我一定当你师母。
13: 就是。

0: 真是威风，为什么他那么霸道？
1: 做官的嘛，他就是这里的土皇帝，镇守太监刘瑾。
0: 如果我能够像他这么威风就好。
1: 那你去当太监呢？
0: 好啊。
2: 八爷，今天那么早啊？我先弄几样小菜。
3: 谢谢谢谢啊。
4: 先生，你印堂发黑呀、
3: 你才发黑嘞，快点点。
5: 姑娘，你印堂发黑呀、你是要找人是吧？哎呀，就算找到也未必是好啊。帮我买张灵符怎么样？
1: 神棍，
5: 你不买就算了。
1: 这里最出名的就是烤乳鸽。
6: 姑娘，佛笑楼没有卖斋饭的，白饭一样。
2: 告诉你君宝，入境就要随俗嘛。哎呀，别管那么多了。你不记得师父说过吗？要入世学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0: 来，吃块豆腐，不要光吃白饭嘛。
1: 谢谢。
0: 那地狱给你。
1: 欢迎刘小姐大驾光临，来来，这边请，这边请，给您留了张桌子了。给令兄好吧？
0: 好。
1: 娘子，请。
0: 请。
1: 好，娘子，想吃点什么？
0: 随便。
1: 你做主。
0: 慕容无白，相公，真的是你？啊，
2: 你，秋雪，你怎么到京城来了？
0: 闭嘴！好一个千里寻夫啊！不过他已经不姓慕容，入赘我们家，跟我姓刘。如果不是我啊，他早就饿死了。男人都是贱货，谁能够给他风流快活、荣华富贵，他就会留在谁的身边。这么简单，你都不懂啊？
2: 秋雪，你走吧。
0: 哪有这么没良心的人啊！慕容白已经变成了狗，就该跟着他的主人。以前我每晚抱着这个琴当宝，不管再怎么的苦，我都舍不得把它卖掉。现在人事已非，把它还给你，乐死！哼，我看你比较需要它。
3: 骂狗也得看主人。

0: 娘子，你没事吧？
1: 放开他！
0: 你闹够了没有？我已经跟你恩断义绝了，你还不走？你看什么？不识抬举，走啊！
2: 我来帮你。姑娘，你流血了。不行了。姑娘，换个姿势比较好。醒醒啊！哎呀，罪过罪过。哎，不要怕，有我在这里。
3: 现在去打架，
2: 不能别动。
1: 官兵来了，快跑啊！别打了。
2: 哎呀，整整天被官兵追呀、啊！
1: 别让那两个契丹人跑了。
3: 是是。
1: 跟我来。
2: 怎么搞的？官兵追来了，快走啊！
4: 站住！快！
2: 什么你？哎呀！好重啊！你抱个女人抱那么紧，当然重了。啊，色即是贪，贪即是色。
1: 你没事吧？
2: 不是空气是贪吗？我记错了。

0: 到了，这里是什么地方？哎呀，怎么又到冯笑楼了？不会吧？
1: 这里是分店，真的，远近驰名，只此一家。哎，今晚你们两个在这打地铺，我先带他去疗伤啊。
0: 啊，下山这么久，想想是做官威风。不过啊，我还是觉得当和尚舒服哎。君宝，我们不给寄人篱下，苟且偷安呢。
2: 我不是要白吃白住啊，我会在这好好干活的。你知不知道，人家只是让我们睡一晚，没说还养我们一辈子。 一有机会，我就要做官。哎呀，其实啊，做什么人都一样了，只要问心无愧，开心就行了，管那么多干什么？快点睡觉了。

0: 刘景打死也想不到，白天送过来的钱，晚上却被我们偷过来了。
1: 现在我们有这么多钱，要做什么才好呢？
2: 臭道士，怎么来怎么去啊？把这些钱发给全国老百姓啊！
0: 对对对对对对，他早上去刮税，晚上我们就去偷。他一天不死，我们就偷他一辈子。佛笑我这些人原来是叛党。哎呀，不要多事了，赶快走啊！做个睁眼瞎子，就一辈子没出息。好了好了，我去睡觉了。
3: 又一个不孕飞贼，又要捉拿
4: 下你，嘴巴上蒙块布就可以进灵赏了。
0: 你不要乱讲，他杀头的。哇，他们每个人都只五百两，原来佛像。
5: 是，
0: 你别多事了。
4: 嗯，你这长寿
6: 人肉沙包，
4: 人肉长寿包。
6: 各位父老兄弟、街坊乡亲，小弟今日来到贵宝地献丑了。
7: 哎哎哎，那表演什么？铁锤打胸口啊？
6: 不是，是人肉沙包，
7: 吃的。
6: 不是。一文钱任打一拳，
7: 那有什么好处啊？
6: 要是教堂的话，那就赔三文钱。
7: 啊？万一打到吐血怎么办？
6: 如果吐血，那就赔六文钱。
0: 要是打死了呢？
6: 哎呀，要是打死，那就连命都赔给你了。
0: 哇，起码五十文钱。
7: 是啊，那就是足足五十拳。你小心呐、啊！
0: 哦，打死你！
7: 老板，可以了吧？
0: 不行，我还要再打。
7: 继续。
0: 我打死你！
7: 是不是很痛啊？
0: 不装一下，他怎么继续打呢？叫他继续。
7: 哎，老板，老板，他撑不住了，快点，快起来啊！起来打他，不打到吐血怎么翻本呢？
0: 家丁出来，我给钱，你们给我打死他们！
7: 不费力气就赚那么多钱来。
0: 哎，不行，我还赚钱买房子。
7: 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想好好大吃一顿。
0: 我不但要买房子，我还要做老板。
7: 干嘛？
8: 把钱交出来。
7: 为什么？
8: 交税呀。个人所得税五十文钱，善用官地税五十文钱，娱乐事业税五十文钱，一共是一百五十文钱。
7: 我不给。
8: 抗拒交税，给我抓起来。
9: 大人，我们身份卑微，跟天斗跟地斗，就是不敢跟官斗。这些钱大人您收下。
8: 算你识相。
9: 大人，我们两兄弟初到贵宝地，什么也不会，空有一身蛮力，希望能够追随大人。
8: 哼，满嘴油腔滑调，该打。
9: 多谢大人赐打。
8: 你可真会拍马屁，刘公公要招兵买马。好，你们跟我来。
9: 多谢大人，这么我们走。
7: 你真的要走？我不走，
9: 等我做了大官，一定回来找你。
7: 天宝，你好好保重啊！希望你洁身自爱。

0: 干嘛？喝多了伤身子啊！
1: 小冬瓜，有些事你想忘掉就越忘不掉，你不会明白的，还是一醉解千愁。
0: 天宝呢？
1: 你看了我的遭遇，还想找男人呢？
0: 我又没说喜欢他。
1: 不打自招，喝酒。
2: 哇，喝这么多，你当是茶？
0: 就是茶也没人这样喝法的。
2: 哎，别再喝了。哎，碎了，没得喝了。
3: 哎，小伙子，人生失意，须尽欢呐，难得糊涂。
2: 你喝你的，少啰嗦。哇，你又乱来了。好了，不要再喝了，好不好？
0: 不关你的事。
3: 哎呀，打累就会停手了，喝酒。嗯，
4: 别再喝了。
3: 哎，这里还有，
2: 也不知道帮谁好。哎呀，嗯，
0: 放手，
2: 别再喝了。
0: 你是我的，我爱怎么喝就怎么喝。
2: 打，继续打。不打了就没得喝了，我帮你。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1: 张君宝，你可以放手了吧？
2: 冷静一点，过去只是人生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你再这样下去，受伤害的是你自己。

0: 干嘛每天玩那个球啊？
1: 我在悟道啊。道德的道理是圆的，太阳是圆的，月亮也是圆的，所以做人也要圆滑一点才好啊。
2: 谁是老板？快滚出来！
0: 税吏大人，这么早啊，还没开张呢，进来坐会儿吃点东西。
2: 废话，快交税！哎，前几天我们已经交过了，前几天你也吃饭了，今天还要吃啊？现在刘公公扩充军备，要征收军人服装税、出入平安税、安居乐业税，佛教楼要交500两。
0: 那你干脆用抢的好了。
2: 哼，你是不是在搞反朝廷活动？哎，
0: 朝廷也要讲道理。
2: 你少！
0: 别冲动啊！
1: 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2: 谁身上有刀，谁就能大声说话。吃下去。
0: 你这
2: 不吃，我就封店抓人。
3: 不可以，这里出事会连累很多弟兄。
2: 如果没钱没关系，只要跪下给我磕30个响头，我可以考虑一下过几天收你的税。磕头啊，磕不磕？
4: 让开！
5: 让开！跪下！跪下！
4: 跪下！
5: 跪下！跪下！
4: 你给谁进的啊？
5: 跪下！
2: 再不跪就是反抗朝廷，我把你拉去斩首示众！
3: 太过分了！你
2: 别动！你
6: 要造反，我把你们全部都杀光！

0: 哎，罪过，罪过，这么杀了这么多人呢！打铁的，你去把这些尸首给处理掉。嗯。哎呀！嘿！啊！快把他抓回来，让我好了，我死定了！啊！哎，对呀，怎么叫你倒着走啊？你知草，我吃栽，大家也算同道，帮我一次忙吧。啊！糟了，快到军营了，马大哥，你行行好，快点追嘛！
1: 追不到的话，佛下楼就惨了。
2: 什么事啊，睡利的？
1: 佛下楼那批人想要造反，我现在去禀告刘公公，快帮我拦住他。遵命。
2: 我帮你把他杀了。嗯。君宝，佛下楼都不是好人，你最好不要跟他们在一起。
1: 我觉得他们很好啊。
2: 我是兵，你是贼，早晚会碰头的。
1: 哎。 你在军营的生活怎么样？有没有人欺负你啊？从小到大，只有我欺负人，谁敢欺负我？你呢？
3: 我啊，还是喜欢小时候的生活，每天无忧无虑的，有个豆沙包吃，我就很开心了。
1: 我就不一样，我喜欢现在的生活，可以认识这个世界。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总有一天我一定要得到。
2: 这匹马要怎么骑才能跑得快啊？
1: 那还不简单？是。

0: 解散！以下犯上，你懂不懂怎么当兵？你将叫我怎么提拔你呢？你知不知道，犯了众怒，在军营里是很难立足的。还好公公不计较。
1: 公公，公公，是我太急躁，我不甘心只当个小兵，请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表现的。
0: 哼，那我就等着看你有什么好表现。
2: 哎，秋雪姐姐，以后你可以在这里当酒保啊。
3: 好啊，有酒喝，不过我不会再发酒疯了。
2: 军宝呢？我看可以当伙计。
4: 可以啊。
2: 嗯。
5: 哎，那洗茅房你干不干呢？
4: 好，没问题。
5: 哎，要帮我洗内衣内裤好不好？
4: 好。
5: 哎，
6: 臭道士，内衣裤都懒得洗啊。
5: 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啊？
2: 天宝来了。天宝，你怎么回来了？
4: 不要说那么多，快点走吧。上次你们偷刘公公钱，还有杀税吏的事已经泄露了。刘公公带着人马，马上就要来杀你们。
7: 啊，那我们快走啊！
5: 哎，走走走，
6: 你们先走，我进去把证据烧掉。
2: 你要小心哦！
6: 快走，
2: 快
4: 走，
0: 进去抓人！
8: 是。
2: 老板，
0: 是不是你杀了我的税吏？
6: 奸贼！

0: 欺凌百姓，受杀就杀。
1: 老板，你安息吧，上天之后一定要保佑我们。
0: 岂有此理，老板的血绝不能白流，明天我就单枪匹马冲进刘公的军营，把他碎尸万段。
2: 哎呀，你也没计划怎么做成大事呢？
3: 上次没有计划也杀了很多人呢。
2: 去，
4: 但这次我们人单势孤，怎么跟那十万大军斗？
5: 常听你们说有些志同道合之士也反对刘公公，可不可以想办法联络他们一下？
6: 我打头阵。
4: 好，我来做内应，过两天大部分的军队和固河操练，这是杀刘公最好的时机。在这段时间你们去联络所有反对刘公的志士。
7: 好。
4: 我们里应外合，杀他个措手不及。
7: 对
8: 对，
4: 大家分头去准备。
7: 是。
5: 天宝，小心点。

0: 是我，刚刚撒完尿，没事的。
1: 我们也尿急啊，一块尿吧。
2: 好好好。
3: 哇，好紧张啊！我也想尿尿。正事要紧，正事要紧呢、
0: 刘公公呢？在那边。

0: 哎，我死得好惨啊！
1: 哎，保留实力，生即是死，死即是生啊！哎

是谁出卖

0: 天宝，谁知道是螳臂挡车，不过你这招抛砖引玉，让他们自投罗网，的确省了我不少功夫。又为公公效命，
1: 朋友你都可以出卖，谁知道日后会不会出卖我呢？公公是我的前途跟希望，我怎么会自毁前程呢？哈哈哈哈哈！天宝，上次你打赢了刀统，本来应该升你。
0: 但是你只是一个小兵，没立过功，升你恐怕难以服众。不过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锦衣卫镇抚使。多谢公公。刚刚逃走的那个功夫也挺好的，我们正在用人之际，如果可以招降，就给我招降，为朝廷出力；否则就格杀勿论。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3: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4: 吃烧烤，
3: 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
4: 一口上手，烧烤更有烟火气。
5: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6: 3亚麻酸，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0: 快点起来，我背你。
1: 你不要担心，惊坏了我们，
0: 都怪他们
1: 别让他牺牲了。关关羽，找你的好兄弟小荣花顾贵吧。可怜那些兄弟死得好惨，你还在这喝酒，我打死你！
2: 哎，不要这样啊！其实他是我们当中最惨的一个啊，他最信任的兄弟出卖了他，我们不应该怪他呀、啊。
1: 如果不是你，也不会弄成这样。你要负全责。我们回去，
3: 大宝，别理他。
0: 好，我一个人把他救出来。

我知道你会生气，但是我无非是想救你。佛笑楼的人全部都是叛党，早晚要死。反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跟我在一起。

0: 我看得起你，是因为你也心狠手辣，没想到连个臭女人都摆不平啊！
1: 公公，那一时冲动，请公公原谅。
2: 我杀了你这个阴贼！出卖我！
1: 还这个？
0: 你怎么可以收留一个叛党在军营里？你这个镇抚使是怎么干的？我之所以会成功，就是不需要这些臭女人。不过我没叫你杀了她。
1: 公公不喜欢女人，我怎么可以为女人耽误大事？
0: 跟我来，我有事跟你商量。
1: 是公公。

0: 我们已经不认识那个出卖自己兄弟、用人命来换取自己荣华富贵的天宝了，所以是没有用的。看看那些叛党怎么死就知道。他们会死是因为我相信，现在我要负起全部责任。
1: 谁要是敢挡我的富贵路，我就一定要他死。

0: 你不要再逼我了，
1: 是你自己逼我们兄弟相残的。君宝，你打不过我的，为了死去的兄弟我一定要打，
0: 小不关我都杀了，再少个兄弟又算得了什么呢？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涂在他的伤口上，药效很强。忍耐一下，会很痛。他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啊？嗯，怎么会呢？看着啊！哎呀，真的没反应哎！哎呦，哇！
1: 你很痛吧？
2: 忍耐点哦！哎呦，
3: 林道长，你看他到底怎么了？哎呀，
1: 可能是受了太大的打击啊，连他最信任的兄弟都出卖了他，害死这么多人，所以他行为反常啊。
3: 那他到底会不会好啊？
2: 过两三天可能会好吧。
3: 啊，阁下果然是高人，知道我错信了天宝，又摇头又叹气，
2: 佩服，佩服，佩服！
1: 哎呀，只怕再过两三年也不见得会好啊，
3: 实在佩服。

0: 不是我出卖你们的，不是我出卖你们的，没事了，只是做梦。
1: 不是，是真的，是真的。哎，他们全都坐在这儿，老板，打铁的，
0: 喝点酒压压惊，来，
1: 押金的。
2: 我知道我吓着你们了，可是我也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对不起，对不起。哎，
0: 林道长，醒醒啊！
3: 姑且试一试吧。哎，
0: 你引他说话，让我好下手啊。
3: 好，君宝，
1: 肚子好了。
0: 君宝，高人。
3: 嗯。
0: 死了！哎，扎一下对你有好处的，
3: 好处我不要了，给你们吧。啊！别跑！别跑！别跑！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废物。何坤，你以前是怎么练兵的？简直就是废物练废物。
1: 真不是，你又何必侮辱我呢？你这样的练兵方法必有死伤，军心难服，
0: 适者生存，挺不住的死不足惜。包括你在内，
1: 董天宝，虽然兵权在你手上，可是你不要忘了，是我一手提拔你的，
0: 军法不容情。何坤，现在不是套交情的时候，
1: 我认为不宜再练，我要去见刘公公。呀！
0: 呀！哎呦！违抗军令者死。继续练。
2: 是。

0: 君宝，君宝，君宝，君宝，难道会隐形啊？嗯，怪了，难道会隐形啊？嗯，君宝，冷静，冷静，
1: 冷什么静啊？看你脸色发青啊！
2: 当心你的伤口又裂了。
0: 嗯，我的口没裂啊。
1: 啊，
0: 你们也冷静一下吧。出来！哎呀，好痛啊，好痛！
3: 哎，会痛就是好了。
0: 嗯，师傅，师傅，我好怕，我不想练武功，也不想打人，我想吃豆渣包。
1: 我看他还是没好嘛。
0: 嗯，师傅，你瘦了，也高了，添了皱纹，不过还是一名神武。
3: 哎，师傅，
1: 君宝，
3: 哎呀，走了，
0: 师傅，我好怕，
3: 不要怕了。

0: 你没事吧？
1: 没事。玛丽玛丽红啊，快点睡觉。玛丽玛丽红啊，快点睡觉。
2: 这张被子太小了，不够盖哦。
0: 行不行啊？
1: 其他人不敢说，这次要搞不定的话，我就自打十下耳光啊。
0: 好好的休息，你一定会好的。
1: 嗯，哎呦，惨了惨了惨了，哎，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
0: 你曾经帮我恢复信心，我也一定要帮你。
1: 再打十下。

0: 大家不要辜负了正副使大人对我们的期望。
1: 是。
0: 如果谁操练不力，就军法处置。
2: 是。
0: 要练上乘武功，必须先将身体练到如铁似钢。
2: 对呀。
0: 不要停，继续操练。
2: 张君宝，你害死好多人，你该死，该死啊！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了，打死你！我要你命！
3: 哎呦，
4: 你要我的命啊！
5: 大清早就发一次，
2: 你们懂不懂啊？你懂啊？可是我听不懂你说什么。哦，我懂了。
3: 哎呀，到了中午又发一次疯啊！
5: 黄昏还有第三次呢。
3: 一天疯疯癫癫的三次啊！不要叫君宝了，干脆叫三疯吧。
5: 君宝，吃饭？你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3: 哎，饭是吃的，不是拿来闻的，三疯。哎。他还真准时啊，三丰。
6: 参见刘公公，这是我抓回来的叛党，另外还有真来的税。
7: 哼，我要做的事都被你做完了。
6: 向公公学习，一辈子都学不完。我只是尽量让公公高枕无忧。
7: 现在各村各省都有大规模的民变，就我这儿没有，而且税收又丰富，所以皇上要召我入京汇报家计。
6: 都是因为公公对属下关心，所以属下们都以此相报，满朝百官都应该效法。
7: 干脆你一起跟我入京，你跟他们说。
6: 多谢公公。
7: 不过入京之前，我不想再听到还有叛党滋事，或是有人对朝廷不满。
6: 是，公公。

0: 手好脏了，刚好可以洗洗手，洗干净了。
1: 君宝，我跟你说了，很脏，不能喝的嘛。啊，你说我很脏啊？那我洗洗。
0: 不是，君宝，不要，起来。
1: 让我洗洗吗？
0: 走了。
1: 出来晒晒太阳啊，呼吸点新鲜空气，对你自己有帮助。
0: 我站这边好了，小心被太阳烤焦了。
1: 不会的啦，这大地的一草一木都有它自己的生命。
2: 这棵树虽然枯了，但是另外一个新生命又开始了。你也可以这样啊。大哥，
3: 什么事啊？大嫂刚生了，你赶快回去看看吧。
2: 好好好，来啊，来快走啊！
3: 也不知道该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啊。
2: 哎呀，你背那么大担，才怎么走啊？孩子还等着你回去抱呢。你赶快把柴放下来吧。
1: 真是贪心呐、啊。
2: 对呀、啊，快走啊！
1: 孩子还等着我，
3: 放下负担。
4: 奔向新生命，是啊，希望它能很快到家。放下负担，奔向新生命。放下负担，奔向新生命。放下负担，奔向新生命。这本气功心法不是什么武林绝学，不过在你心情烦乱的时候，可以带给你清静。
5: 是名利如过隙，视前尘如梦境，清静为天下本。刚则者，柔恒存，柔与盛刚强，无欲无求，淡泊之志，
4: 终能急雷破山而不惊，白刃交钳而无惧。你到底还有什么招式啊？
1: 气沉丹田，中正安舒，呼吸要绵绵，深入丹田，一行气行，意道气道，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啊，我没事，只不过有些牵挂放不下。过去只是人生的经历，并不是一种负担。君宝，吃饭了。
4: 啊，
5: 哎，是啊，你刚刚复原，要多吃一点呢，三丰。
1: 哎。
4: 三丰，张三丰，哎，蛮好听的。是啊是啊，嗯，
1: 忘了过去吧，君宝。他为什么不躺着睡啊？
4: 他失眠，所以不能躺着睡。
1: 哎，不要乱说。
4: 他下面放了块铁嘛。
1: 中正安舒，气沉丹田。

0: 一个球转动就可以把周围的东西弹开，但本身很稳定。
1: 哎呀，你害了我没饭吃！哎呀，
0: 动中有静，静中有动。
2: 他好像想到什么了。
0: 无论我多用力打球，都会被水弹回来。遇强则强，想不到我连水都打不过。
2: 君宝，你怎么了？
3: 你是不是又发疯了？
0: 不是了，中正安舒。我好像有点心得了。怎么那么脏啊？他是谁啊？

0: 将军榜。
1: 杀了他老婆。
0: 是。
1: 老婆，再不说，连他女儿也杀了。
0: 是。不要，不要杀我女儿，冤
1: 枉。杀。
0: 死狗官，你不得好死。
1: 你还嘴硬。谁要是敢包庇将军榜，就是跟我董天宝作对。来人，拉他有劲。
2: 林道士，
3: 什么事儿啊？
2: 董天宝现在势力越来越大，而且比刘公公还要残忍。刚刚诬赖粮行老板是叛党，杀他全家。
3: 是啊，他还说如果我们不说出军宝在哪儿，他还要杀更多的人呢。
2: 嗯，你们要当心啊，我们先走了。
4: 哎，你们要小心点啊。哎呀，修道之人要避祸慎行啊，我们还是快走吧。
5: 修道之人不可以只为自己，要普度众生。
4: 但是现在天道凝沦呐。
5: 我相信上天有好生之德，为了避免更多人再受的伤害，我一定要想办法制止他再作恶。
4: 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测，
5: 生死有命。
4: 那我也一块儿去。
6: 刘大长，我看您还是别去了。
4: 我知道我会连累你们，这些符啊，我平常写都不怎么灵啊，希望这次能够很灵。我悟道几十年，还不及你一朝悟道，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代宗师。哎，我还是退休吧。
7: 恭喜大哥，请到长寿佛，大哥以后一定能够长命百岁，永享富贵。

0: 你们这些叛党，竟敢冒犯本宫，跑到这儿来送死！
1: 奸贼，你恶贯满盈，就算求到满天神佛，也保佑不了你。

0: 君王，你变聪明，懂得用刘公公来要挟我。我从小就很聪明，不过我不屑利用这种小聪明。你们想怎么样？我想告诉你，你的所作所为只有死路一条。哼，从小到大，讲计谋论功夫，你全都输我，还被我利用，你怎么跟我斗？
1: 叫他跪下！
2: 跪下！还不跪下！
0: 你现在跪在地上跟我说话，你又怎么跟我们斗？
3: 君宝，你不是很喜欢帮助人？我好不容易才有今天这个局面，我不能放弃这一次，你就当帮我一次忙，快点放了刘公公。
0: 名利只是过眼云烟，这一次我是替天行道。哈哈哈哈，我命由我不由天。

0: 这是哪门子拳法？
1: 无根无极，万法自然，太极。

重判清理，没有人会帮你。

0: 求你原谅我，我错了。志宝，念在我们是多年的兄弟，你可不可以原谅我？从小到大，不管做错什么，你都会帮我的。
1: 你不要相信他。

0: 我们以后还会不会再见面？
1: 随缘吧。
0: 再会了，张三丰。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阔别十年，寒战重启。
4: 我不要他命，我只求财。
5: 救我！
6: 黑白对峙，正邪博弈。
7: 这场绑架不单是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8: 电影《寒战1994》院线上线啦！
9: 2012年，由梁乐民和陆建清联合编导的《寒战》破冰而出，他以前所未有的视角，直指香港警队高层的黑白共存，暗流汹涌。
10: 不信，你是不是想夺权？你够票吗？
9: 不仅拓宽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格局，更以其消杀冷峻的金属感，在局中局、暗中暗中，展开人性与时事之间的相互缠绕。2016年，两位导演再下一城，《寒战二》以更宏大的胸襟，直面香港高层管理结构在新形势下所必须应对的种种挑战。该片是香港电影历史上首部获准进入在地铁拍摄爆破戏份的电影。新的形态，新的结构，新的利益，十年之后，《寒战1994》又以雷霆之势卷土重来。
11: 你真以为
12: 香港你做主？
3: 第一集的时候，李治廷这个角色再去审问李文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
13: 你叫卧底计划，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字头，当年的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
3: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故事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份档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李文斌是从何而来，他是怎么样成为最后的梁家辉的。
14: 以前老顶教我，警察最大的功底从来都是自己。
6: 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有一些内在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觉得他是坏人，你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那我们就会推想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9: 作为系列的前传，我们自然能看到年轻时的李文斌和蔡元奇。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寒意阵阵的影片视为双雄片，两人之间的角力是智商上的设局与破局，更是在大势所趋下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
15: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9: 一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旧时代落幕前一枚可悲的棋子。
16: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9: 一个见招拆招，临危不乱，意欲重振雄风，好拥抱朝阳。
17: You can break the law.
15: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
6: 他是一个很重情的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很比较强硬，而且比较冲动的一个人。跟蔡元奇处理方式很不一样，他比较狡猾，他比较聪明。然后李文斌是他没有那么清楚所谓在一个架构里面的那个游戏规则，他只是相信我要做正确的事情。
14: 你真以为香港你揸住？
9: 在这里仿佛人心才是这一场又一场迷局的制造者，是利益驱动后的铤而走险，是世人皆可杀的枉然不顾，更仿佛到处都是救命稻草，而属于自己的那一根却早已丧失了他的承受力。人人都有难言之隐，各有各的不得已而为之。
16: 黑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3: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难去界定好跟坏，这世界上应该不止两种颜色，中间的颜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舍，我们怎么做决定。
7: 主权移交，特首换届，当年当日， 正正是今时今日。
9: 在这部反转不断、高潮迭起的影片里，我们不仅见识到欲望的游移，更领略到人心的坚守。更为重要的，我们在这部视听表演剧作都极为精良的佳作里所能聆听到的，属于历史的那久久不散的回音，仍在我们的耳畔作响，在我们的心灵震颤。
10: 我没得选啊！
5: 人从来都有的选。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作为电影频道的忠实观众，我觉得这里之所以能够收获大家的喜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汇聚了非常多的荧幕经典。每当我打开电影频道，总是能够看到许多享誉国内外的经典好片，让我有机会重温许多难忘的光影瞬间。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带来星爷周星驰的动作喜剧片《武状元苏乞儿》，让我们一起再赏佳作吧。
0: 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2: 查查查查，
3: 大爷赏个救命险！
4: 你这个倒霉鬼臭药办的，药办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3: 查查。
0: 一个眼神改变了他的一生。
5: 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6: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5: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7: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5: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7: 英雄，为你死，为女亡，为你上京考状元郎。
0: 瞬间，
8: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0: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9: 哎，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10: 长路漫漫人我
5: 长，哦，甘来，
10: 待一生单身热肠，早我自我。
0: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
1: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11: 生命需要充电，
12: 生活需要节电，
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3: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纯无双。

0: 踏着糖喝简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 华语音乐的河流中，始终奔涌着两支同源的旋律。
2: 我觉得这个节目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把国语跟粤语放在同一个故事或者是旋律的时候，它是怎么样不同的去呈现出来，
3: 让本身不是说这个语言的人他有机会可以听到，从中会发现这个语言的美。在不同地方生活的人，你就可以多认识对方。
4: 国悦无双呢，就是一个突破性的舞台，我会期待有实力的歌手，也更期待在这个舞台上看到很多年轻人在这个台上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东西。
5: 国悦作为中国的音乐，它有它自己的独特的底蕴和魅力，无论是从旋律还是从词，都会让人觉得流连忘返。
6: 真的有一首歌是永远忘不掉的，就是那个真善美。哦，这个太经典了，全世界都懂。这个就是音乐的一个很特别之处，因为有这些歌而令到我喜欢唱歌，觉得唱出来很有意义。
7: 因为就是有这样的一曲双词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吧，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少挑战的一节。
1: 这一次，如果我们把曾经的经典换一个年纪，换一种心境，换一腔乡音，那首陪我走了好远的歌就要迎来它的新故事。嘟嘟嘟嘟
8: 嘟嘟嘟嘟嘟嘟。哇哦哇哦，哇，好漂亮，这里面绝对漂亮。这就是我们国悦无双的见面的地方，感觉好久没有进入这样的房间了。
5: 因为我自己很久没有录音乐综艺了，所以我还是很兴奋的。
8: 这个吉他弦是准的吗？还可以。沙锤，酷，酷。
9: 杰哥，
8: 这么帅吗？
10: 你怎么这么帅？
11: 一定要这么帅啊！来来来，来来
10: 好久不见。
11: 对，稍微歪了一点，我来给你调整一下。哇，哎，对呀、啊，这个要帅气啊，又不要太紧，对吧？帅帅帅帅！
8: 又要说萱萱真的长得太高了。
10: 什么？
8: 你准备的歌听说很厉害啊？
10: 为什么很厉害？
8: 但是你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知道吗？
10: 直播的时候不小心
8: 露出来了，
10: 有人透露了。
8: 具体是谁就不说了，就那个经常容易透露歌的人，两个字啊，
10: 两个字，
8: 无双，
10: 无双，
8: 是无双还是无桐呢？无双，
10: 你就直接叫我去。
12: 哦 ，Hello，Hello，Hello，Hello，
8: 安之你好。
13: 姐姐，
8: 哎，姐姐，对，你叫我姐姐就好了，
13: 可以吗？
14: 啊，老师好，老师好，
8: 哎，怎么会？
14: 我是小善，
8: 小善，
10: 婉珍老师，
8: 小善，
10: 小宋，
13: 小
10: 宋，
13: 小宋，小宋你好。
10: 婉珍老师是一个很厉害的音乐人，
13: 是像镜头吗？国悦无双第一次被采，拍了。大家好，我是王婉珍，我英文名叫 Ivana。我是王婉之，大家好。
15: 所以他呢就今晚唯一的嘉宾，大家不要想名，他写的歌给我大家可能都会识的，他的歌叫灯光也暗了，音乐低声了。有一位朋友的名字叫王婉之，我们给掌声。
13: 我真的受伤了，就是我第一首作品

0: 婉芝老师她的歌也很灵动那种感觉。
1: 我一直都很期待看她的现场，因为我觉得听到她的音乐是会让我觉得啊、哦，我被滋养了的感觉。嗯，
2: 网上有很多说法说你很有才，然后但是你不红，你想不想红？
3: 商业上肯定知道什么是红，怎么可以做到红。从第一天我入行，他们就各种各样的方式，条路要怎么走怎么走。但我真的太爱 creative 了，我没有时间去想我很想红，我红要做什么。我只够时间想我怎么可以做到比上一个作品更好。我一直这20年都是这个心态。
4: 我
5: 做女生做哪舒服，这个稍微有点塌。
4: 我要做钢琴为大家，就是有一点音乐在会。
5: 哦，你要钢琴位哈。要不直接到钢琴那儿
4: 好吗？
5: 好，可以啊，有音乐你会更安全，好吗？你会更舒服。
4: 是。
5: 我期待你随便弹
4: 点东西。你们就不要管我就好了。
5: 我不管你。
1: 好的。
4: 你知道吗？我其实弹钢琴不是很好的，只是我喜欢弹而已。但我不是这种 soloist 的这种，我不是。
5: 我不是朗朗，对吧？
4: 啊，不是。你知道吗？嗯。
5: 咋？
4: 你之前有一个比赛，我就在 keyboard， 你不知道的。大概30年前吧，
5: 哪有30年前？
4: 那个我不知道。
5: 真的吗？是你说是秦秀那个吗？我秦我秀吗？
4: 对的。
5: 我们很喜欢你的那个，我真的受伤了。
4: 好，谢谢。
5: 那首歌，
4: 谢谢大家。
5: 你要不要谈谈？来来。
4: 现在。
5: 随便，就是我们就玩一玩。
4: OK。
5: 你不要当成是，我们就是。
4: 好，那你们聊天吧，就不管我。
5: 对啊，我们就聊天，我听你，然后随时可以进入。
1: 好的。
5: 哇，你看有音乐一下就，这个空气就流动了。哒哒哒
4: 哒哒哒哒，太高了是吗？
5: 一水可以，
1: 杰哥可以。

0: 要送。
1: 哦耶。

0: 很多的这种国家舞台上的或者是歌剧舞台上的这种比较大气比较端庄的，我希望在这个舞台上能够有一些新的展现，愿意跟年轻人一起玩音乐，然后愿意挑战自我的这样的一个雷佳。
1: 哇，
0: 这开场有点不一样哈，
1: 非常不一样。
0: 前两天看你演唱会，哇，太耀眼了，
1: 继续的加油，
0: 真的很棒，连续这么多场。
2: 我想问，就是杰哥在那个鸟巢开16场，我是想问你的体感，就是你
1: 体验感
0: 累吗？
2: 对，你会越开到后面越累吗？还是说你是那种睡一觉起来第二天状态就基本恢复的？
0: 最后4场是连着4场，
1: 对，基本上不说话，一说话就伤害嗓子的，像你说这么多的肯定要伤害嗓子。
2: 那我也不能一直很安静。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蔗糖和简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 哎呦，哇哇
2: 哦！
3: 嗨，小
2: 姐 ，Hello，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张姐，
2: 你好，我亮琪，
3: 太美
2: 了 ，Hello， 老师
4: 你好，你好，啊，
2: 你好，你好，你好，嗯，我天。
5: 三号，三号。
2: 雅轩，你好，你好。
3: 万事如意。
6: 哇，粤语。
2: 你继续弹咯，好好听哦。
7: 好，为大家有少少幽默，就有一点音乐给大家。
2: 好啊，好啊。Thank you。
8: 所以现在一听到讲粤语就觉得好厉害。
2: 没有啊，大家都要唱一些粤语歌。
8: 对啊，所以就很担心。
2: 不用担心了。
8: 哎，春春来了。
9: 大家好。春春用粤语来讲，春春啊，
2: 李宇春，李宇春欢迎你，
10: 大姐
2: 欢迎春春，
10: 姐姐，你好，第一次见面，
9: 我跟春春是第一次见，
10: 第一次见，太少见了，
8: 对
10: 对对，我跟小善是嘉善之缘，
11: 对，好声音导师来的，
10: 因为又是在嘉善，
11: 对，
10: 我其实
11: 也是个棚，
10: 也是个棚，这个缘分，
11: 对，
8: 注定你们在音乐里面相遇，哇哦，那是吧？
9: 欢迎各位来到国悦无双。我自己呢，在这个节目里迎来了自己的一个新的身份，是国悦无双的 IP 的战略发起者。大家在一起，共同的开启这次的国悦之旅，还是蛮紧张的，因为毕竟要唱一些粤语歌啊。当然，这次玩法也很特别。大家将分成两个队，根据现场观众对本期的歌单的选择结果，其实我们已经诞生了两位队长的人选。啊，大家猜会是谁？
2: 谁呀？
9: 点确认，你觉得是谁？
5: 李佳老师吧。
9: 好，有没有可能是你？
5: 别搞啊！
9: 他是一位男歌手。
11: 还是女歌手
5: 呢？蛮关注啊，
9: 没办法，这个已经种植在脑子里面。它是两个字，
2: 两个字。
9: 第一位队长，他是春春。
10: 没有转折吗？
3: 没有转折，
5: 没有转折。
2: 是你
9: 吗？你想要一个转折吗？
10: 我以为有个转折。
9: 没有，我是有点出其不意。恭喜春春。第二位队长，他是宋亚轩。
10: 耶，真棒。

0: 你之前当过队长吗？
1: 没有，
0: 我也没有当过队长。我们俩的性格应该差不多吧，都比较挨吧。所以我觉得对于队长这个人选来讲，对于我们来讲应该是蛮有挑战的，因为好像队长需要比较热情，然后比较
2: 不一定要热情，有想法就可以了。对，
0: 你有吗？
1: 有吗？
3: 有吗？有，
0: 拿出一点。
4: 可以。
5: 怎么是我？
6: 两位队长分别在各自的队伍房间内向无双唱将发起邀约。
0: 没想到一把年纪了，开始当队长了。
6: 如果两位队长同时选择了同一位队员，则该队员将进入反选环节。如果两位队长所选队员不同，则自动完成组队。
3: 我不做选择，我懵。
2: 手心手背都是肉。
3: 对呀，
2: 我好难，对，好为难呢。
3: 哎，好为难呀！你们是不是要这样的节目效果？
1: 你要得罪人喽！我可不可以把我自己换回去啊？我去李宇春老师组了。
0: 哎，我们这里是女歌手，没有男歌手哎。我们是个全女生的阵容啊。嗯，
1: 好难选啊。
7: 我看到这个时候是有点惊讶的啊。两位队长选择的居然是同一个人。两位队长分别选择的是雷佳佳姐。
8: 哇，谢谢。
0: 我个人比较期待雷佳老师的舞台，因为我还没有听过他唱粤语歌。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期待值拉满的事情。
1: 雷佳老师一首大歌也可以压轴。
0: 我跟小宋还是蛮有默契的。
7: 那么我们就要看佳姐的选择。
9: 啊，怎么办？
10: 佳姐会选
0: 吗？我觉得会，我觉得会。
1: 人家不来了怎么办？
7: 准备好了吗？
8: 啊，
7: 三、二、一，好。
1: 雷佳老师会过去，然后跟春春姐说，我选了小宋。
8: 太好了！放这儿哈，
0: 翘首以盼。
6: 恭喜雷佳老师加入李宇春队伍。耶！
1: 你们选完了？没事。肯定要改变啊！
0: 咱们在这儿的歌手，其实每个人都有特别有自己的风格嘛。其实选谁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1: 反正婉芝老师就是那种比较空灵神秘那种感觉。那吉吉老师肯定我要你。
0: 我们反正粤语都不咋样，小善你我，我们要不要就组成一个蹩脚的粤语队？
8: 对，组成一个20+30+40+的组合。
11: 我看出来了。
12: 队长，你知道队长要做什么吗？
1: 不知道。
12: 我也不知道。
3: 耶！太好了
0: 。Hello，
13: 所以我们见面了。
12: 哎呦，八个多。
14: 然后，
13: 怎么样？做队长是不是很紧张？
1: 很紧张。哇。
12: 队长靠你喽。
1: 靠什么？
13: 你唱的是一首快歌还是慢歌？
1: 慢歌，就是好多粤语歌串烧起来了。
13: 真的？你本来就会吗那些歌？
1: 对，我小时候在广东上学。
12: 咁我哋不如讲广东话啦，可以？
1: 可以啊。
13: 你好想我哋讲广东话啦？
1: 识听唔识讲？
4: 蔗糖喝锦纯，餐后喝锦纯，休闲喝锦纯，运动喝锦纯，怕蔗糖喝锦纯。
6: 有请第七位无双唱将进入无双空间。
12: 还有一位吗？
10: 第七位
1: 谁呀、啊？

0: 大哥，
1: 哇，怎么只有你一个？
2: 怎么只有我一个？
3: 哇，很久没玩这种节目了。
0: 没有玩过，你得好好玩一玩。
4: 请注意，第七位无双唱将将会选择一个队伍加入。
3: 我没听懂，
0: 我也有点没听懂。
5: 大哥，他们已经分好两个队了，都在等着您的加入，都期待您加入。哦，选谁？
3: 我选谁呀？哇，会得罪人呢。
0: 大哥从来不得罪人。
3: 那看看是谁跟谁。
6: 哎呀，
3: 老朋友，老朋友，小朋友，小朋友，新朋友，新朋友，新朋友，新朋友，朋友，新朋友，新朋友，新朋友。
7: 听到一个男生的声音，
8: 而且声音好像很低沉，
7: 很低沉。嗯。
3: 哇，你们还要帮啊？你们太厉害！这个你看，这些老前辈就不用帮了
9: 啊！老前辈，
3: 唱歌你们都是我老前辈。对我来讲，手背也是肉，手掌也是肉。
10: 你可以帮帮我，我不是老前辈。
9: 我们那需要帮啊，我们这是粤语蹩脚组。
10: 对呀、啊，
3: 粤语啊，
9: 我们三个人都不会讲粤语。
3: 你知道粤语歌多难吗？我在北京20年，你看都讲国语。
9: 对。
3: 我现在忽然间回香港录广东歌。我讲不出来，现在变成广东话讲不好，国语讲不好，没一样语言好的。
9: 不会，但是你的普通话进步太快了。
3: 是你们教我，一个月他每天纠正我的国语。
7: 这么开心啊，感觉。那边是不是已经在选了？已经选完了，是不是？
8: 听到很兴奋。
11: 这个人加入哪一队，对哪一队是个帮助。
7: 哦。发动权力。
8: 队长加油！
7: 我要怎么
8: 加油？
7: 怎么留住啊？
3: Hello，Hello！ 哇，小宋，小静，小静，
8: 大哥，
3: 我哋见过未？见过啦。
8: 队长加油！
7: 发动全力，怎么留住啊？
3: 我哋香港都系嗰啲 party 见嘅啦，见过未啫？
8: 唔系啊，落嗰啲大合唱嗰啲。
3: 哦，大合唱。
8: 队长加油！
7: 怎么留住啊？发动全力。
0: 那大哥跟轩轩呢？什么时候碰到的？
3: 在什么地方见过？
12: 什么中秋晚会？
7: 那个湾区圣明月。
3: 湾区圣明月。
12: 我也在啊。
7: 对对对、
3: 啊。他也在啊。
12: 对。
13: 请第七位唱将选择想要加入的队伍，并将组队成功信物交给该队伍。
12: 太好了。
14: 坐吧，
7: 坐吧，坐。
8: 都没有开始拉票。
7: 对啊。
0: 是这个吗？
12: 是
0: 这个吗？啊。
12: 假设选了我们这一队，那我们这一队会有一趴是会有两个人出去唱，这样的意思吗？
11: 对。
15: 大哥，粤语来帮我们一下。

0: 大哥，
1: 大哥，请不请你？
2: 那边也是好朋友，你们又是好朋友。
3: 我哋唯有讲广东话啦。
4: 我哋好需要你啊！我哋只能够话好需要你。
2: 我点解？我唯一受不了女孩子发嗲。
4: 我需要你啊！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哎
5: 呀，看来大哥是放弃我们了。
0: 啊！不行不行！哇！

0: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简纯国乐无双，我是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浙江卫视的主持人华少，再次谢谢你们的光临。
0: 今天呢，我们相聚于此，共同见证一场跨越语言的音乐对话，普通话的风雅和粤语的悠扬，共同滋养着华语音乐的沃土。
1: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开启简纯国乐无双的精彩篇章。
0: 让我们有请无双唱将来到我们的台上，有请他们。
1: 来吧，一起欢呼吧，欢迎各位无双唱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请出象征启动的简纯超顺唱片机来到舞台，有请。
0: 大家会看到简纯超顺筒，它将陪伴我们一起经历国乐之旅。让我们一起祝福简纯国乐无双，一顺百顺。
1: 接下来有请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总编辑王平九先生，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陈杰女士，有请。
0: 接下来呢，就有请两位嘉宾抬手，共同来启动波动唱片机，三、二、一。
1: 音乐无界，国乐无双，我们以音乐为桥，让经典旋律跨越山海，直抵全球华人的心底。这一刻，简纯国乐无双盛大启幕，共谱华语音乐新篇章。预祝台上的每一位无双歌手今天都在舞台上送出让我们更惊艳的华语音乐。

0: 我觉得就是七彩斑斓的大哥。
1: 哪一家队哪有的说，不用说了，只要他一枪全部完蛋。
0: 因为看了他的现场，我是成为他的粉丝的，因为真的非常帅。
2: 我很少以这一种妩媚啊猥亵状态去表现，但石头老师他的编曲给我整个氛围，让我很快就可以进入这个状态跟故事当中。
3: 陈春的最后那个光芒打到他身上的时候，最后那个和声，我说闪耀着一种神性的光芒，
4: 超级炸。我觉得这已经不再是一场对抗了，就更像是一场盛宴。
5: 婉之第一首歌给我的震撼，就是变成了许愿词，有了新的生命了。
6: 每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我总之是全力以赴的让这首歌长成它应该长成的新的样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本周银幕两相负，新韵旧味皆不同，国乐无双越唱越好，国乐无双先导片正式播出。纸短情长写不尽思念，专访给阿嬷的情书编剧朱丽云。本周末电影市场又迎来了多部影片，有主打银幕冲击力的经典影片《大白鲨》，又有治愈力满满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以及毛茸茸又萌力十足的《绵羊侦探团》。观众会被哪种特质吸引呢？
2: 主打的影片还是近期这个口碑和上座率都非常突出的《给阿嬷的情书》，然后占比大概在35%左右。近期的这个新片《绵羊侦探团》在前期的预售情况也是非常良好的，所以我们本周给到了一个两个厅的排映。然后本周的《大白鲨》我们也是排映了一个厅，热度也比较高。
3: 高口碑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势头不减，位列全天排片首位，很多观众都是特地赶来看方言版本的。
4: 感觉可能方言版更有感觉吧，比普通话是更能体会到当时那个演员的一些感受吧。
5: 有字幕的话，我觉得潮汕的更沉浸一点。

0: 挺好看的。
1: 嗯，
0: 然后他最后的配乐也很好听。
2: Don't disturb any evidence.
3: 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展现了成年人的生活困境和情感需求，对中年观众吸引力很强。
4: 嗯，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嗯，主要黄渤和就是倪妮表演都很细腻嘛，我觉得还是看着挺有感慨的吧。中年人我觉得是有共鸣的。
5: 演员反正都挺顺眼的，然后都对演技他们都挺在线的。
6: 人到了这个阶段，我都能面临这些了，
7: 怎么样都能过去的。
3: 好莱坞传奇导演斯皮尔伯格的经典作品《大白鲨》时隔50年首次登陆中国内地影院，吸引了不少影迷。
8: 我没有看过之前，但是一直听说了这个，这是斯皮尔伯格拍的，然后我就认为要看一看经典，要比在家电脑上看要更有沉浸感。
9: 今年其实也有很多老片重映，从像1月份的《闪灵》开始，我就看了不少了。然后今天也是正好有活动，两部连映，就一下午一起看掉了。I'm eating machine。
10: 国内的影院热闹，在海外也有华语影片正在燃动影迷的心。继伦敦、马来西亚、新加坡之后，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又在洛杉矶举办了《寒战1994》专场观影活动。
11: 有啲嘢做得唔讲得，有啲讲得唔做得。
12: 那个戏呢拍得非常非常精致，所有的演员呢都拍得非常好，而且嗰个过程呢非常紧促。
13: 作为一个《寒战》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一个老粉丝吧，我一直在想《寒战三》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都来作为结尾。真的很感谢 CCTV 的全球观影团给了我们这次机会。
14: I'm still thinking about that airport scene with the airplanes flying in. It was just amazing. What I found is the acting was really good. It was unbelievable. But I have to say that it's just very exciting. I really enjoyed it.
11: I believe.I am the only person in the entire police force who is capable of doing that.
15: 情节好，演员好，然后尤其是过来跟我的这个老朋友，从小一起认识长大的 Daniel Wu 吴彦祖，那这次看他演了个反派，我觉得是一个对他一个全新的认识。
16: 能在海外看到中国电影，洛杉矶的观众感到十分兴奋，他们也希望有更多优秀的华语电影走向国际，
17: 希望今后更多的华语电影能够走向国际市场。
4: 感谢 CCTV6 海外全球观影团，让我们海外华人华侨也能在异国他乡看到属于祖国的电影。
10: 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方式丰富多彩，最近索菲亚中国经典电影展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开幕，下面呢就请罗曼带我们了解一下。
18: 好的，蓝宇，本次影展将有8部经过 4K 修复的经典中国电影进行展映，包括《劳工之爱情》《神女》《铁扇公主》《早春二月》，以及《红高粱》《盗马贼》《黑炮事件》和《血色清晨》。活动将持续到这个月的20号。据悉，7月份保加利亚国家电影资料馆将在北京举办电影展映，中国观众将有机会一睹保加利亚经典影片的风采。
10: 这次双向的交流是以经典老电影作为媒介，让两国观众都能更深切地感受到不同文化的魅力，看到对方国家电影创作的来时路。
18: 说的没错，最近呢还有不少引进片定档，同样继续着与世界电影的文化交流。中影进口发行就以这些引进片为核心，策划了一场别出心裁的电影之旅。全新推出的银幕碰头计划将围绕着《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影片开展电影 IP 玩具巡展、主题交换市集等活动，让电影院不仅是看电影的地方，也是与同好相聚、收获沉浸线下体验的场域。
10: 电影的影响力可以超越银幕，而电影院就是光影魅力抵达的第一站。在这里看完电影，再走进一个市集，参加一场聚会，让电影创造的美好永远未完待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书写了跨越山海的情谊与羁绊。我们采访到了影片编剧之一朱丽云，在剧本的字里行间读懂藏在细节里的初心与感动。
19: 当时是郎导跟任导他们先完成了阿嬷的剧本，想要把这份情感呈现得更完整一点，所以他们就找到了我，把小说给写出来。
20: 木棉花是影片中的核心意象之一，编剧朱丽云透露，这是她在创作小说时特意加入的。
19: 因为我当时是觉得这么样的两位女性，然后她们之间这种18年的这种心灵上的交流，她们需要有一个东西去代表，我就脑子里突然蹦出了3个字木棉花，我觉得好适合，我去搜索木棉花的花语，我怕自己用错了，然后看到

0: 其中一个是英雄之花，我觉得这没有再比这个更适合了，因为他们两个就是像木棉花那么的坚韧，他们是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两位女性，所以我就把木棉花放进去。
1: 影片中，谢南芝在郑木生意外离世后，坚持为其家人寄送乔批，编剧朱丽云也深度解读了这份坚守背后的原因。
0: 第一，肯定是出于对同胞之间这种情谊。他想要把木生的精神给接力下去。具体到人的话，是南芝对舒柔 的不忍，就是一位女性对另外一位女性一生的共情跟成全，所以他决定把真相隐瞒下来，他要做到为舒柔精神上的一个巨大的托举，不只是物质上，而且是精神上。但是他这个替代，他并不是说我就是成为木生，而是我是成为舒柔的另外一个有点像灵魂伴侣的那个感觉。
2: 有了吗？夫妻隔望，希望三生有幸，情义无隔，只等点头点头。
1: 影片结尾，迟暮之年的南芝与舒柔终于相见。编剧朱丽云坦言，这段故事里还有更多藏在时光里的感动细节。
0: 因为电影它的时长原因，它没有办法把两个人相见的过程去一一的展开讲述。但小说里面我们是有写到舒柔他来到了南芝身边，两个人此时都已经是80多岁了，然后南芝已经忘记了一切，舒柔什么也没问，他就是默默地在旁边跟南芝讲述失去联系的这段岁月里他发生了什么，然后南芝慢慢地听着听着，就好像想起了一点点东西，好像感受到了舒柔这份呼唤，他两个人就相视一笑，然后好像就什么都过去了。彼此有着这么深刻连接的女性，她们居然要到半个世纪后才能相见，当时几乎是眼含泪水的写完了。
3: 心都好，周可意，把心情好顿了。

0: 今晚由 CCTV 6电影频道、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国乐无双》先导片已经播出，一场万众瞩目的音乐盛世正式开启。《国乐无双》越唱越好，一起来回顾先导片中的精彩内容。
1: 在今天播出的先导片中，无双唱将成龙、雷佳、李宇春、梁咏琪、单依纯、宋亚轩、王菀之以及 IP 战略发起者张杰一一集结，一见面，那些经典之声就拉近了嘉宾之间的距离。一场有关华语音乐的精彩旅途即将启程。
2: 让我来将你摘下，送给别人家。
1: 节目中，李宇春和宋亚轩喜提队长身份，双向邀约队员，两人同时抢选雷佳，上演反选名场面。成龙作为神秘唱将压轴选队，全程反转不断，看点密集。
3: 那边也是好朋友，你们又是好朋友，
4: 我哋唯有讲广东话啦。
5: 我哋好需要你啊！我哋只能够话好需要你。
3: 我点样？我唯一受不了女孩子发嗲。
5: 我需要你啊！
3: 好啦。
1: 国乐无双以《国乐无双》越唱越好为核心理念，将为兼具时代活力与传唱价值的华语歌曲赋予新生，在普通话与粤语歌词互为演绎之间，令每一首好歌都能以全新样态被再度聆听。
6: 来吧，一起欢呼吧，欢迎各位无双唱将。
1: 国乐无双正片将于5月23号起每周六晚黄金时段在 CCTV 6电影频道、浙江卫视播出。电影频道、新媒体矩阵、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在世界等平台同步播出，敬请期待。
0: 在横店，我们记录下了横漂演员平凡而又忙碌的一天。戏里演绎的是别人的故事，戏外是他们自己的人生蒙太奇，一帧一帧都献给了同一个叫做梦想的镜头。
7: 22岁了，来横店不到2周。
8: 我是93年，23年过来的，
9: 常住横店10来年的时间了，非常珍惜剧组的每一份盒饭。
10: 09年吧，我就正式踏入这行了。你说干别的吧，真是弄不了。
11: 我在这边待了23年，靠演戏吃饭赚钱
12: 啊。我今年63，现在退休了嘛，发挥点余热。
13: 这里是横店，他向每一个心怀演员梦的人敞开怀抱，无论年龄，不问过往。我们今天记录的是一位32岁的横漂，
14: 看着就不像好人，何该当场打杀？我只知道崔良君替我放羊喂马，从来不收钱。说，是不是又去偷看隔壁王寡妇了？哎
8: 呀，还挺沉的，这个就是我的出工包了，太阳伞、水杯、充电宝是必不可少的。然后这个就是我的补妆包，小配角呀，肯定人家不太能顾得上，所以我们就自己补一下。这个是银漆笔，因为我现在是32岁，说实话，这个年纪在演艺圈确实是不上不下的，卷不了小的，只能卷老的。然后我就经常演男女主的妈妈，他们有时候会觉得我小，我就会偷偷的给自己头发上来两笔，挺真实的。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准备出工吧，跟我走吧。
15: 姐姐，
13: 一部短剧，一场戏，这是王玉玺今天全部的通告。在漫长的等待后，终于等到了他的戏份。
16: 来，
17: 我们准备
16: 3、2、1，开始。
17: 你菩萨，就是你救我的孩子吗？就是你救我的孩子。
16: 来，3、2、1，从门外进来。
13: 片场上的王玉玺倾尽全力，收工后他捧着盒饭笑盈盈，迎来了一天中最松弛的时刻。我们就这样席地而坐，聊起了他义无反顾奔向光影之路的初心和来路。
8: 小时候就是经常看电视嘛，然后很崇拜这种女侠，然后我们自己还披长单，然后演这种女侠。然后等到上大学的时候，我参军入伍，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会出一些节目，每次给我分配的角色我都演得特别形象，我们的班长就说，哎，演得不错。
18: 他们还是最早发掘你的人。
8: 对。
18: 现在你的家人是支持你做这份职业还是？
8: 说实话，我跟你说，我爸妈他是去年才知道我在干这个。
18: 啊，这么久了不知道你在干这个。
8: 对，因为我之前是在银行的那种正式员工嘛，对于我们河南老家来说，这个工作简直就是光宗耀祖。然后我辞职了，来这拍戏，我没敢告诉他们，因为那个时候确实就是普普通通的群演，然后也没有说过台词，就觉得混不出名堂。然后等到去年的时候，我接了大量的短剧，
15: 然后我妈妈也是一个短剧迷，她就
18: 她看到你了，
15: 她说可想了，她说可想可想你，为那个救死我，她说咦，她说你拍死了，拍电视了，我说哦，然后我这个时候我才敢告诉他们，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在这一行里面，演到了角色，
18: 你是作为演员被他们看到的，
15: 对，
18: 那说明这个作品的传播度已经挺广的了。
15: 是的，他们现在就是以我为荣，然后每次我们过年的时候，然后我妈就拿着那个手机说，哎，你看看，哎，你是跟打明星一样。
18: 那你爸爸妈妈好欣慰啊，这不是你在做什么他们骄傲，是因为你所以才骄傲
15: 啊。你我要哭了，你说这个。
18: 那你做了这么多年演员，你有没有想过放弃呢？
15: 还真的想过，也尝试了去别的地方，但是发现自己还是想演戏，热爱演戏。导演一说三二一开始，我的那个瞬间就是啪就到脑门上了。
18: 这是一个会上瘾的事情。
15: 对，就是因为拍戏上瘾，所以才喜欢演戏。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会有容貌焦虑，因为年轻的时候他需要漂亮，胶原蛋白。但是我自从演了妈妈之后，我一点都不焦虑了。我们影视圈对37、8岁的戏份还是挺多的。
18: 我们也知道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 ，AI 这么盛行的时代，那会不会担心我们这个演员这个职业被取代呢？
15: 一开始我也确实有点担心，但是我觉得身为演员，只要我做好我的工作，然后我的戏肯定会有真人的戏来找到我们。我觉得未来可能会齐头并进，只要能演戏，还能通过这份工作挣到了我的生活费，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13: 7年的光阴让这个曾经懵懂的姑娘在无数镜头的缝隙中找到了自己的光，我看到她身上那一股不服输的劲儿，这股劲儿支撑着每一个在横店街巷奔跑的梦想，他们不是红花，却是托起红花的绿叶，在镜头的注视下活得热烈滚烫。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9: 昨天，惊悚悬疑电影《蝴蝶楼惊魂》在北京举办观影活动，主演刘思维到场与观众交流互动。首次担纲电影主演的他表示，自己感到既幸运又惶恐。
20: 我肯定是，我们这是电影的纯新人，然后也没有说带票房什么的，虽然大家都支持的啊，谢谢大家。我就是觉得很幸运，然后很惶恐，然后就是想认真的把这个完成好。
19: 科教电影《冯生直面癌症》昨天在北京研讨，该片以15位癌症患者的真实抗癌经历为主线，串联起防筛诊治康全周期，用真实故事传递生命温度。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江西省防灾减灾

0: 救灾主题电影放映活动在东华理工大学暖心开启，近千名师生群众齐聚现场，参与防灾知识趣味问答，并在光影之中开启了一堂防灾减灾公开课。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中国 AI 超写实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亮相并发布国际预告。影片由博纳影业领衔出品，融合三星堆文明与未来科技叙事，依托 AI 技术深度参与全流程制作，探索电影工业化新模式，电影加 AI 新路径。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在给阿嬷的情书中，编剧用哪一种花代表了两位女主角之间的情谊？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继续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蓝宇，
2: 我是罗曼，
1: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华军。今天呢是2026年5月16日，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将为您开出的是 3D 游戏的开奖号码，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26期。下面有请傅哲为我们开奖。
0: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 3D 游戏的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启动摇奖机。摇奖机正式启动了，祝大家好运，共同来关注开奖号码的产生。第一个开奖号码是8号，接下来是4号，最后一个开奖号码是6号。观众朋友，三 D 游戏第2026-126期的开奖号码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分别是8号、4号、6号，分别是8号、4号、6号。

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这个男人拥有每秒九拳的爆发力，这个男人能踢出横扫影坛的凌空三连击，在全球影迷心中，他是近三十年来最能代表实战格斗的动作标杆之一。他就是甄子丹。咱们本周的佳片，正是由甄子丹主演的《叶问》。

场面很燃，名气很大，但各位可能有所不知，在这一生响彻全球的叶师傅之前，甄子丹在巅峰和谷底之间整整徘徊了20年。论出身，他是武术名家的传人，5岁开始习武，勤心健胆。论实力，他拿遍全美冠军，满身绝学。按理说，他本该是那种老天爷追着喂饭吃的天生主角，可现实就是，他在出道后将近10年的时间里，像是一个被命运漏掉的人。当他的什刹海体校同班同学李连杰已经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甄子丹在哪？他正窝在 TVB 的训练班里，拿着每个月3600元港币的薪水，而这个数字在当时的香港，连坐车开工的钱都不够。

0: 一首《男儿当自强》，配上李连杰和甄子丹这一场棍棒间的上下翻飞，堪称是影迷们心中教科书级的对决。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机会是甄子丹在冷板凳上死磕出来的。在片场，他背着包、化好妆、穿好戏服，一等就是24个小时，累到撑不住了，就随便在路边捡一块废纸板，蜷缩在上面补眠。这种事儿不仅发生过，而且是经常发生。当工作人员终于把他叫醒，听到的却不是开机，而是冷冰冰的一句：“今天不拍你的戏了，你走吧。”这在武学里叫磨心性。正所谓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拳先习武。正如这部电影的片名一样，甄子丹的敬业和实力为他赢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的提名。
1: 叫你徒弟把名册交出来，让我回去也有个交代。
0: 前不久，佳片有约栏目组独家专访了正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拍摄电影的甄子丹先生，听他与我们分享了40多年来的演艺心得。
2: 电影频道的观众，大家好，我是甄子丹，我现在在匈牙利拍我的新的电影，很高兴能在佳片有约和大家见面。很多时候，艺术的创作肯定是从直觉、灵感，通过尝试，也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3: 喂，作为这个洞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2: 所以演员不能保证每一个角色都可以出来会成功嘛？当时也没想那么多，真的。我认为这个角色是这样，那就把它点出来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股力量，可能甄子丹当时的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然后经过不同的电影的起伏，我们人生本身就是不断的让你去给你困难，然后你怎么去解决。
4: 一个误判就会摧毁一个家庭，所以我们司法人员是不允许让误判发生在我们手上。
0: 甄子丹就像一个拿到了通关密码却始终找不到大门的拳手，甚至当黄百鸣决定签下他拍叶问的时候，全香港的同行都在看笑话，说甄子丹如果能红早就红了。但他们忘了咏春里有一门听力叫听劲儿，高手在爆发前往往是最安静的。一个在巅峰边缘憋了20年的顶级高手，他缺的从不是本事，而是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时代。所以当他第一次换上长衫站在木人桩前的时候，他打出的每一拳都不是在演戏，他是在用咏春最狠的那招寸劲儿，在向那个看扁了他的时代回敬最响亮的一记耳光。
5: 咏春，叶问。
6: 你再不出手的话，家里的东西就全破了。
5: 好啊，臭小子，说话小心点。

0: 这边那个年代我们小孩没有其他的一些娱乐，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武术，所以对于各种门派都有接触，那么咏春是一种门派。当我在拍叶问的时候，比如说咏春的一些招式，什么绑手啊、出拳，其实我基本上都会。我知道我要演叶问，所以更深的去了解，然后同时也研究了叶问这个人，也去了叶问的故乡，去佛山去生活体验了一下，就是再找一些灵感。
1: 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

0: 2008年到2019年，横跨10余载的四部叶问，甄子丹用一种近乎偏执的坚持，把“咏春”这两个字刻进了全球影迷的基因。在无数影迷心中，甄子丹三个字已经和叶问画上了等号。当年那些看他笑话的人，最终见证了他以宗师的姿态强势打回了好莱坞。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再多的语言也无法穷尽这一拳拳打出来的真功夫到底有多牛。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在接下来这段影像里再次感受那份迟到却从未缺席的血性，并期待您与我一起重温经典叶问。
1: 中国武术是包含了儒家的哲理武德，也就是人推己及人，这是你们日本人永远都不会明白的道理。

0: 代宗师。
1: 咏春，叶问。
0: 弘扬武术，传奇一生。
2: 孟哥，你现在还练功吗？
1: 有时间都出来找事做了，
3: 是不是？
4: 我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只知道我现在很幸福。
3: 现在世道不好，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5: 佐藤上校很欣赏中国功夫，比武切磋，有没有人愿意去？
1: 我去。
0: 凛然大义，
6: 为什么开枪啊？
0: 一身正气。
1: 你看着你同胞被人打死，你有没有尊严呢？
5: 你行你去打呀，把他们都打死。
1: 我要打十个。
7: 貴様の名前は？
1: 我只不过是个中国人。
0: 甄子丹、熊黛林、石磊博之，动作导演洪金宝，导演叶伟信。叶问。
8: 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

又来一个抢饭碗的，好，免功啊！

0: 少爷，外面有位廖师傅找你。这位是？我是廖家拳的掌门人，刚刚在佛山成立一家武馆。
1: 啊，恭喜恭喜！
0: 我听说叶师傅练的一手好咏春拳，所以今天特地找你来切磋一下。
1: 改天吧，好不好？你来的不是时候。
0: 反正我已经来了，玩玩而已，用不了多长时间。咱们是闭门切磋，输赢没有人知道。
1: 不是输赢的问题，是我在吃饭呢。
0: 那，我等你。
1: 廖师傅，吃过饭没有啊？来，一起吃。

0: 抽烟吗？
1: 嗯，哦，不客气。
0: 今晚的饭菜还可以吧？
1: 啊，好，好，
0: 那就好。王叔，别收拾了，先关门。

没事吧？没事，再来。那我再来了。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承让，梁师傅。

0: 多谢赐教，获益良多。
1: 彼此彼此，
0: 获益良多。这次闭门逼武的事儿，叶师傅
1: 绝对不会透露，放心吧。
0: 感激不尽，感激不尽，告辞。哎，
1: 请慢走。
0: 哎，
1: 不送了。
2: 叶问一招天王托塔，再来一个四两拨千斤，
3: 就把廖师傅整个震开了。
4: 四两拨千斤不是太极拳的吗？我听说叶师傅练咏春的呀，是不是？
2: 总之就是一手将他推开了，廖师傅还不服输，然后叶问啊就很凶很凶的追着他打呀。不过呀，廖师傅中招之后还是深深不忿，竟然用恶狗枪矢来打叶问啊。
5: 这种茶叶不错的，很便宜。嗯，请慢走啊。
6: 谢谢
5: 啊，再见，
1: 慢走，
5: 下次再来。听说
1: 啊，
5: 这个是谁放这儿的
0: 啊？是你弟弟的。
2: 我原以为廖师傅功夫好，可连还击之力都没有，被打得像猪头一样啊。
5: 老爸的酒楼他也有份的，整天在那儿游手好闲，叫那兔崽子赶紧过来招呼客人。
1: 走啊，
5: 问哥。
1: 全哥来了吗？
5: 在上面等你呢。
1: 阿全，等了很久了。
7: 你每次都迟到吗？
1: 忙嘛。
7: 忙什么呀？还不是喝茶、吃饭、练功夫，还有什么可忙的？
1: 这茶挺香的嘛。
7: 我在说你呢。
1: 叫东西吃了吗？
7: 有事跟你商量啊。
1: 先吃了再慢慢说。
5: 新出炉的，尝尝尝尝，尝一下。听他们说你跟廖师傅切磋，还很快就把他打赢了，是不是真的？
1: 哪个说的？我吃这。
5: 我弟弟说的，你们切磋早点告诉我嘛，我还拜他为师呢。
7: 你每个师傅都拜的吗？
5: 问哥，你们是不是闭门切磋啊？
7: 我们有事商量，你先出去吧。
5: 那我不妨碍你们闭门谈事。

0: 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早，师傅 定很大，所以呢，我想开个棉花厂，提供面料给他们。我想跟你合股。
1: 我不适合做生意的。
0: 我适合就行了。
1: 我又不缺钱。
2: 谁杀探员？给我滚出来！
3: 我是。
2: 是你混蛋小子胡说八道！毁坏我生意！
4: 师傅，
2: 我今天要教训你！
4: 师傅，师傅，师傅，他是我弟弟，有事慢慢说，不要生气，好不好，师傅？
2: 你弟弟，你弟弟胡说八道，毁坏我的声誉，啊！说我被叶问打败了，这让我今后还怎么在武馆街里走？我还怎么开馆收徒弟？
4: 哎，师傅，师傅，还不道歉？
5: 我哪有错？我说事实吗？
2: 你再胡说八道！
4: 师傅，哎，师傅，师傅，师傅，
5: 叶问就在上面，有种上去找他呀！怎么样？走啊！你说怎
4: 么说呀？哎，师傅，消消气，消消气。师傅，哎，师傅，师傅，你别生气啊，师傅，师傅。
5: 叶师傅，我被人冤枉了。

1: 师傅，师傅，师傅，麻烦你告诉大家，你是不是跟廖师傅比武，把他打趴下了？哎，什么事儿？没事儿，这个没事儿。叶师傅，你要还我清白啊？
2: 你还在说谎，还来打扰问哥？
1: 我没说谎，我解风筝是借看着他们比武的。哦。 你的风筝就这么巧断了线，落在问哥家的院子里，你又这么巧看见廖师傅跟问哥切磋，整个过程又这么巧被你看见，哪来这么多巧合啊？
3: 就是这么巧嘛！
4: 就算是真的，你也不可以到处去说，有的事情是不能认的。
3: 是真的就不怕认，
4: 认了很丢脸的。
3: 丢什么脸，我哪知道啊！
1: 这就叫丢脸啊！
3: 吴志林，没必要这样啊！
4: 笑什么笑啊？
3: 没把我当回事儿啊！队长，队长，小事而已啊！什么小事儿？散开了，散开了！不准走！
4: 队长，小事，小事！
3: 我全都看见了。我告诉你们，谁在我李昭的地盘搞事，不守规矩，我就抓谁！
4: 哎，不是我来挑事儿啊，是有人毁坏我的声誉，我是来讨个公道。
3: 讨什么公道？我就是公道！你们这帮老粗，整天动手动脚，现在什么年代了啊？还比武功？比武器呀，枪啊，枪啊，知不知道？

0: 真厉害！
1: 你也知道啊，李队长，我们练武之人呢，底气足，有时候说话就是大声。不过说话大声不代表没有礼貌嘛。理论上大家都是文明人，不用动不动就拔枪嘛。给个面子。武池林，招呼一下李队长，算我的。
2: 好，好，李队长这边请。
3: 看什么看？还不赶快走！
2: 别看了，别看了，都散了啊。
1: 李队长，请。
2: 姚师傅，自便了。你干嘛这么神神秘秘？我真的不适合做生意啊。拿去开厂，赚到钱再还给我。
3: 我没这么快能还给你啊。
2: 慢慢还。
3: 再帮我一个忙，收我儿子做徒弟。
2: 武馆界有这么多师傅，找他们教就行了。
4: 哎呀，外面的师傅没有你这么好吗？
3: 差不多。
1: 问哥，
2: 武池林，
1: 全哥，
2: 我学了一新招，你帮我试试看行不行？
3: 你这么有空啊？找到弟弟没有啊？
4: 不用管他，没钱用了就会回来了。
3: 试一试。
4: 老爸，问叔肯不肯啊？
3: 你先去看看。
4: 阿准，你画的真漂亮啊！你又学了什么新招啊？看看。
1: 问哥，我师傅说呢，这一招是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攻不离防，防不离攻的。
4: 哎，你说的四句都一样。
1: 小孩子不懂的，走远一点啊！
4: 别叫我，别叫我。
1: 这招就是打人中路非常厉害的日字冲锤了。
2: 你不要只知道念口诀。
5: 这招就是打人中路非常厉害的日字冲锤了，你不要只知道念口诀，最关键要打到人。妈妈，我画好了，
6: 画的真好，去拿给爸爸看看吧。
5: 好。
7: 连消带打嘛？
2: 我是这么做的，刚才那几招就是连消。
6: 爸爸，你看。
1: 爸爸没空，你等会儿。
2: 不明白？
1: 是啊，不明白，再来啊，再来一次。
6: 爸爸，不看。
1: 你已经输了。什么？这就叫连消带打。
4: 别说我再打一次，我刚才没看清。
3: 看看看，看什么看？每天都来打打打，烦不烦啊？
4: 哎，走了走了，
1: 峰哥，怎么样？
4: 哦哦，
3: 嫂子，不好意思。
4: 嫂子，我先走了。
2: 我不是说你啊，
3: 不是，工厂还有很多事要做。还有，
4: 文叔，我先走了。
2: 好，下次再来啊。
3: 嗯，
2: 走了。
3: 你不高兴就跟我说嘛，不需要发脾气啊。那好。 我就请你看一下儿子画的画，多关心他一下，不要整天只陪着朋友。进去吧，好不好？慢点儿。

0: 哎，兄弟，武馆街在哪儿啊？
1: 啊，
0: 武馆，
1: 前面直走。

0: 大哥，这么多武馆，先打哪一家？
1: 一、二、横、后、一、横、后、收。兄弟，交钱啊！你们是来拜师的，进来再说。谁是馆主啊？
2: 我就是馆主。
1: 我叫金山沼，九门佛山是武术之乡，所以专程南下，想跟佛山的武师切磋武艺，交流心得。
2: 切磋武艺？
1: 对，那就是来踢馆子了。 指教指教，
2: 好，你们站一边去，看看你师傅我是怎么教训这帮乡巴佬的。哎，不是那边，这边这边。
3: 有人来踢馆了，
4: 怎么了？
2: 就是
5: 还敢来踢馆？
2: 学着点啊！

0: 大哥，大哥，厉害！你们师傅在哪儿？
1: 我在这儿。

你真想劈死我呀？师父不在。

0: 画什么呀，阿准？
1: 哼，阿准都不理你了，有空多陪陪他吧。
0: 好啊。吴迟林，这么早啊？
2: 嫂子，我不是来打架的，讲两句话就走。
0: 喂，什么事？
2: 来了一群乡下人，到处去踢馆。哎，功夫非常厉害，家家武馆都顶不住。可以的话，去看看。
0: 有那么厉害
2: 啊？是啊。嫂子，先走了。

0: 佛山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我以为啊，佛山全是黄飞鸿，原来是一条虫，雕虫小技，不堪一击。兄弟们，这事咱没白来，佛山一个能打的都没有，这回咱们发财了。兄弟们，我们要继续努力，在佛山开武馆，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我们要做佛山第一。
1: 你们这帮打怕几个摆设就是高手了，打赢最厉害那个再说吧。哎，佛山谁最能打呀？
2: 当然叶问呐，难道我啊？走，
3: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4: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5: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53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9314120，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5019。体彩排列3，第2612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352，排列5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352。
6: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范新淼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平，2026年5月16日。
0: 来呀，来呀，看我们怎么打赢叶问！

0: 王叔，带阿准进去。
1: 叶问，你别推三阻四的啊！你是不是怕了不敢打呀？
2: 打什么打呀？你当我们家是武馆呢？随便你们进来打打杀杀，快给我滚！
0: 你听见了？我是不会跟你打的，请你马上给我出去。
1: 我听说咏春拳是个女人创的拳，我看挺适合你啊。
0: 叶问，你还真怕老婆？
3: 这个世上没有怕老婆的男人，只有尊重老婆的男人。哼，叶太太，你放心，我不会打死他的。你要是怕他输，我让他单手；再不行，我让他双手，怎么样？啊？
4: 叶什么？
5: 别
4: 怕
5: 他，
4: 叶什么？
3: 叶什么？
4: 叶什么？
3: 我
0: 是让你太让我失望，他拿这么多练拳的，居然没有。
5: 闭嘴！
6: 别打乱家里的东西。
7: 让开！你们这帮人，
8: 你来的正好，我这个地方有点小，麻烦你请乡亲们出去，顺便帮我关上门。
7: 要不我们争口气啊！让他们出去，快！
0: 快点！让他们出去了，快！
1: 快点！让他们出去了！出去了！让他们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出
0: 得看人，你马上就知道是怎么打的了。
1: 请。

0: 说你再不出手的话，家里的东西就全破了。
1: 好啊，臭小子，说话小心点。

0: 大哥，
1: 金师傅，没事吧？
2: 没事。嗯。

0: 怎么样，金师傅？我的功夫还可以吧？不用说了，今天北方拳输给南方拳了。你错了，不是南北拳的问题，是你的问题。
1: 谁输谁赢了？还用问？看那猪头样就知道一定输了。
2: 滚吧！
3: 师傅，凤哥，
4: 好样的！你为佛山武馆街出了一口气呀！
2: 是
4: 运气，是运气。
2: 叫我说，你就是我们的广东之宝。
4: 谢谢。
3: 这是刚从外地进口来的，您随便看看。
2: 啊，谢谢，老板，多少钱？啊，
4: 不用钱了，叶师傅，你为我们佛山人增了光，怎么能收你钱呢？
2: 怎么可以不用钱呢？你们做生意了，
3: 叶师傅，您太客气了。
4: 别客气，别客气，下一次，下一次。
3: 下次，
2: 叶师傅拿点水果。
4: 这么客气啊？给小孩子吃吗？啊，再见啊，叶师傅。
3: 谢谢。
2: 小朋友，拿去玩。啊，说谢谢。
3: 谢谢。
4: 不用谢，不用谢谢。
2: 慢走。
4: 叶师傅你好。啊，苏大大你好。
5: 这个不错，这个是我们店里最好的一个。哎，如果这个能够放在你的家里呀，是我的光荣。哎，
6: 客气。哎，这么热闹。
5: 问叔，阿姨，
7: 你真没意思。你要开武馆，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通知我？
6: 我几时说要开武馆呢？
5: 全佛山都知道了。
6: 全佛山都知道，我不知道。
5: 问叔，我帮你拿。啊。
2: 叶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
0: 叶师傅，叶师傅，叶师傅，叶师傅，叶师傅，叶师傅。

0: 外面天冷，多穿一件。
1: 叶准，叶准，小心点，别弄伤别人。

0: 叶师傅，我多给你一点。大多谢了。我你呢？我这儿不要紧，一个来。再加一个，拿来了，拿了，我们赶紧走。好，滚开！一个来啊！排队，排队！别着急，别着急，老板。这场子虽然旧点，但做的还不错。
1: 佛山现在乱哄哄的，你都走了，还回来？
0: 不回来，这些工人哪有饭吃啊？我的钱全部投在这里，一时还不能还你。
2: 不用了，你不说我都不记得这事儿了。
0: 那怎么可以啊？就当你入股了，虽然少了一点儿，也有一成的股份。
2: 真的不用了，
0: 留下来帮我吧，反正场子有你一份。
2: 文叔，哎，
0: 光耀，
2: 你来帮忙啊！太好了，有你带着我们，大家都会精神点儿，还可以看你打咏春拳呢。
0: 阿文，留下来吃饭吧，工人开饭。
2: 是啊，一起吃饭吧。
0: 不用了，我还有事，咱们下次。先走。
3: 老爸，怎么不留住问叔啊？我太了解他了。爸爸，你以前不是经常打拳吗？为什么现在不打了呀？
0: 爸爸动的多了会饿的嘛，所以就少动点了，对吗？啊，我知道了，那我以后也不出去玩了。
4: 你只是今天不玩了吧？快吃。
0: 快点吃！这粥是煮糊了一些，但是你怎么样都要吃一点。来，小心烫啊！
3: 多少米？不用担心
0: 了。家里之前的东西，都拿去当了。你老公有气有力，我可以出去找活吗？不会死的。
3: 你出去工作？
0: 以前当然不用出去做事了，但现在时势不好，凡事都有第一次嘛。

0: 现在我们这里的人够用了，不再请人了。
1: 老板，你这儿还请不请人呢？
2: 不请了，够用了。
1: 哦，打扰了。
3: 来找工作，
1: 来，不信。

0: 真这样干不了活啊！我怎么知道要来这儿挖煤啊？叶师傅，你好。叶师傅你好。
1: 啊，
0: 怎么那么多武馆的师傅？
1: 对呀，这里的老板以前也学过功夫，所以啊，他很喜欢请一些懂功夫的人来干活。
0: 对，
1: 你现在还练功吗？
0: 有时间都出来找事做了，是不是？到那边去吃吧。
2: 好啊。

0: 问哥，我吃不下了，帮我吃点好不好？吃点吧。对了，嫂子和阿准他们好吗？还好，谢谢。
1: 怎么样，找到你弟弟没？上次走了以后，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是生是死都不知道，想道个歉都没机会。
2: 东西不见了，
0: 是啊，不见了个铁盒，
2: 什么铁盒？
3: 有日本兵啊！日本兵来了。

0: 各位工友，这是佐藤上校。佐藤上校很欣赏中国功夫，也知道我们佛山是武术之乡，想找一些会功夫的中国人来跟他们日本人比武切磋。有没有人愿意去啊？有没有人愿意去？有没有人愿意去？师傅，
1: 喂，你想让我们去给他们做沙包啊？我告诉你，没门。
0: 傻子，打赢了有一包白米呀！凡是打赢了的，就赏一包白米。
2: 我去。
3: 喂，武麒麟，别惹麻烦呢。
4: 我去，我也去。
2: 不是啊，他们抢了我们的米，现在我们有机会拿回来，天经地义嘛。
3: 喂，算了，
2: 帮我找回铁盒啊。
3: 喂，
0: 行了，没事，来，
3: 小心点。
0: 来，过来拍电，快。他に何か、ありますか？
5: ないね。行こう。
0: はい。

0: 谢谢，长官。不要了，打倒他们。
1: 軽く刀鳴らしなどでもしてくるかな。しかし奴らでは閣下には物足りないと思いますが。彼らに日本の空手というものを知らしめてやるのだ。
2: 哟西，三人都挨得打，勝っても負けても彼らに米を与えてやれ。
3: 嗨，啊，别说我不帮你们啊，我呢安排了三浦将军跟你们三个人打。
4: 是三浦还打吗？
3: 无论输赢，
2: 没米无所谓，重要的是能打他们。
4: 真的，切，
3: 谁先去？
5: 我去，
3: 放手，
4: 我去，
3: 放手，
4: 我去，
3: 放手，
4: 我去，我去，我去，
3: 吴世林，你三个
2: 好。

0: 别再打了，我们输了。
1: 凯凯，彼らは負けを認めました。

0: 今天累不累啊？
1: 挖煤而已，哪会累啊？我今天见到武池林了。
0: 是吗？他怎么样啊？最近？
1: 还好。想不到还能碰到他。

0: 李师傅，洪师傅，
1: 哎，
0: 有没有见到武池林呢？
1: 武池林，没看见。
2: 先吃饭吧。
0: 嗯。

0: 昨天好多人拿到米了，三浦将军很满意。今天有没有人想去啊？啊，有没有人去啊？
1: 李昭，吴志林呢？

0: 有没有人想去？我问你啊，吴赤林呢？
1: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是你带他走的呀。
0: 有没有人要去？打赢了就有100米。
2: 我去。
3: 也是不去，我也去。
4: 我也想跟日本人打一场。
2: 我肯定那里干，阿里马斯卡。
0: 呀，那，一共。

0: 谢谢。我可不可以再挑战三个？
1: 彼は三人とやりたいそうです。

快！啊！

0: 还有谁想打？我打！李昭，开门呐！师傅，开门！你告诉我，舞池里是不是这样被打死的？
1: 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開門。

見てみたいもんですな。第五戦、一班、三班、五班、始め。わっ！

停啊！

0: 你自己以后小心点儿，我不知道三伯会做什么的。
1: 走狗！我怎么是走狗了？他们的死关我什么事？我只是个翻译，我不用吃饭啊！我要吃饭的，
0: 要吃饭。你看着你同胞被人打死，你有没有尊严呢？
1: 我没有，你有啊，你有很多呀！你行你去打呀，把他们都打死，
0: 打死10个、100个，打死1000个！
1: 我是一个翻译，我不是走狗，我是一个中国人。

0: 我回来了。
1: 爸爸，
2: 回来了。
0: 有没有听话啊？
1: 有。
0: 阿准乖。
2: 今天累不累啊？

0: 你正好，我发现自己真的很没用，什么都做不了。 以前就知道练功，又能怎么样？这个世界真的很渺小，我真是没用。我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
1: 我只知道，我现在很幸福。只要我和你，还有阿准，一家人不分开，就什么问题都没有。
0: 最重要是一家人在一起。

谁是老板？出来！我是。我刚刚抢了你的货，现在卖回给你，有意见吗？

0: 不要打我老爸！永春呐！奶奶，永春！
1: ！有没有钱？
2: 没钱？
0: 都没有！哪都有钱为止！ 我根本没钱。文叔，文叔，快点救我老爸！他快被人打死了。什么事啊，光耀？阿姨，
3: 我去看看，没事的。啊，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很讲道理的。
0: 你现在没有钱，行，我给你点时间筹钱，货我先留着。叶少，哎，你们都小心点啊！
1: 老爸，你没事吧？没事。 去帮你扶吧。哦。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以前我觉得你练功夫不切实际，现在才知道这么有用。早知道。 跟你学一招半式回来，起码可以挡几招。
0: 文叔，不如留下来教我们功夫，我们就可以自保，不被别人欺负。
1: 叶师傅啊，你那么好的功夫，教教我们吗？
4: 是啊，叶师傅，教教我们吧。
1: 教教我们吧，
0: 教教我们吧，
1: 一定师傅，你教教我们吧。
4: 教教我们。
1: 我们会。
0: 是啊。
1: 我是个生意人，除了做生意，我什么都不会。 我保护不了他们，但你可以。以前天下太平，你说你不想教。现在世道不好，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0: 我教功夫很贵的，工人学费你给啊？你又欠我一笔啊？文叔，我要做你第一个徒弟。

走啊，永成！李正。

0: 妹妹，来，哥，吃东西。师傅怎么样？
1: 没事儿，他们都很好。
0: 师傅，来了。世某，你看能不能穿？
2: 啊。
0: 怎么样？住的还习惯吧？
3: 可以啊。
0: 习惯就好。吃饭的时候我叫你们。啊。
3: 李昭。
0: 我没事。
3: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麻烦你了。
0: 行了。

0: 我们一定要尽快离开佛山了。清泉在帮我们想办法。
1: 去哪儿啊？
0: 去香港。
1: 其实去哪儿都无所谓。

0: 我在香港有些朋友，如果我出了事，
1: 你会出什么事啊？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2: 哎，今天累不累啊？
3: 他们又来了。

0: 都准备好了吗？我们是不会给你钱的。你说什么？我不怕你的，我们不是要欺负的。臭小子，还想挨打是吧？啊！哼，他奶奶的，他们谁敢反抗，就给我打！
1: 走

0: 难怪你不敢反抗，原来请了个保镖啊！我来佛山开武馆，你们就排挤我。今天你又要来管我，他奶奶的，你非要感觉我吗？
1: 没人要感觉你。
0: 叶问，你试过每天吃不饱饭吗？
1: 如今人人都没有一顿饱饭吃。
0: 我来佛山的第一天，我说过。 我不要再挨饿了，我不会再挨饿了，给我打！

夏兰云，愣着干什么？上！上啊！上啊！云！

0: 杀党员，你站住！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1: 我知道，做贼吗？你抢中国人的东西，与其任人欺负，我宁愿去欺负人。我要所有人都怕我。这是你哥托我叫的，
0: 不要跟我提他。
1: 你知不知道你哥死了？他是被日本人打死的。你哥始终在到处找你，不过一直找不到你。每个人要走的路，都是自己选的。

0: அழுக அழுக
1: உரம அழிக்கிறது குறை
0: மைக அழுக அழிக
2: அழுக
0: அழுக மைக
3: யோமங் வதகுத யோமங் வதகுத தசி
4: 大家千万不要说话。貴様，叫得過來。幽夢我走了。大西，大三哥，大西，
5: 問你啊。頂住，我在想辦法了。Doki，Doki，大西，大西，
4: 我在這兒。出來了，也我在這兒。也我在這兒，也我在這兒，也我在這兒。你走，
5: 走走，走走，
4: 就這麼這個賽。
6: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リジョ。告訴サンプ。跟工人没关系。你跟他说。放工人走。
7: 叫你不要来嘛。你在干什么？说给他听。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佐野
3: 死んだも同然。しかし、あなたの腕前はとても素晴らしい。使える男だとも思っている。そこでだ。あなたに一つ素晴らしい機会を与えよう。日本の天皇に忠誠を尽くし、我が日本軍に中国の武術を教えるのだ。そうすればまだあなたには生存の余地がある。
4: 他说他很欣赏你，想让你教日本人学功夫。
5: 我不会教日本人。你那么想看我打，我就跟你打。

0: 前向きに考えています。だからとっても科学と接させて交流したいそうです。
1: 連れて行け、連れて行け。

0: 放开我！我答应过阿文，不会让你有事。回去太危险。
1: 听说日本人要跟中国人比武，谁呀？叶问啊！你看现在都把这里封起来了，
2: 跟日本人比啊？比武？
1: 谁跟中国人比武？从前，我希望他每天都陪着我，所以经常责怪他练功。他每一次跟别人比武，我都会发脾气。
3: 三浦将军说，要加强中日文化交流。今天跟叶师傅在这里，是公平竞技，交流心得，以武会友，实现中日真和平。
4: 公平竞技，说得好听啊！
3: 啊！
5: 看他那汉奸样，早晚被日本人打死。
4: 没错。
6: 打过来，住手！我哥哥，
7: 过来，四总。
8: 叶师傅来了！
9: 各国貴様とどのような試合をするか楽しみ。

0: が。
1: 俺はそんなことどうでもいい。
0: いいかよく聞け。閣下との試合、もし貴様が勝つようなことがあれば、俺は必ず貴様を殺す。必ずだ。覚えておけ。
2: はい。一会儿不要答应三浦。如果答应，他会对你不客气的。当心自己的性命要紧呐。
3: 武术虽然是一种武装的力量，但是我们中国武术是包含了儒家的哲理、武德，也就是人推己及人，这是你们日本人永远都不会明白的道理。因为你们滥用武力，将武力变成暴力去欺压别人，你们不配学我们中国武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非常珍惜每一次参演影视作品的机会，不同的角色能够带给我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每一段拍摄过程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表演经历。本周五晚就将播出由古天乐主演的《九龙城寨至围城》等电影作品，片中的主角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体验呢？期待你的收看。
2: 我叫陈诺俊，
3: 爬得挺好啊，跟我混吗？
2: 我不仅黑社会。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4: 进了城寨，一帮人人帮你，
3: 叫他不要出来啊，我一定会进城寨找你。
5: 他们是被你害死，
2: 就一定要帮五哥和城寨算这一账。
0: 5月2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九龙城寨之围城》。
1: 作为一名还在表演道路上探索的青年演员，我深知成长的路上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我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各种经历与磨练中去塑造未来更好的自己。下面这部电影，每个人观看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与感受，你能够从中汲取什么样的力量呢？期待你的收看。
6: 情况不妙啊，
3: 小心。
7: 他正在逃往蠕虫洞，得赶紧把他拦回来。
8: 看我的，他不会得逞的。
9: 我只是吸收那些浪费了的能量而已，然后我把它聚集在我的身上，这使我更敏捷、更聪明、更强壮。
10: 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人是我。
11: 哎，
10: 他没有向洛尼开枪。
11: 什么？
10: 他瞄准的是我，是我。
12: 别动，别动！
10: 下一个就是我。
8: 你是最后一个。
11: 不管发生了什么，

0: 5月22日
1: 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宇宙追击令》。
2: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4: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6: 奶奶，
7: 看看谁回来了，
6: 娇娇、
8: 谁啊？
9: 咱们村驻村扶贫工作队的队长，
10: 回乡创业，
11: 种植辣椒是不是真的没有前景？
12: 要是说种庄稼，
13: 在座的各位都是一祖师爷。
9: 再找不到下家，都得烂在地里。
14: 我们应该做一些深加工，增强产业链。
9: 这我做不出来，
14: 我可以做啊。
9: 让我们把那麦茬地全种辣椒。
15: 你还真打算收购辣椒啊？
14: 对啊，如果把辣椒做成辣椒酱的话，还可以树立小李庄自己的品牌。
10: 困难重重，
16: 你这辣椒可不行，
17: 就你这辣椒还能卖这个价？
15: 小李庄辣椒品种老化，需要更新换代，
9: 今年肯定是黑了。
12: 红椒，我们的辣椒款尾款啥时候给？
17: 今天必须给钱。
15: 你没钱敢揽这么大的生意啊？
12: 我把辣椒苗给他拔了。
17: 你拔了，你可不可惜啊？
18: 我不仅仅是想要赚钱，而是想带领大家一起致富，让亲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19: 奶奶知道你一心为了大家，咱们大家帮娇娇凑钱呗。娇娇
10: 以诚动人，
9: 这个时候你还讲什么客气啊？
14: 我想办一个辣椒酱加工厂。
16: 我认定娇娇了，我签。
14: 我们这款辣椒酱啊，纯天然，纯手工。
9: 陈少厉害啊，
10: 以情制胜。
14: 从今儿起啊，咱们就有自己的工厂了。
9: 我可以入伙，我们一块干。
14: 我们的口号是越辣越美丽。
1: 家乡有个辣妹子。

0: 好，我首先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辣椒酱的营销方案。我们这款辣椒酱啊，纯天然、纯手工，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我们呢是做过很多的市场调研的，所以啊，我们做了不同的产品。我们的口号是越辣越美丽。谢谢。谢谢各位抽出宝贵的时间，我们今天的介绍会呢就到此结束了。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和平总。谢谢。
1: 各位，
0: 这边请。
1: 这边。

0: 姐姐，
1: 啊，
0: 吃饭了，怎么样？
1: 真是饿了。
0: 客户已经说了，明天就可以签订单。
1: 真的啊？
0: 嗯。

0: 这辣酱是挺辣的，就感觉哪儿味道不太对。
1: 别吃了。
0: 怎么了？
1: 里面有辣味素。
0: 这不是我刚刚推荐的辣椒酱吗？

0: 小娇，
1: 给我放手！放手！你辞职也就算了，你怎么还举报了？你知不知道你闯了大祸？
2: 笑话！
0: 他们违法乱纪没闯祸，你助纣为虐没闯祸，我伸张正义倒是闯祸了。
1: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你还要不要在这个行业做了？
2: 如果这个行业是这样的话，那我不做也罢。
0: 你别斗气。
1: 这只是个生意，你懂不懂？
2: 我告诉你，突破我道德底线的生意，我是坚决不会做的。
0: 好好好，你有你的原则，你有你的底线，可你能不能替我考虑一下，替我们的将来考虑一下？我们快要结婚了，马上有供房子，
1: 房子可以晚点买，良心不能坏了。
0: 良心，良心，你就以为你自己最高尚是吧？ 不就加点辣味素吗？又吃不死人，社会上这种事多了去了，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
1: 小题大做，平凯，你这是人说的话吗？你觉得这种事情对你来说很正常吗？
0: 你不要以你自己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别人，不要觉得全世界就你最高尚，好不好？
1: 好了，我不说了，你高尚，我虚伪，行了吧？

娇娇，我是奶奶，我让三英嫂子给你邮的辣椒酱，你收到了吗？我们大家都挺想你的，没事啊，常回来看看啊。

0: 乡亲们，我们小李庄村种辣椒由来已久，但一直都是粗放型管理，甚至是不加管理。从种到收呢，除了一两次的简单除草之外，基本在无人去管。我这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去年呢应该是辣椒收购价值最高的一年，但是每亩辣椒的毛收入呢，也没有超过2000块钱。
1: 干啥？能听懂吗？
0: 当然，这里已经的确要比传统的小麦和玉米要高一些。种植辣椒是不是真的没有前景？
1: 还克好好听课，
2: 我想说的是，恰恰相反。
3: 别老，如果大家能够按照我教你们的方式去种，别说2000块钱，每亩辣椒卖到4000块钱都不是问题。
1: 干啥？4000？哎，大家伙儿，听我说两句啊！
4: 哎，一个城里大学生跑到咱村里，教咱这些庄稼把持种地，
1: 不是，
4: 他这没问题。
1: 哎，田队长，要说认字儿。
4: 我们都是你学生，不过要是说种庄稼，在座的各位都是你祖师爷。哎，这次我们家字儿没说错，这种庄稼好比女人生娃，这本来就是无师自通，是吧？
0: 四哥和三姨嫂子说的在理，没毛病。
5: 田队长，要说读书啊，你在行；要说种地呀。
4: 就我这身板，你倒不行，
6: 你还有人吧？哎，别听了瞎白话了，啊！我们祖祖辈辈啊，种麦子，种玉米，你现在种辣椒，啊，那年成来了吃是吧？啊，你就让他把辣椒当饭吃，不吃他屁眼冒火才怪呢！
7: 没错。
4: 行了，瞧你们一个一个的跟炒豆豉，人田队长再怎么说，人家是国家干部，大学生。
1: 你们一个一个牛气哄哄的，像个什么样子？好好听课。不是，哎，奶奶，你哪个村的呀？你怎么老是跟我这往外拐啊？
4: 你个小兔崽子，你有本事你怎么不考大学啊？
8: 我考不上。
4: 不是，我要考上大学，也就成田队长了，是不是？
8: 稍安勿躁啊，乡亲们啊！人家田队长是县农业局的专家，也是县里派到咱们村的。
4: 驻村脱贫工作队的队长是帮助咱们脱贫致富的，他的课我们应该好好听听。来来来来来，
1: 田队长，哎，讲讲讲讲啊，
4: 嫂儿，
1: 好好讲好讲，来过来过来过来。
4: 婶儿，婶儿，
1: 哎呦，吃饭呢？哈，
4: 来来，坐坐。
1: 哎，哎。
4: 刚才说，吃了没有？一起吃吧。
1: 不吃了，我过来找你有点事儿。
4: 啥事儿啊？
1: 婶儿，嗯，你也知道，今年辣椒的销量不好，嗯，眼瞅着辣椒马上就要全熟了，再找不到下家，恐怕都得烂在地里。
4: 婶儿啊，嗯，我想让四儿和娇娇。
6: 联系一下，他在北京，路子广，看看能不能帮咱们想想办法。
4: 包三叔，你可找对人了，人家现在翅膀硬了，都不愿理咱。
1: 不是，你不信呐？你问我奶奶，前几天寄的辣椒酱，到现在都没回信。哎，
4: 娇娇可能在忙，这丫头我懂她，她不是那种不知道感恩的人。
6: 啊，
4: 赶明儿让三英啊再跟她联系联系，看她怎么说啊。
1: 行，啊，你们吃吧，我去别家转转。哎，不是，宝三叔，吃一点呗。
9: 哎，不了不了，
10: 慢点啊。
1: 哎，
10: 哎呀，人就是要护着他。吃饭呢？
9: 哎，小田队长不给我们讲课了。
10: 他讲课，谁听啊？啊，要不要？
1: 小田队长跟娇娇好像还是同一所大学的，
10: 那当然了。娇娇啊，在这京城当白领，挣钱老多了。文涛叔，他挣钱再多，也是咱资助他上的大学。他爹死的时候，他哪有钱上大学？还不是咱帮他。
11: 那是。
10: 人家后来不是一笔一笔都还咱了，人家不欠咱的。
1: 你提这事我就来气。上次我去北京打工啊，没钱回家，给他打电话借钱，你猜怎么着？他就给我一趟车票钱。 连个吃饭的钱都没给我呀、啊！
11: 小气，
12: 就是。
0: 这好出门不如赖在家，人家一个小女孩在外肯定有难处。
1: 爷，你就别替她说话了，三英，她就是看不起咱老百姓。
0: 你打你的牌吧。
1: 忘本，我双飞。

0: 娇娇，
1: 小声和主一说。
2: 娇娇，
1: 嫂子，
3: 正说你了，
1: 想死你了。
0: 赶紧回家吧，奶奶肯定等着呢。
1: 好，那我们先回去了。走走走。
0: 哎，记着啊，一会儿管我啊。哎哎，
2: 我再想办法。
3: 奶奶，
1: 奶奶，
3: 看看谁回来了。

0: 娇娇，
1: 奶奶，
2: 奶奶，
1: 想死了！
3: 把老太太给乐坏了，
0: 想死你了！
3: 娇娇好久都没回来了，是不是？
0: 哎呦，变成大姑娘了，奶奶都认不出来了。
1: 哎，宝财叔，你也在啊？您坐，您坐，奶奶您坐，
0: 来，坐。
4: 娇娇啊，这好几年没见了，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
1: 您这话说的。哎，对了，宝财叔啊，刚才在路上，三姨嫂子跟我说了，我觉得咱们光卖辣椒的话，这附加值太低了。其实啊，我们应该做一些深加工，增强产业链，或者我们自己建工厂，对吧？
4: 这我做不出来，太复杂了。
1: 我可以做啊，我在北京就是干这个的，生产销售都不成问题。放心吧，宝财叔，都交给我。
3: 哎，娇娇，喝水喝水，到家了吧？
1: 谢谢四哥。其实啊，我早就想回来做辣椒生意了。奶奶，我帮你。
0: 来，
4: 娇娇，你们家的房子塌得不像样子了，你还是先住村委会吧。
1: 嗯，好，宝财叔。
3: 宝财叔，
0: 你问问像不像？
3: 好像苗头不对呀。
4: 你别胡说八道。
1: 真香。
4: 红娇啊，就先委屈一下，住在这儿，你也开了一天车了，也累了，有什么话咱明天说啊。
1: 好，谢谢宝财叔。
4: 好，叔还有事儿啊，你赶紧休息啊。
1: 那您先忙。

0: 流氓！流氓！流氓！别打了！
1: 你谁啊？你大半夜的跑我房间来干嘛？
0: 我还想问你是谁呢？你睁大眼睛看看，这是你的房间吗？
1: 这不是我房间。
0: 这就完事了，白挨你几个耳光。
1: 对不起啊。

0: 谁啊？吓死人不偿命啊！
1: 你不就昨天晚上打我脸那个？哎，我这脸到现在还疼了，怎么办？
2: 田队长，
1: 哎，宝三叔，哎，
0: 宝三叔，
2: 哎，娇娇，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村驻村扶贫工作队的队长，田家阳，田队长，哎，田队长，他叫李红娇，娇娇呢，原来在北京一个大公司工作，后来他听老家的亲戚们说啊，种的辣椒卖不上钱，他就辞职回来了。要帮助乡亲们脱贫致富，
1: 哎呦，这是好事啊，宝三叔。哎，你好，李红娇同志。
0: 你好。
1: 你这出手太重了，我脸到现在还疼呢。
0: 不好意思啊。
1: 干啥呢，李红娇？
0: 贴告示啊。
1: 哎呀，我看看你这啥告示。你还真打算收购辣椒啊？
0: 对啊，而且是去年的最高价。
1: 但是今年这价格比不上去年啊。
0: 虽然你是辣椒专家，说话也不要这么肯定，好吧？
1: 那这边啥情况我还不了解吗？
0: 全国什么情况我也最了解。
1: 我看你脑子真是有病吧？你是有钱没地方花了吗？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用这种隐蔽的方式为老百姓发福利啊？
0: 管得着吗你？
3: 这
0: 是，婶儿来了，
4: 哎，来了。收购辣椒，
5: 为解决乡亲们卖辣椒难的问题，本公司拟和广大辣椒种植户签订合同，以去年最高价格收购辣椒。该协议一经签订，甲方不得拒收或降低价格收购。
6: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这分明是引狼入室啊！看见没有？这就跟宝三叔抢生意的，这是。这合同不能签。
7: 别瞎起哄。
6: 要签你们签，反正我不签。
7: 哼。

0: 娇娇。
1: 哎，来了。宝财叔，您来了。
0: 娇娇，辣椒说的怎么样了？
1: 不是很多。您在收购辣椒这方面比较有经验，您得多支持我。

0: 那谢谢宝财叔了。嗯，你慢走啊。哎，
1: 来，大家看看啊，这是合同书。大家来仔细看看。
2: 仔细看看。
1: 大家看一看啊，要是没问题的话，就可以来我这儿签字了。
3: 看清楚了吗？
0: 哎，娇娇，今年这个价格要涨上来了，那我们不是亏大发了吗？
1: 就是啊，娇娇。
0: 咱不能按照去年的价格收吧？怎么说也得涨点啊，是不是？
4: 涨点，涨点，涨点，涨点。
0: 我看啊，你们一个个都是猪鼻子插葱装箱的，你们哪见过用去年价格收的？这是顶天的价了。那
1: 要我说，给你们七成的价，你们都不亏。
5: 这合同不能签。
0: 哎，田队长，怎么不能签啊？
5: 你干嘛？这合同不能签。
0: 为什么不能签啊？
1: 看在我是你学哥的份上，你能不能听我的？留啥呢？哎，
0: 再看看。
5: 我告诉你，这合同我必须得签。看在我是你学妹的份上，你就别多管闲事。
1: 你咋这么犟呢？
2: 你怎么那么爱多管闲事？
1: 不是，
0: 田队长，你有什么话你明着说啊，干嘛瞒着我们大伙儿呢？<笑>
1: 对呀，你俩在一块嘀嘀咕咕的。
2: 肯定没啥好事。没事儿，大家继续啊，来来来，我这签字。
1: 不是，不能签，不能签，看见没有？他俩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的，是不是？肯定有黑幕，欺负老百姓没文化，不能签。
0: 不能签。
2: 哎，没事儿，没事儿，大家别激动，谁现在签了字，我就立马把定金给他。
1: 啊，这话说的，我签，那我签，我签，排队啊！哎哎哎，
2: 都有，
1: 我也签，我也签，我也签，我也签。
6: 田家阳，我到底跟你什么仇啊？你这么一搅和，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我先上个厕所，出来给你解释。
2: 不行，先说再上。
6: 我这么跟你说吧，这原因有三点：第一，去年全国辣椒种植地大面积更换，在导致价格看涨。这今年呢，风调雨顺，这价格肯定会下跌。第二点就是，在全县来说，小李庄种植辣椒时间最长。
2: 而且村民们习惯把好地种植小麦和玉米，把赖地种辣椒，直接导致土壤板结，辣椒辣度不够，产量下降。
6: 那该怎么办啊？换地倒茬啊！
2: 换地，憋不住了。
6: 哎，第三呢？这第三点就是小李庄辣椒品种老化，需要更新换代。市农科所研制的一批新的辣椒品种，你可以试一下。
2: 李红娇，这错误已经犯下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少
7: 拿这些书本知识来吓唬我，你也不打听打听本姑娘之前干嘛的。我会打无准备之仗，好吧，看在你没什么坏心眼的份上，我就告诉你，采购商我早就谈好了。
2: 哎呦，还有这好事啊！
7: 奶奶。
2: 来看你了，
7: 娇娇啊，哎，你看你来呀，奶奶，
8: 买什么东西？
7: 你坐，你说我回来这么多天啊，都在瞎忙活，都没来得及看你。哎，你今天来呀，奶奶就已经很高兴了。哎，今天啊，别走了，在奶奶家吃饭。
8: 好啊。
7: 你忘了你小时候最爱来奶奶家吃饭了？
8: 哎呀，可不是嘛，我最爱吃奶奶做的辣椒酱，那个辣椒又香。 又鲜又麻又辣，想想就流口水。你这小馋猫，奶奶知道啊，你就好这口，所以啊，奶奶做的新的辣椒酱啊，给你寄过去两罐。哎呀，谢谢奶奶，要不是您给我寄辣椒酱，我在北京都吃不下去饭。哎，奶奶，您说您做的这个辣椒酱怎么就那么好吃呢？您又没有添加防腐剂，还能保存那么长时间？
7: 这个啊，你算是问到点子上了。奶奶家的辣椒酱啊，是祖传的哦，有秘方，是吗？嗯，哎，奶奶，我现在啊正好在做辣椒的深加工，我要把咱们乡的辣椒啊全部都给它收回来，直接做成辣椒酱，咱自产自销。奶奶，您能教教我怎么做的辣椒酱吗？等我赚了钱，年年给您分红。
8: 嗨，那倒不用。 你看啊，
1: 哎，
8: 这个辣椒啊，
1: 你给我打住啊！我才明白过来，
0: 合着你从北京回来是打我们家辣椒酱配方的主意，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吧。我们家辣椒酱配方只传内不传外，想要也可以啊，技术转让费100万，外加年年50%的分红，怎么样？
1: 四哥，
0: 妹妹，可别说哥欺负你啊，哥要的不过分，是不是？你们都是大老板，做大生意的，行里的规矩你比哥懂。
2: 小兔崽子，你说什么呢？
0: 不是，那咱家的配方。
2: 不要你要钱，
0: 咱家的配方，
2: 还要钱了你？
3: 奶奶，奶奶，
2: 打死你我！
3: 奶奶，
2: 挑刺你，
3: 小心点！哎，小心点！
0: 奶奶，我可是你亲孙子！
2: 我打死你我！
3: 奶奶，哎呦，你慢点！
0: 我以后没天孝敬，你可别怪我！
2: 你给我回来，小兔崽子回来！
3: 奶奶，奶奶，您别气了，别气了啊！来来来，先坐下，
4: 气死我！

0: 这大晚上的，你一个人在这儿发什么呆啊？辣椒有销路，应该开心啊。
1: 其实呢，单一的原材料销售并不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如果把辣椒做成辣椒酱的话，这样不仅可以保证辣椒的使用，而且还可以带动起一个产业链，还可以树立小李庄自己的品牌，这样才有更大的价值。
0: 辣椒酱，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那你就找人研发呗。
1: 不用研发，肖奶奶的手艺就可以，她有独特的秘方，只不过只传内不传外。
0: 那照你这么说，外人还真做不了这个辣椒酱。
1: 是啊，要做成肖奶奶那样太难了，而且现在市场上那么多的辣椒酱产品，如果不是爆款的话，进入市场只有死路一条。喂，赵总。
2: 啊，方便吗？
1: 啊，方便，您说。
2: 哎，红椒啊，现在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没什么办法。
1: 我知道了。
0: 怎么了？
1: 你看这儿，还有这边，
3: 收购的辣椒还真不少啊。
1: 是啊，不少。
4: 小辣椒，你这辣椒可不行，和你电话里讲的完全不一样。
3: 小辣椒，你以前的精明劲儿都哪儿去了？怎么这一回乡，你判断力全部都丧失了？就你这辣椒，还能卖这个价？
0: 不行，最多给这数。就这，还是给平凯的面子。要跟别人，扭头就走了。
5: 李总。就你这辣椒，今年肯定是赔了。今天要是让我拉走，明天能少赔点。
3: 要不这样，李总，你再考虑考虑。
1: 啊，喂，张总，哎，我是小辣椒。啊，您不记得了？我们之前合作过的。哎，对对对，就是我。对，我现在手头上有一批辣椒。赵总，对，是我。喂，李总，我是小辣椒。
6: 李总。
1: 啊，对，我之前跟您说过，您不需要了，好吧？那谢谢，我们下次再合作。

0: 怎么了？
1: 方便进去说吗？
0: 你要是来炫耀你的先见之明，或者是同情我的，那你请回吧。
1: 你误会我了，我呢，只是想过来找你，听听你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我正在想呢。
1: 你没时间再想了，我估计啊，那些辣椒种植户们很快就会上门找你要钱。
0: 不会吧，这辣椒还没卖出去，而且定金我已经付了呀。
1: 你不了解，他们当中很多都是贫困户，现在家里面都等着用钱买米下锅呢。哎，我听说你不是把车卖了吗？你现在还剩下多少？
0: 我这大部分的钱都拿去改造工厂和引进生产线了，之前又付了那么多定金，基本上没钱了。
1: 我没听错吧？你没钱？你没钱敢揽这么大的生意啊？
0: 你就别笑话我了，我原本的计划都被打乱了，本来采购商我已经谈好了，没想到那家公司财务突然出现了问题，买不了我这批辣椒了。也是怪我，没想到今年村里的辣椒品相这么差，往年在县里虽然算不上是最好的，那也是上乘的呀。
2: 红椒，李红椒，你给我出来，我们的辣椒钱呢？不给钱？哎，正好你俩都在啊。李红椒，你给我说个实话，我们的辣椒款尾款啥时候给？
0: 四哥。
2: 啥四哥呀？咱当时说好了，收完辣椒一个月之后结付尾款，现在是一个月零三天了呀，啥时候给啊？
3: 今天必须给钱。
4: 给钱。
1: 大家伙先别吵，听我说一句，四哥，你们不用这么着急逼他吧。李红椒不是之前给过你们2000块钱的预付金吗？现在辣椒还没卖出去，你们就过来催钱，这是不是有点太皇室人的做法了？
2: 那我们皇室人，我们逼他？田队长，这话你说的不对了啊！这卖辣椒是李红椒的事儿，收购辣椒款的尾款是我们的事儿，咋了？啊，我们老百姓辛辛苦苦种辣椒，钱都收不回来，我们找谁说理去啊？
5: 田队长，你是国家干部，又是党员，政府派你来是为我们这些老百姓服务的，你这胳膊肘怎么老朝资本家拐啊？
2: 就是啊。
1: 曼桑叔，我现在不就是在为大家伙着想吗？这样吧，大家伙明天来领钱。
2: 哎，说得好听，我凭啥信你啊？
1: 四哥，那你现在有更好的办法吗？
5: 田队长，我们明天肯定能领着钱吗？
1: 肯定，李红椒说的。
5: 好，这样，我们相信娇娇一回，大家都回吧，明天再来领钱。
2: 哎，不是不是，都回来。
1: 四哥，你还信不过我啊？
2: 信你？我怕三爷回家打我，我信你。
6: 回家。嫂子慢走。
0: 田建阳，谁让你乱答应他们的？
1: 刚才什么情况你不是没看见吗？我要不说明天过来领钱，萧四现在就敢把你的门砸了，你信不信？
0: 你现在把他们忽悠走了，我明天上哪儿弄钱去啊？
1: 这不是还有一天时间吗？你赶紧想办法。
0: 想也想不出钱来啊。
1: 这样吧，我给你出个点子。
0: 嗯。
1: 趁着今天晚上月黑风高赶紧溜，明天他们找不到你，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2: 人逢喜事精神爽啊，爽啊爽啊。
7: 你啥喜事啊？
2: 不能说，李红椒说。

0: 明天让我们去领钱。
1: 他辣椒没卖出去，哪来的钱？
0: 人家在北京混那么长时间了，还能没点存款？
1: 我问过他了，他自己说了，他已经没有存款了。
0: 田家阳可是当着我们大家伙面说的，让我明天去领钱呢。
1: 我估计他要跑路了。
0: 什么？跑路？

0: 昨天盯了他一晚上，他压根儿就没出这院子。
1: 你昨晚在这盯梢来着？
2: 啊？
1: 怎么那么卑鄙呢？
0: 我这不都是为了大家伙好吗？

0: 咱们进去看看。
1: 进去看看。
2: 你是？
0: 我是平凯，从北京过来的。这是我的名片。
3: 北京小辣椒商贸集团公司总经理平凯。
1: 我明白了，你是来收购辣椒的吧？
0: 是的，我和李总已经说妥了，李总的辣椒有多少，我收多少，现金交易，绝不拖欠。
1: 哎，这么说，咱的辣椒款有着落了？
0: 是的。
1: 这，我又不认识你，凭啥相信你啊？那个娇娇可是说了，今天就要给我们结账的。
0: 大家放心，最迟明天，我一定把钱给大家结清。
4: 我就说吧，娇娇说话算话的。走了。
1: 哎，平总，平总，李总啊，就在里边呢，快去吧。
0: 啊。
5: 娇娇。娇娇。

0: 佳佳，你来干什么呀？我来给你解围啊！我不需要你解围。这里有一张卡，里面有30万，密码是你的生日。你先把种植户的钱还了，明天跟我回北京。
1: 跟你回北京，你哪儿来的自信啊？
0: 你就那么爱留在这个地方？
1: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当然愿意留在这里。红椒贸易公司。
0: 是啊，我刚在你们这个地方注册的，我们一块儿来经营。
1: 平凯，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 真的不需要。那好，你那些辣椒我都买了，只是买辣椒。只是买辣椒。啊。那行，跟我去库房看看吧。
0: 不用了。那些辣椒商啊，都是我朋友，所以这批辣椒的数量还有质量我一清二楚。
1: 那你既然清楚的话，开个价吧。
0: 打包价，40万。40万。
1: 怎么，嫌低啊？太高了。
0: 高？哪有你这样的卖家？
1: 我的辣椒确实不值这么多钱，没良心的生意我是不会做的。
0: 好，30万，刚好够还那些欠款。
1: 还是太高了。
0: 再低你怎么付种植户的钱啊？
1: 那就是我的事了，跟你没关系。
0: 那行，你说个数。20万吧。啊？
1: 转手一卖都不止这个数。好，如果你同意的话，咱们就签合同；如果不行的话，请回吧。
0: 行行行，我明天就来拉货。
1: 好。

0: 家的门钉焦焦的烧，你这哪壶不开提的呀？
1: 你四邻八乡打听打听，要不是咱焦焦，谁家的辣椒价钱卖的那么高啊？对不对？
2: 三儿，堵门钉烧，卑鄙无耻！
3: 就你啊，你没盯上，你没堵门，你不怕焦焦跑？
0: 其实啊，今天把大家叫过来，这一来呢是感谢大家对我们公司的大力支持，这二来呢也是想跟大家商量明年合作的事儿。
4: 这合作得先打点定金吧？
0: 四哥，你放心吧，你就。
5: 我闭嘴！
6: 我认定娇娇了，我签。
7: 我也签。
8: 我也签。
9: 我也签。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既然大家都来了，那我跟大家商量一下，我们想换一种合作方式。
10: 这个反正是不让种庄稼，要种辣椒。
11: 哎，等等等等等等，说个话都说不清楚。
12: 我自个儿都觉得绕。
11: 他让我们把那麦茬地全种辣椒，等到辣椒收成了呢，全卖给他。但是他不给我们钱，他说那辣椒款呀入股建那个辣椒酱厂，生产辣椒酱。在这期间呢，他让我们去辣椒酱厂打工，他发给我们工资。等辣椒酱啊卖出去以后，他和我们三七分成，他拿三成，我们拿七成。
13: 你听懂了吗？有啥听不懂的？你一开头我就明白了。空手套白狼，这招厉害啊！哎，
14: 宝财哥，我怎么觉得有点悬呢？这没有现钱，这……
15: 就是啊，我也不踏实。宝财叔。
14: 你说这个事儿行不行啊？我这么跟你们说吧，啊，这事儿如果李红娇赚了，好事儿；但是做生意有风险，如果李红娇赔了呢？
15: 不是，宝财叔，你就说句实话，这个事儿能不能干？
14: 此事有风险。 入伙需谨慎。

0: 你还真打算自己种啊？
1: 对啊，我打算先流转300亩的麦茬地，发展辣椒基地，然后种植你推荐的新品种，3年内发展1000亩。
0: 你这理想很丰满，可是现实很骨感。还是那个问题，项目启动资金你有吗？最起码这300亩土地的头一年租金，你是不是得有着落？
1: 又是资金的问题。
0: 你这个规模呢，也不是一个小数目能够下来的。回来的路上，我大致的估算了一下，至少得20万。不过呢，我这有两个消息，一好一坏。好消息是，县里制定的产业扶贫扶持政策，应用到你这里，差不多刚好解决。
1: 那坏消息呢？
0: 就是这类扶持资金都是以奖代补的，也就是说，你得先建设，当达到县里评估标准，然后才能拨给你款。
1: 这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0: 所以嘛，我借你钱，你应你的急，我收我的利息，公平交易，各取所需。
1: 让我想想吧。
2: 平老板，
3: 李主任，
2: 哈，坐，
3: 喝茶呢。
2: 哎，平老板，有事儿吧？
3: 李主任，我这正好有套茶具，闲置着。我看你这儿。

0: 没什么大事，就是想请李主任稍微帮帮忙。
1: 哎呀，大事小事都要讲清楚嘛。
0: 李主任，我想请您帮我在村委大院里面找一间空房。当然，我不会白用。我给村里啊出租金，多少钱，随您开。
1: 就这事儿？
0: 啊，就这事儿。
2: 天哪，还有这好事儿？
3: 是吗？
4: 啥意思啊？这是？
5: 啥意思？娇娇给咱发福利了，咱把地租给娇娇，娇娇给咱钱，辣椒卖出去之后给咱五五分成。
4: 不是，真的假的呀？会有这种好事？
2: 你看看这白纸黑字写着呢吗？
6: 那都不错啊。
7: 平总，您是这间？
0: 哎，好，谢谢啊。
7: 不客气不客气。
8: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这钥匙可是李主任给我的，我可不像某些人白吃白住，我是出了租金的。哎，我听说你租了300亩地要种辣椒。
8: 对啊，不行吗？
0: 租地的钱有了吗？
8: 管得着吗？
0: 你没有我有。
8: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0: 我可以入股，我们一块儿干。
8: 不好意思啊，本公司呢只接受本地的辣椒种植户入股。
0: 要不这样吧，我借你20万，按银行利率收利息，这样我们两不相欠，我呢闲钱可以收利息，对不对？
8: 谢谢，我的钱已经有着落了。

0: 哎呦，又给弄混了。这根放这堆儿，这根放这堆儿。
1: 奶奛，不都是辣椒吗？放哪堆儿不一样啊？
0: 那咋一样？这根是公的，这根是母的。
1: 不，奶奛，那公的母的不都一样吃吗？
0: 嘿，这小兔崽子，一天到晚不务正业，你就知道吃啊！
1: 我不知道吃，我能长这么大吗？奶奶，哎，我电话啊。喂，
2: 哎，我听说你们村土地出租了。
1: 你小子消息够灵通的呀！
2: 你知道我们村什么价吗？
1: 什么价？
2: 800。
1: 不，800
2: 啊。
0: 干嘛去啊？
1: 奶奶，我晚上不吃饭了。
3: 心急火燎的，这怎么了？
1: 满仓叔，你不知道，咱又被那个李红娇给坑了。
3: 咋了？
1: 隔壁村小王庄那租金价格你知道吗？都涨到这个数了。
3: 真的呀？
1: 我骗你干嘛呀？这不找宝财叔商量了吗？
3: 李主任没在，
1: 他不在。
3: 要不这样得了，咱们找李红娇理论去。
1: 走。
4: 李红娇。
5: 四哥，满仓叔。
4: 套什么近乎啊？谁是你哥？谁是你叔？
5: 咋了这是？
4: 咋了？你说咋了？隔壁小王庄的土地租金价格你不知道啊？咱们的土地比他好，可人家租金比咱高200。
5: 四哥，隔壁村的事情我知道，可是他们只有租金没有分红，所以这价格啊稍微比咱们高一点。
4: 别净捡好听的跟我说，那分红都是虚的，谁知道明年啥情况。反正是咱的土地租金价格不能比小王庄的低。
3: 咱们每亩的价也相差太

0: 四哥，满仓叔，你们让我想想吧。
1: 想什么想啊？你以为我肖三儿特别好糊弄是吧？赶紧的，租金给我涨上去啊！别看我奶奶护着你，惹毛了我照样翻脸不认人。走，满仓叔。
2: 走。
3: 四哥，满仓叔。嗯，咋了，娇娇？他俩找你干啥？
0: 隔壁小王庄土地流转租金比咱们高的事儿，他们觉得亏了。
3: 但是他们给的条件不如咱们啊。
0: 是啊，可是他们听不进去啊。要不然，咱们每亩地给他们涨100块钱。
3: 娇娇，我知道你好心想让他们多挣点，但是合同已经签了，你得让他们有点契约意识。
0: 那你说怎么办啊？
3: 坚决不能涨，不是签多少的问题，坚决不能让他们有这种坏习惯。你要是助长了他们随意撕毁合同的恶习，那以后还有谁来小李庄流转土地发展产业？
0: 是，这些道理我都明白，可是
3: 没什么可是，早点休息吧，明儿还有一堆事呢。
0: 你也早点休息。
3: 嗯。

0: 李红娇，
1: 啊，
0: 昨天跟你说的事儿，考虑咋样了？
1: 啊，四哥，这件事儿呢，我正想跟您说，隔壁村的情况你比我清楚啊。是，眼底下他们租金是比咱们高，可是最后核算下来还是咱们高呀。况且啊，这合同已经签过了，在法律上呢是已经生效了的。如果啊现在又修改合同，那之前岂不是我们说的那些都成了儿戏了吗？
0: 不是，法律，李红娇，你现在用法律对付我们了？
1: 我
0: 这欺负老百姓不懂法是不是？亏了大家伙还供你养你上大学，咋了？啊，去北京混了几天，当了白领，翻脸不认人了是吧？哎，还有，我奶奶可是把你当亲孙女对待的啊，还准备把辣椒酱的配方给你，你怎么做的？白眼狼！
1: 四哥，
0: 别叫我四哥，我受不起。
1: 四哥，你不要这样想我好不好？我是真心想学奶奶的手艺，把咱们的辣椒做成品牌，把咱们的辣酱推向市场。
0: 哼，说的比唱的好听。想要我们家辣椒酱配方是吧？可以啊，还是那句话，技术转让费100万，外加每年50%的分红。
1: 四哥，
2: 我说你是想钱想疯了吧？天天惦记转让费什么的。回头你奶奶找个老伴嫁了，技术给了别人，你可什么都捞不着。
0: 姓平的，你是不是想挨打？
2: 你动我一下试试。我告诉你，我这身皮囊可贵呢，你要是打了我，赔不起这个钱，辣椒配方还得归我。
0: 姓平的，你等着。
1: 四哥，
0: 真是四哥，
1: 让奶奶找个老伴儿，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你到底是不是人啊你？
2: 哎，我这不为你好吗？倒成我不是人了。
0: 我跟你说啊，咱的地又不比小王庄的差，是不是？哎，凭啥租金要比别人少200呢？咱不能认呐，咱不吃这个哑巴亏。他李红娇要是不涨地租，我跟你说，我把辣椒苗给他拔了，你们信不信？今天谁要是不去，谁是孬种！走，
3: 走，
4: 走，
3: 找他下去。
0: 他不涨地租试试，你们不敢帮，我敢！
1: 凭什么？
0: 我这样，
1: 凭什么？
3: 就是，
5: 程潇啊，程潇，
1: 宝才说，
5: 小四儿也不知道抽哪股风，在基地里拔辣椒苗，作践了，又少一分地了，
1: 赶紧去看看，走。
0: 拔，拔了，
6: 老肖，
7: 住手！
6: 三岁给我住手！
7: 你没犯浑啊？你这是在犯法，你知不知道？
0: 我犯浑，我就犯，怎么给你看看？我犯浑，我犯浑！哎，
6: 老肖，你干什么？
0: 犯浑了！
6: 跟你开玩笑，你还当真了？
0: 谁跟你开玩笑了？这是我自己的地，我不租了，我愿意拔，我就拔，我拔，都给你拔了！
8: 啊，三儿，你发什么疯啊？这话不能好好说。你还是个庄稼人，这么好的辣椒苗子你拔了，你可不可气啊？
0: 我也知道心疼，我也知道可惜。庄三叔，总得问问啥原因吧？这地是我自己的地，我能不知道心疼吗？咱家的地又不比小王庄的差，那凭啥租金就比别人少200块钱呢？
9: 你这个混小子，你这不是造孽吗？你这不是造孽吗？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打死你！我
5: 三儿，
9: 他把奶奶气的，
5: 哎，快扶着点儿，
9: 奶奶，
5: 三儿，你给叔个面子，先回去。涨租金的事儿，回村以后咱们坐下来慢慢谈，行不？
0: 反正我丢人也丢到家了，我啥也不怕。要不涨租金，我还拔辣椒苗，我扒光，我扒光！
9: 你这个混小子，你！
5: 周娇啊，真不行的话，咱们就给他们涨涨地租。肖四儿那小子混起来，我还真拿他没办法。
7: 我不同意涨地租。不按协议来，谁想涨就涨，企业成了待宰的羔羊，不仅企业无法生存，就连小李庄的投资环境也都破坏了。
5: 那是那是那是，不涨地租的话也情有可原，毕竟合同也摆在那儿嘛。啊，
2: 我觉得要不这样，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去地里面看一下，他要是还在那闹，那我们就报警把他抓起来。 啊，对对对，是我。
0: 我跟你说，要是不长地租，我把辣椒片全拔了，我改种庄稼去。你信不信？
4: 信。
0: 管我！拔光，这是我的地，是不是？拔了，因为我真不敢拔呀。啊，管那么多呢？啊，都给他拔了。
2: 哥们，你就小四儿
0: 啊？
2: 你就是小四儿。
0: 谁啊？
2: 兄弟们，给我打！
0: 哎，不是不是，
2: 人呢？走吧！
1: 奶奶，
5: 婶儿，你怎么来了？三英，谁让你告诉婶儿的？她这把年纪了，能经得起这事儿啊？
10: 我还想知道是谁说的呢。
5: 婶儿，没事儿啊，你放心好了。刚才大夫说了，四儿头上就打破了一点皮，流了点血。
10: 哦，
5: 四儿晕血，所以现在还没醒。
10: 啊，宝财啊，你们先回去忙吧，这儿有我跟三英看着就行了啊。回去吧，回去吧。
5: 那好，三英，你照顾好婶儿，四儿那边你让他好好休息，我回去找那帮王八蛋。田队长，走吧。
10: 走。

0: 看你这神情就跟天塌下来似的，又没多大点事儿。
1: 什么？
0: 我说肖四明后天就出院了。
1: 你怎么知道他明后天就出院了？你干的。
0: 就是给他点颜色，没事儿。
1: 平凯，四哥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亲人，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
0: 亲人，亲人会坐地起价，对待无赖就得用无赖的手段。
1: 混蛋！我告诉你，你最好去自首，否则我就报警了。
2: 啾啾，你咋还没走呢？这孩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干啥呀？孩子，快起来，快起来！
1: 奶奶，
2: 快呀！
1: 我不起来，奶奶。

0: 要不是因为我，哥也不会遭这种罪。娇娇，是你找人打的？
1: 不是我，哥，是平凯干的。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件事情。平凯，
0: 早看那小子不是啥好东西。哥，对不起。哼，对不起。
1: 少在这装模作样！
2: 算儿，你就耍耍两句吧。娇娇，天大的事儿，站起来说。奶奶，
1: 起来，快！哎呦，
2: 奶奶，
1: 啊，
2: 真的不是我指使平凯，
0: 不是你指使平凯，平凯是你前男友，你不指使他，他会平白无故打我。
2: 哥，你相信我，我真的不是我。
1: 相信你。
2: 相信你这个白眼狼！相信你连亲你养你的奶奶，你都不认；相信你看着你长大的四哥都会打的白眼狼！
3: 哥，没有，四哥我没有。哎呀，
1: 还有，上次我去北京打工，没钱回家，我找你借个钱，你就给我一个票钱，连个吃饭的钱都没有，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四哥吗？
3: 哥，你真的误会我了。那时候我刚毕业，我真的没有什么钱，我攒的钱都还给乡亲们了。我想着，你缺钱回家，我给你路费就行了。都怪我不懂事，哥，你就原谅我吧。三儿，你就因为这件事儿一直记恨着呢？娇娇和你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你心胸咋那么狭窄？
1: 奶奶，这事儿也不能怪四哥。 当时那种情况，要是换作是我，我也会那么想的。况且这次的事情，要不是因为我四哥也不会受伤。奶奶、哥、娇娇，跟你们道歉了。
3: 娇娇，奶奶知道你一心为了大家，你四哥不懂事儿，糟蹋了庄稼。这次。
1: 还好没出啥大事儿，就知道对他是个惩罚吧。啊，小泽，你都说句话呀！妹，是哥误会你了。
2: 哥，你原谅我了。哥怎么会怪你呢？奶奶，哥，你们放心吧。
4: 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怎么？哎呀，谁说这个贱贱？不像话！不像话！凭什么？好了好了，别激动了啊，大家。幕后指使的人已经去派出所自首了。
5: 我们早就知道是他了。
4: 这事儿也怪我，是我租房子给他，让他住村委大院。我也是想为村里增加点集体收入来着，没想到
5: 这个事儿啊。
4: 不能怪李主任，要怪啊，也得怪那个李红娇，那个姓平的，是他的男朋友。哎，说不定啊，李红娇是幕后指挥。
6: 你别胡说八道啊！嗯，
4: 这李红娇也太狠了，啊！我们当初啊就不应该把地租给他。
6: 我要求退地！
7: 退地！退地！
8: 退地！退地！退地！
4: 李主任，李红娇去哪了？
9: 他不在这儿，可能去基地了。
10: 行了，妹子，更没那么娇气。
11: 哥，你跟我客气啥？季
12: 成，你头还疼吗？啊，
13: 好多了。
12: 那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就可以出院了。
11: 真的？啊，太好了，谢谢你啊。
10: 没事。
11: 谢谢谢谢。
10: 哎，
11: 那我给田队长打电话，让他方便的话来接我们。
10: 哎，好啊。
11: 哎，你再躺会儿，再休息会儿，哥。
10: 停什么打什么！
14: 停！下来！
10: 李红娇，下车！李红娇，下车！
14: 哎，娇娇，你别动，三儿，去看看，我去看看。
10: 打人呢你！李红娇，你出来！
14: 满堂叔，干嘛呢？
10: 这咋了？满堂叔，
15: 三儿，不是他李红娇叫那个姓平的打的你吗？
10: 哪跟哪儿啊？ 你们搞错了，不是娇娇干的，
14: 搞错了，
10: 搞错了，
14: 你们搞错了。

0: 哎呦，凭什么打人呢？
1: 小心点，满仓啊，你带着这些人在这瞎闹腾啥呀？大家伙关心我们家事儿，我从心里啊感谢大家，但是也不要因为这件事儿产生什么误会。再说娇娇跟这件事儿压根儿他就不知情啊。
2: 对对对，这个事儿啊不是红娇干的，这个事儿啊起因怪我。
1: 自打娇娇一回村，我就对她有误会，所以老给她使绊儿，是我误导大家伙了，对不起啊。妹，都是哥的错。
3: 哥，
1: 哎，这次娇娇回村啊，是真心诚意想帮咱小李庄脱贫致富的。我肖四儿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表个态，从今天开始，我全心全意支持李红娇工作。
3: 谢谢哥。
4: 好了好了，肖四儿没事就好。大家都回来了啊，回来啊，
5: 走，回吧，回吧，回吧，走了。
6: 旺财叔，平凯呢？
3: 他自首去了。

0: 哎呀，跟上啊！啊，哎，婶儿，
1: 娇娇吃饭啦！
0: 田队长，
2: 快来快来！
3: 老三说：“三姨嫂，奶奶，
1: 老爸，
0: 给你们送饭来了。”哎，娇娇，
3: 谢谢奶奶。
0: 刚才派出所来电话了，说那个平老板虽然打了肖四儿，但认错态度还不错，也接受警方的教育，罚款也交了，所以下午就回来了。他的行李还在这边，你看，你方不方便给他捎过去？啊，
3: 我知道了，宝财叔，我给他捎吧。哎，咱们先吃饭吧，吃饭吃饭，
0: 好，
3: 吃饭吃饭。
4: 哎，出来了。
5: 你出去以后一定要遵纪守法，做事不要太冲动了。哎，
4: 这是慰劳饭啊，还是散伙饭？
2: 散伙饭我已经吃过了，在北京，我一个人吃的。这是诀别饭，永远都不再相见的饭。这次的事情也不能全怪你，你的做事风格我知道，是我惹的事儿，你是为了我才会这样的。
4: 你能这么说，我很欣慰。
2: 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
4: 告诉什么呀？
2: 我们都已经分手了，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4: 都已经是分手饭了，有什么难说的？我知道，一直以来你有一个梦想，想做绿色食品，做一个绿色品牌，回来带着乡亲们致富，还他们当年给你的恩情。我不想我们这么多年打拼的基础一下就没了，要想变得更强大，不受人制约，所以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来到小李庄就是想和你一起发展辣椒产业，所以我就来了。
2: 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你分手吗？我记得刚进公司的时候，你教会了我很多市场营销的技巧，我一直特别崇拜你，感激你，你一直是我仰望的标杆。
4: 那都很多年前的事了，你不是也变得越来越优秀了吗？
2: 可是到后来我发现啊，这个我最尊敬的人啊，他的业务能力是超强，可是他的内心却没有底线。
4: 你一直强调这个底线，那底线是什么？你的举

0: 帮，让那么大的企业破产，那么多人失业，这就是你所谓的底线吗？
1: 这种昧良心的企业它就该破产呀，那也总比助纣为虐强呀。对不起，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分歧，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根本原因，因为我们两个的价值观就不在一个频道上。平凯，我呢，祝愿你的事业越做越大，再见。

0: 小李庄的乡亲们，小李庄的乡亲们，现在播放广播。
1: 前几日，我们村里发生了一起恶劣的打人事件，经过处理，打人者受到了严惩，被打者
0: 得到了应有的赔偿。下面，李洪江同志有一些心里话，想对大家说一下。
2: 我在这里，不仅仅是想要道歉。如果道歉能让四哥不受伤的话，我道歉一千遍、一万遍都可以。我这次回来，看到奶奶那么大胆一些，还要下地干活，看到四哥和三姨嫂子每天为了生计而犯愁，看到满堂叔因为没钱治病落下了病根，看到主义叔以前衣服穿了十几件，一年都吃不上几次肉，就连条件好一些的宝财叔，一个那么视茶如命的人，一壶茶泡了三天都舍不得倒。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回来发展辣椒产业的原因。我不仅仅是想要赚钱，而是想带领大家一起致富，让亲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3: 还有，我还想在这里找回曾经迷失的自己。
4: 田队长也在。
3: 四哥，
4: 娇娇，奶奶让你回家一趟。
3: 奶奶，
5: 娇娇，
3: 您找我啊？
5: 啊，奶奶想让你帮着干点活。
3: 当然可以了，是洗衣服还是扫地？我马上去。
5: 来，你坐下来，来，坐下。
3: 好。
5: 我想让你啊，帮我做一锅辣椒酱。哎，我老了，干不动了。
3: 可是，我做不出您那味道。
5: 我说你做。

0: 我成功了。
1: 佳佳，
2: 说，来，快进来坐。
1: 不进去了，出来说几句话啊。
2: 好，说，您说。
1: 娇娇啊，叔是来跟你道歉的。
2: 叔，
1: 之前很多事儿叔做的不对，小四儿他们闹事儿应该拦着。
2: 叔，你快别说这些了。之前很多事情要不是您帮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况且我跟四哥之前是有点误会，现在都没事了。
1: 那就好。
2: 叔，您是咱村的致富能手，以后呀很多事情还需要您帮忙。我呢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1: 叔，
2: 我想办一个辣椒酱加工厂。
1: 娇娇，只要你觉得对咱们村里有用的事儿，叔一定大力支持你。
2: 谢谢叔。
1: 谢什么谢。

0: 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们对我们公司的支持。从今儿起啊，咱们就有自己的工厂了，每一个种植户都是我们的股东，大家有钱一起赚。哎，
1: 好。
2: 奶奶，你看，这是不是您的那个味
0: 儿？这锅快出锅了。
3: 对，
4: 好香，
0: 好香吧？

0: 保三叔，田队长，
1: 怎么样了？
0: 代理商这边一直没谈好，咱们这几天自己跑了20多家超市，他们都不太愿意上咱们的货。最可气的，他们不但要压咱们的货款，还让咱们先交什么保证金、上架费。你说，我们的商品质量绝对没有问题，可能是因为新产品，没有什么知名度和影响力。
2: 再一个，我们做的是纯天然绿色辣椒酱，价格呢肯定要比市面上一般的辣椒酱要高一些，所以想以下次打通商超和流通渠道，的确有点困难。
1: 田队长，你得想想办法呀。
0: 这样吧，先去找娇娇商量一下。
2: 好，走。县里那边能不能再想想办法，让他们给这些销售平台做些担保？
0: 这样我们的资金也能缓解一下。没用，这个问题我有想过，但是县里不好做这个担保，毕竟都是一些私人产业。如果政府介入太多的话，会引起民众的误解，这样对我们的产品有很大的影响。现在最好的办法，也只能再催一催产业扶持资金的第二笔了。
3: 都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宋儿，
4: 咋了？
3: 别干了，公司要倒闭了。啊！你瞎说啥呢？那个，我瞎说啥呀？刚才我经过红椒办公室的时候，我听见他们说，资金链要断裂了。
4: 真的假的？
3: 我骗你干嘛？这公司一倒闭，咱分红怎么办呀？
4: 还分什么红啊？缺钱了，咱们大家。

0: 帮娇娇凑钱呗。
1: 对，三英说的对，我们帮娇娇凑钱也得渡过这难关。
2: 我们凑钱渡过难关。
3: 对，我也凑钱，把我的棺材本拿出来。
1: 走，快走，
2: 走，
1: 快快快，
2: 我们这就凑钱去。
4: 哎，我，哎，弄得我觉悟很低似的，不是，我觉悟低吗？我啊。

0: 奶奶，我不能要。
1: 哎，傻孩子，这点东西算啥呀？只要能帮你渡过难关，奶奶这条老命就是给你，都值啊。
2: 闺女啊，这个时候你还讲什么客气啊？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只在你顺利的时候跟你在一起啊？你现在有困难了，我们大伙儿得帮帮你啊。
1: 对呀、啊、对。
2: 哎，
0: 谢谢大家，可是这些钱我真的不能收。
3: 娇娇，四哥，奶奶，哎，正好大家伙都在，我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二笔扶持资金下来了，明天就能到账。
0: 啊，这有。
4: 李总，目前有四家网站合并交易辣椒酱46000罐，接受客户预订的有63400多单。
5: 我们已经和全县各大快递公司建立了站点合作机制，实现了从下单到发货不超过30分钟的速度。

0: 欢迎方书记。
1: 好好好，
2: 啊，方书记，啊，
1: 好好。你们村儿有一个从北京来的白领，来发展辣椒产业，李红娇，他人呢？
0: 我给您叫。
1: 好，
0: 李红娇，快来。
2: 娇娇，这是咱们县委的方书记。
3: 啊，方书记，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我可听说了，你可是个奇女子，放弃了北京的高薪职位，专门回家乡带领父老乡亲们致富来了。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感谢你啊！哎，之前的扶持资金发过来没有？啊，
3: 发下来了。我们也是多亏了这两笔资金，才能运转得这么顺利。
1: 好，好，以后啊，但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们，政府会帮你们想办法。
3: 好的，谢谢书记。来，书记您这边请。

0: 这是咱们家传的宝刀，报仇的希望全靠你了。
1: 玉凤这个名字太危险了，你就叫十三妹吧。
2: 明天正午，祭贼准到，我们为民除害的机会到了。
3: 什么人？
4: 我想动用一个人。
5: 怎么？你想动用那个钦幡？
4: 对。
6: 罗汉，
7: 实话告诉你吧，你那两个罗夫要断送你的性命。
6: 我要吃你的心。
8: 演员：丁兰、王伯昭、葛存壮。侠女十三妹。

清朝康熙末年，因帝位之争引起了宗室倾轧、权贵争宠。清世宗雍正以阴谋手段爬上了皇帝的宝座。登基后，他重用奸臣季羡堂。季羡堂采取高压手段来加强统治，消灭异己，杀戮任性。多少文臣武将被抄家问斩，出现了一幕幕横祸天来、生离死别、嚎啕沥血的人间悲剧。就是他，当时权势熏天的大将军季羡堂，正是许多冤案的制造者。季羡堂迫害忠臣，而且残酷暴虐，严刑峻法，大兴文字狱，导致冤案层出，又广为株连，常是无辜受害，善良遭殃。

0: 轻轻的，快走啊！
1: 快快点啊！快！这个，
2: 放下！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快逃走吧！老爷，外边让清兵包围了，您快点让小姐逃走吧！
3: 啊，知道了。哎，玉凤，快逃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1: 不，爸爸，我不走。要死就死在一起吧。
3: 不行，要是让他们的阴谋得逞，那咱们一家人的血就白流了。
1: 不，妈妈，让我和你们一起走吧。
4: 玉凤，你要不听话，你就不是我们的女儿。
5: 小姐，
3: 孩子，这是咱们家传的宝刀，报仇的希望全靠你了。
1: 爸爸，
3: 玉凤，
4: 玉兰呢？
1: 夫人，
4: 玉兰，玉凤的安危全靠你了。
1: 夫人，夫人，您就放心吧。
6: 给我四面包围，
7: 撒！
6: 走，快点，快点，快点！跟我进去，
7: 好，好。
6: 你们从那边包围。
7: 快跟着，快！
6: 带着我，把他们先抓起来！
2: 老爷，老爷，啊，大人，大人，救救老爷吧！
6: 你啊！拉出去！

爬起来！爬起来！老爷！老爷！老爷！哈哈哈哈哈！

0: 何启真不识抬举呀，他竟敢和您作对。
1: 没有什么，不为我用必为我敌嘛。嗯，我们一定要斩尽杀绝。
0: 对，要斩草除根。
2: 禀大帅，何启已送上西天，他家已经查抄，
3: 可是
0: 可是什么？
3: 他女儿跑了。
1: 范同，连个女人都抓不到，赶快派人去追。
2: 诈，我已经派人在城里搜拿，传令四门加岗盘查，以防他们。
1: 不，你一定要亲自去追捕。
2: 诈，
0: 大人息怒，请。
4: 严守城门，对年轻妇女要留神盘查。
5: 查。
6: 把门看好，加快查。
4: 查。
7: 走。站住，干什么呢？
8: 回大人的话，我们是满意的。
7: 满意的，
8: 对。嗯。
7: 抓起来。
8: 哎，大人，我们是好人呐。
7: 走。
8: 大人，我们是好人呐，你不能抓我们呐。大人呐。
9: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4: 停下，站住。嗯，干什么呢？
9: 串亲戚。
4: 村里边什么人呢？
9: 我家太太。

0: 住，快来，拦住！停下，停下，都起来！
1: 小姐，快，快走！哎，驾！
0: 快追！快，快，干嘛？

0: 丁大人，我们抓住了何玉凤，他反抗，我们把他杀了。
1: 混蛋，这不是何玉凤。

0: 来。你的功夫差远了，连你的小师妹都打不过。起来，只要你有滴水穿石的毅力，你的武功就能练成。
1: 再练一遍。

0: 大人，原有何起党羽均已检除，从重治罪了。
1: 那何一凤呢？
0: 嗯，
1: 真是岂有此理，这么多日子了，连点影子都没有。
0: 罗炳还在继续搜捕，只要他不死就跑不了啊。
1: 哼，一定要铲除这条祸根。
0: 是。

好，好，哈哈哈哈，嘿嘿，再来一次。

0: 今儿怎么这么热闹？
1: 听说来了个大将军，归里省亲，这不是先派人验道来了。
0: 哦，
1: 来吃点。
0: 哎，不
1: 吃，
0: 不
1: 客气什么？
0: 哎，不。
2: 来了，这是布席肉啊。哎，贤弟蹭油。哎，这是您的海杂帽。
3: 不成您的
2: 留下段。官人，这是您的留下段，您尝尝。好，来了。这是炒干尖。啊，官人，
4: 哎，有什么特别好的菜？
2: 哦，
4: 今天来了这么多大官，能没好菜好料吗？
2: 好菜算什么，还有比这更高的。
4: 什么？那我更要吃了。
2: 可您今天吃不到了。
5: 不过
6: 跑摊呢，有鱼吗？
2: 啊，来了。明天正午啊，就来这么大这么大的大活鲫鱼。
4: 你他妈行，来吃，
7: 快吃吃。
2: 记住，京都来的大活鲫鱼，
7: 就
2: 您凑合吃点吧。啊，炒干净一个。
4: 来可真是大将军。
1: 你瞧那气派，就这么一走一过，多威风啊！
5: 人家大将军那谱大，就连知府提督都得跪接跪送啊。就你们这小地方，要不是他归里省亲呢，连个影儿你们也见不到。
8: 是，听说他保皇上登了龙位，立了大功啊。
5: 是啊，人家纪大将军官居一品，带三眼花翎，穿四团龙马褂，
2: 您拿来了，
8: 那是带几十万大兵。
2: 您看这怎么
8: 着？
2: 我紧着喊你，还往上转。
8: 去你妈的！
2: 我
8: 你小子好大的胆！这是上差，
2: 是上差呀、啊！不给您上，给谁上的？这不是三鲜汤吗？
7: 见了我一身、
5: 啊！你小子别他妈想溜！
2: 我不想溜，不想溜，
8: 饶不了你！
2: 快点！
5: 你他妈的找死啊！
2: 你哎，快点！您这是干什么呀？快点！我可真不是有意的。你 你们待着吧，告辞了啊！
9: 我缠着你们。
2: 哼，失陪。
10: 师妹，明天正午祭贼准到，我们为民除害的机会到了。
2: 哎，那可是大条的活鲫鱼啊。
7: 哎，

0: 师傅。
1: 你有什么事吗？
0: 我，
1: 有什么事？

0: 就说吧。
1: 师父，我想下山去一趟。
0: 下山？
1: 嗯。
0: 好吧，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1: 哎。
0: 不过玉凤这个名字太危险了。哎，玉字拆开不是十三吗？你来看，你就叫十三妹吧。
1: 十三妹。
0: 下山以后常捎个信儿来，走吧。
1: 谢谢师父。

0: 鸡。
1: 公子，您慢点下。公子，我搀着你啊，
2: 不用了啊。

0: 公子，喝茶吧，喝吧。
1: 哎，这玩意儿可真够沉的。
0: 待会儿你摸摸，准是硬货。哎，干咱们这行的，成年六辈子，两条腿跟着四条腿跑。
1: 嗯，
0: 没出息。
1: 吃口饱饭就不错了，要想出息，宛平县缺个县太爷，你干得了吗？
0: 公子，此去淮安千里之遥，你可千万保重身体呀。
2: 我只愁老爷的事儿，谁会想到刚一上任就摊上了冤枉官司，变卖了房产。
0: 寄人自有天相，公子待人忠厚，必有善报啊。嗯，
3: 二位行个好，我这匹小驴跑累了，让他饮两口水吧。
4: 说得倒清楚，饮驴啊，自己拎着。
2: 给他的驴一口吧，都是赶路人嘛。

0: 那些人跑喽。
1: 给我使用，使用子弹！哎呀，给我追呀！驾！驾！驾！驾！驾！石碑。 怎么样？
2: 刺中了，
1: 快进去。

0: 快把门关上。过来，过来。哎呦，真是！
1: 快快快快，不好了，出了大事了！
0: 怎么了？什么事？
1: 刚才那位大将军坐着八抬大轿，叫人抬着，过桥的时候，一个人一头，哎呦，那鞋呀，溅出好几丈远的，
0: 哎呦，吓死人喽！
2: 真的，
1: 可不是吧？
2: 真有敢干的，
1: 哎，
3: 公子，看来我这病三五天是好不了了。听说济县堂被刺，趁这机会赶快赶路救老爷要紧呢啊！
2: 老爹，我舍不得撇下你。
3: 别这样说，你已经不是孩子了。那两个罗夫是咱们临时雇来的，叫你跟他们走，我也不放心呐。我有个亲戚叫楚一官，他是你父亲的世交，他有一身好武艺，我已经给他写好了一封信。我打算叫他送你去，咱们缺的银两呢，他也会给想办法的。

0: 师妹，咱们上当了，姬献堂根本没有死。
1: 没有死？
2: 他根本没坐在轿子里面，
0: 轿子里坐的是将军府的替死鬼。
1: 不，我不相信。

0: 十三妹。
1: 受何人指使？
0: 被你害死的冤魂。
1: 原来你是何启的女儿何玉凤。
0: 说对了，

师妹，快走！

0: 师兄，为了我，还让你受了伤。嗨，
1: 没事儿。师妹，来，吃点菜。人是铁，饭是钢，吃完了再说啊。吃吧。

0: 今有要饭十三妹在朝。
1: 咱们走吧。

0: 师兄，我就担心师父的身体，这次他病得不轻啊。
1: 是啊，他得了瘟病，烧得昏迷不醒。
2: 师妹，师妹，城里头到处贴着你的画像和抓你的告示。
1: 这一带风声太紧，你先到红柳村楚大哥家里躲一躲吧。
2: 对，你快躲躲吧。啊，
0: 师兄，你们可要照顾好师父啊。
1: 放心，
2: 你快走吧，走吧。

0: 老爷，
1: 都给我下去。嗯，来，
2: 大帅，十三妹的举动可谓以卵击石啊！
1: 都怪我们当初没有斩草除根。
2: 我已经指派官兵密布暗哨，把网撒开了。
1: 哼，恐怕未必奏效吧。
2: 那
1: 我想动用一个人。
2: 怎么？你想动用那个钦犯？
1: 对，铁罗汉。
2: 大帅，让他出来不怕担风险吗？
1: 怕什么？出不出来都担风险。如果他除掉了十三妹，那就给我除掉一条祸根。万一十三妹除掉了他，也给我除掉一条祸根。嗯，这就叫以多攻多啊。
2: 啊，动用铁罗汉，实乃上策呀。
3: 王大人，请。

0: 这是纪大将军给你的手令。
1: 王大人，贫僧久已不闻俗政，您这手令不是送错了地方吗？
0: 啊，真是佛法无边呐！想不到。

0: 当年杀人不眨眼的铁煞神竟然回心问善了。不过慧音长老，恐怕你的尘缘还未了吧。
1: 当初为了保四皇子夺帝位，我们暗害了多少满汉大臣，亲王贝勒。可结果呢，雍正一登基，赏给我们的还不是一坛毒酒吗？
0: 可是你应该知道，当初你为什么能够脱身逃走，又是谁给你安排下这所安静的禅林，使你衣食无虑？这些你总应该清楚吧。如果你忘了救恩，那么纪大将军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而且这小小的凡宫也不是什么天外法界呀。
1: 送汪大人。
2: 汪大人请。

0: 哦，公子，失迎失迎，里边请。上无正房，干净敞亮，吃住方便，伺候周到，80多年的老字号了，错不了您呐。里边请。
1: 那咱们就这儿住下吧。
0: 好好
1: 好好好，
0: 里边请。您请。
2: 您住这儿跟住家里一样。嘿嘿，您还有什么吩咐？
1: 没了。哎哎哎哎，
3: 公子，要是没事儿，我们哥俩到街上喝两盅去。
1: 去吧。哎，等等，你们吃完饭，把这封信送到红柳村，交给楚壮士。
3: 现在就去？
4: 嗯。这天又黑了。
1: 是啊。事情很急，劳驾你们辛苦一趟。哎，
3: 多谢公子。
4: 谢。
3: 走。
5: 大人，刚才有一个骑驴的女人到那边去了，混蛋，为什么不早点禀报？

0: 弟呀、啊，最近你好像有些事儿总在瞒着我。
1: 哪能呢？
2: 啊，咱们哥们儿都起交情来的，心肝肺都在外头了。
0: 那当然，谁跟谁呀、啊？
2: 我问你，你愿意不愿意？
0: 愿意。哎，你怎么说了半截又咽回去了？
2: 我是说，你想不想？
0: 想。想什么？
2: 干脆说了吧，你打算不打算发财吧？
0: 傻子才不打算呢，可是上哪儿发去？
2: 眼下就

0: 八抬道，就看你脑袋开窍不开窍了。
1: 什么道啊？
0: 我问你，咱们手里攥的什么？
1: 这手里除了钢绳也没有别的呀。
0: 别忘了，钢绳的后面可还有3000两银子呢。
1: 3000两？
0: 就看咱们往哪儿牵了。
1: 那你说往哪儿牵呢？
0: 黑风岗。
1: 黑风岗是个下手的地方。
0: 下什么手？哎，
1: 你小子手跟我都圈了，谁心里也没刷浆糊，反正是啊，得咱们两个人拴一个套。
0: 我就等你这句话。
1: 那咱们两个也得说清楚，谁也别亏了谁。
0: 好好好，一言为定。
1: 好，
0: 3000两银子对半劈。
1: 好，就这么办。
0: 扯了。
1: 回月来电。
0: 哎，别忙，回早了露馅儿，让那个傻公子在店里等着去吧。哎，前面有个小酒店，到那闹两盅。哎，
1: 喝两盅。
2: 公子，有什么吩咐吗？
3: 我那两个罗夫去红柳村，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2: 哦，不要急，路还远着呢。我叫两个姑娘给您唱个小曲儿陪陪您。嘿嘿嘿，
3: 哦，这不用。
2: 哎，陶红来，有客
4: 来了。这
2: 来来，
5: 公子万福，走吧，走吧。
6: 咦，
7: 您找谁？
8: 我找安公子，还有两个罗夫。
7: 哦，好，您请。嗯，请。
9: 下了整整的七天。
10: 哎，我在。公子，公子，公子。
8: 哎
10: 哎呦，哎呦，可疼死了！
8: 哎呀，你个臭婆娘，你是从哪儿蹦出来的？等一会儿再跟你算账。走走，
10: 这是你的吧？物归原主。
3: 此乃我祖传玉佩，小姐恩德，永世难忘。哦，快请，快请。请问小姐芳名？
10: 你不要问我，还是我来问你吧。像你这样一个世家子弟，究竟有什么紧急之事才这样孤身上路？
3: 不怕您见笑，小生因家道中落，想到河南谋职糊口。
10: 谋职糊口？你说的不错吗？
3: 不错，哦，不错，小生不会撒谎。
10: 哼，你分明是在提防我。实话告诉你吧，你那两个罗夫要断送你的性命。
3: 嗯，会有这样的事？
10: 3000两银子可不是小数目。
3: 你怎么知道？你说的什么呀？
10: 相信不相信我，随你自己的便吧。
3: 哎，
10: 陪公子行路的老人家好吗？
3: 你到底是谁呀？
10: 都是赶路人吗？
3: 都是赶路人。哦，啊，原来是你呀。
11: 二位，您酒来了，菜来你了。
1: 再喝两盅，咱们该回去的了。
0: 嘀咕什么呀？
3: 家父秉公办事，认真治和，受到百姓的爱戴，这却引起了河道总督李大人的

0: 记恨。李大人把他自己的贪污和过失全都嫁祸给了家父。
1: 那为什么要到红柳村去呢？
0: 哦，为了搭救父亲，我变卖了所有的房产，可是还缺少很多银两。哎，听说李大人之所以敢胡作非为，都是因为纪公子纪贵生来了。
1: 纪什么？
0: 纪贵生就是纪献堂的儿子，这些都是受纪献堂指使干的。
2: 我是想跟随公子那个老管家，他要是找上来朝咱们要人，那怎么办呢？
3: 嘿，你怕什么？他来了给他一勺烩，来喝。
2: 好，
3: 今儿晚上咱们就在这儿歇了啊。
2: 好，
1: 我再说一遍，你那两个罗夫不管他们怎么说，你一定不能动身，要等我回来。
0: 哎，你上哪儿去？
1: 我去办点急事儿，一定要等我回来。
4: 兵把山包围了，要来抓十三妹，您先躲躲吧。
1: 师父，
5: 不，
1: 走吧。
5: 不，我不走。
4: 红珠，你保护师父，从后山走。
6: 哎，
4: 跟我来。
1: 师父，我们一起来。
4: 给，给。
1: 师父，快
4: 拿着，快。
1: 弟弟，我们快走。
4: 走。从道旁走。
5: 你们要当心呐。

0: 师傅，累坏了吧？我来背你走。
1: 不用，我可以走，可以走。官兵来的人太多了，我真担心你们的师兄们。
0: 师傅，快走吧。快。

罗汉，你们逃得出官兵的包围，也逃不出我的手掌。把十三妹交出来，藏在哪儿了？不知道。交出来，你休想走！哼！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来！哎呀！
1: 准备放箭，放箭。

0: 不，我们一起走，你再坚持一下。
1: 不，
0: 张彪，
1: 快走，我得快走，
0: 一起走，张彪，
2: 张彪。哎
3: 洗完的，好。
4: 师兄，
3: 不是先让你躲躲吗？你怎么又跑出来了？外面风声紧，这样出来太危险了。
4: 师兄，有件急事儿。你一定要把钱弄到，我有急用。
3: 你又多管闲事，要多少？
4: 两千两。
3: 啊，两千两？
4: 嗯。
3: 要这么多干什么？
4: 师兄，不是为我，是为了救将被季羡堂杀害的人，这也是多管闲事。
3: 嗯。那就。
4: 师兄，帮帮我。弄到银子以后，就送到悦来殿找安公子。
3: 嗯。好吧，师妹，我能弄多少就弄多少。
4: 嗯。
5: 你见过这个人吗？嗯。见过吗？
6: 没有，没见过。
5: 哼！走，
7: 他们抓谁呢？听说是抓一个女强盗。
8: 女强盗？哦，这个女强盗听说很厉害呀。
7: 对，朝廷正在到处缉拿她呢。

0: 公子，别犹豫了，快走吧！
1: 楚壮士那还等着您呢，再不走天就完了。
2: 呀呀，哦哦。

0: 哦哦哦哦！咦咦咦！
1: 师妹，你快走吧，店里刚搜查过你。
2: 把银子交给安公子了吗？
1: 安公子不在呀。这是银子，给，好不容易弄到这么多。师妹，不要想别的，报仇是大事。小心点儿。

0: 怎么走到这荒山野岭来了？
1: 这座大山呢、啊、是四季不分，风雨无常啊。
2: 公子，咱们走的是近道，出了这个山就到了。

0: 师傅的病没有治好，不，他是被人害的。师兄，有你在师傅身边照应，是谁杀的？
1: 你救死的时候只说了声铁罗汉。
0: 师妹也怪，让我给他借2000两银子。
1: 他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说是为了救一个落难的公子。
2: 他的父亲也是被鸡血糖所害。把他拉下来。公子，下来歇一会儿再走吧。
3: 走出洞再说吧。
2: 哎，把脸蛋开。

0: 走错路了，这是两股道，再向前面走就是鬼见愁了。
1: 哎哎，在那儿呢，
2: 公子，
1: 公子，
2: 公子！
1: 哎哎呀，你们总算回来了，怎么办呢？
3: 咱们走吧，
1: 走吧。
0: 我们这有现成的茶饭，干净的房子，几位施主就在这儿住下吧，喝杯酒暖暖身子，去去寒。

0: 方丈，方丈
1: 啊，
0: 来火了。
1: 哦，今天就在这儿歇着吧。谁来了？倒酒啊。
2: 来吧，喝点酒，解解乏呀。来喝呀。嗯嗯。
3: 施主，请。

0: 贫僧不胜荣幸，公子从何处而来？
1: 京都。
0: 京都？去往何地？
1: 淮安。
0: 去淮安，而经此处，不是绕远了吗？
1: 那我们现在是去红柳村。
0: 你很难自圆其说呀。
1: 是啊，我也不太清楚，是马把我驮来的呀。
0: 阿弥陀佛，公子受惊了，贫僧备有粗茶淡饭。
1: 多谢了，多谢了。
2: 走
3: 走，
2: 快走
4: 快走，
3: 快点，快快，
2: 你们站在这儿，住嘴。

0: 别这样，行行好吧，你要是杀了我，就等于杀了我一家三口啊！
1: 住嘴！哼，
0: 别这样，
1: 谁听你的？少废话，我要吃你的心！
0: 哎呀，哎呀！

0: 公子，公子，我让你在悦来殿等我，你为什么不守信用？
1: 悦来殿之事，小人愧悔莫及。哦，小姐，您这救命之恩，我真是……
0: 好了，你别说了，快走吧。从这儿走，你在这儿等我，我不来你别走。拿着这个。
2: 哎，喝
3: 喝。方丈。
2: 哦，
3: 方丈，
2: 什么事儿？
3: 出事了。
2: 哦。呵呵，听着，你慢慢喝，我去去就来。
4: 大人。你
2: 别走！尹施主，你胆子不小。

长老，十三妹在能仁寺，法空被他杀了。十三妹，你休想逃出我的手掌！

0: 小姐，叫我今生今世怎样才能报答你呀？
1: 公子，为了救你生命之险，我都肯冒，这几个钱何必过于看重呢？这算不了什么，黄金有价，情无价。
0: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重逢啊？
1: 那就要等我报了仇回来，万一我回不来，那就是说，你走吧，你快走吧。

十三妹，你束手就擒吧。

走，起来，走，快点，走，快点，快点。

0: 铁老汉，这回你立了大功了，我一定上奏京都，赦免你的罪名。
1: 哦，谢大将军，为了您，我当万死不辞。请，
0: 谢
1: 大人。十三妹正往这里押送，到时候请将军随意处置吧。
0: 嗯，我一定当众把他斩首。
1: 嗯，
2: 哎，说了您，
3: 快点，
2: 快点，
3: 快点，快！
4: 好战，好战，
3: 轰开！
5: 把他给我轰开！
3: 快点，轰开！
2: 快快快！
3: 什么
2: 头？老头，老队，老队！说了您，走走走！哎，别靠边！
3: 好，把牌子挂起来，挂起来，挂起来！
6: 前面闪开，
3: 后边
6: 闪开。

0: 请
1: 啊，王大爷，
0: 哎呀，
1: 请
0: 呀，
1: 王大爷，
0: 里面请。
2: 哎哎，在这儿呢。哦，破冰，破冰。
3: 哎，
0: 主公，今日乃大将军武志华诞，故而苍天降瑞，万象成祥。我等祝大将军福与天齐，寿永千秋。
4: 福与天齐，寿永千秋。
5: 对，请，请。

我赏金万两。

0: 给你，
1: 小心！
0: 嗨！嗨！把剑给我！

上来！

哎。

I don't want it.

0: 父母报仇，
1: 还有被你害死的无数冤魂。

0: 师妹，你总算如愿以偿了。师兄，让你们辛苦了。师妹，按你的心思去做吧。我的心思？去吧，到安公子那儿去吧。
1: 去淮安的路上，可要多加小心呢。

0: 你好，杰西卡，能把杰克逊案的文件给我吗？我目前还没收到电子邮件，我想今晚就看一下。嗯，好的，谢谢，明天见。你来这干什么？
1: 我得和你谈谈。

0: 你怎么连招呼都不打一下就跑来了？
1: 我是想先打招呼，我给你打了很多电话，你都不接。
0: 到底怎么了？是尼古拉斯。
1: 出什么事了吗？是的。啊，说。今天下午，学校打电话叫我过去一趟。就在刚才，校长要找我谈谈，向我解释情况，我才知道，尼古拉斯已经一个月没去学校了。
0: 什么？
1: 你听我说。
0: 几个星期以来，他每天早上都在演戏。
1: 你在说什么？
0: 你先听我说完。
1: 你是说尼古拉斯，他快一个月没去学校，你却没有发觉？他像往常一样，收拾好书包，带着当天的必需品出门去，看起来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但他就是没去。
0: 那学校呢？他们……
1: 校方说给我发了一堆电子邮件，但我没有收到过。
0: 那他整天都在做些什么呢？他是去了哪里了？
1: 我不知道，我不清楚。
0: 现在几乎一句话都不跟我说。哎，贝斯，抱歉，开的只是来谈谈尼古拉斯的事情。我们刚刚发现他已经快一个月没有去上学。皮特，
1: 不光是这件事，他现在状态很不好，得由你来和他谈。我已经没办法了，他需要的是父亲，皮特，你不能就这样抛弃他。
0: 我从没有抛弃他，你为什么老是这样说话？
1: 好吧，前两天我记不清细节了，大概就是让他把盘子拿出去什么的，他就那样盯着我看，眼里充满仇恨，我差点以为他会怎样。
0: 他吓到我了，你明白吗？好吧，我会去看他的，明天白天我就去。谢谢。
2: 我们研究了他们的可持续发展政策。 最终认为收购这家公司符合我们的绿色战略，他们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都表现出色，这能给我们的名望加分。我们认为与他们合并对双方的声誉都有好处。干得好！我现在已经了解清楚了，马上就打电话给
0: Jeffrey， 看看能否说服他们出售。太好了，很好，谢谢。这边请。一旦办妥了，我会尽快通知你们，好吗？
2: 谢谢，
0: 谢谢，很好。
3: 你怎么来了？
0: 你方便吗？我打扰到你了吗？你怎么样？
3: 挺好的。
0: 好吧，我过来是因为我想和你谈谈。现在有空吗？
3: 当然。

0: 你妈妈告诉我你没有去上学，到底怎么回事？
1: 没什么。
0: 听着，我知道你现在很不好受，也知道你很生我的气，但这不该成为我们不再交流的理由。为什么不去上学？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你不能自作主张就不去学校了，这样不对。是遇到什么事了吗？为什么叹气？
1: 不为什么。
0: 一定是有原因的，跟我说说。
1: 我不想聊这些。

0: 尼古拉斯，如果你什么都不告诉我，我帮不了你。告诉我这些天你都在做什么，去哪里了？在外面散步。散步？你一个人吗？对。为什么呀，尼古拉斯？你觉得这样做对吗？马上就要升学考试了，你知道学校正在讨论要开除你吗？
1: 妈妈已经快要崩溃了，知道吗？她甚至想送你去寄宿学校，这是你想要的吗？
0: 不，
1: 那你得有所改变，不能让事情向不可控的方向发展。我什么都做不好。你为什么这么说？是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0: 没有。
1: 那是在学校外碰到麻烦了。别这样，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
0: 不是，不是因为那些。是。
1: 什么？
0: 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就用你自己的话告诉我。是生活让我喘不过气。你现在的生活中有什么不顺心的吗？我不知道。我想有所改变，但我不知道该改变什么，所以有时候我告诉自己，也许。
1: 我想搬去和你住，
0: 和我？
1: 我和妈妈。我们两个合不来，她已经受不了我了，我很清楚。我住在这里的时候，脑子里会有很多黑暗的想法。我也想和我的弟弟一起住。这样，如果把我送去寄宿学校，我会疯掉的。
0: 你不会的。
1: 不，我会的。你听我说，我觉得。
0: 我觉得我的头就要爆炸了。过来。有时候我觉得我快疯掉了，爸爸。天哪，你在说什么呢？
1: 是真的，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怎么了。
0: 好了，别担心，亲爱的，我们会想出办法的。相信我。
2: 是我，
0: 我刚和他谈过了，你收到留言后给我回电话好吗？谢谢。

0: 你为什么这副态度？我什么态度了？他可以住在后面那间房里。那上学的事怎么办？我们会想到别的办法的，肯定会有学校愿意在学期中接受他。你觉得呢？
1: 当然有，肯定会有的。
0: 哎，贝斯，你才认识他两年，但是我可以看出来，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后，你对他印象不是很好。但是。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小时候他是那么的……刚才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身上我不知道是什么，好像是疤痕。
1: 疤痕，像是、
0: 伤疤，在他手臂上。这真的很让我难过。他是我儿子。
1: 是的，你说的对，非常对。我感到内疚。出现这种情况，
0: 我不能假装事不关己，是我离开了他。贝斯，我离开了。我知道，
1: 但他状态不好，并不完全是你的错呀。
0: 不管怎样，我没有选择，我不能这样放弃他。
1: 好，我能理解。不用担心，我明白了。

0: 但你应该和医生说说关于他伤疤的事。
1: 我知道。
2: 嘿，那么都收拾好了。
3: 对。
2: 哦，用
3: 不用了，谢谢。
2: 那么
3: 对。
2: 那个，别忘了，如果你想要，
3: 我知道，谢谢妈妈。
2: 随时回来。
3: 但不要觉得是因为
2: 我知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不用担心。
3: 好的。
2: 嘿，打电话给我。哦，等一下，差点忘了。
3: 什么？
2: 香蕉面包。
3: 谢谢妈。
2: 爱你。

0: 哎，需要的东西都齐了吗？
1: 是的，都有。
0: 看到贝斯为你准备的新毛巾了吗？
1: 看到了。
0: 好的，很好，不打扰你了。我先去睡觉了。嗯。我很高兴你来这儿，我错过了好多和你的时光。
1: 那贝斯怎么想？他真的不介意我搬进来吗？
0: 当然了，尼古拉斯，我们俩都非常高兴你能来这里，这里也是你的家呀，好吗？不早了，你也该睡觉了。
1: 好。
0: 哎，
1: 嗯。
0: 晚安。
1: 晚安，爸爸。

0: 克林斯医生，我是皮特·米勒，很抱歉打了你的私人号码，我是想和你谈谈我儿子尼古拉斯。我认为他需要看一下心理医生，我想你应该有不错的人推荐给我，所以麻烦你回我电话，谢谢。
1: 打扰到你了吗？
0: 当然没有，请进。
1: 告诉我，你最近是不是打算去一趟华盛顿特区？
0: 消息传得真快呀。
1: 听说他要参加总统预选，是真的吗？他具体答应给你什么职务？成为竞选团队的一员吗？
0: 他没有说具体的职务安排，但……
1: 好了，我不打扰你工作了，但有什么内幕可别忘了告诉我。
0: 当然，当然。
1: 家里的一切都好吧？
0: 什么？哦，很好，一切都好。
1: 那就好。
0: 谢谢安德鲁。
2: 我们到了。你好，请允许我打扰一下各位，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天转学来的尼古拉斯同学，我知道你们肯定会热情地欢迎他。
3: 你好，尼古拉斯，我是亚马老师，你的历史老师，欢迎你。先找个位子坐下，课后来找我，我向你介绍一下目前的课程进度，好吗？
2: 好极了，那我先走了。

0: 好了，刚刚讲到的大家最好记下来，国家与州政府之间的权力共享。在1776年独立宣言签署后，新独立的13个州表现得更加像是相互争吵的兄弟姐妹，每个州都想获得主权，有谁知道主权是什么？就是绝对权力，当然在世界舞台上这是不可能的。
1: 我们推荐在中间用于我的，这是原来的计划吗？

0: 哎，伙计，最近好吗？
1: 哎，很好。你呢？
0: 就那样。你要见老大？
1: 是的。
0: 你真幸运，他今天心情很好。
1: 太好了。
0: 你还在纽约吗？
1: 是的，我还在纽约。
0: 好的。对了，令尊还好吗？我听说他身体抱恙。
1: 我没有，他一切安好，谢谢关心，谢谢。
0: 那就好，我们很久没见到他了。代我向他问候好吗？
1: 当然。
0: 好，再见。
1: 再见。好。

0: 请进吧。这边。
1: 谢谢。
2: 嘿 ，Peter， 你好吗？
3: 很好。
2: 你能来见我们真好。
3: 是啊。
2: 我来给你介绍两位新加入的伙伴。

0: Nicholas 好了吗？到了你出门的时间了。Nicholas， 我给你煮好了咖啡，还来得及喝，你听到了吗 ？Nicholas， 你要迟到了。Nicholas， 我至少叫了你十遍了，我们不能每天早上都这样，你听到了吗 ？Nicholas， 叫你为什么不答应？
1: 我答应了呀。
0: 上学时间到了，你得出发。
1: 我知道。
0: 天耀昨晚没吵醒你吧？
1: 没有。
0: 啊，你真是太幸运了，跟你爸爸一个样，什么都吵不醒他。人们常说睡得像婴儿一样熟，应该说睡得像男人一样熟。
1: 他在哪儿？
0: 哦，他已经出门了，今天早上有早会。你的咖啡，你还有大约五分钟时间。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0: 你哪里疼吗？
1: 不是，不是疼。
0: 你不开心吗？你为什么不开心？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0: 经常会这样吗？无缘无故的就哭起来。
1: 我没有哭。
0: 那你……
1: 不说了，我得走了。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当然可以。
1: 你认识我爸的时候知道他已婚了吗？知道吗？
0: 是的，但他当时告诉我……
1: 告诉你什么？
0: 也许由他来和你说比较好。
1: 你知道吗？他离开时我妈妈她非常难过，她真的很痛苦，她不停的说他的坏话。即使这样，我还是很崇拜我的爸爸。那种感觉，就像我被劈成两半。
0: 我能理解，这种情况确实很复杂。
1: 但你却没有止步。
0: 你说什么？
1: 当你遇到他时，你就知道他已经结婚了，有了儿子，但你没有止步。
0: 你想让我说什么？
1: 没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些傻问题。
0: 不，这并不傻。
1: 不说了，我得走了，再见。
0: 再见。
2: 嘿，尼古拉斯，是我，我想抱抱你，我真的希望你一切都好。我期待着你哪天有时间跟我见一面，一起吃个饭。记得给我回电话，很想你。再见。
3: 如果我们能向他们证明他们当初不应该先采取行动，那就还有希望。一切的关键在于权力的平衡。什么事？
1: 打扰一下，你要找的是这个吗？
3: 哦，好极了，你在档案里找到的吗？哦，做得很好。
1: 你还需要什么吗？
3: 不用了，谢谢。这可真是大有用处啊。
4: 嗨。
5: 那是谁？
3: 哪个？新来的实习生，法国人，非常机灵。问他干嘛？
5: 随口一问。好的，明天见。
4: 明天见。
5: 嘿。
6: 嘿 ，Peter， 是我。听着，我不是故意要打扰你，但我一直都没有收到尼古拉斯的回电，而且我一直在给他留言，他也没有回复过，所以。我们能谈谈吗？谢谢。
5: 外套很帅。
1: 谢谢。
5: 请。
3: 你在学校一切顺利吗？
1: 挺好的。
3: 你说你觉得跟同龄人不太亲近？
1: 对。
3: 为什么？
1: 我觉得他们很愚蠢，他们关心的只有狂欢和享乐，我对那些毫无兴趣。
3: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呢？笑什么？
1: 没什么，反正现在情况好多了。
3: 你不喜欢现在的年纪吗？
1: 这不是我。

0: 哎，你好，
1: 你好，先生。
0: 他在那儿呢，谢谢。
1: 哎，
0: 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1: 没关系。

0: 我知道你有多忙，而且最近我也听说了你的事。
1: 什么？真不错。嗯。啊，你想点什么？我不知道你呢。气泡水，谢谢。啊，我要一杯马提尼。哦，那哦，既然如此，两杯马提尼。
0: 两杯马提尼，马上就来。哎呀，
1: 那么，最近怎么样？
0: 进展顺利。他进了新学校，他还说他挺喜欢那里的。
1: 哦，那太棒了！是的，刚开始我不得不逼他一下，但是我觉得他现在感觉好多了，应该已经走上正轨了。他有没有告诉过你他在以前的学校发生了什么事？
0: 没有，他们没多说什么。
1: 我真的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那么忧郁。
0: 他是个青少年，你见过几个没有烦恼的青少年呢？
1: 没这么简单。他和其他人不一样。
0: 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不，要我说，他大概是为情所困。有可能，他是个浪漫主义者。是的，也不知道遗传了谁。饮品来了，谢谢。很好，谢谢。干杯。
0: 那么，贝斯，是他有什么反应？你可以跟我直说。好吧，一开始他有一点抵触情绪，我猜的。哦，也不是，应该说是有点焦虑。你知道的，他要照顾宝宝。
1: 已经很累了，他没想到家里突然进来了一个大男孩。
0: 这我能理解。是的，但是总的来说，一切进展顺利。
1: 尼古拉斯没有为难他吧？不，他表现得很懂事，他在努力地融入，而且他喜欢和他的弟弟一起生活。那就好。是的，我觉得现在挺好的。Kid，
2: 你怎么了？哎，没什么。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让你难过的。我知道，我只是觉得自己一败涂地。你在说什么
0: ，Kid？ 你在任何方面都不失败。
2: 只是我从没想过，他也离开这个家，离开我，去和你一起生活。
0: 我也没想到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2: 是的，但问题出在我身上。
0: 当然不是。
2: 是的，他不想和我一起生活，我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
0: 没事的，你要多给他点时间。
2: 好的。 我真的很抱歉。没关系。几天前收拾东西，我找到了他的这张照片，是我们去科西嘉岛旅行时候拍的，还记得吗？是的。
1: 瞬间就崩溃了。我们坐了一条小船，你记得吗？是的，当然。那个夏天，你教他游泳，他的小脸上笑容那么灿烂，就像一个小太阳，我的小太阳。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家真是充满了欢乐。后来是怎么了？
0: 别这样。
1: 我非常爱他，还有你。

0: 秘密的。如果你知道我有多爱你，
1: 求你别这样。你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她现在处于青春期，那不是你的错。很快，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

生这么想。

0: 还好吗？还好，终于睡着了。他入睡可真慢。可不是吗？天哪，我自己刚刚都快睡着了。给你，
1: 谢谢。你真好。今天过得怎么样？还行，没什么特别的。我们去看了儿科医生。嗯哼。然后就待在家里。你怎么样？怎么了？什么？
0: 什么怎么了？
1: 你为什么看起来一副？ 沾沾自喜的样子，这是什么？这算是道歉礼物吗？是为了感谢你。谢什么？你心里很清楚。你选的非常漂亮。我很清楚，
0: 我真的很感激你打理这个家的一切。
1: 看吧，这就是你的道歉礼物。
0: 我的意思是我很幸运有你在这里。我，
1: 是啊，因为你不常在家，你每天总是在工作。
0: 也不总是。

0: 爸爸，我可以和你谈。
1: 当然可以。
0: 我打扰了你们是吧？
1: 不，你说吧。
0: 没什么急事，只是有点事想问问你的意见，晚点再说也行。你待会儿过来和我谈谈好吗？
1: 好的。
0: 太好了，谢谢。
1: 他的状态看起来好多了，你觉得呢？他告诉我他今天的数学考试得了优。
2: 哦，是吗？
1: 是的，我真的很高兴。我认为他正在重拾自信心。他还告诉我有人邀请他去参加派对。
2: 哦，那真不错。
1: 是的，我还担心他总是独来独往。
2: 总之情况还不错。
1: 什么？
2: 那个儿科医生他说。
1: 哦，对，他怎么说？
2: 和你的说法一样，熬过这段他就能睡整夜的觉了。不管怎样，他现在睡着了，我得去把晚饭做好，不然我也要睡着了。

不，你躺下，我去看他。哎，迪欧，别哭了，没事的。嗯。

0: 怎么样？
1: 我不知道。
0: 很适合你。
1: 谢谢你的好意，但是
0: 什么？
1: 我现在这个年纪穿西装真的合适吗？
0: 开什么玩笑，现在每个人都穿，对吧？
2: 是的，没错。
1: 真的吗？
0: 是的，真的非常适合你，很法式。看看你，你就应该穿着它去参加派对，是下周六，对吗？
1: 不，我还不确定参不参加。
0: 是吗？你当然要去，认识新朋友真的很重要。
1: 我不会跳舞。
0: 啊，原来问题出在这儿。
1: 怎么了？
0: 我们回来了。哎，贝斯，
3: 嘘，小声点儿，迪奥在睡觉呢。

0: 你们去哪儿了？
1: 你得教他跳舞，贝斯是我认识的最好的舞。
2: 你可真会开玩笑。
1: 怎么了？
2: 就你那舞姿，你还好意思讽刺我？
1: 怎么，他跳舞很差劲吗？
0: 啊，我的意思是，他拥有自己的风格。
2: 是我浓郁的个人风格。
0: 你知道我们是在婚礼上认识的吗？
2: 贝斯，
0: 我第一次见到你爸爸时，他在舞池里跳着著名的扭臀舞。
1: 什么舞？
2: 你没见过他的扭臀舞吗？
1: 没见过。
2: 贝斯，你快教教他跳舞，他要去参加一个派对。
0: 看好了，你要干什么？哎呦，拜托！就是这首，开始吧。
1: 不，我拒绝。
0: 哦，来嘛。
1: 你确定这是个好主意？你不打算展示给我们看吗？我担心吵醒帝王。
0: 来吧，爸爸。是你们要求的，
1: 风险自负。
0: 看他的表情。
1: 明白我当时为什么会立刻爱上他了吧？谁不会呢？
2: 我是不可抗拒的。
0: 他一开始跳。
1: 房间里其他人都会停下来，注意力全部都被他吸引去了。你怎么做到的？我也不知道。来吧，我教你。哦，不，皮特，你不必勉强的。看，就是这样。明白了吗？准备好。这样，手指，膝盖，手指，膝盖。对，就是这样，在派对上就这么跳，就是这样。哦，
0: 天哪，你们两个！ 简直一模一样！
1: 哎，你会超级受欢迎，看看你跳的，对，这就是我儿子。
0: 好吧，我也要加入。

0: 是在他床垫下面发现的。对不起，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你说他是不是还在？我实在是想不通。他看上去状态挺好的，不是吗？他按时上学，平时也有说有笑的，他应该没事嘞。是的。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1: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和他谈谈，或者让他的心理医生谈也可以。好吧，你要出去吗？是的，带着小家伙去晒太阳。
0: 过来，过来。
1: 不用担心，他可能还是有点脆弱，但他知道你关心着他。我相信你会找到解决办法的。
0: 你是这么想的？

0: 你去哪儿了？
1: 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0: 是的。为什么把刀藏在床垫下面？
1: 什么？
0: 你的床垫下有一把刀，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么做？
1: 没什么。
0: 没什么是什么意思？
1: 就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0: 以防什么万一？你在说什么？
1: 我不知道，如果有人闯进家里，或者……
0: 给我看看你的手臂。
1: 什么？
0: 让我看看你的手臂。
1: 不，别碰我！
0: 尼古拉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想让你伤害自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不会伤害我自己的。
0: 那看看那些伤疤，你已经伤害自己了。
1: 恰恰相反。
0: 恰恰相反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
0: 不，你给我解释清楚。给我解释一下，尼古拉斯。
1: 这能让我得到解脱。
0: 解脱什么？把话说清楚，尼古拉斯。
1: 在我痛苦的时候，这种方式能帮我减轻痛苦。
0: 你的痛苦是什么，尼古拉斯？你要减轻什么痛苦？我不想让你再这样做了，我禁止你这样做，听清楚了吗，尼古拉斯？听清楚了吗？
1: 听清了。
0: 生活中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尼古拉斯。
1: 是贝斯发现的吗？
0: 这不重要。
1: 他翻我的东西干什么？
0: 他不是在翻你的东西，他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他在收拾你的床铺，因为你不会自己整理床铺。尼古拉斯，你从厨房里拿了一把刀。
1: 不，起初我只是想找点东西保护自己。
0: 保护自己？到底谁会伤害你？你有没有意识到，这根本就说不通。
1: 可是，你还有把枪呢。
0: 什么？
1: 就在洗衣房里。洗衣机的后面。
0: 不，那不一样，那是一份礼物。
1: 谁会送你枪啊？
0: 是我父亲送的，很久以前送的。他喜欢打猎，那是一把猎枪。我把它放在那儿，也并不是为了防身。
1: 他为什么给你把猎枪？
0: 我不知道，可能他以为我喜欢枪，或者因为我曾经和他一起打过猎，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那把枪。我讨厌打猎以及相关的一切。
1: 你为什么还留着？
0: 这不是我们谈话的重点。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1: 我知道。
0: 你在上一所学校发生了什么？或许是时候告诉我了，你觉得呢？你肯定遇到了什么事，否则……尼古拉斯。好吧，如果你不想和我谈这件事，我希望你能和你的心理医生谈谈。求你了，这很重要。好了，没事了。我去拿些酒精消毒。
1: 不用治，就是一些划痕而已。
0: 不，你伤害自己的时候。就等于在伤害我，
1: 而你伤害妈妈的时候，也等于在伤害我。

0: 大家好，请坐。谢谢各位出席。今天在座的都是团队中的精英。 Steven， 帮我倒杯咖啡。
1: 好的，先生。
0: 很好，我们有很多议题需要通过，所以让我们先回顾一下目前为止我们讨论过的项目。议程上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医疗保健。如各位所知，这是我非常关心的主题。

0: 啊，你到早了。
1: 你好，爸爸。
0: 你好，请进。好的，要喝点什么？
1: 好，来点。
0: 很好。加冰吗？
1: 不。
0: 不。好的。正好也没有。那么，到底是什么风把你吹到华盛顿来了？
1: 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刚好路过华盛顿，顺道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
0: 别听信那些我身体不好的谣言，我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偶尔小感冒，身体硬朗得很。
1: 那就好。
0: 迈瑞亚为我们准备了一些可口的午餐。嗯，给小子是鸭肉，项目怎么样？
1: 挺好的。
0: 好，干杯。
1: 干杯。
0: 欢迎你。

0: 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畏首畏脚。看看你周围，金世勋哭哭啼啼的懦夫，再也没人愿意冒任何风险。这就是西方撑不了太久的原因。这话我说了很多年，事实也证明我说的没错。要知道，如果你要寻找活力、勇气和进取心，那我遗憾地告诉你，你得去亚洲找。
1: 未来几十年，世界的中心将不再是华盛顿，而是中国北京。啊，不用了，谢谢你，玛瑞亚，真的很美味，但我已经吃饱了。
0: 不客气，
1: 谢谢。
0: 不谢谢。
2: 好的。
1: 那么，你呢？跟我说说，我还以为你讨厌这座城市。你跑来深山老林做什么？
2: 我应邀出席布莱恩哈姆的会议。
0: 哦，
1: 是的，他准备参加总统预选。
0: 是的，我知道。
1: 他希望我能协助他的团队。
2: 是的，
1: 对，很好。但是，我还没有最终决定是否接受。
2: 为什么不呢？
1: 因为这件事会占用我太多的时间，所以很复杂。
0: 这有什么复杂的？
1: 最近情况特殊，尼古拉斯正在经历难熬的青春期，他今年17岁了，他现在搬来和我住在一起，有一点改善，但是我认为他还是有一点脆弱。
0: 我有点担心，我外出期间他会怎么了？这就是你来的目的，让我看看你是个多么称职的父亲。
1: 不是，
0: 很显然你就是这个意思，来向我展示你无可辩驳的道德优越感。你想向我展示你甘愿为了照顾儿子放弃自己的理想抱负，与我当年正好相反，
1: 根本不是。
0: 所以你还怀恨在心，对吧？
1: 有必要为40年前发生的事责备我吗？还在试图向我展示你是个模范的老爸？哇哦！所以你想要什么？要我给你鼓掌？真棒！
0: 说来也巧，因为就在前几天，
1: 我就想起了我在尼古拉斯这个年纪的时候。
0: 你看吧，
1: 对，妈妈生病的时候，我每天放学后都去医院看她，陪她睡觉，而你从来没有。 出现过，你一直在旅行。
0: 我是在工作，但是在他死前一周，我遇到了汤姆。他告诉我，他前一天晚上和你一起吃过晚饭。我甚至不知道你回来了，你甚至不觉得应该和我说一声，或者来看看妈妈，是吗？如果这是你希望的，我完全可以扮演禽兽的角色，向你低头认罪。 没错，你受了那么多苦，而且你爸爸对你不好，对你妈妈也不好，行了吧？所以呢，你不觉得自己该成熟起来了吗？因为这也太可悲了，看着一个50岁的男人活得像个优柔寡断的小孩。如果你需要我的建议 ，Peter， 别再纠结什么往事了，翻篇吧，让这一切该死的都翻篇，拜托。 抱歉，接个电话。你好，哈利。会议是在4点钟。没错，是4点，不是4点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你不想一起去吗？
1: 不，恰恰相反。

0: 吃麦片呢？
1: 对。
0: 不想干点刺激的事吗？这可是星期六的晚上。
1: 那又怎样？
0: 你不想去看看电影，或者和朋友们一起出去吗？
1: 我没有朋友。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因为这是事实啊。
0: 你不是还有迈克？你以前不是常和他一起玩吗？哎，对了，上次那个派对怎么样？
1: 够了，爸爸。
0: 怎么了？
1: 你能别说话了吗？

0: 哦，
1: 不错，
0: 我还没准备好，
1: 急了，
0: 我没准备好，
1: 糟糕！
0: 等一下，等一下，
1: 这玩意儿很黏，准备好了，接住！
2: 你们看到我的耳环了吗？我刚才还拿在手里，一下子就……
1: 你是找过了吗？
2: 是的，我找过，我到处都找过了。我真搞不懂，可能我已经开始记性不好了。
1: 哦不，你好，是我。哦，哎，是的。
2: 你有看到吗？
0: 什么？
2: 我的耳环，红色的，你爸爸送我的，我刚刚还拿在手里的。
0: 没看见。
2: 我怎么一直在丢东西啊？

0: 你换了裙子吗？你穿这身很好看。
1: 谢谢，你嘴真甜。
0: 不是实话，你看起来很美。你要去哪儿？
1: 没什么特别的，和夫人可以一起吃个饭。你认识他吗？
0: 不认识。
1: 我虽然说没什么特别，但实际上挺特别。这是天耀出生后我第一次外出。一点忠告，如果你想要享受生活，就别生孩子。我开玩笑的。
2: 我带来了坏消息，萨若请假了。
1: 什么？
2: 他刚刚打电话来。
1: 刚刚开什么玩笑？
2: 是的，是的，他发烧了，
3: 萨尔是谁？
2: 是
1: 那可
2: 保
1: 以打
2: 姆。
1: 给 Jenny 吗？
2: 我也问过了，他没空。
1: 哦，我的天哪，真是服了！我们好不容易有一次机会可以出
2: 怎
1: 门。
2: 么办？取消聚会还是？
0: 我可以照顾 Tio。
2: 你确定你能照顾他吗？
0: 当然，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
1: 你真是太贴心了，
2: 为什么
1: 但
2: 不？
1: 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取消聚会。
2: 你确定？
1: 是的，我确定，现在就打给 Frank 取消聚会。
0: 好吧，随便你们。
1: 怎么了？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2: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好心要帮忙，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拒绝他。
1: 你真不明白？
2: 不明白，这是他弟弟，他当然可以照顾。
1: 好吧，我只是不太确定 ，Tio 还很小，而且
2: 什么？你看待事情的眼光总是很阴暗。
1: 用阴暗的眼光看，总比什么都看不见强。
2: 你什么意思？
1: 没什么。
2: 说清楚，我看不清什么了。
1: 没什么。
2: 你真的认为尼古拉斯没有能力在他弟弟睡着的时候照顾他3个小时是吗？
1: 你心里很清楚，他一直很忧郁。对不起，这话让你不舒服，但我不会把我的儿子留给一个……
2: 一个什么？继续说，把话说明白。
1: 很奇怪，
2: 你现在直接说出来。
1: 说真的，他非常古怪，他的眼神令人不安。你什么时候才能证实他的脑子不正常这个事实？
2: 尼古拉斯，哎，对不起，我们只是因为今晚不能出去而感到失望，但是这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听我说，尼古拉斯。
0: 你的耳环在走廊里。
2: 尼古拉斯，你听我说，

0: 你怎么？你还好吗？你爸爸告诉我你在新学校很开心，不是吗？嗯，他告诉我你在那里一切都很好。我倒希望是那样。
1: 那个家里根本容不下我，他们觉得我令他们感到不安，而且他还给我施加很多压力。
0: 你爸爸吗？
1: 他没有意识到，但是他张口闭口全都是学业，好像那。

0: 那就是生活的全部。他担心你，这也可以理解。不，他根本就不在乎我，他根本不在乎我到底是谁。他只希望我像他一样成功，走他的路。但是，我并不想成为法学院学生，或律师。我对那些不感兴趣。你曾经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你现在还写作吗？
1: 嗯，我永远也达不到他的期望。你这是在说什么傻话？尼格拉斯，你爸爸想要给你最好的，他爱你，他相信你，你们两个只是很不一样。 而且他现在压力非常大，要协助总统竞选，你不觉得吗？这对他非常重要，这是他多年以来的梦想。但是，
0: 不仅仅是这样的。
1: 我的状态不好，妈妈。你爸爸告诉我，你和一个女孩分手了。
0: 是，我是这么跟他说的。他不明白哪里出了问题，他需要的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你了解他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告诉了他他想听的。但是，我甚至从来没和那个女孩约会过，就是。 就是我没有办法像其他人那样生活。有时候我觉得我不适合现在这种生活，我就是应付不了一切。尽管我每天都使尽了浑身的力气，但我就是什么都做不了。我什么都改变不了，我真的尽力了，因为我很痛苦。每时每刻，我厌倦了痛苦。
1: Nicholas。

有我在呢，我就在这儿，我陪着你，我会陪你熬过去的，我保证。别哭了，我的小太阳。

0: 我敢肯定我看到他了。
1: 什么？
0: 我不会认错。
1: 今天你确定是他？
0: 他一个人在那里漫无目的的闲逛。

0: 尼古拉斯，
1: 怎么了？
0: 你过来一下，我想和你谈谈。
1: 什么事？
0: 先坐下。我们需要谈谈。
1: 谈什么？
0: 谈你的学校。怎么样？
1: 没什么特别的，怎么了？
0: 没什么特别的吗？
1: 对啊。
0: 今天你进行了模拟考试，对吧？怎么样？
1: 我感觉还行吧。
0: 那就好。今天下午贝斯去公园散步，他看到了你。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你为什么要逃学呢？所以我最后一次问你，这次我想要一个答案，到底怎么回事？你又开始逃课了是吗？
1: 没有。
0: 那你今天为什么没去学校？

0: 为什么要告诉你？
1: 这不是问题所在。
0: 是的，这就是问题所在。他想挑拨我们的关系。
1: 问题是你在骗我。你今天为什么没去学校？我在问你呢。
0: 我觉得不舒服，没精力去学校。然后，这次模拟考试让我压力很大，我很抱歉。
1: 你很抱歉？我给学校打了电话，我打给他们，你知道他们告诉我什么吗？他们说你从没去上过课，他们告诉我你只有报到的第一天去过一次，而那已经是上个月的事了。从那以后你就再也没有去过。而他们收到了我发的邮件，上面说我们决定把你送回原来的学校。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所以你现在是个黑客了是吗？你还有脸告诉我你考试得了个优，而且被邀请参加去了派对，结果你一直都在骗我。那这些天你都在做什么？又去散步了？是这样吗？我们给了你一个重新振作起来的机会，结果你是怎么做的呢？你却选择了重蹈覆辙，你对每一个人撒谎。现在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在吸毒吗？你解释给我听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尼古拉斯，我已经束手无策了。我试着倾听你，试着跟你相处，试着给你力量，我试着给你信心，但是这显然对你毫无用处。你真的以为可以这样混一辈子吗？随心所欲的逃学，到处乱逛，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完全拒绝成长。你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规划？你这样游手好闲，将来能有什么出息？对，你肯定又要说不知道了。你别那样盯着我看。什么意思？你是想吓唬我吗？我跟你说吧，这套对我不管用，你省省吧。好吧。让我来告诉你接下来该怎么做。从明天开始，我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都要回学校，听清楚了吗？
0: 不。
1: 什么？
0: 我说不，我不会回学校去。
1: 你干什么，尼古拉斯？你到底想怎么样？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妈妈病了，我见不到父亲的人影，还家徒四壁，我只有一个人艰苦奋斗。相信我，人生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怎么回事？你的生活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你为什么要无病呻吟？为什么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去上学呢？回答我，回答我！
2: 受不了了！
1: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你受不了什么？
2: 活着本身让我受不了了，这都是你的错。
1: 什么？
2: 我变成现在这样都是你的错。
1: 我做了什么？我有什么错？
2: 你让我感到恶心。
1: 你说什么？
2: 你总是高谈阔论，爱和工作多么重要，结果你却抛弃了我和妈妈，把我们当做一堆狗屎。
1: 什么？
2: 你总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但从一开始你就是个混蛋。
1: 收回你刚才的话，尼古拉斯，你听到了吗？收回你刚才的话，快点。
2: 混蛋！
1: 我，混蛋？
2: 我，
1: 我做什么不都是为了你吗？为了你，我和你妈妈凑合过了那么多年，你为什么要骂我混蛋？为什么？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就因为我爱上了另一个女人是吗？那是我的错吗？这关你什么事？我有权重塑我自己的生活，他妈的，因为这是我的生活，你听到了吗？是我的生活。对不起，尼古拉斯，我不知道我刚刚是怎么了。

0: 你好，我在找精神科病房。直走左手边，谢谢。
1: 你到这儿多久了？半小时，他们说很快就会出来了。到底怎么回事？我当时不在场，我在上班，是贝斯发现了的，在浴室里，他刚刚。 幸运，救护车很快就到了。对不起，我很抱歉，我很想帮助他，结果我，结果我去，哎，医生，
0: 你们好，
2: 医生，
1: 下午好，我是莱娜医生，
0: 是我在照顾你们的儿子，尼古拉斯在哪儿？
3: 别担心，他在休息，他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我保证，请跟我来。

0: 你们的儿子应该能很快康复，伤口割得也不深，所以应该会愈合得不错。
1: 你能确定吗？
0: 是的，请相信我。但我们确实需要做一些决定。我刚和他谈过了。
1: 他怎么说？
0: 在医院醒来，令他感到很沮丧，这种情况倒也很常见。
2: 那他有没有说过他为什么？
0: 要知道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很常见，我觉得很有必要让尼古拉斯留在医院里接受几天观察。
2: 你的意思是？
0: 我刚刚查了一下，我们医疗中心刚好有一个空位。
1: 你不是说他脱离生命危险了吗？
0: 我们想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很严重，他目前的倾向是弱化这件事的严重性。我觉得这种想法很危险，我们真的不希望他再次尝试这样做。
2: 那他要在这里待多久呢？
0: 这是为了方便我们监测和治疗他，然后定期让精神科医生和尼古拉斯沟通，从而科学地评估他是否有所改善。
1: 我想马上见我儿子。
0: 请稍等一下。
3: 请去三楼病房看一下。
0: 失陪一下，我需要上楼去看看。稍后社工会协助你们办理尼古拉斯入院的相关手续，好吗？他到时候可以帮忙解答你们的所有疑问。就这样。请别担心，他现在情况尚好。

0: 这个呢？
1: 这个嘛，这是一个星座，你看到上面的星星了吗？
0: 罕见吗？
1: 哦，妈妈有点不耐烦了，我们该回去了。走吧，尼古拉斯。
0: 你等等，爸爸。

0: 它破了。
1: 那怎么办呀？
0: 我们得游过去了。
1: 我不会，我只有6岁半。
0: 嗯，说的没错，正是学游泳的好时机。你能行的。来吧，我会陪你的。哎，来吧，小夏雨，来。
2: 那你是怎么决定的？
0: 嗯，
2: 我应该把会议改到星期一早上吗？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去华盛顿特区？
0: 星期一？不不不，不行，我恐怕得留在纽约。
2: 那么，我要取消华盛顿的行程吗？
0: 是的。谢谢。

0: 是我，现在方便说话吗？
1: 当然，一切还好吗？
0: 是的，
2: 我刚刚接到哈里斯医生的电话，所以我想和你讨论一下。
1: 出什么问题了？
2: 他认为这几天我们最好不要去看尼古拉斯。
1: 什么？
0: 我知道，我也想见他，但似乎尼古拉斯在接受治疗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他们一直在进行长时间的沟通，试图
2: 理解他为什么会但他好像一直在谈论我们离婚的事，
0: 还有你的新生活和你我之间的紧张关系。哈里斯医生认为最好让他们能够单独相处几天，给彼此一些时间
2: 和空间，疏解一些压力，大概就是这些。
1: 听着，他不能阻止我见尼古拉斯。
0: 他只是建议，不是要求。
2: 我们周一可以去见他，可以先预约，然后看看情况怎么样。
0: 我不知道在这个时候，我知道这很艰难，我也觉得很难，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他们，是吧？你怎么想的，皮特？你说说看，皮特。

0: 准备好了？
1: 是的。
0: 几点的飞机？
1: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大约五分钟到。
0: 我帮你把手提箱拎下去。
1: 不不不，不用麻烦了。
0: 听着，昨晚真的很抱歉，我喝多了，而且
1: 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非得吵成那样。
0: 我知道，是我的错。
1: 你就不能和我们一起去吗？
0: 对不起，贝斯，我只是不想他还在医院的时候去海边度假。
1: 就去两天而已，你的样子看起来很糟糕，而且你留下也帮不上忙。
0: 对不起，贝斯，我不能。
1: 他什么时候出院？
0: 我不知道，星期一才能知道情况。
1: 然后呢？
0: 希望我所迪奥的爸爸更称职。
1: 别这么说，皮特，你本来就是个好父亲。
0: 最让我难受的是，我得扮演自己身无

0: 公爵的角色，过去的几周里，我只是不停地听到自己说那些小时候我父亲对我说过的话，那些话让我非常的讨厌的。而现在轮到我了，这让我最终变成了和他一样的人。
1: 是什么样的话？
0: 你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打算？当我在你这个年纪时候，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我们能拿你怎么办？你知不知道这让我感到多么羞愧？
1: 对不起，我们得走了。
0: 走之前请告诉我，昨天的事你已经原谅我了。
1: 我真的希望我们再也不会像那样争吵。
0: 我也是。
1: 过去的几周真的是……
0: 我知道。
1: 不，你不知道，因为你不在这儿，你一直在工作，而我在这儿，就我一个人，我很无助，我真是……我真的好累啊，而且迪奥也是你儿子，他也需要……
0: 贝斯，求你了。我们再也不提这件事了，好吗？
1: 好的。好的。我们到那里后会给你打电话。
0: 告诉我你见到的一切，你会告诉我。

0: 妈妈，我真的好想你。
1: 我也很想你。
0: 感觉好几个月都没有见到你了。
2: 我们都在这儿，没事了。尼古拉斯，根据你的要求，我让你和父母单独待五分钟，而我呢，现在就去叫哈里斯医生过来，好吗？
0: 好的，
2: 好的。哎，你怎么样？
1: 亲爱的，
0: 太糟糕了！你们必须带我离开这里。
2: 别担心，
0: 你们一定要带我离开这里，答应我。
1: 怎么了？
0: 太可怕了，妈妈！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的一周，这里堪比地狱，你们不能把我丢在地狱里。
2: 这是我们来这的原因，但是我们得和医生商量一下。
0: 他是个混蛋，他什么都不懂，他逼我吃了一大堆药，他觉得我有病，他说我必须在这里待上几个星期，但我告诉你们，我做不到，我会受不了的。我在这里感觉比家更糟糕，我更需要你们，你们得带我回家，求求你爸爸。求求你爸爸，我求求你们。
2: 冷静点，尼古拉斯，我们会和医生谈谈的。
1: 是啊，有我们呢。
0: 很高兴见到你们。
2: 天哪！嗨，
3: 下午好，
2: 医生。
1: 你好。
3: 好了，我们坐下说吧。
1: 没事的啊。
3: 尼古拉斯，坐在我旁边。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要让一直负责照顾尼古拉斯的迈克尔在这里旁听。
2: 可以。
3: 好的。
4: 现在，我想尼古拉斯已经向你们表达，他想出院了。

0: 是的。
1: 是的，他也是和我这么说的。我知道最近这几天对他来说是一种煎熬。
2: 的确是这样，可为什么呢？
1: 第一周患者出现这种反应很正常。
3: 我不想留在这儿。
1: 我知道你想回家，尼古拉斯，我明白，但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并不建议这样做。
3: 你们看。
0: 为什么？
1: 尼古拉斯患有急性抑郁症，我认为他现阶段应该留在医院会比较安全。
3: 我已经好多了，我只想立刻回家，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我保证。
1: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尼古拉斯，但根据我的经验，
3: 你们看，他觉得他没有自己，还懂我的感受。
0: 冷静点，尼古拉斯。
3: 我很冷静，他就是个白痴，什么都不懂。
2: 尼古拉斯，拜托，亲爱的，坐下，宝贝儿，好了。
0: 你有什么建议吗？
1: 事实上，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自杀冲动对病人而言，他自己都无法辨别自己的自杀冲动。但是，我们不能假装这就已经不存在了。二次自杀很常见的。我认为，尼古拉斯仍然处在与现实脱节的状态当中，这让他产生焦虑。但是，我们可以治疗。我们需要先让他稳定下来，然后我们就可以考虑什么时候让他出院。
2: 那要等多久？
3: 妈妈，
2: 我只是问问。
1: 你看，尼古拉斯，你现在需要被照顾，你需要整个医疗团队，你需要医生、心理医师、项目主管。
3: 你觉得能靠逃逸课就治好我吗？
1: 这个课程是可以辅助治疗的。
3: 你根本在胡说八道。
2: 冷静下来，
0: 那都是为了你好，尼古拉斯。
3: 为我好吗？如果我周围是一群病得比我还严重的人，我怎么才能好起来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关于我的生活，这么久我没干别的，就想通了一些事情，一些我不会再做的事情。来到这里的感觉就像挨了当头一棒。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回归正常生活了，我觉得我可以回学校了，我感觉到了。但你们必须相信我，而且你们必须让我离开这里，否则我会更消沉的。我是认真的，我受不了这里。爸爸，你懂我，我知道你懂我，你一直能理解我，但在这里他们不理解我。我求你了，爸爸，就不要丢下我。
0: 我的孩子，
2: 好吧，
3: 好吧。
0: 带他出院要走哪些程序？
1: 他是未成年人，你拥有尼古拉斯的监护权，你要求他出院，他就可以直接出院。但请非常谨慎地考虑我刚才说的话。你们的儿子现在还不能离开这里，你们可以在文件上签字，他就可以回家了。但我的专业意见是，这会冒很大的风险。
3: 什么风险？
1: 反正我绝不会拿自己的儿子冒这样的风险。
3: 你不能强迫我留在这里。
1: 要知道，在理论上我可以这么做，但我需要取得法官的同意。我真的不希望走到那一步，我宁愿在这里劝你的父母做出正确的选择。
3: 妈妈，爸爸，
1: 相信我，我知道这并不容易，特别是现在在你们儿子面前。但是尼古拉斯需要接受治疗，这不仅是你们作为父母的职责，也是我作为精神科医生的职责。
3: 爸爸，我没病。
1: 如果我们一起做出正确的决定，尼古拉斯就能以更好的状态早日回到你们身边，真正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3: 妈妈，我想回家。
2: 我知道，亲爱的，可是
3: 别把我丢在这
2: 里。Peter，说点什么？
3: 我求求你们，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是真心的向你们求助。之前的事我真的很后悔。我只是希望你们能理解我的痛苦，但我不会再做那样的事了，我向你们发誓。
1: 我想你的父母已经听到你的诉求了，尼古拉斯。
3: 求你们！
1: 现在我恳请你们做出理智的决定。
0: 现在？
1: 是的，得让尼古拉斯了解，你们是支持医学团队的，不用感到内疚。这不是你们爱不爱自己儿子的问题，这是为了保护他。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光有爱是不够的，光靠爱是不够的。
3: 爸爸，妈妈。
1: 好了，尼古拉斯，现在是午餐时间，

0: 迈克尔会带你去自助餐厅，但是首先，你的父母需要在你面前做出他们的决定，这有助于你接受治疗。
1: 妈妈，我想回家。爸爸，带我回家吧，我求你了，爸爸，带我回家。

0: 你还好吗？
1: 我希望我们做出的是正确的决定。
0: 他说之前那样是在向我呼救，我们必须相信他。听着，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没有好转，我们还可以把他送回去。
1: 是的。
0: 但是，我相信他和我们在一起会更好。
1: 对。
2: 还有一分钟就好了。
1: 好的。你有什么打算？我是说接下来该怎么做。
0: 他不适合马上回到学校去上课，已经是五月了。
1: 是的，也许他需要恢复精力，然后投入到新的学年。
0: 是的。
1: 那他白天会做些什么？我们不能丢下他一个人。
0: 如果他愿意的话，也许他可以回去和你一起住。白天我可以带他去公司当实习生，或者……
1: 你觉得他会对这个感兴趣？
0: 我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他都能学到一些新东西，而我也在那儿。
1: 是啊，那你不是有很多事要忙吗？
0: 我打算回绝布莱恩的邀请。
1: 你是认真的？
0: 是的。政治生涯对我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我想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就在这儿，是尼古拉斯。
2: 坐好了。
0: 哎，谢谢。
1: 真好。哦。你的呢？
2: 不，我已经喝过了，我需要提神。加糖吗？
1: 谢谢，不用。
2: 爸爸，你呢？
0: 不用。谢谢。
1: 谢谢，宝贝儿。你感觉怎么样？
2: 和你们在一起，我真的很高兴。
0: 我们也是。
1: 哦，对了，最好把处方拿给我。
0: 哦，是的。
1: 我刚才在想，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啊？
2: 为什么不呢？
1: 真的吗？
2: 对，但是我想先洗个澡。那里的浴室特别脏，一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梦想着能够好好洗个澡。
0: 当然，没问题。
2: 怎么了？你们笑什么？
0: 没什么。
1: 没事。
2: 我闻起来很臭，是不是？
0: 不。
2: 我喜欢看到你们在一起，很久没有。

0: 这样，我是说，我们三个很久没有在一块儿。
1: 没错。
0: 就像过去一样。好了，我去洗个澡。
1: 我在这等你。
0: 我只是想说，对于发生的一切，我很抱歉。还有，我知道不该让你们经受那些。我想恳求你们原谅我。还有，我想告诉你们，我爱你们。
2: 我们也爱你。
1: 是的。
2: 去吧，忙你的。

0: 还是不错的。是啊。啊，天哪！你今天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去看电影？我想这会让尼古拉斯非常高兴。我不确定，你打算干什么？ 记得以前，我们总是下午去看电影，骗大家说我们有很重要的会要看，结果我们却偷偷在电影院约会。
1: 啊，对呀，
0: 我很喜欢那种感觉，就像逃学一样。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和我们一起，就今天而已。你不想去吗？
2: 对，就是这样，相信自己，呼吸，对对，像青蛙一样，来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好，你自己来，你能行的，到我这儿来，对，就这样，非常好，继续划水，继续前进，非常好。
3: 爸爸，我在游泳。
2: 是的，你在游泳。
3: 游泳。
2: 是的，你学会了。哦，你做到了，你做到了。
3: 我会游泳了。
2: 好，孩子，我真为你骄傲。 你会游泳了，感觉很好，对吗？来，我们再游一会儿嘛。来，来吧，继续游，再游一会儿。来吧，就是这样。对，就这么游。来，继续。好样儿。来，继续游，到我这儿来。

0: 你还好吧？挺好的。我要去给天耀洗澡。要我帮忙吗？
1: 不用，我自己来。他们来，你高兴吗？
0: 非常高兴。你呢？
1: 看我找到什么。
0: 哦，你好久没带过他了。
1: 我知道。好的，一会儿见。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0: 当然。
1: 天耀，该洗澡了。

0: 哎，这么快就到了？
1: 对不起，我提早到了。
0: 快进来，就你自己。他还在路上，他得先去看他妈妈。
1: 没问题。过来，你好吗？你看起来真不错。
0: 非常好，谢谢。你呢？
1: 很好。所以你是早上过来的？对，离开纽约好几个月了，我开始想念他了。
0: 多伦多怎么样？以前顺利吗？
1: 很好，我爱那座城市。
0: 想喝点什么？
1: 不，我等所有人都到齐了吧。
0: 好吧，请坐。
1: 我决定搬去和丽娜一起住，妈妈没有告诉你吗？哦，真的吗？是的，我们基本每天晚上都在一块儿，要么在她那儿，要么在我那儿。
0: 恭喜，这是个好消息。
1: 是，我真的很期待把她介绍给你。
0: 你给我讲了那么多她的事，我真的很期待见到她。
1: 你会的，她很棒。我为她痴狂。
0: 真不错。
1: 跳怎么样？她在吗？
0: 对，她在洗澡呢。
1: 哦。
0: 我们给他带了礼物啊，但是丽娜想亲手给他，真是有心了。我也有东西给你，给我。
1: 或者说我要跟你宣布一件事情。别担心，我可不是要告诉你我要当爸爸了。
0: 我也从没这么想过。
1: 不，这是更。 更关于我个人的一件事，我想让你第一个知道。说吧。就是大学期间，我一直在做我热爱的事情——写作。最近我花了一些时间，特别是自从我去多伦多生活以后，那里的一切都让我放松了很多。
0: 简单说，就是这个。这是什么？我的第一本小说。这书是你写的？
1: 出于迷信创作过程中，我不想告诉任何人，但是现在已经完成了。我希望你是第一个读者。
0: 死神且慢。
1: 什么时候出版？2个月后。如果你翻开，你会看到这是献给你的。没错，这本书写了一些你已经知道的事情，对你和妈妈来说，那些日子真的很难熬，但至少结局是好的。总之。
0: 我希望你成为第一个读者，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你，我不可能。我为你感到骄傲，我的好孩子。我为你感到非常骄傲。
1: 最好看完再夸，万一你不喜欢呢？
0: 我了解你，不相信你肯定写得很棒。我只想告诉你，我为你感到无比的骄傲。
1: 你不会要哭了吧？
0: 不不不不。

0: 我现在只希望他受欢迎。
1: 当然会受欢迎的。
0: 好了，你不介意我去给 T.L 一个拥抱吧？我也很想他。
1: 对对对，当然。他会很高兴见到你的，他总是提到他的哥哥。

0: 你在干什么？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又想尼古拉斯了？
1: 不，你当时已经竭尽了全力。我总是在想，他那么有才华，那么聪明，又那么敏感，他本可以在他的人生中。 做很多美好的事情，而我真的应该，这都是我的错，
0: 这不是你的错，快起来，振作点，没事的，冷静，我知道这很难，我知道，但生活还得继续 ，Peter 好吗？你要提药，还有我，我们需要。 即使很难，即使很痛苦，但生活要继续。
1: 我熬不过去，可以的，能熬过去。想想你的小男孩，
0: 想想T.O，他马上就要4岁了。想想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向你保证。 会好的，我们能熬过去。

0: 抗日烽火燃烧太行，
1: 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
0: 在民族辉煌之际，八路军战士永赴战场，英勇抗战。
2: 是什么？东边娘子关失守了，
1: 不惜代价守住。
0: 独臂团长，战场争锋，再写传奇。国军将领，身先士卒，血染疆场。
2: 三嫂，增援老爷六制高点，快撤！
0: 中国军人用

0: 自己的血肉之躯，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大炮。
1: 有本事你下来呀！
2: 这附近一定有日军的机场，找到他，打掉他。
0: 奇袭敌军机场，八路军再显神威，摧毁了敌军的空中优势。
1: 全线反击！
0: 人民战争的威力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战斗在敌后的八路军威名远扬。
3: 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0: 太行山上。

1937年7月，侵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平津失陷，华北危机，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与国民党再度携手合作，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东渡黄河，日夜兼程，奔赴抗日前线。

0: 品人の背骨を断ち切るそのものであります。
1: 蒋委员长提出的口号是焦土抗战，会长别墅一致一定有深意存言。
2: 土都焦了还有胜仗好看啊？守土抗战才是有的放矢。守土是目的，抗战仅仅是手段而已。
3: 至理名言，至理名言。
4: 报告，朱德来了。
2: 军装。
5: 哎呀，玉志兄啊！
6: 哎呀，
7: 报告严司令长官，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奉命来到。
5: 哎呀，这杀我了，这杀我了！请，
2: 请，
7: 好，请。
2: 邓小贵党中央通电所说呀，现在是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山西军民可盼贵军，若大旱之望于你呀。
7: 抱歉的是，八路军兵力单薄，装备很差，对目前的战局来说，不过是车薪杯水啊。
2: 哎呀，请用，请用，请用。杯茶。
7: 不过，我全军将士是与山西同胞共存亡，守土抗战。我正式向严长官禀报，我党中央、中央军委已定下决心，要在平津关打一仗，歼灭日军一部。请示下。平津关地势险要，伏击作战极为有利，是板垣师团进入山西的必经之地，机会难得呀。
2: 不知进入山西境内的八路军目前有多少兵力啊？
7: 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深知寇兵压境，严长官心急如焚，所以不等改编就绪，急令我军适时出征，并日夜兼程。林彪率领的115师、贺龙率领的120师已经抵达前线，刘伯承率领的129师正在开进途中，这三个师再加上彭德怀率领的八路军总部，共有32000人。
4: 报告，茶已备好。
2: 哎呀，请。
7: 好，请。
2: 林彪、贺龙、刘伯承加上彭德怀和你玉阶兄，中共五虎上将全部到达呀。那真是山西幸甚，二战之幸甚，严某人幸甚啊。
7: 严长官过奖了，不过我还是正式请求严长官的部队配合林彪的115师堵住日军的逃路。哎，哦哦，啊，当心啊。
2: 哎呀，一定一定啊。来，
8: 首长好眼光啊，到哪儿去找这么好的打伏击地形啊？哼，
9: 你说这小鬼子一定会从这儿经过吗？啊，
10: 必经之地，他们带了那么多的辎重，不走公路还从天上飞过去吗？
11: 仗是我们115师打，可这是八路军出征的第一仗，怎么打败小鬼子？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
8: 友军如果不配合呢？
11: 我们希望得到友军的配合，但不能依赖他们，没有他们，这个仗也打定了。
12: 报告，他们来了。
13: 这里地形有利固然是好，而部队投入实战是计算兵器一次齐射的火力，这样比对，日军的一个团就超过我们一个集团军。你们115师全部是老套头，汉阳造，怎么打？本人对贵部的勇气钦佩之至啊。
10: 仗是人打的，
14: 要下大雨了，部队不能按时进入伏击阵地，怎么办？
10: 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友军切实有效的支持

0: 配合，这个请二位放心，我已经加强了预备队，届时会在平型关北侧主动出击，以保证你们行动。
1: 那就太好了。

0: 指揮官に報告いたします。ただいま国民党の消防隊をぶっ潰しました。
1: 前進させろ。
2: 幺幺五师正在向指定地点行进。
3: 临近关地区有没有发现板垣派出的侦察分队？
2: 没有，板垣师团呈依次队形行进，既没有侦察分队，也没有掩护部队。
4: 日军一路顺风，骄傲轻敌，证明我们抓住了机会。
3: 慎重出战，提醒林彪要控制谷口的制高点，防止日军突围，保障侧翼，防止敌人回援。
5: 听到请回答，栋梁，我是栋幺，听到请回答，栋梁，我是栋幺，听到请回答。

日军部队已经进入我伏击圈。

0: 日军辎重车队已经全部进入伏击圈。
1: 开始。

敌人正在抢占老爷庙，那是制高点。告诉一天佑，绝不能丢。

0: 林彪部队正在激战，不能保证他们的侧翼，太危险了。怎么办？他要不归我管，那是不是让七十一师出击一下，多少对林彪部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
1: 板垣的援军从平型关北侧赶过来了，晋绥军迟迟没有行动。
2: 这样遥遥五师的侧翼就完全暴露给敌军了。好在林彪有所准备，已经部署独立团在驿马岭一线构筑工事，阻击援敌。要林彪速战速决，尽快撤出战斗。
3: 被马，
4: 去平型关。
3: 被子弹了，我也被子弹了。
4: 给鬼子拼了！
3: 干起来！

0: こいつも死に物狂いで勝負してくる。どこの軍の兵どもだ。
1: 八郎どもだ。八郎軍だ。

0: 敌人第十一次冲锋，部队没有子弹了，我们近身肉搏了！
1: 不惜代价守住。

0: 郑建部长，郑建部长，
1: 郑建部长，
0: 郑建部长，
1: 闪开！

0: 活着。
1: 来了。
0: 好吧，要活着。

小心！小心！今天，公元1937年9月25日，是震惊中外的一天，是要写入中华民族史册的一天。因为今天， 我们把最凶恶、最猖狂的敌人板垣世团给打败了。板垣是个什么人？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这个板垣，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扶上伪满洲国皇帝宝座的， 也是这个板垣，就是这个十恶不赦的板垣，你们把它打败了。这是七七事变以来，日本侵略者所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说得再远一点，这也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略者所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 你们敢打必胜的信心和英勇顽强的战斗，打破了所谓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0: 又是贺电，哎呀，惭愧呀，这一仗不是我严某人打的，
1: 八路军在山西算是站住脚了。
2: 总司令，好，总司令，
3: 荣臻同志，您看，这是我们缴获的日军军用地图。这就是我们的南入村，阎锡山送来的地图，大而化之，根本没法找到。日本人绘制的中国地图，居然更详细、更准确。
2: 日本图谋我们中国，不是一年两年了。
1: 作战总结搞了没有？
4: 击毙敌人1000多，我们的伤亡也接近1000，从来没有和这样的敌人交过手，死硬死硬的。
5: 日军受军国主义教育，信奉武士道。抓到俘虏没有？
6: 各部队全查问过了，都没有抓到俘虏，
1: 一个也没抓到。
5: 没有。
7: 人，Can I interview Jude now？
8: 郡主任，现在可以采访朱德同志吗？
9: 对不起啊，沈牧特莱女士。
7: I'm afraid not.
9: 朱德同志正在指挥作战，暂时还没有时间接受你的采访啊。
7: He never has time, always busy.
6: 没有时间，总是没有时间。
7: When will I ever finish his biography?
6: 我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我的朱德传呢？老百姓啊，老百姓眼中的八路军总司令，这个角度更能体现我们人民军队的特点。
7: Then you really are a politician.
3: 任主任，啊，你真的是个正直将。尊如兄、玉珍兄啊，二位临危受命，就认为我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哎，兄弟我是感激涕零啊。
1: 关系到民族存亡，朱德敢不从命？
3: 蒋先生担心日本人沿用忽必烈灭南宋的战略。
10: 经我山西，取汉中，入四川，从西南大后方包抄过来，灭我中华。所以啊，忌口会战，意义重大，怎么高估都不为过呀。
11: 但愿我等能驻延南关一臂之力。嗯，
3: 好，请。
10: 啊，
3: 请。
10: 既然我们都是中国军队，既然我们都要抗日，我们就应该打破藩篱。 共同组建一个抗日的群体，形成合力，根据战场区域，混合编为东、中、西三路。东路军由玉阶兴指挥，中路军由尊如兄指挥，西路军呢就由我照看着。二位意下如何呀？
9: 我看中央军东路的所有部队也交给朱德总司令指挥。
10: 境虽清亦然，八路军在中路、西路的部队也由二位指挥，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希望二位明了，如果说八路军还有什么可取之处，那就是深入敌后，机动灵活的开展游击战。作为我军的作战原则，这是报请蒋委员长和何应钦部长所认可的。
3: 啊，当然，当然，哎，来来来，这晋祠最珍贵的，不是庙堂啊，而是这三股泉水。说来神奇啊！啊，这三股泉水无论是来自何处，都在此河流灌溉着晋中的万亩良田呐。所以说呀，晋水三支在此归一。

0: 中国军队目前还不擅长对付空袭，陈锡联一举打掉了日军的看家法宝。贺龙师长率领120师在雁门关也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这下，卫立煌防守忻口的日子好过点了。
1: 小鬼子，你们有本事上来呀！哎，小鬼子，你们的飞机上哪儿去了？是不是趴在窝里孵小鸡了？<笑>
0: 毛主席认为，目前的防御胜利是暂时的，太原不久就会丢失。我军的根本方针还是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阎锡山这次和蒋介石倒是想到一起去了，都要死守太原，都要被动防御，还要我们配合。 蒋介石的被动防御方针呢，必将失败。可是，只要阎锡山还在抗战，我们八路军又不能不帮。我看，这样吧，我们一方面以主力部队袭击日军的侧后，支援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作战，同时按照毛主席部署的分兵四路，在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和晋察冀建立4个根据地。

0: 死在小鬼子子弹底下，
1: 还得捞个烈士！弟兄们，跟我冲啊！
2: 冤完了，完了！
0: 快，何老总，何老总，鬼子大队又来了！
3: 这是太原的北大门，
4: 你们独臂团长呢？叫贺炳炎上，绝不能放过一个鬼子！
0: 是，贺团长，贺团长，
5: 报告政委，贺团长已经上去了。

0: 军座，弟兄们，你们都亲眼看见，你们的旅长已经为国捐躯了。现在由我来代行他的职务。我们的目标是重新夺回1300高地。有谁胆敢后退一步？ 我的匣枪，绝不答应！我郝梦麟退后一步，你们谁都可以向我开枪！双凤枪，
1: 军座，你千万不要上去，敌人的火力网无论如何是过不去的，
2: 过不去啊！

0: 等等，我们上去就是了。
1: 长有必死之心，事无贪生之意。

0: 上级命令我们撤。
1: 什么？你说什么？
0: 东边娘子关失守了。

0: 副参谋长，这是日军的最新情报。日军的速度太快了，阎锡山的第二道防线尚未构成，日军已经突过去了。立即组织工作团，到山西各县筹建抗日民主政权，选派优秀干部，组织训练地方游击队，要像老母鸡下蛋一样，四处造窝，迅速发展。
1: 傅作义是个著名的守城将军，他不会轻易放弃太原。
2: 我已经劝过傅作义，让他不要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我们的军队擅长游击，可国民党的军队一下子转不过来。我们的总部立即向南转移，准备应付太原失陷后的局面。
1: 报告，委座电报。
3: 南转移，人员能转移，家产搬得走吗？
4: 什么党什么种，都不可靠，
3: 只有靠我们两个山西人了。傅作义，愿与太原城共存亡，不敢丢太原呐！太原丢了，山西就。

0: 报告司令官，土肥原的师团已经从东部赶来增援，东条英机已经从北部率军南下，我们的太原已经变成一座孤城了。
1: 还不如按照诸德的战法，

0: 在山西和华北，以国民党为主的正面作战已经结束，今后是以共产党为主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毛主席电报，太原失陷之后的形势和任务。
1: 初期抗战的经验证明，中国军队尚未具备同日军正面对抗的实力。报告，外边来了个不认识的干部，说是什么决死队。
2: 要见你，我让他候着呢。
3: 是决死队。快请。
2: 是。等等。
3: 我去。
2: 我想见一下朱德总司令。
3: 我就是朱德。
2: 报告，朱总司令你好，我是薄一波，是中共党员。
3: 哎，不要自报家门了。 我离开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向我介绍过，说薄一波同志年轻有为，是个人才呀。不仅组织了新军决死队，而且发动群众，在舞台创建了一块根据地，很不简单啊。
2: 您可别这么夸奖我了，以前没有见过朱总司令，今天见面完全出乎我的想象。
3: 好，
2: 食人未食将军面，朴素浑如农家翁。<笑>
3: 朗总刚刚告诉我，三个主力是要分兵到敌后去，不知道我们这个新军决死队是怎么安排的？
2: 你们最好尽快撤离舞台地区。你拉起这支队伍不容易啊，是共产党领导的，可是又带着阎锡山的帽子。
3: 这支部队都是我们山西的青年才俊，不能当救灾粮，要当种子用。
2: 那好，把你的队伍拉到晋东南去。
4: 决死队是山西子弟兵，做群众工作最有利。
5: 副参谋长，中共北方局第二战区司令部和八路军办事处撤离临汾，至少还需要三四天的时间。我和彭总研究决定，你带两个连在路上阻击南下的敌人。
6: 总部警卫团一共只有三个连，我带一个连就够了。
2: 防御也不能被动啊。
5: 两个连的兵力可以预设2道防线，可是硬仗在你这里。你带两个连走，我和彭总身边留下一个连，目标小，不容易被敌人发现。再说，用不了几天，三个连不又是合在一起了吗？
4: 那我立即出发。好，您多保重。
7: I have never heard such a thing as a commander in chief with no troops and a vice chief of staff that is fighting in the battlefield.
2: 总司令身边没有部队，副参谋长上阵打仗。好，做好准备，马上出发。
4: 郭参谋，到。
2: 刚才洪洞县县大队反映，说霍山县有个广胜上寺，那儿有一部大藏经，你立即通知薄一波。
8: 由他负责，把大藏经转移。是。
4: 报告。
8: 报告。
4: 小平，柏成，你们怎么来了？
9: 把陈刚386旅给你留下，随总部行动。你身边没有一点部队，乘空蒸汽怎么行啊？
10: 报告杜总司令，陈刚率三八六旅前来报道。
2: 不用了，主力跳到外线去打，你们打得越好，我这儿越安全。
10: 啊！哈哈哈哈哈！反省我，山と川に挟まれ。

0: 爱妻，收到来信，你那里没有条件，不能给女儿北北照一张相寄给我。看到北北的小手印，我很满足了。四天三夜的生死战斗回来，我第一件事就是给你们写信。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此生别无遗憾。唯一遗憾的就是我们的女儿，我连一面都没有见过，我不曾给她一点做父亲的爱，没有尽到一点责任，只有拜托你替我多多亲吻女儿了。
1: 总司令好。
2: 好，
3: 好，
1: 总司令
2: 好。史穆特莱女士，张翻译。
4: 朱总司令。
2: 彭德怀副总司令已经分兵走了。
5: West Commander in Chief, 彭德怀 's troop.
2: 我们也要马上出发。
5: We shall leave at once.
6: What about me?
4: 那我怎么办？
2: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送你回延安。
5: You will be sent to Yan'an as arranged.
6: I'm not going anywhere.
4: 我哪里也不去。
2: 好，你一个女同志，在部队行动有困难。
5: There will be much inconvenience for a woman like you on the way.
6: I didn't want to be a woman. God made me one.
4: 不是我要作为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是上帝把我造就成了这个样。
2: 史穆特莱女士，我希望你服从安排。

0: 后卫连已经接上火了，鬼子有上千人。好啊，顶到天黑，鬼子来我们这里越多，周总那里就越安全。
1: 敌机来了，大家快隐蔽！

0: 是，知道了。敌机轰炸了沂水县的古镇。古镇，立即转移。
1: 总司令太神了，他说敌机不炸就不炸，他说敌机要炸敌机就来了。
2: 这说明啊，朱总司令对敌机太了解了，
1: 知道他轰炸的地名与我们相同，都叫古镇，就判断啊，他的目标始终是我们。只是第一次炸错了地方，第二次肯定回来啊！哎，跟上，
2: 跟总司令打仗，没错。快，快跟上！
3: 一定。

0: 出发。
1: 是。
0: 隐蔽，子弹下膛。

叶城换到了，明明查不准向你报道，好，快去救老乡。

0: 老乡们怎么样？
1: 老乡们得救了，叶团长牺牲了。
0: 给我追！给我追！

0: 副总司令，日寇要把我们赶过黄河，不成想我们到他的后方来开会了。
1: 西路军代表特来向东路军贺喜。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姚二就是副师长徐向前。
3: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1: 我们以前是交手，不曾见面啊。
2: 我们这次是见面，不再交手。
1: 不打不相识啊。
2: 朱总司令，鄙人朱怀冰。
1: 希望朱总司令不要像严老西那样小气，还是拿出一些抗战秘诀给我们看看吧。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秘诀。中日战争既是敌强我弱，又是敌小我大。我们中国始终是正义的一方，只要我们依靠人民群众，采用正确的战法，就能与强敌。
2: 长期相持，不断消耗敌人的力量，最终战胜日本。
1: 说得好啊！看来中日之战也只有这个打法了。嗯。
2: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那就是游击战吧？我们都是军人，哪家军事学说拿游击战当战法了？
1: 持久战不仅仅是游击战。 但是，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位置，却属古今中外之首创。我朱德也是个老军人，我对战法的选择，从来不看它来自哪家的学说。
2: 那你看什么？

0: 就看打得赢打不赢。哪种战法能打赢，它就是好战法。
1: 经理，朱总司令，这位就是我们游击支队的崔队长。
2: 敢问崔队长是哪个军校毕业的？
1: 回首长的话，我没念过书，喜欢杨家将，从小就爱舞枪弄棒。鬼子来了，我就召回了画瓢，领着乡亲杀鬼子。我说完了。
2: 嘿嘿嘿，喜欢杨家将，民兵都能打鬼子，都靠老百姓了，还要我们军人干什么？
3: 如果中国的老百姓都能打仗，那小日本还待得下去吗？
1: 崔队长，把你们缴获的战利品拿一部分上来。
4: 是。
5: 游击队缴获的，比我们正规军还要多。
6: 是啊。
1: 游击队。
7: 游击战啊，确实有一种马蜂战术啊，专征日军这匹大笨马，这屁股，这耳朵，哎，还专征他的命根子。
1: 好了，请诸位各自挑选自己的战利品吧。这是朱德总司令送给大家的礼物。哎，这是日本的战刀，那是三八式。啊。
0: 魏总司令，
3: 你知道我最想要什么呀？
0: 啊，
3: 给我派一批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干部吧。
0: 好。
8: 啊，这些都是各地群众捐献的废铁，
0: 哦，
8: 有的是妇女会儿童团大老远背来的。
0: 哎呦，真不容易啊。
8: 啊，那些是各个部队送来修的，随到随修。
0: 哦，
8: 有129师的。
0: 辛苦啊，辛苦。
8: 这些都是响堂铺战役中我们缴获的日军山炮，
0: 哦，
8: 完好无损，架起来就能发射。哎，
0: 我们能不能仿造啊？
8: 没问题，我们有自己的工程师，有老师傅，还有北平来的大学生。
0: 哦，
8: 仿造没问题。
0: 太好了。
8: 同志们，让我们欢迎总司令给我们讲话。
0: 辛苦了，同志们，我代表全军的将士感谢你们，有你们的智慧和劳动，有华北人民做坚强的后盾，我们的人民战争就一定能够打赢。大家知道游击队之歌是怎么唱的啊？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不能光是敌人造的我们照单全收，我们还要自己动手造。同志们，为了夺取最后的胜利，不能只靠红缨枪和大刀，也不能光会造地雷手榴弹，我们要造枪，造炮，将来还要造飞机，造军舰呢。

0: 阿部升任中将才几天，就率军攻入我晋察冀边区腹地，此人野心不小。
1: 日军的行动有人配合，中央军的朱怀兵袭击河北南部的八路军驻地，晋绥军的孙楚公然进攻山西南部的决死队。阎锡山和日本人。

0: 一处平反，有一个叫和田大作的日本人，原来是关东军高级参谋，现在的公开身份是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他正在与阎锡山互相勾结。
1: 蒋介石正在调动部队向我陕甘宁边区开进，企图闪击延安。
2: 腹背受敌，形势严峻呐。
3: 老总，早点睡吧。
2: 是啊，早点休息吧。
3: 你们也休息吧。

0: 总司令好，
1: 啊，短短，家是哪儿的？
0: 五台。
1: 不好意思，阎锡山的老乡。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咱们幺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不也是你的老乡吗？<笑>不
0: 敢比啊。
1: 什么时候参军的？
0: 我参军才两个月。啊，
1: 南如村，入的伍。
0: 对，就是总部住在 M 村的时候。
1: 能吧？好点吗？
0: 嗯。
1: 哎，你去跑两圈，就不冷了，啊？
0: 不行，我还得站岗呢。
1: 我替你站吧。去，去吧。

0: 竹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
1: 总司令，我们不能等着他们动手啊！
0: 他们毕竟不是日军，我们还要先礼后兵，绝不放第一枪。
1: 总司令，朱怀兵来了。
0: 哎，有请。朱军长，请坐。
2: 朱总司令，无事不登三宝殿，兄弟此来是为了讨还荆州。
0: 朱军长，八路军奉蒋委员长命令出师抗日，我们从未向任何人借过荆州啊，啊，何还之有啊？
2: 兄弟也是奉蒋委员长的指令，实行军令政令统一。我不能放弃自己的辖区，我要收复失地。
0: 好，距离此地30公里就是沦陷区。贵军如果决心收复失地，八路军愿以死相助。
2: 这个地方原先就是归属我97军的地盘，我不收复，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0: 朱军长，为了抗战大局，我诚心相劝，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不义之举

0: 应该收敛一点吧。
1: 哪儿那么多口水话？目前只有两个字供你们选择，一个字让，一个字打。
0: 抗日根据地，寸土不让。
1: 那你是选择打了？
0: 如果有人打上门来，我一定奉陪到底。
1: 真打起来，你就不怕破坏你们的统一战线？
0: 打掉那些破坏统一战线的民族败类，统一战线才有可能得到维护和发展。
1: 咱们战场上见。
2: 站住！
1: 怎么着？
2: 在你面前的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东路军总指挥，是你的顶头上司。你身为军长却不知军人礼仪，你成何体统？

0: ぜだ。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なんだ。大東亜の人間として幼少の頃より広告精神の薫陶を受けているはずなのに、わずか数日の間に共産軍の宣伝工作によってその精神が消し去られているとは、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なんだ。
1: 周总，蒋介石急电，
2: 念，
1: 命令八路军撤到白金路以东韩昌路以北，大批的国民党部队正在向我运动，
3: 要动手了。这是老蒋帮日本，还是日本帮老蒋？
2: 这不是一般的军事斗争，打击日军阿部，要能够鼓舞我抗日军民的士气，打击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和孙楚，要能够教训阎锡山和他的部队继续抗日。
3: 蒋介石这个人啊，他有个优点，你打得好了，他呀就不吭气了。
4: 非让我们军人搞艺术啊？
2: 毛主席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就是斗争艺术，我们绝不打第一枪，他们要是打了第一枪啊，那就没什么客气的了。
3: 摩擦摩擦，来他个总摩擦，摩擦他个屌弹精光，看他来不来找麻烦。
2: 反击朱怀冰是一场政治仗，要邓小平政委挂帅。

0: 现在中淮边的军部已经被我团团包围，下一步如何处理，请总司令定夺。
1: 对待中淮兵，
2: 第一，不能打死；第二，不要活捉；第三，礼送出境，
3: 违令者杀。
2: 嗯。第四，给下面讲清楚，
1: 不能有报复心理，
2: 不能胡来。违令者杀。
4: 总司令长官命令，恭送朱军长平安出境。

您好像是那位崔二蛋，崔四令。有幸有幸，朱某三生有幸。

0: 看看吧。毛泽东的亲笔信，他希望山西的事情和平解决。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不是来抢地盘的。
1: 那日本人的密电呢？
0: 留着。抗战失败了，山西是日本人的；抗战胜利了，山西是国民党的。蒋委员长，共产党，日本人，都不好惹呀。我阎锡山要在三个鸡蛋上挑物啊，踩破哪个都不行。

0: 于建兄，这次委员长之所以派兄弟来做谈判代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你我私交甚笃。不过，我也和委员长谈过了，共产党是不讲私交的。
1: 不然，共产党绝非六亲不认。啊，
0: 其实我这个人不喜欢言不由衷。 因为现在所有的道理都在你们一边，我只有厚着脸皮，求您不要让我空手而归，也好在委员长面前有个交代。现在你是掏心窝子了，我将心比心，以诚相待。地图，
2: 图上所绘的双方住房区，是否有误啊？
0: 准确无误。西边沿临汾至屯留的公路，向东经长治、平顺，直到磁县，划为分界线。
3: 请朱总司令再复述一遍：
0: 临汾、屯留、长治、平顺、磁县之间连成一线，分界线以南的所有八路军全部北撤。
3: 总司令说的是全部北撤，
0: 全部北撤，难道连一个桥头阵地你们也不保留？
3: 保留桥头阵地还叫什么全部啊？
0: 桂芳的条件，
3: 只有一条，希望友军不要越界寻衅，
0: 以抗战大业为重。
3: 于杰兄，
0: 那你我之间的谈判就这么结束了？
3: 结束了，
0: 真的结束了。

0: 总司令，朱德胜之事怎么还会让出地盘？
1: 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啊！
2: 总司令啊，聂荣臻来电。
0: 好。
3: 黄土岭地一带农民群众报告，有日军高级将领盘踞黄土岭不走。
2: 嗯，有大家伙。 晋察冀边军的群众好啊，我们八路军的战法就是立足于依靠人民。人民军队的这个特长是敌人永远学不到的。提醒聂荣臻，不仅要集中兵力，而且要集中火力。
0: 他们有缴获的迫击炮，再加上总部送去的，足够了。

0: 这小子还顶住，给我干他！左前方7093。
1: 左前方7093高级的哈希罗格的指揮所，砲撃！
2: 好，
1: 砲撃！
3: 团长，调整注意力完毕。
1: 好，
3: 各炮注意，集群射击，预备！

0: 1940年5月，我奉党中央的命令返回延安。
1: 在延安，毛主席说古时候有个愚公把太行山都移走了，现在我们的朱总又在太行山移山了。
2: 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啊。从1937年9月我们东渡黄河，到现在2年0.8个月了。我们歼灭了日军13万，自己的队伍又不断的壮大，在整个华北打出了一个相持的局面。靠什么？一靠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二靠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三靠太行山人民群众啊。
1: 毛主席也盼望朱总早日回延安，筹备召开党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朱总司令在延安主持全国的军事工作。
2: 真舍不得，舍不得离开太行山啊。打了大半辈子仗，总是打内战，这几年才能够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了我们的民族，尽到我一个老兵的责任吧。

0: 千万要记住，将来你们学会武功是要来帮助人的。
1: 天资聪慧，
2: 天马是你让我的。
3: 师父，
0: 记住，修行不一定要在少林寺走吧。
1: 秉性淳朴，
2: 是打架。
4: 看到官兵来了，
5: 刘公公要招兵买马。
2: 师父，我们走。
6: 你真的要走？
7: 快交差，
2: 朝廷也要讲道理。
4: 太过分！
2: 我是兵，你是贼，早晚会碰头的。我们还是快走吧，我一定要想办法制止他再作恶。
4: 杀！天宝，你出卖我们！
6: 天宝，
1: 劫富济贫中，
2: 天宝，你不要再逼我了！为了死去的兄弟，我一定要打，
1: 成就一代宗师。
2: 你们想怎么样？这一次我是替天行道，
5: 我命由我不由天。
2: 这是哪门子拳法？无根无底，万法自然。太极。
1: 杨子琼、李连杰领衔主演。太极张三丰。

0: 子从小到现在都没有吃过肉。
1: 嗯，你还真有窝性。
0: 其实是我们家穷买不起，我也很想试试。
1: 啊？
0: 嗯。师傅，
1: 这是刚刚剃度的天宝，他就是你师兄君宝，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师兄。少林寺凡事讲规矩，你要听师兄的话哟。君宝，待会儿你教他背一段经文。
0: 背哪一段啊？
1: 你好像只会一段。
0: 是。天宝师弟，哼，我比你高，而且我也比你大，为什么要叫你师兄啊？
2: 我也搞不懂哎，师父说这是规矩啊。
0: 是这样的吗？哎，那我看这样好了，以后在人家面前我就叫你师兄，等没人的时候换你叫我师兄。
2: 嗯，
0: 你到底想不想当师兄啊？
2: 想啊。
0: 现在没人，快叫我师兄哦。
2: 师兄
0: 乖。
2: 那我们去念经。
0: 哎，先忘了再说嘛。

0: 师弟，快过来！哎，这么多人，你怎么叫我师弟啊？啊，
1: 他们又听不到，反正这又没有人嘛。
0: 嗯，说的也是哦。
2: 奶奶，
1: 如果我要有机会练武功的话，要超过他们。
0: 这个嘛，我得先去问问师父。
2: 阿华神
1: 灵，你们别！哎，你怎么乱打人呢？你
3: 们俩真是不干，在这边偷学武功。我是你们大师兄，打你就打你了。
1: 你打人！
3: 你，
1: 哎呦，天宝，你没事吧？天宝，
3: 时间你要偷学武功，
1: 我要去告诉我们师父。
3: 你以为我会怕你们啊？你们师父还叫我师父大师兄呢。

0: 这一草一木都有生命，我们不可以因为个人的利益而伤害大自然的生命，这样太自私了。你们明白了吧？
1: 师傅，我明白了。就算你以后在太阳底下被烤糊了，我们都不用管你。
2: 啊？
3: 哎，
2: 师傅，我想练武功。
0: 练武功干什么？
3: 敲打人打。
0: 你们两个想好了再来跟我说。
2: 我们没有骗你。
0: 将来你们学会武功是要来帮助人的，千万要记住。
2: 知道了，师傅。

0: 你们两个混账，真大胆啊！叫你们学武功去帮人，你们两个居然去打人，早管叫吴芳，连师伯的徒弟都敢打。
1: 师伯，我们
0: 还敢顶嘴，康不打死你们才怪了。
1: 师伯罚你们已经够轻的了，才跪3个时辰，现在通通过面壁。
2: 师傅，你们豆沙包？
0: 有斋包吃已经够好的了，再跪半个时辰去打扰罗汉堂。哼！
1: 都是你啊，又把师傅的花瓶给打烂了，害得我们又要打扫罗汉堂。
2: 还不是你玩什么捉迷藏，蒙着眼睛怎么看得到花瓶啊？
1: 我早说过你是白痴精饭桶吧。嗯。
2: 嘿，仙人指路。 前天你耍的那套棍法，最后一招是怎么耍的？我忘了。
1: 哎，这么简单都不记得？嘿，
2: 仙人指路，嘿，盘龙摆尾，横刀前进，哈，最后一招叫掐脑袋。

0: 天宝，你醒醒！天宝，是你让我的。哎，师傅老师说啊，练功是用来帮人的，这里人人都会武功，那我们帮谁啊？
1: 帮自己喽！
0: 我要做少林寺第一武僧。哼，说的容易啊！
1: 哇，什么时候才能做
0: 这个武功？看堂，还要入达摩院，打完18铜人出得了木人像再说吧。

0: 主持的位置让人家看到惨了。
1: 未见则不知，不知也就没事了嘛。
0: 啊，哎，我不懂什么知不知的，你先下来再说吧。要做做
2: 你，哎哎、你又耍我，
0: 哎，你打翻了。
1: 哦，主持的位置你弄坏了，你惨了，我要去告密。
0: 怎么，密我也就罚不到你了。

少林拳打一直线，拳有形，打住无形，动如风，站如针，范之如猛虎，手之若处女，打步要稳，出拳要猛，是本门功夫的基本要诀。

0: 平常不练功，一点魅力都没有吧？先发制人，惨了！
1: 师兄啊，我去练功了啊。
2: 搞什么嘛？门也烂了，桌子也烂了，现在连衣服都烂了。罗汉堂那些家伙可有的笑话说了。
3: 哎呀，就说是自己洗来，
1: 还好这两件没破，当然留给自己穿了。
4: 师叔，
5: 师
4: 叔，师
5: 父，
4: 师父，
6: 他们是怎么搞的？
5: 我也搞不懂，大概是老鼠咬的。
6: 哎，最近怎么这么多老鼠跟白蚁啊？你们两个去抓吧。
4: 是，师父。哎，
1: 到哪去弄那些老鼠白蚁啊？
5: 说被马去吃了不就得了？
0: 来来来，喝茶喝茶。
7: 你的丢光好厉害啊！
0: 过奖过奖，雕虫小技吧，来。
8: 四大武神，你一定有份、啊。
0: 承你美言，你也会有机会的。
9: 饭来了啊！
0: 饭来了，饭来了，
7: 饭
0: 来了，吃饭吃饭了。
7: 快走！哎，铁板敲空，停！
1: 好险啊！
0: 你先吃吧。哎，
7: 你敢用饭泼我？
10: 哎，你没看到我绊了一跤？
0: 饭是我泼的，你去师傅那边告我了。
7: 你想怎么样？我告诉你啊，这次考的是我师傅主考，你们两个不要想考进达摩院了。哎，
11: 都是你兄弟兄弟。
0: 十七，我一定要打赢那个大西瓜。
12: 十二。
0: 那一块我敲过了。嗯，君宝，过几天寺里就要选武僧进达摩院了，你有没有信心啊？
12: 哎呀，行就行，不行就不行，随缘了。
0: 你说什么？我可是要当少林寺第一武僧，要不然干嘛练铁头功？哎，你现在敲第几块了？
12: 十七了。
0: 十八。哦，你什么时候练了后脑都不告诉我？
1: 我还没练。
0: 今天的招式跟平常不同，

0: 能抢到他运气的地方。
1: 今天我们要选出本年武功最好的四名弟子，进入达摩院修炼本门的上乘武功。记住，我佛慈悲，我为弟子习武是为普度众生，比武皆在切磋武艺，点到为止。第一场由天宝对心宝。
0: 大西瓜倒霉了。
2: 请指教。

0: 弟子不敢，你出招太狠毒，根本就不适合练武。我要赶你出罗汉堂。师伯，求求你不要啊！是心宝仙耍诈的。
1: 那你说我不公正了？
0: 弟子不敢，你瞎了，自己看不出来啊！
1: 你侮辱长辈！
0: 他不是要……
1: 动开！
0: 我要废你的武功！
1: 师伯，不要这样！
0: 动开！

0: 你为什么会剥落掌？
1: 我就说你瞎了，偷学你武功都不知道。
2: 天宝，他是不小心看到的。
0: 给我抓住这两个孽徒，罗汉棍阵。
3: 是。

0: 别跑！
1: 师傅，
2: 还不快走！绝缘，你纵容门徒胡作非为，徒弟是你的，我看你怎么跟方丈交代。

0: 们存心护短吗？全世界都看到大肥猪耍诈，西木却说看不到，还说我出手重。我做错了什么？要罗汉进来对付我们两个？
1: 不知道师父现在怎么了？
2: 是是非非，又有什么人能分得清？
3: 师父，我们知道错了。哎，
2: 缘尽于此，我已经没有能力再做你们的师父了，就把俗世的生活当做你们的师父吧。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哎，君宝，你天性善良，我很放心。天宝，你太好胜。这本气功心法并不是什么武林绝学，但是当你心情烦乱的时候，它会带给你清静。你要勤加练习，记住，凡事要以清静心对待，修行不一定要在少林寺。你们走吧。
3: 是是师父。
4: 是卖艺的、哎、
1: 为什么只剃一半？
4: 这么丑一定是契丹人。
1: 哎，我肚子好饿、啊、
4: 我也肚子饿，我们先去化缘。
1: 哦，那个唱歌的应该不会拒绝我们吧？
4: 哎，他是有钱就不用卖艺了。走，我们到那去。
2: 哎呀，
5: 各位
2: 又
5: 说了，
6: 长命百岁，永享太平。
2: 难怪我今天会输钱，原来是碰到你们两个臭和尚。
5: 啊、哦，希望施主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哎呀，不能讲这个，要讲逢赌必赢，一本万利。
2: 少跟我啰嗦、
0: 不给钱不用
5: 这么凶
0: 嘛。
7: 没有关系，请问两位大师认不认识一位叫慕容白的？
1: 不认识。
7: 打扰两位。
1: 哎，他是要找人，我们是要找吃的。
0: 哎呦，我们不只要找吃的，还要找活干，去赚钱吧。
8: 快叫马鸿飞！我已经笑过了。家拜观音就不拜土地公了，拜神只拜一个。给
9: 我
8: 打！
9: 天哪，我真的没钱。
10: 打他！打他！打他！
8: 我要去找哥，你去告啊！小姑娘，别走啊，跟我去喝茶。害羞啊！
9: 完了，
7: 老伯，赶快把钱收下。
9: 啊，这
7: 是那块的，还你的。
9: 哎呦，谢谢姑娘，
7: 谢谢。
8: 我的钱呢？
0: 现在收
8: 着，抓住他！
9: 谢谢姑娘，
7: 快走！
8: 别跑！
7: 哎呀！
1: 是打架、哎、你多亲手帮不帮？
0: 帮啊！
1: 哦，你们不要打他，要打打我，
8: 打就打。
1: 哎，是你们先打我的，
8: 我打。
1: 姑娘，你没事吧？
0: 我第二次，
7: 你没事吧？
0: 第三次，
1: 我哦好。我没事，
0: 是六式，七式，是八式，是九式，三十五式，一十六式，
8: 三十六式，打完了没有啊？
1: 还有最后一式，
8: 撞打。
7: 他的棍法，
0: 教你那套白眉棍法怎么老是学不会？
2: 刘三爷，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7: 快走，快走，快走，昏迷来了！
8: 给我抓住那两个臭和尚！
2: 对，
9: 他跟我马那边跑了，快追！
8: 对，
11: 谁家师兄谁家菜？谁家师弟谁家菜？谁家师兄谁家菜？谁？
1: 你走
0: 好难看。
7: 哎，你们猜的什么拳啊？
1: 这个
7: 师兄拳嘛，教我嘛，一路走一路教。
1: 猜赢的当师兄，猜输的当师弟，可是他每次都当师兄。
0: 切，只能怪你自己反应迟钝。
7: 你呀。

0: 真是威风。为什么他那么霸道？
1: 做官的嘛，他就是这里的土皇帝，镇守太监刘瑾。
0: 如果我能够像他这么威风就好。
1: 那你去当太监呢？
0: 好啊。
2: 八爷，今天那么早啊？我先弄几样小菜。
3: 谢谢谢谢啊。
4: 先生啊，你印堂发黑呀、啊？
3: 你才发黑了，滚远点。继续吃。
5: 姑娘，你印堂发黑呀、啊？你是要找人是吧？哎呀，就算找到也未必是好啊。帮我买张灵符怎么样？
1: 神棍，
5: 你不买就算了。
1: 这里最出名的就是烤乳鸽。
6: 姑娘，佛孝楼没有卖斋饭的，白饭一样。
2: 告诉君宝，入境就要随俗嘛。哎呀，别管那么多了。你不记得师父说过吗？要入世学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0: 吃块豆腐，不要光吃白饭嘛。
1: 谢谢。
0: 那地狱给你。
1: 欢迎刘小姐大驾光临，来来，这边请，这边请，给您留了张桌子了。给令兄好吧？
0: 好。
1: 娘子，请。
0: 请。
1: 好，娘子想吃点什么？
0: 随便。
1: 你做主。
0: 慕容不白，相公，真的是你？啊，
2: 你，秋雪，你怎么到京城来了？
0: 闭嘴！好一个千里寻夫啊！不过他已经不姓慕容，入赘我们家，跟我姓刘。如果不是我啊，他早就饿死了。男人都是贱货，谁能够给他风流快活、荣华富贵，他就会留在谁的身边。这么简单，你都不懂啊？
2: 秋雪，你走吧。
0: 哪有这么没良心的人啊？慕容白已经变成了狗，就该跟着他的主人。以前我每晚抱着这个琴当宝，不管再怎么的苦，我都舍不得把它卖掉。现在人事已非，把它还给你。乐死！哼，我看你比较需要它。
3: 骂狗也得看主人。

0: 闹够了没有？我已经跟你恩断义绝了，你还不走？你看什么？不识抬举，走啊！
1: 我来帮你。姑娘，你流血了。不行啊！哎，姑娘，换个姿势比较好。醒醒啊！哎呀，最苦最苦！
2: 没良心！哎呀，
1: 快点！哎，不要怕，有我在这里。
3: 现在去打架，不能别动！
2: 哎，官兵来了，快跑啊！别打了！
1: 哎呀，怎么整天被官兵追呀？
2: 别让那两个契丹人跑了！
3: 是
4: 是。
2: 跟我来。
1: 怎么搞的？官兵追来了，快走啊！
4: 站住！快！
0: 什么你？
1: 好重啊！你抱个女人抱那么紧，当然重了。啊！色即是贪，贪即是色。
2: 你没事吧？
1: 不是空气是贪吗？我记错了。
4: 这边，快，快追！快！
3: 哎，这两个契丹人怎么跑这么快啊？快！
2: 到了。
1: 这里是什么地方？哎呀，怎么又到佛孝楼了？不会吧？哎、这里是分店。
2: 真的，远近驰名，只此一家哎。哎，今晚你们两个在这打地铺。我先带他去疗伤啊。
0: 啊，下山这么久，想想是做官威风。
1: 不过啊，我还是觉得当和尚舒服哎。
0: 君宝，我们不可以寄人篱下、苟且偷安呢。
1: 我不是要白吃白住啊，我会在这好好干活的。
0: 你知不知道，人家只是让我们睡一晚，没说要养我们一辈子。一有机会我就要做官。
1: 哎呀，其实啊，做什么人都一样了，只要问心无愧、开心就行了，管那么多干什么？快点睡觉了。

0: 刘景打死也想不到，白天搜过来的钱，晚上却被我们偷过来了。现在我们有这么多钱，要做什么才好呢？臭道士，怎么来怎么去啊？把这些钱发给穷苦老百姓啊！
1: 对对对对对，他早上去挂税，晚上我们就去偷，他一天不死，我们就偷他一辈子啊！
0: 不像我这些人，原来是叛党。
2: 哎呀，不要多事了，赶快走啊！
0: 做个睁眼瞎子，就一辈子没出息。
1: 好了好了，我去睡觉了。
3: 又要做大生意，嘴巴上蒙块布就可以进领赏了。
4: 你不要乱讲，那杀头的。哇，他们每个人都指五百两，原来佛像。
5: 是，
4: 你别多事了。嗯嗯，你这叉烧。
3: 人肉沙包，
4: 各位父老兄弟，街坊乡亲，小弟今日来到贵宝地献丑了。
3: 哎哎哎，那表演什么？铁锤打胸口啊？
4: 不是，是人肉沙包。
3: 吃的。
4: 不是。
3: 一文钱任打一拳，那有什么好处啊？要是教堂的话，那就赔3文钱。啊？万一打到吐血怎么办？
4: 吐血那就赔6文钱。
3: 要是打死了呢？哎呀，要是打死，那就连命都赔给你了。哇，起码50文钱。
6: 是啊，那就是足足50拳。
3: 你小心呐！
6: 打死你！
3: 老板，可以了吧？不行，我还要再打。继续。我打死你！是不是很痛啊？不装一下，他怎么继续打呢？叫他继续。哎哎，老板，他撑不住了，快点，快起来啊！起来打他，不打到吐血怎么翻本呢？
6: 家庭出来，我给钱，你们给我打死他们！哎，不行，我这些买房子，
3: 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想好好大吃一顿。
6: 我不但要买房子，我还要做老板。
3: 干嘛？
6: 把钱交出来。
3: 为什么？
6: 交税呀。 个人所得税50文钱，善用官地税50文钱，娱乐事业税50文钱，一共是一。

0: 150文钱，
1: 我不给。
0: 抗拒交税，给我抓起来。
1: 大人，我们身份卑微，跟天斗，跟地斗，就是不敢跟官斗。这些钱，大人您收下。
0: 算你识相。
1: 大人，我们两兄弟初到贵宝地，什么也不会，空有一身蛮力，希望能够追随大人。
0: 哼，满嘴油腔滑调，该打。
1: 多谢大人赐打。
0: 你可真会拍马屁，刘公公要招兵买马，好，你们跟我来。
1: 多谢大人，这么我们走。
2: 你真的要走？
1: 我不走，等我做了大官，一定回来找你。
3: 天宝，你好好保重啊。
2: 希望你洁身自爱。
4: 哎，干嘛？喝多了伤身子啊？小冬瓜，有些事你想忘掉就越忘不掉，你不会明白的，还是一醉解千愁。天宝呢？你看了我的遭遇，还想找男人呢？
5: 我又没说喜欢他，
4: 不打自招。喝酒。
2: 哇，喝这么多，你当是茶？
5: 就是茶也没人这样喝法的。
2: 哎，别再喝了。碎了，没得喝了。
6: 哎，小伙子，人生失意须尽欢呐，难得糊涂。
2: 你喝你的，少啰嗦。哇，你又乱来了。好了，不要再喝了，好不好？
4: 不关你的事。
6: 哎呀，打累就会停手了，喝酒。嗯，
7: 不要再喝了。
6: 哎，这里还有，
8: 也不知道帮谁好。哎呀，嗯，
4: 放手，
2: 别再喝了。
4: 你是我的，我爱怎么喝就怎么喝。
2: 打，继续打。再打了就没得喝了，我帮你。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4: 张群宝，你可以放手了吧？
2: 冷静一点，过去只是人生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你再这样下去，受伤害的是你自己。

0: 你干嘛每天玩那个球啊？
1: 我在悟道啊。道家的道理是圆的，太阳是圆的，月亮也是圆的，所以做人也要圆滑一点才好啊。
2: 谁是老板？快滚出来！
0: 税吏大人，这么早啊，还没开张呢，今天坐会儿吃点东西。
2: 废话，快交税！哎，前几天我们已经交过了，前几天你也吃饭了，今天还要吃啊？现在刘公公扩充军备，要征收军人服装税、出入平安税、安居乐业税，佛教楼要交500两。
0: 那你干脆用抢的好了。
2: 哼，你是不是在搞反朝廷活动？
0: 哎，朝廷也要讲道理。
2: 你笑！
0: 别冲动啊！
1: 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2: 谁身上有刀，谁就能大声说话。嗯，吃下去。
0: 你这
2: 不吃，我就封店抓人。
3: 不可以啊，这里出事会连累很多弟兄。
2: 如果没钱没关系，只要跪下给我磕30个响头，我可以考虑一下过几天收你的税。磕头啊，磕不磕？
4: 让开！
5: 让开！
4: 跪下！
5: 跪下！
4: 跪下！
5: 跪下！你别听信的啊！
4: 跪下！
2: 再不跪就是反抗朝廷，我把你拉去斩首示众！
3: 太过分了！
2: 你要造反，我把你们。

0: 哎，罪过，罪过！怎么杀了这么多人呢？打铁的，你去把这些尸首给处理掉。嗯。干嘛抓回来？让我跑了，我死定了！啊！对呀，怎么叫你倒着走啊？你知草，我吃栽，大家也算同道，帮我一次忙吧。啊！糟了，快到军营了，马大哥，你行行好，快点追嘛！
1: 追不到的话，佛像楼就惨了。
2: 什么事啊，睡利的？佛像楼那批人想要造反，我现在去禀告刘公公，快把我拦住他。遵命。我帮你把他杀了。嗯。君宝，佛像楼都不是好人，你最好不要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他们很好啊。
1: 我是兵，你是贼，早晚会碰头的。
2: 哎。 你在军营的生活怎么样？有没有人欺负你啊？从小到大，只有我欺负人，谁敢欺负我？你呢？
3: 我啊，还是喜欢小时候的生活，每天无忧无虑的，有个豆沙包吃，我就很开心了。
2: 我就不一样，我喜欢现在的生活，可以认识这个世界。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总有一天我一定要得到。
1: 这匹马要怎么骑才能跑得快啊？
2: 那还不简单？是。

0: 哥哥，这次赢得太容易了，所以我要求，如果有谁不服气，可以上来向我挑战。
1: 哥哥，小人董天宝，赶紧刀捅能成全。
0: 嗯，起发呀！呀！呀！呀！呀！

解散。以下犯上，你懂不懂怎么当兵？你这样叫我怎么提拔你呢？你知不知道